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今天呢是夏至这个节气，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就要来了，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而且这个夏至之后呢，雨水也会这个增多。不过今天的气温啊倒是不高啊，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8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双击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的节目的照片啊，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红线。据央视新闻报道，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并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前期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他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全面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主动回应各方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总局提了四个方面的要求，那这次整改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平台不能再单方面说了算了。新京报说，向司机退还费用1.2亿，别以为教训的只是货拉拉，而是给所有的互联网平台画了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这1.2亿听着是多，但是呢真正的这个落到每个司机头上其实也不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对这个平台累积的啊，他一共要向司机们退还1.2亿，对平台是一个教训。这些年很多互联网平台崛起的非常快，但是有些平台跑偏了，重流量轻责任，重扩张轻民生，只顾自己赚钱，把合作方当作韭菜来割，那这条路迟早也走不下去。因为好多的这个在平台上注册的司机也是平台的合作方啊，但是这个平台呢，以自己这个平台的巨大的体量，对司机们啊，其实啊进行这样的各种这个费用啊等等各方面的压低价格啊，这个等等啊，实际上是什么？对这个司机啊进行这种压榨，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所以说，这笔1.2亿的学费交的不冤，责令司机向退还1.2亿的费用，警示意义也不容忽视。所以希望其他的平台也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别等到刀落在自己头上才喊疼才害怕。下一个关键词，为什么？据媒体报道，近日河南濮阳男子徐某某深夜醉驾致16岁少女被撞身亡，两人受伤。监控画面显示，16岁的少女事发前和两名同学骑行在机动车道上，随后遭遇严重撞击。该案初次认定是肇事者全责，而肇事者申请复核之后变成了他主责，两名未成年人担次责。对此警方回应说，是按正规程序进行的。家属反映说，案发一个月嫌疑人都没有被拘留，而且事发路段非机动车道，施工堵塞等细节让公众接连质疑主管和执法部门履职存在疏漏。事发路段非机动车道围挡施工，通行空间严重压缩，未成年人被迫驶入机动车道，是现场清晰可见的客观条件。但是首份认定书完全遗漏了这个关键环节，仅单一聚焦醉驾行为判定全责，违背全面取证客观定责的办案准则。重新出具的认定书虽然补充了非机动车的违规情节，但是没有清晰地阐释施工栈道双方过错对事故的作用力的权重，难以消解大众醉驾为何不全责的认知困惑。当地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的改变，可能确实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啊，它是有它的理由，而且这也不能代表是对法律的或者说违法者的纵容。 这件事儿之所以引起热议，主要在于面对女孩家属和网友的质疑，当地交警方面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应，只是用什么按正规程序进行就给搪塞过去了。其实网友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希望当地交警部门能够听到网友们的呼声，也把握住这次普法的机会，把这次案子的定责，包括定责的变化的理由，拿出一个服众的说法来。下一个谅解书。2025年11月9号，广东开平1岁半的男童被父亲的女友伤害致死。一个月之后，父亲李某出具了刑事谅解书，这个事儿引发了热议。今年6月18号，被害人的母亲谢女士告诉媒体记者说，李某的工友曾经看见孩子身上有淤伤，并且提醒李某，李某知情却从未制止。对此，这个前夫李某解释说，他认为孩子身上有磕碰很常见，我带孩子的时候也会有磕碰，我既然要他带，就我这个现在的女朋友带，那我就要相信人家。他表示，他日常这个外出务工，回家的时候孩子早已睡着，并没有检查过孩子身上是否有伤。李某说，女朋友郭某辞去工作啊，专门帮忙照料孩子，出钱出力，所以他不认为女友郭某存在故意伤害的主观意图。起诉意见书显示，嫌疑人女子郭某供述，在被害人调皮不配合吃饭的时候，他会用手捏、掐、打等方式伤害被害人。2025年10月6号、8号，曾经3次脚踢被害人的腹部，致其死亡。而被害人的亲生母亲谢女士表示，坚决不同意谅解，拒绝任何的经济赔偿，要求从重判决，并主张前夫李某应该作为从犯追究法律责任，他出具的谅解书不应被采信。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替逝去的孩子原谅凶手，法律需要理性，但是司法判决必须带着惩恶扬善的温度，在人情崩塌、人性失序的时候守住最后的公道。案件正在审理，我们等待判决，也等一个对孩子最起码的交代，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出具一个谅解书就让这个案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是交代不过去的。下一关键词，极端。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学校理事长曹德旺此前表示的学校各院系要逐步实现自负盈亏、自己养活自己这一言论。他表示，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说明没有真本事，如果你研究的是真问题，怎么会养活不了自己呢？你的成果没有落地转化，要么是研究脱离实际，要么是没有技术实力。曹先生提这个要求实际上是倒逼机制，倒逼我们深耕真问题。新京报说，高校强调产学研融合、深耕产业真问题，当然是对的，这方面是也是许多高校颇为欠缺的。但需要警惕的是，在自负盈亏的压力之下，从唯论文走向了唯经济的另一个极端。这不仅影响新型国际化研究型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也与高校的育人属性不符，值得更多的思量。现在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这个福耀科技大学是一个民办的高校啊，这个董事长是曹德旺啊，这个著名的这个玻璃大王啊，曹德旺。你看他说的，那既然是一个，那他这个前提实际上是建立在他这个大学的这个啊这个办学性质上，办大学是一个私立大学呀，是吧？民营大学，民营大学，那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上，一是培养人才，这是首当其冲的；二一个呢，其实大学也是要赚钱活下去的。那曹德旺提的这个啊，你这个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说明没有真本事。那你搞科研啊，然后科研落地啊，对不对？落地之后，然后转化成生产力，那转化成钱嘛。你看，他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说是把这个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当做生意来做。那新京报说的也对，是吧？这个如果从唯论文走向了唯经济这样的极端，那也和高校的育人属性不符。下一个，决策惰性。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2026年高考分数即将公布，各类 AI 志愿填报工具随之走热，从通用大模型到专门的高考志愿填报系统，不少考生和家长希望借助算法快速完成院校筛选与分数匹配。然而多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及教育专家接连发出提醒。

0: AI 工具只能作为辅助，盲目依赖很容易导致填报失误。志愿填报终究是一项需要自主思考的慎重选择。高考志愿是人生的第一次重大的自主选择啊！教育部的专家说得很直白，说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把志愿完全交给 AI， 看起来很高效，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惰性，就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概率和算法了。下一个关键词，教育意义。2025年3月8号，唐某与邱某一同聚餐饮酒，后来二人叫了代驾，但是因为代驾迟迟找不到小区内的车辆位置，索性抱着侥幸心理将车辆开到小区出口。邱某先坐上驾驶位，却在途中开错了路，倒车调整方向时与路边一辆停放的轿车发生碰撞。坐在后排的唐某见状，非但没有劝阻，反而主动下车指挥。后来他又换下邱某，他自己开车，而唐某上车倒车之后再次与同一辆轿车发生擦碰，车辆重新回到原路之后，唐某继续驾驶，邱某坐在车上，二人一同驶向小区出口。此时第三次发生事故，撞上了出口的倒闸起落杆以及一旁派出所门口的花盆，后来被路过的民警当场查获。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邱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判处被告人唐某拘役一个月15天，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法官说，很多人以为自家小区里边开车不算上路，交警管不着，这是典型的法盲。本案当中，案发小区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因为小区内的路段、出口通道等等都属于刑法意义上的道路，在小区内醉酒驾驶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其实是这样啊，你这个无论是在小区里的道路还是小区外的道路，无论你这个小区里的道路是不是允许这个社会机动车通行，我个人认为只要是喝了酒之后开车啊，那都应该，无论是在什么地点开车，都应该算是酒后驾车吧。酒后驾车是说你喝酒是不是开车，而不是说你喝了酒开车在什么路上开的。所以这起判决还是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不要以为在小区内酒驾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那要分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记住那句话啊，酒后不开车。下一个关键词，从严从重。6月14号，浙江杭州马女士在停车场遛狗，遇到两只没牵绳的大狗，直接冲她扑过来。马女士说，被追上来的大狗咬了十几次，衣服上都是破洞。涉事犬只是一只边牧和一只萨摩耶。事后狗主人也没道歉，也没有主动谈赔偿。马女士一联系对方，对方就一拖再拖，目前马女士已经报警。哎呀，那还联系对方想着和解呢，是吧？要和解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立马就报警啊。既然狗主人是这个态度，那就应该是从严从重处罚，不但要让他赔偿损失，更要让他承担法律责任。现在说起来，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在出，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说，我们这样一个法治社会，竟然连一些非法养狗的人真的就管不好吗？下一个调查结果，1993年出生，硬生生被改成了2011年。近日，湖北的苏先生遇到了一件离谱的事儿。他在上海通过去哪儿网买机票，33岁的他被篡改成了15岁，26岁的妻子同样被改成15岁，导致身份证信息与乘机信息不符，机票无法正常使用。苏先生联系客服，对方说是供应商操作失误，但他认为真相可能没那么简单。年龄被改小是为了享受青年特惠套餐，机票打折之后，供应商能从中赚取400多元的差价。那就是平台啊私下里改的啊，是为了赚这400多的差价。目前平台的处理方式仅仅是强制退票退款，苏先生对此强烈不满，说我的行程耽误了，损失谁来负责呀？航空公司客服回应说，苏先生夫妇的机票享受了青年套餐折扣，如果平台违规将予以扣罚。去哪儿网则表示正在核查处理中。那如果平台方面确实擅自修改了消费者个人信息，导致消费者受到损失，那平台方面必须承担责任。但是平台方面更改消费者身份信息就为了几百块钱的差价，这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消费者登不了机，肯定要找平台索赔， 为了几百块钱就让自己陷入舆论漩涡，甚至承担更大的损失，这也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啊。所以这个事儿啊，太反常，还是等等相关的调查结论吧。下一关键词，贪念。近日，重庆巫溪警方发布了一起遭遇刷单诈骗的典型案例。该县徐家镇居民孙某因此损失了10000元。原来这个孙某啊，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一场直播，那个主播说招募短剧试看员，只要看短剧就能挣钱。他想着看看剧就能赚钱，孙某动心了，按照对方的引导点击了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来源不明的 APP， 随后就被游到这不断充钱，直至无力继续支付，这才意识到被骗，并立即报警。警方提醒，凡是声称什么做任务、刷单等等就能赚钱的，都是诈骗。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甜头，等你加大投入之后，就会以什么操作失误啊、系统冻结为借口，让你无法提现，最终你是血本无归。所以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诈骗套路啊！宣传轻松赚钱，然后让你上钩，小额返利给你甜头，然后就开始掏出刀来宰你了。所以这类骗局挺好识破的，你只要控制住自己的贪念就行了。另外，诈骗分子竟然堂而皇之的在直播间引流，那相关的这个直播平台就不管管吗？最后一个关键词，财富。6月19号，四川南充营山县有一个小男孩骑车子玩的时候，不慎刮伤了一辆宝马车。他狂追了两条街，向车主坦白，勇于承认，获得了车主的原谅。6月20号，宝马车主李先生向记者表示，当时他在附近的饭店吃饭，一个5年级的小朋友和同伴骑车子玩的时候，自行车把手在他引擎盖上留下了2道明显的划痕。事发之后，孩子并没有离开，而是一直在路边等候车主。李先生用餐之后直接驾车离去，孩子们发现之后立即骑车追赶，追出两条街之后，终于在红绿灯路口追上他，并告知把他车划伤这个事儿。李先生说，如果小朋友不说，他根本不会察觉。孩子这份诚实和勇于担责的态度令他深受感动。引擎盖划痕也比较深， 4S 店初步估价维修费在2000来块钱左右。小朋友的家长也主动联系李先生，表示愿意赔偿，但李先生认为孩子已经展现出足够的担当，值得鼓励，就没有接受赔偿。小家伙可以啊，勇于承担责任，敢做敢当，那有担当。这其实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你看人家长也是听说这个事儿之后马上联系人车主。现在很多家长啊，一遇到事儿了，或者总是躲，是吧？遇到孩子一些事儿了，总是想给自己的孩子推脱责任啊。那现在很多家长一说就是想着给孩子提供一个优渥的生活，但是很多家长都忽略了以身作则，对孩子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那才是你赋予孩子未来最大的财富啊！另外，这个车主李先生也应该获得一个点赞，为什么？他非常的大度呀。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
1: 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

0: 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今天咱们继续要来说一说这个经济参考报报道那个婴儿纸尿裤里边检出甲酰胺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这可以说是翻转再翻转。昨天咱们说了，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对外发布了一个官方声明，明确表示，特聘专家于兆衍从来没有提及质谱中心检测出的甲酰胺与这个婴儿纸尿裤存在什么关联，同时强调医院也从来没有开展过婴儿纸尿裤产品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所以报道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那这个一表态呢，等于是否定了之前经济参考报记者的报道。那紧随着医院辟谣之后，这个昨天我们也说了，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发布官方情况说明，从专业科学角度直指这次媒体报道存在三大核心瑕疵，否定了报道的严谨性与可信度。而在这之后，这个事儿又出现了反转啊！6月19号晚上，经济参考报写这篇报道的记者王文志发文反击，抛出关键证据。记者明确表示，报道刊发之前，文中所有涉及于兆衍的研究内容、采访表述及相关数据，均与于兆衍本人进行过充分完整沟通并确认，不存在断章取义、歪曲观点的情况。那针对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辟谣声明，记者认为，这份否认甲酰胺与纸尿裤关联的声明并非于兆衍的真实意愿，因为报道发布之后引发了舆情，医院多名领导多次对于兆衍施压啊，约谈追责，于兆衍是在行政压力下被迫签署的辟谣文件。而这份有争议的声明后续也是由医院内部人员刻意对外流出的。最关键的是，记者表示全过程留存了相关的音频证据，音频中可以证实于兆衍被院方施压被迫推翻自身专业观点的全过程，他本人始终坚持此前的实验数据、研究结论和采访表述真实有效。那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公布的采访于兆衍的录音吧，啊，听个一分多钟。
2: 真的是压着我从那个地方，就是必须撇清关系。
3: 十几个领导坐那个地方，一脸严肃地看着我，这个我们那个书记崩来了一句，就是你惹的祸。全程没有一个人去关心这些孩子们怎么治疗，这些孩子们怎么检测，这些家长的诉求怎么办，全程没人关心这件事儿。
2: 就是一晚上没有人关心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组建一个专家团队，看看这些孩子们到底有没有问题，看看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去除它，看看下一步我们怎么去就是维护公共卫生的健康。没有，而且还就是说把你测这个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测这个东西，我说它有毒啊，我说我看到这个东西了难道不能去测吗，一个明显的毒物在人体内我不能去测吗，开了一家医院发现了这个事儿，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关心一下，就是我们测出的患儿怎么样了，没有，你们难道不关心一下孩子的健康吗，我对这家医院彻底失望。说实在的，这件事弄完之后的话，我可能在工位就辞职，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我觉得你和刘超兄弟都保不好自己啊，你放心，实验我肯定的，因为我这边老命，我会把实验保下来继续做，这个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4: 对，
2: 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4: 对。
0: 哎呀，这两三轮的翻转下来，原本关乎千万婴幼儿健康的一个公共议题，硬生生的被切换成了记者有没有造假的一个个人审判了。你看，品牌集体自证清白，然后呢，行业协会啊，中国造纸协会什么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也下场定性，然后呢，又说专家推翻了这个以前的专业的结论，甚至有那个品牌通过私信引导消费者转发辟谣声明啊，转发辟谣声明还能换积分。似乎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最先提出问题的人啊，包括那个记者，包括那个专家。而公众对于纸尿裤安全的关切 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定论，宝妈宝爸们的焦虑完全限于在线等的急切。那就像我昨天说到的那样啊，这个事儿里边最关键的一方好像还没出现，那就是打破这场困局的唯一的钥匙在哪儿？在监管部门手里。有动作了，截至目前，杭州、湖州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进驻涉事企业，启动成品抽检与全供应链的溯源排查，正式结果尚未公布。这个启动抽检只是迈出了第一步，面对甲酰胺检测标准不统一、现行国标存在空白、跨区域品牌监管分散等共性问题，还需要更高层级的监管部门的统筹介入。啊，对于这个后面的说法，我想说的是，虽然现在甲酰胺的检测标准不统一，现行国标存在空白啊，另外它有一个跨区域品牌监管分散，那是另外一个监管的问题，我们不说那个，就说甲酰胺的检测标准不统一，现行国标存在空白这个事儿。虽然现行国标里边没有强制要求必须检测有没有甲酰胺，但是甲酰胺是显然的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在这个儿童纸尿裤当中是不应该出现的。虽然国家标准里边没有说强制检测这个纸尿裤当中有没有甲酰胺，但是纸尿裤当中如果出现甲酰胺，那肯定是不对的，那肯定是不合规的，因为它对人体有毒有害。就像这国家标准里边还没有强制检测这个纸尿裤当中有没有敌敌畏呢，那你纸尿裤当中就可以出现敌敌畏吗？再一个，关于记者公布的那个录音啊，是和这个于兆衍的对话的录音，如果是真实的话，那医院方面为什么要对于兆衍施压呀？谁让院方对于兆衍施压的？那他提到的那股强大的力量到底是什么？这些也需要调查清楚。总而言之，这个事儿需要有更权威或者更高层级的部门介入调查，给公众一个可信服的答案。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咱们激光优品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活动截止到本周日，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错过这波，你这种优惠的力度可能需要再等一年了啊！先说现在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享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系统自动给你匹配最高档的折扣，不用你费心算。活动现在马上就结束了啊！您现在可以到激光优品商城，如果挑一挑、选一选，有喜欢的东西凑单一起下单，可以享受这个相应的折扣。那今天先给大家介绍的是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特大容量啊，能够帮你解决这个换季、泛红、暗夜、熬夜、暗沉、干纹粗糙的这个肌肤问题，一瓶全搞定。而且今天下单呢，还有这个赠送您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2瓶，每瓶是5毫升，2瓶10毫升。光这个雅诗兰黛的眼霜15毫升，您到市场上看一看，那市场价是多少？我们送您2瓶，每瓶5毫升，10毫升，相当于一整瓶眼霜的量了啊！那作为赠品，一瓶雅诗兰黛特润精华液100毫升的，再加上5毫升的两小瓶眼霜的赠品，蚂蚁溯源，品质保证。还给大家这个贴心的配送礼袋，激光优品商城现在618大促的话，大促价只要329，就这329，还能单笔满198元享受9.6折，到手只需315块多点。后台看到有朋友搭配了价值199元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和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三款合在一块儿。

0: 下单是627，可以直接享受满618啊8.8折的优惠。那智妍面霜到手只需175，小棕瓶到手只需289.52，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小样到手只需87.12，这样的话更加超值划算，数量不多。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咱们的这个扣齿包啊，这个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那根据不同的款式不同的价格也可以享受不同的折扣。你比如说这个商城的特惠价599元起的扣齿包，叠加折扣就非常划算了，599元的款式参与398打9.2折的优惠，到手只要551，647的这个款式直接享受满618享8.8折的优惠，到手不到570，而且礼盒礼袋保护袋都配全了啊！今天是618大促福利最后一天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田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在上海长宁区，有一名女子因为这开车的时候没有和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啊，追尾了，交警对她进行处罚，因为她追尾全责嘛。没想到那女子说什么，你说的我听不懂，你跟我老公说吧。交警现场对这个女子进行普法呀，我们来听一下啊，能把你气乐了。
1: 我也听不懂，你跟我老公说一下好吧？我也，我
2: 当时
1: 听不懂。
2: 你是当事人还是你老公是
1: 当事人？我是当事人，没有问题。但是你跟我说的我听不懂啊，我总要找一个能听得懂的来跟你聊这件事情。
2: 在同车道行驶中，公安规定你全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造成事故了，根据道交法是罚款150元不计分的。还有什么需要请示身边的有吗？
1: 没有超速啊，然后
2: 我没有说超速，超速是另外的违法行为，好吧？你这个行为叫做未与全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追尾了。明白吧？就像变道造成事故了，也是按照变道去处理的，去处罚的。
1: 我是刹车没踩住，然后
2: 对的呀，就是你这个法条说的很明确的，在同车道行驶中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1: 但如果我保持了安全距离，那我就不会有追尾这个事故出现。
2: 对的呀，所以因为你追尾了，我按照这个法律法规对你进行处罚呀。
1: 这个不对呀，
2: 不是不对，法律就这么规定的。觉得对我的处罚有意义，你可以去申诉的。明天跟你讲了，肯定是按照法律法规来的。
1: 你按照法律法规那是对吧？那是你们的职责，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我肯定不能认。
2: 你不认的话，你可以去申诉的。这边麻烦您签个字。拒签的话，法律文书依旧视为送达，好吧？我会在上面备注的啊。这张单子请给你，好吧？上面都写好的，60天之内可以到长宁区人民政府店行政复议的，好吧？你的具体途径我给你告知一下。
0: 哼哼哼。按法律法规那是你们的事儿啊，那跟我没关系，那是这意思。这个事情啊，存在两种可能，就说这个女的存在两种可能。第一，这个女的她蠢，那第二呢，她可能是坏。蠢是什么？就像她说的，她真不懂啊，她听不懂啊。然后她让交警跟她丈夫说，你丈夫又不是当事人，你开车跟人追尾了，你让交警跟你丈夫说得着吗？而且你作为一个机动车司机，你的驾驶本怎么学来的？啊？尤其是科目一你怎么学来的？上路的一些规矩是吧，那交通牌是吧，那个交通标志牌，道交法的一些规定，甚至交通标志线代表什么意义，都要通过科目一来学习的。你怎么学的？你怎么拿到驾驶本的？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样的逻辑啊，在交通事故的处理过程当中，行车规则你不知道啊，该怎么处理你也不知道，有什么权益啊？你是这个违法行为性质是什么样，你都不知道。我觉得那你不具备上路开车的资格。我觉得驾驶证可以当场给他扣了，因为交通法规你都不了解，所以这就让人很纳闷儿。说你干这一行，你开车的是吧？你不懂开车的规矩，你不懂交通规则啊！出了事儿之后，你都不懂怎么回事儿，你凭什么上路开车呀？这就跟那个安全生产一样，你都不知道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你就敢操作机器，那不出事儿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你不具备开车资格，你明明有本但你啥都不知道，那你这本你们怎么混来的？所以我觉得交警应该把他驾驶本暂扣，说这是蠢，他开车他这真不懂开车的规矩。第二个呢是坏，实际上这个女的啥都知道，她就装傻，对吧？狡辩，吵吵来吵吵去，但她真的不懂吗？懂，他就是下意识要抵赖，要狡辩，反正最后想达到的目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想不负责任，对吧？但他根本就没想到，下意识抵赖是逃脱不了责任的。但他就是，反正我就是下意识要抵赖，所以我就说嘛，这个人嘛很坏嘛。第三，这个交警的执法有理有据啊，说得很到位，很年轻的一个小交警啊，小伙子长得也挺帅，执法素养很高啊，是吧？人长得帅是次要的，那不重要，执法素养很高。在这儿要为这个年轻的交警点赞啊！不过我个人觉得呀，还是对这个违法行为人太客气了。我们这个交警执法过程当中，虽然说执法为民，但你要知道，当一个人交通违法之后，而且还在那儿胡搅蛮缠的时候，凭什么还要对他客气？前两天我们还说过，有一个交警也是上海的，处罚一个违章司机，司机说这个结果我不认啊，跟今天说这女的那样，那我不认。这交警说你不认，你不认你可以申诉。可是咱们前两天说那个司机，说的那个交警。是吧？一听说司机说你不认，你立马很霸气的说不需要你认。哎，这话说的对，法律可不是说得你认了人才能得以执行啊。法律是有强制性的，你必须得认，你认不认无所谓，法律会施加在你身上的。所以我们交警执法过程当中对一些违法行为人没必要太客气。 当他们违法甚至是故意违法之后，他们跟我们的守法公民已经是两类人了，甚至是已经是一个对立的群体了。他们是危害这些守法公民的安全的，危害公共交通秩序安全的。再说的简单一点，他们跟我们守法公民就是一个坏人和好人的区别，他们是站在好人对立面的坏人。好人在那儿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的，他在这儿肆意违规，凭什么要对他客气啊？对他的客气就是对好人的不公平，是对恶行的纵容。所以这个事儿整体来讲，交警执法有理有据，虽然严谨但是太客气。这个女子可能是蠢也可能是坏，但是无论是蠢还是坏，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4: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讲。
1: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6月20号，滴露啊，这家日化公司啊，它的一则衣物消毒液广告冲上了热搜。原因很简单，他把物化女性写进了剧本。这个广告通过剧情演绎啊，好像编了个故事一样来宣传产品。里边有些台词令人很不舒服了啊，这是什么？你知道怎么分辨女朋友是否同居过吗？哼，还有说什么，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啊！还好我遇到现在这个他，干干净净，没被别的男人污染过，等等，就这样的表述。把女性的身体当作可检验的商品，把伴侣关系简化为干净与被污染的对立，这种所谓的创意实则是贬低女性人格，所以招来了网友的一致的批评啊，好恶心，我要退货退款了。那带有侮辱性的广告，我永久避雷。部分消费者的评论已经表明了态度。那公众不明白的是，一个知名的家居品牌用这种内容做营销，是想宣传怎样的形象，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呢？面对网友的批评，滴露

要用这个产品。画面当中充满了对男性家庭成员不干净的嫌弃，你看，从嫌弃男性到物化女性，第一路似乎在用性别话题的方式博流量。那这种两头蹭的策略本质上是对消费者智商的轻视，以为挑起性别话题就能换来讨论度和曝光量，却无视了品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所以广告啊，不仅是一个商业行为，更是品牌价值观的公开表达。类似的观点我在节目当中也屡次的说过啊，广告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营销行为，商业推广行为，它代表了你这个企业的品牌价值观，代表了甚至代表那个企业的领导者，你的格调啊，你的格局，你的品味，你的素质，你的认知。当一家以守护家庭健康为卖点的品牌用污染来物化女性的时候，它的品牌信誉已经在无形当中被严重的侵蚀了。记者查询发现，在滴露的官方账号上，类似的短视频标注有什么虚构演绎仅供娱乐，但是虚构不是低俗内容的免罪金牌。广告从创意提案、文案审核到最终发布，经过好多环节，如此露骨的文案竟然能够一路绿灯，暴露的它不是某单个人的失误，而是整个的内容审核机制的各个环节系统性失灵。所以你再说虚构演绎这四个字儿，你推脱不了责任。消毒液作为家居用品，受众覆盖全性别，本来应该传递健康安心的生活理念，却刻意制造对立，触碰底线。所以滴露之所以反复翻车，根本原因在于内容审核让位于流量逻辑，价值观让位于猎奇。所以滴露需要的不是尽快核实并处理类似的这样的公关话术，而是对内容生产机制的真正反思，把自己的营销价值观彻底的消消毒。那截至目前呢，滴露官方还没有就广告内容本身发布正式道歉或者下架声明，正在核查这个回应，在舆论的持续发酵的背景之下也没有什么说服力。消费者可以理解品牌在创意探索当中偶尔失误，但是不能接受对原则性冒犯的一个消极的应对。广告从创意到投放，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人为它的价值观把关负责，而整个行业也需要反思，流量不能代替尊重，争议营销的短期热度终究是换不来品牌的长期信誉的。我看有网友说，制造性别对立啊，这个滴露是惯犯了，如果对消费者有尊重有敬畏，不可能只错不改的，一犯再犯，只能说他是故意的。还有网友说，他到底在宣传什么思想啊，这种广告是怎么上架的，没有审核吗？还有网友说，他审核是他自己审核的，这是。还有网友说，我要是竞争对手，我脸都要笑裂了，这是上赶着给竞争对手送生意啊。还有网友说，又是一家想黑红的，黑就是黑，你红不了。

但是吸引关注度有品位高的，有品位低的啊。那品位高的，你比如说穿得漂漂亮亮的走在大街上，人形象特别好，非常美，这是引来一种关注度。有的呢，把自己衣服脱光在街上裸奔引来关注度，对不对？那就是说，你看别人骂，那别人说我丑，那起码别人说我了，别人骂我了，我被人看见了，这也叫关注度。这就是什么？黑红也是红，对吧？只要引来流量，引来关注度，我管他是黑是白呢，是吧？所以这种这个流量为王的这种逻辑啊，然后为了这种逻辑而不顾一切，实际上是很失企业的这种品格的。不光企业的这个产品的品格让人觉得，一拿到这个企业产品就想起来这种物化女性，甚至侮辱男性啊，搞男女对立，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拿到这个东西之后，就想到什么什么，如果女性有没有被污染？你看，就想到下三路这样的东西。你说你企业的产品，它品格能高到哪儿去？人们看到这样的广告也会想，广告从设计，这设计者当中，他那个头脑当中，他是一个什么理念？啊，然后一环一环的审批，审批到最后，到了企业的相关那个有广告审批发布权的这个企业的领导者，这个手里头摆在他的案前，他一看这个文案，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名字啊，找媒体去发布，或者什么制作物料、制作视频发布。在这时候你想想，这整个链条都对这种低俗的广告营销、低俗的创意是一种非常认同的这种表现。那你说你这个企业的整个的管理层，包括广告营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品位？而且以前都翻过车了，现在又来翻车，说明什么？说明光道歉不好使啊！对这样的有悖社会公序良俗的企业的营销广告，该罚就罚，罚得越狠，那相关企业才能长记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 有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胡家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胡家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会管事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它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他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再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

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时时程程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辈子，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胡家老膏的时间不用超3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我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叫张新田，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新田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儿。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新田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新田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着张新田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2个孩子。所以张新田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俩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我发现那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我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掇，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

0: 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新田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必须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儿到张新田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新田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新田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墩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新田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3-4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9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新田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 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新田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出，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新田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新田有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新田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新田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胡家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胡家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胡家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治治张新田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胡家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我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我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新田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胡家老高。张新田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的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神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 我用胡家老膏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那您就治吧，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胡家老膏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新田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膏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我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中医大夫，对胡家老膏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膏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胡家老膏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胡家老膏。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吊。为了让他快速改善，我当时给他推了2下，我让张新田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3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2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1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我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 四到五节归位履职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我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一个月了。我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胡家老高。我让张新田用胡家老高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恢复，因为他是脱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我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我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三年五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一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二十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彻底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这是大智慧。这两点都掌握了，您就不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最快最好的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欢迎您啊。
5: 吴老师，我今年75岁了，
4: 哦，老朋友，
5: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4: 嗯嗯，
5: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给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4: 哎，好的。
5: 我的眼睛、心脏都不太好。
4: 嗯。
5: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4: 你看看多厉害！
5: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4: 那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
5: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那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4: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哎，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那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4: 啊， 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5: 是啊，胡老板，你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
4: 嗯，
5: 啊，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椒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4: 你看看多好啊！
5: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4: 你看
5: 呀、哎，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4: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啊，
5: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4: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
5: 啊、
4: 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5: 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
4: 我
5: 真没想到这胡椒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对，你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4: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啊、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5: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4: 你看看，
5: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4: 你看看，
5: 是啊，我这眼睛不行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4: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5: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椒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4: 你看多好！
5: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4: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5: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一个好身体。
4: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 啊，用胡椒老膏，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5: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4: 好，就这样，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
2: 哎，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4: 哦，欢迎您啊。
2: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多月吧。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稍微也有好转了。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大呀，是吧？
2: 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4: 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2: 是吧？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4: 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
2: 对，就是。所以我在。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4: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2: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膏药。
4: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2: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4: 老朋友，坚持去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2: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4: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2: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4: 好，再见。
2: 再见，胡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 您好，欢迎您。
6: 我是河北的。
4: 哦。
6: 哎，我今年79了。
4: 啊啊啊！
6: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4: 是吧？
6: 对，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4: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6: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4: 哎，好的。
6: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
4: 哦，
6: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4: 啊，
6: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4: 哦，
6: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4: 啊，
6: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4: 啊啊啊，
6: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4: 哦。
6: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4: 嗯
6: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4: 啊啊，
6: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4: 啊，
6: 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4: 啊，
6: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4: 嗯，
6: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着，血压老是150、150的，
4: 啊，
6: 低压70来了，
4: 啊啊，
6: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
4: 哎。
6: 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4: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6: 啊、
4: 嗯。
6: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4: 厉害了。
6: 每次啊、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4: 嗯。
6: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4: 啊，
6: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
4: 啊，
6: 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
4: 啊，
6: 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高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4: 嗯，
6: 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也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4: 嗯，
6: 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4: 啊。
6: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4: 对对对，
6: 既然胡家老高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订，我就直接订了30盒。
4: 嗯嗯嗯，
6: 哎，这么多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4: 啊。
6: 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渐强，
4: 嗯，
6: 好像愿意吃饭，
4: 嗯，
6: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4: 嗯，
6: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高，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4: 嗯，多快呀，是吧？
6: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
4: 嗯，
6: 一点活动都不能动， 啥木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
4: 啊、
6: 但是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好，我这些症状它没了，
4: 啊啊啊，
6: 也不那么气喘了。

0: 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嘛。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
0: 恢复到正常水平。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头真是个好药，
1: 啊、
0: 真的是救了命。
1: 没错。
0: 哎。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走道也啊，走道也觉得脚底下有劲儿。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变化
0: 多大！现在我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多好！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得而复生的感觉。
1: 所
0: 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
1: 是什么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高。
1: 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是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
0: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8: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9: 我知道杨之华，他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他，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8: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10: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8: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11: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看到我做到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他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8: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9: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8: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 但黄玉珍做的是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12: 我嫁到锦云村里，就得到了像锦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8: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13: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8: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12: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云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8: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14: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是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8: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12: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他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锦云村的人。
8: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知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6: 锦瑜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域南部，辖区面积3.58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丽林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景瑜村是革命先烈向景瑜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景瑜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 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景瑜同志纪念馆讲解员贺迎春。
17: 向景瑜曾在家乡创办女校，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影响深远，当地便以景瑜命名村庄，传承其精神与遗志。
16: 今天的景瑜村，水稻、柑橘、畜普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红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景瑜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向亚红，
18: 我希望传承好景瑜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1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9: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之华纪念馆。
20: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崖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崖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崖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杨之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落成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五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崖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崖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崖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团委书记朱燕飞：
21: 之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之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20: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崖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星汇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15: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

0: 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2: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之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第23集《珍藏一生的党证》。
0: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2: 今天请听珍藏一生的党证，采制总台记者李凡、李欣。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大学教师王明君。我要讲述的这件文物是一张特殊的党证，上面沾满血字，它的主人是开国将帅中13位独臂将军之一的陈波。这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颁发给优秀共产党员的首批党证，当时只颁发了2000张。陈波将军的这一张是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
1: 黄崖洞兵工厂已经失去了联系。
0: 1940年春，日军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八路军的武器弹药更是供应不上。就这样，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黄崖洞兵工厂创建了。1941年3月的一天，陈波向战士们介绍完滚雷的使用方法，轰的一声，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发，陈波不幸倒在了血泊中。醒来之后，护士把他的血衣翻遍，终于找到了那个小皮囊，而里边的党证也早已被鲜血染透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宋小敏说，在陈波的心里，党证比生命更宝贵。
2: 血染的党证见证了陈波将军作为一位共产党人坚定的初心和信仰，他是在用生命捍卫心中最坚定的信仰。
3: 我是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的讲解员，我叫阮仁婷，是一名90后。血染党证的故事每次讲解每每感动，我愿意在这平凡的岗位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城市更新15-5规划已经公开发布，为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技司司长陈少鹏介绍城市更新15-5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向大家介绍规划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
2: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啊大家对城市更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的15-5规划。下面呢，简要介绍一下规划的出台背景和主要的内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就全面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党的19届五中全会、党的20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都对城市更新工作作出明确的部署。2025年，党中央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破画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工作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更新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十四五时期，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持续推进更新行动的意见，对城市更新做出了顶层设计。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中央预算类投资规划和土地支持、城市体检、城市更新规划等等配套的政策。各地累计改造了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居民群众约1.1亿人，加装电梯12.9万部，增设养老托育等社区施6.4万个，建设了口袋公园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建设改造城市的地下管网100万公里，加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开展了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市更新的工作机制、实施模式、政策制度不断的完善，为十五五时期高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落实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纲要，全面总结了十四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深入分析了十五时期城市发展的形势，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规划主要有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提出到2030年和2035年的发展目标，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包括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更新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等。第二部分为重点任务，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培育壮大、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同时啊，通过专栏的形式列出了好房子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0重大工程和行动。第三部分是建立城市更新的政策体系，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 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方面的政策举措。第四部分为组织实施，提出构建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省级人民政府明确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城市人民政府切实履行责任，各有关部门加强统筹指导和协调支持。这个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接下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与相关部门组织各地抓好规划的落地实施，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谢谢。
0: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发布以来备受外界关注。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继续向我们介绍规划在目标、指标、任务部署上的特点和亮点。
2: 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的专项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刚才呢也做了一些介绍。下面呢在几个方面啊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一个呢是在目标的设定上，顺应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两个转向的新形势、新要求，设定了2030年和2035年的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出现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还展望了2035年的目标，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细、治理增效取得显著的成效，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增进人民福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了10项标。一方面呢，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过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加方便高效的公共服务和更加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另一方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确定十五时期各项指标的具体任务量，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效。在任务的部署上，规划呢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的落实。在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

0: 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的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提升，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城市更新对于扩内需稳增长促消费的重要的作用，来培育壮大城市发展的新动能。在安全工程的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来增强城市的韧性，保障城市的安全运行。接下来呢，各地呢还要按照规划的部署来细化本地区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任务措施，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努力能做到办一件成一件，确保把这个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国家部署了六张网建设，其中地下管网是其中之一，规划也将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列为主要指标和重大工程。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以及未来还有哪些部署安排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
2: 近期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了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城市地下管网是六张网之一，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十四五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技术标准、增加资金投入、做好示范引领，持续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特别是2024年实施两重建设以来，中央每年安排超长期国债等资金重点支持了地下管网建设。目前啊，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住房城乡建设部啊，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实务规划的部署，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的建设改造任务。一是加快补齐短板，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致力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二是持续实施更新改造， 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提高城市供水的安全保障能力。对于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消除安全隐患。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三是实施智能化建设改造，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的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近年来啊，很多城市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及早发现和管控风险隐患，提升了设施风险防控和运维的管理能力。
1: 城市更新资金需求量大，大家都非常关注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规划提出啊，要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目前中央财政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来支持城市更新？十五五期间有怎样的考虑呢？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
3: 财政部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不断完善财政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首先呢，我们创新了方式方法，支持城市更新行动。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目前已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中央财政对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建部加大指导力度，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其次呢，我们统筹各项资金的渠道，支持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十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的支持力度，并不断地优化政策设计，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今后

0: 我们将适应城市发展变化的特点，不断完善财政的支持政策，更多在提升资金的效能，协同政策工具，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为推动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支撑。
1: 城市更新与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大家都很关心好房子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老旧街区改造，这些项目的实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未来五年将会采取哪些措施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2: 城市的核心是更新工作，我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城市更新的实务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了部署。在好房子的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一方面呢，要提高新建房屋的品质，全链条来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的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的设计，完善户型的功能。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的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的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的改造，支持自主更新。同时还部署一批提升住房品质的科技项目，突破一批关键的技术，以科技赋能好房子建设。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环境上推进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改造，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在这个小区的管理上要结合改造来同步完善小区的长效管理机制，鼓励引入物业服务，发动居民群众参与小区的管理，来共同维护老旧小区改造的成果。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体址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的智能化，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另外呢，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推动动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为广大市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在好城区建设方面，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根据人口结构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加大养老、托育、文化、体育建设改造力度。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让大家出行更方便，生活更舒适。未来五年各地按照规划的部署要求，系统来推进四好建设， 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的关键小事，办成一件件惠及民生的实事，让城市更新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统筹相关渠道资金，积极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在“十五五”期间，还将如何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的支持力度呢？将重点支持城市更新的哪些领域呢？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3: 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统筹各类资金渠道，积极支持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主要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中央预算类投资对城市更新予以专项支持。2025年，我们设立了中央预算类投资城市更新专项，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建设。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二是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我们和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提高城市的防灾减灾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为城市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与此同时，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十五”规划，与有关方面加强协同，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和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上，推动“十五”时期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最近大家都在热议六张网，这是“十五”时期基础设施整个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抓手，城市地下管网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刚才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同事介绍了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点内容，我们后续将在两重建设中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在软建设方面，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贯穿城市更新项目谋划、运营管理的全过程，围绕着完善投入机制，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在创新投融资机制方面，我们将支持各地因地制宜，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存量资产的盘活力度，推动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对投融资模式创新性强型的项目，中央投资将予以适当的引导支持。
1: 城市更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重塑，更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系统检验。如今城市治理的对象更加多元，事项更加复杂，接下来将结合城市更新从哪些方面来推进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
4: 2025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 要转变城市工作

0: 是综合指挥调度的智慧化平台。许多城市啊，就通过一委一办一平台，构建起了组织指挥统一、部门协同联动、全市全域覆盖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提升了城市的运行和治理的效能。同时啊，城市治理啊，还要走好我们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不断地完善居民、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制度机制，携手建设美好的城市家园。第二呢，是要完善社区的服务机制，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作用，加强跨部门工作统筹和协同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下沉，深入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比如啊，北京市就建立了街巷吹哨、部门报到、街宿祭办等工作机制，快速响应，高效解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十五期间还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领域延伸。第三，推动城市治理的智慧化、精细化，要顺应当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推进城市全域的数字化转型，建设城市信息模型技术平台，提高城市的规划建设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同时啊，还要健全国家、省、市三级城市运行管理，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精准掌握需求，精准提供服务。很多城市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运管服平台，整合了多部门、多领域数据，形成了城市运行全要素的感知网络，实现了精准调度力量、智能分派任务、就近配置资源，使城市治理啊更高效、更便捷、更精准。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5: 北京时间11:00。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8: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7: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 国

0: 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发放福利的第二天了，本次呢是第二个月的福利发放，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小盒精粹版的羊胎盘。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可是好药。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是好药啊？医院里面很多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这都属于非常经典的内部药剂。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是药啊，这是正宗的货真价实的药品。可是呢，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也分品质，它也分制作工艺。我这次呢，就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哎，就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地方没有的这个定制款的内部药剂羊胎盘精粹版的冻干粉，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放一盒，当成你们本月的福利物资。那这一盒啊是小盒装啊，里面有6支，这6支啊正常情况下这6支是吃3天。那这次呢发放到您手里面呢，您呢没吃过含量、纯度和浓度和药劲儿这么高的羊胎盘。那咱们呢6支的量就是3天正常的量，您呢拿到了之后您就别一天吃2支了，怎么吃呢？您一天啊吃1支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能吃6天。我跟大家说啊，不便宜啊，这一天1支，6天把这一小盒吃完，1支就26.3块，这一盒啊158。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小小盒6小支，那一只就跟咱们这个手指节2节这么大，里面一瓶啊才1克粉末的。什么时间吃我也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家里面有药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都不影响，您呢就要不然上午9点左右您吃上一只，要不然呢就是下午3点左右吃上一只，一天吃1次就行了啊。那盒子上面呢这个标注是兰州的产地，因为什么，原料是从兰州转往我们西藏的。那实际啊 这个里面的羊胎盘这个养羊的地方在青海，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这两个地方的牛羊是能够入药的，那其他地方的牛羊啊，入药的药性就低了。而且呢，大家听好啊，这个羊胎盘是精粹版的。什么叫精粹版？就是高倍提纯的。同时啊，它还跟市面上有的羊胎盘有大区别。这个里面呢，用的不是羊生小羊时落地的那种胎盘，它用的是羊内胎。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内胎啊，就是怀着孕的这个羊啊，在一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从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这种羊内胎，它还有先天的这股精气，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补充这种先天气。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补充完全的先天气啊，但是呢这个羊内胎已经能够补到一半的先天之气了。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先天之气还要强啊？我告诉大家，有，全世界只有一个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这先天之气还强。那什么东西？听好了，虎内胎，也就是说老虎的内胎。你把老虎怀孕一个月的那个胎给它下来，这个就比羊内胎还要好。可是啊，我估计都不一定有人能吃得上。为什么？舍不得呀，咱中国的老虎太少了，对吧？而且这是一级保护动物，如果说是自然流产的，那跟取出来的那不一样，这叫先天发育不全，哎，留下来的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呀，这回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说要按排名来讲，这羊内胎补这个先天气它排第二，但是呢实际上市面上来讲它排第一，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我再说一遍啊，本次呢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每个人那能够领取这一小盒六支装的羊胎盘。这个呀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上面呢有三个字啊，是我们中心定制标识，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定制的高级款啊。这一盒里面六支，这六支啊你吃上六天，早上九点吃或者下午三点吃，一天一支。这个口感呢，说句心里话，一定要提前的提醒您，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这个羊胎盘您猜猜好吃不好吃？我跟大家说啊，不好吃，药哪有好吃的。那你说除了甘草啊、大枣啊、枸杞啊这类的药材啊略微口感好一点，剩下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酸咸苦涩腥臭，哎，这才是药正常的味道。那这个羊胎盘的冻干粉呢是精粹版的内部制剂啊，是定制款。这个呀比市面上那个羊胎盘味道还大。什么味道呢？有点腥，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是绝对的好材料、好原料、好技术、好设备、好加工，所以啊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好品质。同时上面还有我们中心定制的三个字优颜诺。哎，那我们这个上个月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打基础了，我们又解毒啊，又软化血管啊，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打好地基。那现在呢就进入了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治疗了。那这个羊胎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人一盒，您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报名，报名领取您用上。如果说您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您就知道了，这是个好药。同时啊，这是一个能够真正解决身上病的好药。那你呀就在家附近你就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羊胎盘啊。你要自己找的情况下，那就是羊的内胎啊或者生产胎啊就都一样了。如果找不到这个羊内胎，你找点生产的这个胎，晾干的那个胎，冰冻的羊生的那个胎盘都行，量用大一点。到时候啊我教你们怎么炮制，然后呢你怎么吃效果好。这个羊胎盘呢是好东西，它吃了有啥用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疾病的自愈能力。 我再说一遍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人体治病的自愈能力？它就是补正气，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您记住这三句话啊，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是阳胎盘独一无二的功能、作用和效果，是其他类的东西比不了的。有人说这个牛胎、马胎行不行？我告诉你，差远了。有人说那还有一个动物啊，叫鹿胎。那鹿胎你吃了试试啊，鹿胎吃了那火呀，一般人也顶不住。就这个阳胎是最平和的，也说人用了量大点量少点都没事。那这就能够解释出为什么60万一针的阳胎盘素给人打了青春永驻、容颜不老，没人用鹿胎盘呢。实际上鹿也不少啊，而是因为阳的生物基因共性和人相似度更高，人的吸收率更快，哎，这才是核心所在。那说到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听着，这一类的药是属于上药，这类的药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的药。而这类的药啊，它是一个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疾病自己好的一个药。它神奇啊，神奇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疾病的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就是这个病你不管它，你不吃药，这个病慢慢也能好。那什么现象呢？有人说那我得了心脏病咱没自己好啊，那叫气质损伤了。它很多原因，要不然是先天不足，要不然是气质损伤，要不然是病得太严重了，自愈不过来了。哎，那我说一说人的自愈能力，你看看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疾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是有 90% 以上的药它只能解决症状，它就是解决症状的，它治不了。我给你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说感冒，感冒是不是得好几天？是不是感冒最后怎么好的？自己好的，这就叫自愈能力。那有人说我吃了药了怎么不流鼻涕了？你的叫缓解症状，你的叫抑制了鼻黏膜啊，抑制了口腔黏膜，抑制了肺痉挛，你就不咳嗽了，痰少了。这是药物抑制了症状，让你自认为减轻，实际上你还是浑身没劲儿、发虚、身上软，然后呢嗓子干，对吧？啊，身上不舒服。感冒必须要7天一个周期，然后人自身激发免疫功能，恢复自愈能力，你这感冒才好的。你吃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的，明白了吧？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不吃这个感冒药你过几天也能好，除非说那种严重的流感病毒啊。即使流感病毒，你也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人也能够自身对抗病毒，只是你免疫功能差，自愈能力差。什么是免疫功能？什么是自愈功能？这在西医里叫免疫力，这在中医里叫自愈力。换句话来讲，这都属于正气。为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你正气不够啊，邪气就来了嘛，是不是？那干什么解决呀？把这正气、把邪气驱出去，对抗出去，这才叫自愈力。你告诉我正气有用没有用？哎，正气就在这儿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是激活人体的自愈率啊，与天地同行，与自然同频，我们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啊，我们要顺天应人。什么叫天？什么叫人？是不是天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人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当中的一个分子。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分子是围着天地循环来转的，你要违背天地规律，你不跟着它转，那你告诉我这不叫与天斗吗？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对个斗老天？你对抗不了老天，你必须要顺天，顺天必须要应人，应该做你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人，我们人必须跟天地同频呢，对吧？天地的循环规律在人体当中也有啊，我们人也有十二正经啊，是不是对应的就12条月呀？是不是我们人也有穴位啊，也对应的宇宙星辰呢？人跟自然是一体的，人跟自然是同频的，天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对不对啊？所以说人跟天地一起，天地都有自愈能力。那什么叫天地自愈？一个沟你时间长了都沟平了，这叫不叫自愈啊？就跟我们人有个伤口，时间长一点，几天过后它长好了，这不都叫自愈吗？懂了吧？所以说天地给人赋予的这种能力，就是来对抗我们身体当中疾病的。那再说第二个病，胃疼。那你试一下，是不是你吃的胃疼的药绝大多数都是止疼的 什么止疼的？四大叔是不是止疼的？是不是甘胃气痛片？是不是止疼的？对不对？你看这些药它都是以止疼为效果，吃完了不疼了，过两天又疼了，为啥？老病，老胃病治不好，不好治。不说了吗？ 90% 以上的药它是缓解症状的。哎，中医不经常说个事儿吗？中医经常说治本。啥是治本呢？治疗疾病的根本。那根本又是啥呢？根本就是气血。气血，气是不是在前面啊？什么气？正气啊。那是不是就回来了？是什么？扶正。啥是扶正啊？那对应的扶正是不是就要驱邪呀？是不是只有正气才能对抗邪气？这才是治病，这才是治本。你看说了一圈，是不是治病根本就是气血呀？气血的前面是不是气啊？这个气就是扶正气，这就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你看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说真正要治病，真正要能够对抗疾病，真正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让这个病减轻甚至消失，这个治病的扶正驱邪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这股自愈能力，这才叫治病。哎，这才叫治本。那你看看，有人说那我吃中药都说能够治本，那不对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标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本的。那羊胎盘就属于治本的药。有人说那别的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听一听啊。吃丹参吃三七，你告诉我是治标还是治本？那我告诉你，吃丹参吃三七它不治本，它还是治标。你不信你见有哪个人天天吃丹参心脏吃好的？为啥？它能缓解症状，哎，它能让你心血舒服一点，但是吃丹参不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有人说那我吃三七，这也是中药，能不能治本？不能。三七是活血化瘀的，你见哪个人吃了三七天天吃，把心血管病吃好了，脑血管病吃好了？它不能，明白了吗？那包括我们还有个中药也有名，全世界都有名，速效救心丸。那速效救心丸干什么？缓解心绞痛的，哎，缓解胸闷的，那全世界都有名。那你告诉我，速效救心丸是治标的还是治本的？速效救心丸既然是缓解症状的，它就是治标的。没有一个天天吃速效救心丸把冠心病的心绞痛吃没了的，它只能当时缓解，它只能疼了吃，你平时不疼吃它也不治。哎，你看这是治标还是治本？它不治本。有人说那我别的有没有治本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啊一般不知道也用不到。哎，用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治标的。我再说一个啊，你看是不是有人血脂高啊？那吃什么？吃他汀啊，吃了他汀血脂降了，不吃他汀血脂上来了，治标啊。对，那还有的时候我用红曲也能治血脂啊。对呀，你吃了红曲血脂也能降，哎，那过一阵不吃了它又上来了，这统统的都叫治标，它不是治本。只有让你身体不出现血脂高啊，就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血脂不高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心脏不疼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以后几乎很少发作了啊，或者不发作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让你的病越来越轻了，这才叫治本，对不对？所以啊，血脂属于什么？咱就以这为例，血脂属于邪呀，是不是？这种邪气啊在身体当中啊，那正气为什么是治本的？哎，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为什么治本？就以阳胎盘，它就是补正气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就有这个功能。它是为数不多当中的能够治本的，而且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哎，中医藏医包括唯医苗医里都有用阳胎盘治病的案例，可是呢也分上下高低啊。那为什么要补正气？说清楚，正气能够蒸腾啊。气你看看，就以一壶水为例，你这壶水底下加上火，你烧，这是不是越来越热？然后这水就变成蒸气，这蒸气呼噜呼噜噜噜，怎么了？水越来越少了，这叫什么？这叫蒸腾。哎，这正气就能蒸腾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为什么呢？你看湿气它也蒸腾啊，它也是水化呀，对吧？这一蒸腾湿气邪气，哎，这就好了，对吧？湿气邪气被蒸腾了，内邪外邪被气化了，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些湿气邪气内邪外邪排出体外了，这就叫治本，你这病就轻了，对吧？所以说呀，气化功能越好，那你就自然而然的病就减轻了。 你这血脂就属于邪气啊，那不正气就等于大不正气大不虚损了，然后呢引气归经了，这邪气蒸腾了，是不是？而且它蒸腾它会了之后，身体一直蒸腾一直蒸腾，你连降脂药都不用吃的时候，你自身蒸腾这个力量这个气够用了，那它就一直蒸腾下去，你血脂一直不高，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好了？哎，你血脂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那怎么办？根源就是要不正气，必须不正气，这才是治本，对吧？你邪气入体了，哎，身体当中这个气啊乱跑了，不听话了，那咋办？哎，那这一不听话了，一乱跑了，问题就出来了。这气在那儿乱走，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脑袋疼。你无论哪儿疼，东北话讲，肋叉子疼，腰疼，尾巴根疼，脚跟疼，手指尖疼，反正你别管哪儿疼，疼就这么滋一下，或者酥一下，或者麻一下，就疼那么一下下，或者一小会儿过去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邪气入体了。或者说把你那个脏腑气给它导出来了，这个气在经脉里它是正常走的，它有路，它不听话了，它不按道走，怎么着呢？它乱走，这乱走就顶啊，那地儿不归它走，它非得走一走，这一走顶到那儿去了，还穿不动，使劲顶还穿不动，还顶，结果顶不动咋办？它回头了，哎，它顶的时候你就疼，它不顶了它走了，你这块疼没了，你去查还查不出病，然后呢换个别的地方疼，这啥情况啊？我告诉你，这就叫邪气乱跑，哎，或者是病态的让你的气乱了。这个时候怎么治？那必须是正气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才是治病，把你的正气归到经里面去，它不乱跑了，把你的邪气给它驱走了，这是治本，对吧？所以说你听孟非老师讲治病啊，真正的治本，咱们这个有方式是有方法的，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离医，都有治本。只是啊，我们更多的人呢是希望控制症状，不是说不让你治，而是我头疼，那就吃药吧，解决头疼呢，是不是？胃疼，那就吃药吧，先解决症状舒服。但是呢，你不治本，这病永远在。所以这回你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治标还是治本，是不是？那既然治病治本，那治本就分两步。哎，哪两步呢？先治气，哎，补正气，然后再治疗血。怎么来？活血化瘀啊！同时能不能治？能，适合于急症。那分开能不能？能，也就是说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有人说为啥不先解决血呀？气血，气血，气在前面啊，气属主导作用。哎，你就先解决气，这样的话分开治疗，先解决气，后解决血，适合治疗慢性病。你要说气血同治，适合治疗急症，而我们中心里面呢，几乎都是老年慢性病，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先解决慢性问题的，慢性问题病的，那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更方便，更适合治疗慢性病。所以我们这儿啊，就用羊胎盘来解决这个正气，它是世界第二啊，药理药典当中现在能够市面流通的第一的。扶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好东西。所以啊，这次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本月的福利物资就是这个羊胎盘，每人一盒。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千万别错过。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 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赶紧呢，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报名领取我们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也是我们的经典名药，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能够引气归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的第二次的福利，我们就拿出诚意了，是真正的好东西，那你就回去用啊。能用了之后啊，咱们这个正气啊，这几天就有的人就有感觉了。我跟你说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把气血平复了，哎，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啊，外邪进来的就少了，内邪就往出排了，你人体的这种恢复功能就出来了，病啊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减轻了。那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呢？你听好了啊，你开始吃上我们这个精粹版的，这个效果强，药效足。那吃完了这六天呢，你感觉好了之后，你自己就在外面找一找，它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虎骨熊胆，对不对？这东西不像这些不好找，这羊胎盘呢好找得很。你就在家附近呢，你找一找那个养羊的，他们那儿其实就有，他们舍不得取这个羊内胎啊，但是呢他们可以拿什么啊，我跟大家讲，他们有那种生产胎啊，那这生产胎就可以用啊，是不是？生产胎虽然药效没有这个羊内胎强，你量大点啊，你就吃。我给你这六天的量啊，就是教会你们治病的方式方法。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症，它能治本，它真正的把治标治本这个事儿啊，在治本这块给你解决了，那你说你就知道以后怎么治了，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就可以了啊。治疗什么样类型的病适合用这个羊胎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主要就是最重要的解决各种气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这个气一旦出问题了啊，尤其是正气受损了，那病就来了。我为啥说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呢？是不是？实际上啊，有一句话你们听听啊，这么说的，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体阴有余而阳常不足。我解释出来听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什么意思？就是一切自然规律，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往前走的，由新的慢慢变成旧的，这就叫损耗的过程。你看你买个柜子，你放在那里，那刚摆的时候多新呢，就东北话来讲，往那一立看着都板正啊，发光发亮。你用上30年，你看看你的柜子，那即使天天擦，那上面一看就脏，一看就旧，哎，结实程度也不如30年前了。你买个自行车你试试，你也是你骑上20-30年，是不是？你再一看它怎么看都是旧的，这个时候它的结实程度韧性就不行了，甚至那个管啊，外面看着有油漆，你有的时候一脚能给它踩断，这叫什么？虚损耗旧。哎，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跟机器一样啊，几十年过后它能不虚它能不损吗？天道都有虚损，那你说人会不会虚损呢？是不是？所以说天道有虚损啊，这就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它补上来的慢呢。那人之体阴有余阳常不足啥意思？我们人身体当中啊，有阴又有阳啊，跟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是一样的，是不是？那我们人活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就明白，我们说人这口气，什么气？阳气啊，这也是正气，阳气。那阳气要足，那我问问各位，那阳气不足什么足啊？阳气和阴气是对等对立平衡的， 这才叫健康的。万事万物是平衡的，就跟那个阴阳图是一样的。你如果说有一方多了，那叫什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看啊，就跟房间里是不是？那要不然太热太热，要不然太冷太冷，那人都受不了。人是什么？这个温度体感正常的，这个时候平和的人就感觉舒服。你太热了中暑，太冷了冻着了都不行。而我们人呢，这一辈子消耗的是什么？人这一辈子消耗的就是那口先天真元之气，从娘胎里带的。这股阳胎之气是正气的基础，人身体当中一切的本源就是它。哎，你这辈子你消耗完了，阳气慢慢慢慢消耗没了，这人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消耗的越快寿命越短，消耗的越多病态越多，剩的越少这病就越难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根儿啊？一切的病的病根都在这儿。等你的阳气什么时候一点都没有了，人就什么了？剩阴气了。那我跟你说，阳气是热的，阴气是啥？阴气是冷的，对吧？那人健康不健康摸摸体温都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一摸脉寸关尺往那一放啊，对吧？第一是感受你心肝肾肺脾命，咱们做个六脉合参。第二个，温度是不是也就出来了？皮肤的状态松弛程度是不是就都看到了？皮肤的颜色这都有了。所以说望闻问切这里面是有讲究有规律的，这可不是乱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决定生死啊！你看看这温度是不是年纪越大体温越低啊？体温越低人越生病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气有关。跟什么气？先天一股真元之气，跟这正气。你知道吗？人一上年纪虚损越厉害，正气越不足，病态越严重，体质越差，人离走就不远了。你看看那个临走之前的人，哪有一个身体滚烫的？都是越摸越凉。要不然一句话说嘛，这人凉了。凉了是咋的？凉了连救都救不回来了，是不是？为啥大补虚损呢？为啥大补正气啊？这是总纲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的是啥？补的是命，对不对？你命都没了，你命的基础都没了，你正气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活着呀？人消耗的不就这事儿吗？那消耗没了，人也就没了。消耗的过程当中就是病态在帮助生命进行减短，哎，人到最后寿命就短了。那为啥说先解决气的病再解决血的病啊？他俩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俩是又对立又统一。啥意思啊？气在前面血在后面，气行则血行啊，是不是？你要先解决气。那气的症状是啥？气的症状滞，循环不畅。所以你经常身上有堵得慌、憋得慌、胀得慌、闷得慌的这些问题，那不用问了，跟气都有关。你疼的问题跟血液有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一前一后啊，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你一个都没解决还想两个一起来，哪有那好事啊，对吧？所以治疗虚弱的各种脏器功能下降的病，哎，你要补气。补什么气？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什么？就用这个阳胎盘。你看，你像心口发堵的，肚子发憋的，脑袋发胀的，前胸后背发闷的，身上没劲儿的，这都是气。那对应的是不是心慌？是不是胸闷？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心脏病严重到一定程度最后才是疼，脑袋到最后快出血了才是疼，前面都是憋闷胀堵麻，这都是跟气有关的。也就是说是气血先行的，是气，气引起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连带着血出问题了。你先解决气了，血最后都不出问题了，一定是两个病的都够严重了才会两个症状都来，那就叫严重的病了，对吧？所以你要解决这一块，咱也要分步骤啊。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要讲究立体治疗方式？那就在这里呢。先打基础，打完基础了，综合调理，综合调理完了之后，真正的治病，治病先治气，后治血。先把气治明白了，再去治血去，对吧？你这个气出现的都是所有病，一切的症状都带着气的现象，堵、咩、闷、胀、麻、疼、闷，对吧？都在这儿呢，最后一步才是疼，最后那个才是血啊！你治病也是这儿啊，对不对？各种虚弱的病，什么肝功能不好了，你治气，是吧？肾虚了，你治气；胃动力不足了，你治气，是不是？肺经常的闷啊，咳嗽喘，那啥病不还是气吗？治气，是不是？ 你这个身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先知气，气脏脏气功能下降的病都是先知气。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我真要治气，我这个气先解决了。对呀，你气先解决了，血自然就带出来了，只要把气这个事儿解决了，后面治血容易得很。哎，那解决了气了，那就好治多了，对吧？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病根儿，才是本。啥叫治本？这就叫治本。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骨病也治气？一定是治气，所有的骨病都跟气有关。你骨病的人，来，有哪个骨病的你一摸那滚烫的？没有啊，绝大多数的骨病一摸都冰凉，是不是？甚至他那都肿起来了，通红了，你摸着那儿还是不烫，除非里面的炎症特别高的时候，那是烫了，要不然 99% 的骨病摸着那是凉的。什么原因？正气过不来呀。正气就是阳气啊，正气是热乎的，对不对？那你翻翻，为啥很多人手脚冰凉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人说了，我这个手脚啊跟死人手脚一样，那往被窝里一躺啊，半宿都暖不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正气不足？你这种手脚冰凉四肢冰凉的，一上了岁数，不是尿频尿急就是拉了尿。你不信你就去看去吧，是不是？手脚冰凉的都这样，这什么正气不足啊？为啥说大补虚损？为啥说给你们发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听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这个骨头一疼的人他都歪，对吧？就得腿疼的，左边腿疼他往左歪，右边腿疼他往右歪，腰疼的他不是往前歪就是往后歪，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你看吧，都是这样，他骨头歪着他舒服，为啥？那股气儿他上不去，他不通。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气引上来，那后背是啥？后背是阳脉之首啊，督脉啊，那阳气都在那里往上窜呢，从下面一直窜到头顶百会啊，对吧？那这个气机不通了，你这个脊柱就是歪的，你说你能不会出现什么腰疼啊、胸椎疼、颈椎疼吗？有的人尾巴根都疼，是不是？这气通不过督脉，它在里面滞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腰就酸啊、胀啊、憋得慌啊、凉，然后最后那血一点过不去了才开始疼，对不对？这个骨病啊更是跟气血有关，气还在前面，怎么办？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这条大经络你一定要给它搞通啊，这个通好了，哎，你慢慢的你腰就正了，就直了，你腰板就直溜了。你看看那些走路前弯后弯的，左歪右歪的，这你去摸摸他们的脉，你摸摸他们那种脉啊，那气机都是乱的，那气乱到什么程度？心跳的都不圆乎，是不是？有人说这叫心律不齐，那是西医说的心律不齐，啊，那西医说的话，咱们不是说抨击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姚医好，咱谁也不抨击。在孟非老师这里，永远记住一句话，反正我就认为一个事儿，不管啥医，能治病的都是好医。我不说哪个医学水平高，我也不说哪个医水平差，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谁治病谁厉害，啊，谁能把这个病治好谁厉害。可是有些时候西医里面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啊，它确实跟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它有区别，治疗起来啊方式不一样。你看我也用西医的方式一些治病，是不是？你看给大家用这个林下油打基础，那这不都是最早西医传过来的吗？营养医学传过来的吗？这些有用。可是你要说真正的拿氨糖拿软骨素把这个关节病治好，我没见着过，对吧？咱国家的体育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他们也要补钙呀，他们也要补充这个软骨素啊。可是呢，他该退役的时候有伤，他还是有伤啊。他该退役的时候关节不好，他还是不好啊。那都是治标的。什么叫治标啊？缓解症状是治标，咱们是治本的。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咱们的体育队里面越来越多的里面是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刮痧呀、开经络呀，你发现吗？这才是治本的，对吧？这些才是把经络里面的气机打通，这才是治本。哎，你看现在各个知名的体育队伍里面都开始有这样的队医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大众所接受所认可了。这就是什么？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水平技术的提高，老百姓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的提高。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就一句话就总结了，对吧？无论是治疗什么病，气都是在前面的。 哎，你要先解决气，那给大家发的这个阳台盘你就吃，就专门解决这个。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这东西挺好，哎呀，那还有没有别的功效啊，我回去吃吃，我试试。我再告诉你，阳台盘还能治什么病？阳台盘还能治男女病。此时此刻在我们国内啊，在这一块上面特别的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们学一学啊，这是孟非老师的亲身经历，这话可年头多了。这是陪着亲属到医院去，然后呢，他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他说完他的各种症状，我个人感觉他这应该是结石，肾结石。为什么呢？他这个前腹部下偏的这个位置啊，有的时候滋滋胀的疼，然后腰这块呢下坠的这个疼，有的时候啊这小便刺痛，哎，我就怀疑他这个是结石。我说你这样吧，我说啥时候我空了，我领着你咱们到医院。那时候也是休假，岁数也不大，我那时候30多点，我说领着你到医院里面去做个 B 超就能看出。他说那社区医院，我说社区医院的水平不一定好，对吧？那个时候社区医院里面还很多没有，我说那咱们就去大医院吧。所以我就到大医院里面去了。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是一个老专家，姓跛的一个教授，他做这个 B 超啊做得特别的好，别人都用彩色的了，他还用黑白的，但是人家技术啊权威啊。所以呢我们就排在这面这个队。我们这面排队做 B 超的，当时我数了一下啊，排队的能有20多个人。早上那时候7点多钟啊，还没有正式上班呢。这他不舒服啊，我扶着点啊。那见着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对面那都是青年男女啊，俩俩一对一对的。那别的排队都是一条队，他这个队伍啊就是双排的，就是一男一女横着排，从2楼排到1楼。至少排了8、9、10个人，你们算算吧，是不是40多对啊？这才7点多呀，听清楚了，是不是要肾气？这股肾气是哪来的？肾气里面也分肾阴肾阳，而肾经藏着的东西里面就是遗传代码，而这个肾经的总根本的这潭水，这股气，那就是先天的真阳之气。那你说这个气都虚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又是熬夜啊，又是暴饮暴食，又是不睡觉，又是这个也都吃那个也都吃，把自己的身体啊早早的就透支了。现在的这个年轻人20多岁的他都不如我们身体好。那我跟你说，阳台盘这个东西含先天的元阴元阳之气，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这半口先天真元之气。那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跟气有关的这个病你就用上阳台盘，我告诉你那效果好的不得了。那同时他还有个最神奇的，为啥这阳台盘真60万呢？为啥就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看着7、80了就跟40、50一样了？你以为他只是表面年轻了呀？你们没发现吗，这个土豆啊在里面黑黑黑烂烂烂，时间长了它皮儿也烂了。那苹果从中间核里烂，烂到最后它表面才烂，那也就说明一个事儿，是不是里面先烂再往外烂，哎，到最后里面烂透了外面抽味了，听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就像苹果里面从核里烂，烂透了外面皮儿也抽味了，然后皮儿也烂。那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啥有意思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体内先衰老，然后才带着体外衰老，所以说里外是一致的，这就叫表里如一，这词儿是有用的。表里如一，你里面好外面就年轻，你外面好一定是里面好。那你告诉我这个针打完了他为什么外面看着年轻，你是不是就想明白了？他一定是这个针打完了之后他里面先变得年轻，往外发散，往外发散人才外面看着年轻。也就是说这针打过去可不只是让皮肤好了，可不只是让外面看着年轻了，是里面年轻了。你告诉我阳台盘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里面都年轻了，那是真正的从里到外都年轻了，变年轻了，脏器功能变好了，皮肤变好了，人看着有精神了，活力四射了。你说最后他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你的寿命比正常人都长，而且长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什么叫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是不是要这股先天真元之气能够保持住，还长期有，还消耗不完，这就叫延长寿命，这就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虚损是消耗，补上来是回来。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吃点人参，吃人参能把人吃没了？人参不行，人参是最后吊命用的， 平时偶尔来一点，补充补充精神体力啊，提高免疫力，这行。你要想让吃人参延年益寿，没见过，不可能，是不是？那羊胎盘能不能？能。你记住一句话，要想延年益寿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是平的，它又不凉也不热啊，又不烫又不寒。我们讲温凉寒热呀，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那一定是平和的温的，羊胎盘就这个样子，它不热它不寒，哎，这种情况才行。你人参多燥啊，为啥说喝鹿血它不一定长寿啊？那鹿血多热呀，但是你吃羊胎你能活到100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延长寿命这个事儿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它是能达到的。我告诉大家啊，延长寿命这块羊胎盘奇效，它打这针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咱们没条件打这个针的那怎么办？你吃羊胎啊，是不是？你有条件的你吃羊内胎，你没条件的你吃生产胎，它一回事啊，只是说量大量少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好找，随处可见，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东西用上，寿命就能延长。这孟非老师有招啊，这不就是招吗？对不对呀？咱们用这个羊胎盘，哎，这就是个好药。我给你拿这六支羊胎盘呢，是让你试试，你吃好了效果好了，到最后你就自己想招了，你自己就在外面找这个羊胎了。你有条件的你在药店也好，你搞点那个羊胎盘，是不是？你条件一般的，或者想用点货真价实的好东西的，你到时候你在这个农村养羊的地方，你到他们那儿找点羊胎，对吧？你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们，你在外面买那个还不一定好，你呀尽量的去到农村养羊的这个地儿，把他们那个生产的羊胎拿过来，一样的。现在这个羊几乎不得病，羊的自身抗病能力很强的，很少羊会生病，真是这样。你把这个羊胎盘拿回来洗干净，然后把它晾成干，晾成干了之后，你把它弄个石板，然后啊，羊胎盘放到上面，底下加上火焙，哎，焙的焦黄发酥了，给它磨成粉，你晾多点，你一次吃上两勺，它也有用，延长寿命啊，多活几年呢，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你说是不是好事？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这次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羊胎盘，你们听听，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告诉你啊，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它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制剂，换句话来讲，三个字就值钱了，定制款。就这个一小盒六支158，你们呢就不要用这个了，这个不在我们中心里面你们也拿不到，你在外面你买也买不着，你就自己想办法搞点那种农村里面那个羊胎盘，你用那个也行。我跟大家说就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显啊，我的意思就一个事儿，就是呢，我们把这个羊胎盘呢给你用上一些，你呀就知道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在我们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我们怎么治病的，然后呢我再教你一些替代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咱这身体就好起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啊，这六支的量，哎，你拿回去正常吃三天嘛，你就吃六天，一天吃一支，你听着能达到什么程度？至少有一半的人有体感。什么样的体感？也就是说你100个人吃，50个人吃完了有感觉，可六天呢，而且还是减量了，正常是吃三天啊，一天两支的，咱们是吃六天，才六天，而且还一天吃一半的量，至少有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听着，吃完了之后两天过后，哎，有的人就感觉手脚就热乎了，你说手脚热乎了啥情况？是不是正气上来了，阳气上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不是补上来的，就是那吃了这么快就能补上，这不是补上来的，它是让你自己身体里这阳气生发出来的，因为羊胎盘里面这个正气就在里面呢，然后呢还带先天的这股气，它引导着你身上的气，它俩结合一起出来的。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手脚就热乎了，阳气就来了，你怕寒怕凉怕冷的你就解决了，甚至有些年岁大的人呢、啊，一摸这个凉水啊都感觉冰手的，那我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水不那么凉了，这是第一个，手脚热乎了，阳气上来了。第二个，大小便通畅了，哎，你有的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你明显感觉尿少了，晚上起夜少了，小便有劲儿了，大便拉的也快了，这是什么？气给你补上来了，正气给你补上来了，咱不四个事儿吗？ 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

哎，就这四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你要做好了，你要做对了，哎，你要做成了，那不得了了，那这阳台盘起到这个作用啊，手脚热乎，阳气上来了啊，大小便通畅了，尤其是那些尿尿滴滴答答的，一咳嗽就漏尿的，啊，一打喷嚏哗啦，小便就出来的，你用吗？你6天下来，咱不能100%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至少一半的人这方面会有变化，绝对的。我这是有把握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把握这么大？”那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用，医院里的医生啊，有个现象是开完药了，这帮人拿回家吃好吃不好他不知道，不来复诊他不知道咋回事。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跟着一些病人呢，同在一个院子里，隔着都很近，天天见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身上什么变化、什么表现，我们天天见，他们啥都天天跟我们说。你说我们这见着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情况第一手时间就掌握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吃完了之后什么变化的，我们最清楚，对吧？阳气上来了之后，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大小便通畅了，拉了尿尿裤子的减轻了，大便快了，同时啊，胃口还变好了呢，哎，吃东西香了，然后睡觉会变好，这睡觉深度时间长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有的人用上个3、5天过后，睡觉能多1、2个小时，而且醒了之后啊，精神头好，头脑清醒，反应快。我跟你说啊，头脑一清醒，反应一快，你头晕头沉呐，发懵发麻呀，明显减轻。有一些人心脏多少年闷憋压胀，你用吗？用完了之后，心脏舒服了。5天左右啊，咱们一共能吃6天，3、5天就有这些作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一等一的好药，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跟你说几个字啊，精粹版。啥叫精粹版？就是普通的那种是生产，咱们这个是内胎。内胎跟生产胎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内胎我们又精粹的，又高级提纯的，这是定制款的，也就是外面你能够见到的市面上的，即使是医院里面供应的阳台盘。它都属于生产胎，舍不得用这个阳内胎，成本价高。我们单位里面，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里这帮患者都不差钱，人家用就要有一个事儿，有效。那有效咋办？价格就得贵嘛。那没办法，是不是？你又想效果好还便宜，那不可能。所以啊，价格贵，它品质就高，而且又是我们定制款。我们是用青海的羊啊，内胎啊，就用这个引下来这个药引子都是麝香。你就琢磨琢磨，它品质能差吗？我们又送到了兰州啊，在兰州又经过炮制啊，炮制过后，然后从兰州再送到了西藏，送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是整个藏区做动物药最好的地方，我们放那儿去来做的。这种一小支一小支的精粹版，上面有我们的字儿，叫优颜诺，是外面一支都没有，你想找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保证什么？咱不能保证说用了100%，因为给你的少啊，就6支啊，6支我可不敢保证100%。但是这6支你吃完一天一支，50%的人吃完了有这几个变化：精神好，胃口好，头脑清醒，睡觉好，身上有劲儿，大便小便通畅，哎，手脚热乎。你说这叫啥？这叫不叫质量？这叫不叫效果？这叫不叫有用啊？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开始了。给你治本，你这个本治一治，你这个本呢，好好治，治了这6天有用了，那你再想想别的招。我告诉你们，在外面选阳台盘怎么选，咱们是不是就是正式的进入了治疗都给到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教你们打基础，教你们治病才是好的。现在只教你们治气，这治病啊，尤其是治本，气血气血，气占70%，血占30%，咱们先把这气解决了。只要把这个气一解决，再解决血，那就容易了。就一个词儿，水到渠成。所以啊，这几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把气给它解决好，用解决气的方式能治疗啥病，能让你哪些病症减轻。谁也别说谁本事多大，谁也别吹牛说我们能把病治好。张伯礼来了，他有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他也治不好。孟非老师说的再厉害，有一些病咱也真治不好。哪有谁能够100%把所有的病治好？我要说，我能把病治的减轻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很厉害了。你们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

0: 电话，来导播辛苦一下，如果有电话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跟我的听众朋友聊一聊。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3: 哎，你好。哎，孟非老师啊，我是看病号，也是您的粉丝。我呢，今年59了。我是最近呢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你讲的我特别爱听，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也是铁杆粉丝啊。
0: 粉丝你好，哎，粉丝你好啊，只要你
3: 哎，你
0: 们
3: 好
0: 喜欢呢，这个我以
3: 呀。对呀。
0: 后我就一直讲，好不好？帮你
3: 好。
0: 们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对得起粉丝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好吧？
3: 哎呦，太好了，孟非老师，你说啥我信啥，你讲的确实是对。你是知识渊博，懂得多。你说解毒，我见过了。我去法国看孩子的时候啊，那社区就有那个生物解毒剂，
0: 对，
3: 我还
0: 卖
3: 买
0: 都有，
3: 了。
0: 都有，
3: 嗯，
0: 挺贵呀。
3: 对呀，是挺贵的，一瓶就人民币2000多，是7天。
0: 你看，这
3: 对
0: 差不
3: 呀，
0: 多一个月10000了。
3: 对呀，是啊。哎呦，一看到这个钱呢，我可心疼了。孩子花钱呢，我也心疼。
0: 那谁的
3: 您说，
0: 钱不都是钱呢？是不
3: 对
0: 是？
3: 呀，是啊。你说那个解毒海棠我买了，磷虾油我也订了。
0: 我说，你说忠实粉丝确实够忠诚，忠实粉丝，你好。
3: 对呀，你看你说提的几个我都有了哈。嗯，你对我们太好了。
0: 应该的。你看，我讲广播的初心呢，就是让我的这些听众啊获得健康，这不都挺好的事儿吗？是不是？
3: 哎呀，对呀，哎呀，是孟非老师，那个羊胎盘啊，我想领。我现在呢喝的是进口羊胎盘口服液，和您这个不冲突吧？可以一起喝吗？
0: 哎呀，我发现你家里啥好东西都有啊，国外的东西你都有，可以喝。东西是同源不同样，你那个可以
3: 嗯，
0: 喝啊，你喝的那个是口服液嘛，咱们这
3: 对
0: 个
3: 呀。
0: 是羊胎盘的冻干粉精粹版，你加到一块儿喝呀，效果翻倍，没问题，
3: 哎
0: 可以一起
3: 呦，
0: 喝，
3: 嗯，那可好，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孟非老师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试试。
0: 没
3: 哎
0: 问
3: 呀，
0: 题，
3: 太
0: 没
3: 感
0: 问题。
3: 谢了。
0: 你这是忠实听众、铁杆粉丝，这个我
3: 嗯，
0: 马上给你报上名，给你邮寄过去。邮寄这
3: 好，
0: 个冻干的这个羊胎盘啊，这个是高浓度的，一天一支就够了啊，一天一
3: 哎，
0: 支，
3: 好。
0: 你就接着好好吃。
3: 哎呦，那太好了，太谢谢您
0: 不
3: 了。
0: 客气。
3: 有孟非老师，活到120岁是不成问题的。
0: 那咱都做这个目标，咱们加紧努力，咱们都活到120，好不好？
3: 哎，好，
0: 好，好，好。
3: 我们共同努力。
0: 好的，
3: 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0: 哎，再见，拜拜。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

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妮妮，杨洋怎么样、爸爸做的红烧肉炖豆腐清蒸鱼好不好吃？
2: 好吃。
3: 爸爸，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吧？
1: 喂、小丫头，这话说的。
4: 妮妮，杨洋，这是你爸爸趁礼拜天呢给家里做贡献呢。
2: 这种贡献以后可以多做。
1: 这难度有点大。
5: 赵颖，你看啊，这点刘辉跟他爸一个样，工作小儿科，家务难度大。我说呀，你们工作再忙，一不要忽略身体，二不要忽略家庭，家比天大，瞧瞧我们这俩宝贝儿，多好啊。
1: 是
3: 妈，我的好，真好玩。
1: 安静安静，今天公司传达了有我们和钢集团的大新闻啊！
4: 宝贝儿们，安静。
6: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参观和钢集团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和钢斯梅代雷沃钢厂是塞中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斯梅代雷沃钢厂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
1: 工作快20年了，见证公司这么大的喜事，我真是与有荣焉。
4: 哎呀，应该来两杯老白干庆祝一下。
1: 董事长一直念叨着集团要走出去，走出去，要打造全球化产业链，要开拓国际市场，这一下终于走出去一大步。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庆祝。
4: 对对对，
2: 行
5: 行，庆祝庆祝。
2: 对，今天就批准你们喝，
5: 批准你们喝。
1: 好。
7: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雨峰。第一集。
1: 董事长，您好您好。什么？去塞尔维亚？越快越好？
8: 这么急？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么急？
9: 天大的事儿。
1: 天大的事儿？
9: 刚才没看新闻吗？不明白？
1: 明白。总书记说了，要把和钢赛钢打造成中国和中东欧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吗？
9: 还有呢，
1: 咱们和钢的战略目标是打造世界和钢，正好乘风破浪，蓄势而飞，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9: 所以啊，公司决定这次派你和周小成、左英等同志一起赴赛钢开展工作。技术管理的担子由你来挑，能顶得上吗？
10: 我能。
9: 想清楚了。
1: 一定不辱使命。
9: 刘辉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爸妈，赵莹董事长让我尽快去塞尔维亚。
5: 你刚才瞬间脑补自己是和钢的大英雄，把一家老小都忘在脑后了，对吧？
1: 我确实很激动。老婆，你知道董事长这个人啊，特别有激情，我刚才听他那么一说我就上头了。
5: 那你想过爸妈和孩子没有？
1: 那你要是不让去，我再和董事长商量商量。
5: 你推掉吧。
8: 不是，
2: 赵莹，
5: 我让他去。
1: 你逗我。
5: 你以为家里我真盯不起来呀？
1: 行，你多棒啊，你一个顶我俩。
5: 那是。
1: 老婆，爸妈，我这一去最少要2-3年呢。你们
5: 妮妮、洋洋，快跟爸爸说， 我们都会好好的。
8: 爸爸，我们都会好好的。嗯，
4: 去吧，你赶上了河冈的好时候，赶上了国家的好时代，比我幸运。嗯，
5: 可不是啊。
4: 哎，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看那个电影里有一个主题歌吗？啊，有一天早晨，啊，从梦中醒来。

0: 爸爸，您起来了。
1: 卡尔苏，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我要赶去贝尔格莱德，接中国和钢派来的高管。
2: 哦，是收购了我们钢厂的中国人？
0: 是的。
1: 伊莲娜，把窗子打开，让我看看那烟囱还冒不冒烟。
3: 哦，很遗憾，魔法没有出现，还是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4: 爷爷，您天天看，不觉得烦吗？
1: 哎，伊凡，我活了80岁了，从小我就知道，只要烟囱在冒烟，工厂就还能炼钢，我们的生活就有保障，斯梅德里我就不会垮。
4: 希望如您所愿吧。爸爸，您说中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0: 我也想知道，可现在我只知道，中国人没有像美钢联的人那样待在贝尔格莱德，又配保镖又住别墅，坐私人飞机来上班，而是和我们一样住在离工厂近的这片区域。
1: 那他们会住到工厂附近吗？
0: 是的，爸爸，听说他们认为这样能更快熟悉工厂。
3: 伊凡·佐拉呢？吃完了赶紧去上班，新老板就要来了。
5: 厂里安排我给他们当英语翻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3: 但愿他们的中国功夫能让钢厂好起来吧，不然我们超市要倒闭了。
0: 时间不早了，我必须走了。
3: 哎，卡尔松，路上开车小心。
0: 放心吧，伊莲娜。
6: 你们看，这就是多瑙河了，好美啊！朝阳下的一条金色光带。刘慧，快看！
7: 哎呦，真的，这就是多瑙河了
6: 啊！
7: 蓝色多瑙河。
6: 我专门把这首歌啊下载到手机里了。
8: 哎，论情调还得是左英。
7: 从北京到贝尔格莱德，辗转飞10几个小时，都快累死了。不过一看到这多瑙河啊，倒是马上觉得身心舒畅啊。
8: 哎，可不是嘛，像在健身房里拉伸了一样。
6: 你这个比喻啊还真恰当。哎，你们看远处那个烟囱，那就是钢厂吧。
7: 看来这就是塞尔维亚钢铁之城斯梅戴雷沃，我们来了。
8: 有一种穿越回80年代我小时候的感觉。
6: 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7: 左英啊，钢厂就是这座城市的命脉，既然来了，我们第一个任务就要让两个烟囱都冒烟。哎，我看时间还早，你们两个要是不嫌累的话，咱们直接去钢厂看看。
8: 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3人小分队的队长，听你的。
6: 对，听刘队的。
7: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走着
6: 走着。
9: 哎，中国人来了吧？
10: 他们居然直接到厂里来了。
9: 就是啊。
0: 怎么回事？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
11: 在看中国人。
12: 是啊。
13: 卡尔松，这几位是何刚来的高管，他们一到斯梅戴雷沃就直接进车间来看设备、看数据。
0: 好，认识一下，我是塞钢的技术主管卡尔松。
7: 啊，你好，我叫刘辉，负责技术工作。
8: 我是周小成，负责销售工作。
6: 我是左英，负责办公室工作的。
0: 我去接你们，没想到你们先到了。
7: 我们到机场时间太早了，不想给你们添任何的麻烦。所以呢，自己就租了辆车过来了。
0: 好，欢迎你们，欢迎，
7: 谢谢。
6: 哎，
0: 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比如专车、保镖、秘书，还有。
7: 我们可不需要这些，坐班车上下班就行了。
6: 啊，我只需要翻译跟我对接就可以了。
8: 啊，是的，董事长都没配保镖，我们更不需要了。
7: 反过来，我们倒是想看看你们有什么需求。
11: 我们的需求，你们看到了，从高炉炼铁、转炉炼钢，到热轧冷轧，全线停产。钢厂已经连续亏损7年，生产停滞啊。
7: 这些我都看到了，我们研究一下，再决定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1: 哎，这些中国人来了好些天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能不能让烟囱全都

0: 如果他们像梅刚脸那样折腾两年就走了，工厂怕是真的会完蛋了。伊凡和佐拉娜没钱盖新的房子，银行又不给贷款，珍娜还要上大学，这都需要钱呢。
1: 爷爷爸爸，如果你们同意，我想离开斯维戴雷瓦，去德国，去意大利，去随便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2: 伊凡，从1913年钢厂成立起，爷爷和爸爸就在这个厂子当工人。我上大学选择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机械系，目的也是进钢厂。这个厂子是我们家四代赖以生存的地方。伊凡，我当然不希望你离开，可是再看看吧。
1: 爸爸，
0: 卡尔松，你去问问中国人吧。
3: 哦，对，你去问问他们。
1: 爸爸，
2: 好了好了，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会跟他们谈的。
4: 哎呀，累死我了。
5: 刘辉，你这拼命三郎一来就熬了几个大夜，怎么样，有结论没？
6: 下次叫队长。这些设备啊，那天我没好意思当他们面说，有些设备都跟国内80年代乡镇企业老旧设备差不多。哎，还有一批设备停产失修，实际生产能力不到设计能力的1/3，这些老驴破车都早该淘汰了。
7: 我感觉啊，工人的精气神也不错。
5: 还真是烫手的山芋啊。
6: 或者说是身负重伤的巨兽吧，但是底子在，有救。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技术这块解决了，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后边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5: 是，卡尔松看我们的时候，眼神里的质疑都快像多瑙河决堤了。刘辉，我看你得先把他搞定。
6: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卡尔松约我去附近的小饭馆。

0: 聊聊，走吧，一起去吧。
1: 行，队长，走。
2: 当年美国人来的时候野心勃勃，想大赚一笔，结果怎么样呢？
3: 对，去年也没让塞干扭亏，美国人一看没钱赚，马上把港口舰卖走了，中国人又能怎么样？
4: 他们来了。
5: 哦，刘，你来了。
0: 你好，康二总。
5: 你好，你好。
0: 哎，这里好安静啊。
6: 是
5: 啊。啊，都说酒吧、饭店、超市是城市经济的镜子。啊，不说这些了，你们都喝一杯吧。
0: 好的，谢谢，谢谢。
6: 不了，不了，
0: 不喝了，晚上还得加班。
5: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总在加班呢？
0: 因为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啊。
5: 新问题？
6: 对，嗯，全新的国度，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员工，
0: 还有语言、技术设备、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生活工作方式等等等等，我们需要花时间适应和学习。
5: 啊啊，刘，你知道吗？每天都有员工找到我，问我，卡尔松，你快问问中国人，他们准备怎么做？他们会开除我们吗？大家都在等啊。
0: 卡尔松，厂里有这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我们要研究一下。
5: 哎，一下是多少？多长时间？
1: 一下不是多少时间。
5: 那是什么？是拖延吗？
6: 你误会了。
5: 啊，我可能不懂你们中国人的思维，但是我经历过2003年美钢连来收购钢厂的情形。那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斯米代雷沃的转折点，以为多瑙河的春天来了，可没想到后来金融危机爆发，工厂不断减产，一些员工只好放假回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再后来，塞尔维亚政府为了挽救5000个工人的就业机会，又用1美元购回了钢厂。现在我需要看到希望，真正的希望。
0: 我知道，我知道，钢厂就是斯梅戴雷沃的命脉。卡尔松，我们已经制定工作计划和想法，很快就可以向大家公布了。
1: 什么？
5: 刘，你们确定会把5000人都留用吗？
7: 爸爸，刚才这些话我没有听错吗？
0: 卡尔松，一凡，你们没有听错，我们相信这5000人都是最爱塞钢的人，你们也一定能跟我们一起担负起重振塞钢的使命。
7: 是是是，
8: 太好了。
5: 刘，你知不知道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可是49岁啊。美钢连撤走的时候把200多名技术人员带到了斯洛伐克的钢厂，现在技术人员短缺，
6: 所以我们会向全社会广招人才，还会跟贝尔格莱德大学合作培训人才，为厂子输入新鲜血液啊。
9: 可是你们只来了9个中国人，怎么能管理得了这么大的工厂呢？
8: 是啊，是啊，
0: 这就是我今天重点想说的。我们确定了3个本地化原则：第一，用人本地化；第二，文化本地化；第三，利益本地化。我们会和河钢、塞钢结成一个团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为钢厂的未来互利共赢。
10: 3个本地化，5000人一个都不少。我真的没有想到。
11: 是啊，
1: 没想到的事还有很多。队长，是不是
5: 还有什么事？
0: 那要看你们现在最想解决的是什么。
5: 我们技术团队最头疼的就是高炉水泵已经好多年没有修过了，如果能换一个

0: 再好不过了。
1: 对呀、啊，
2: 这没问题啊，
3: 是
2: 马上更换。啊、
4: 哦，这是
1: 马上
4: 的
1: 吗？
4: 这是真的吗？
0: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之前跟美钢联的高管提过好多次要换掉这个水泵，可是他们，哎呀，没想到几十万美元的设备你们说换就换了。
2: 是啊，很快你们就会梦想成真了，只要你们相信我们。
5: 哎，卡尔森，你怎么了？
0: 真的没想到，等了这么久，又来得这么快。说实话，他已经伴随我30多年了，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
6: 乌拉瓦提娜，米桑斯贝利亚托，欧贝拉乔。

0: 先生，高楼临水泵拆了，烟囱冒烟，正常生产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1: 是啊，正常生产了，这销售的担子可就压到你头上了。
2: 哎，我说你们俩可真会扫兴，说好了一块看多瑙河日落，怎么又提这茬？
0: 我们是看了你制定的一整套相关的销售方案，想法很好，都是结合河钢赛钢的实际情况设计的。
2: 哎，但是说实话，赛钢在欧洲的钢材市场上占比太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1: 小程，压力别太大，咱们后面还有集团呢。
0: 是啊，
2: 哎，派咱们出来那就是让咱们放手一搏的，我们好歹也要靠自己闹出一片天地来，没办法了就回家找咱妈啃老。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0: 有啊。
2: 嘿，你们俩，好好好，我就给你们瞧瞧。
0: 我跟左英在展会上转了一大圈，这欧洲的钢铁企业基本是汇齐了，真够热闹的。
2: 哎，正好在咱们自己的展位上清静一会儿。
1: 哎，小程
2: 啊，
1: 我买了你喜欢的拿铁。
2: 哎呦，你饶了我吧，我喝了一天的咖啡了，喝得两眼直冒绿光，还是看看谁能来买咱们的钢吧。
0: 别急呀，我们才刚恢复生产，推销肯定没有那么容易。
2: 是不容易，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喝了一天咖啡呀。
0: 我观察别的公司的情况，觉得你之前说的都是对的。赛钢现在还没有形成品牌印象，是现在销售上遇到的最大难题。
2: 没错，可是短时期内想形成品牌效应太难了，必须要借力快速把品牌形象打出去。最快的办法就是背靠咱们河钢的全球销售平台，把赛钢河钢牢牢绑在一起，让人一提到赛钢这棵树苗，想到的就是背后的大树，全球第二的特大型钢铁集团河钢。
1: 哦，对，就好像好的小说 IP 改成电视剧大卖是一个道理啊。
2: 给家里打电话，啃老。
0: 嗯，这么没出息，还不得给咱妈气着了？
1: 哎，没事儿，咱妈有这个实力。
2: 就是。
3: 周，听左英说你喜欢喝拿铁，我们专门给你买的。
0: 来，一人一杯。
2: 啊，又喝呀？
3: 发生了什么？
2: 是啊，
0: 佐拉娜、一凡，你们看看他今天喝了多少杯咖啡了？
4: 喝了这么多了。周，我很抱歉。
3: 抱歉。哎呀，
0: 不用抱歉，他是把以后展会上的咖啡一次性全喝完。
3: 为什么？
0: 因为以后他会忙得顾不上喝咖啡了。
5: 真的？哎，快来帮帮我嘛！
6: 来了，妈妈。
7: 来来来，喝这。哎，
8: 真香啊！伊莲呐，啊，你好久没做过这么多好吃的了。
7: 嗯，今年不一样喽。
6: 是啊，不一样。
4: 爷爷，新年我们不但工资涨了，居然还有奖金，奖金！
8: 哦，哎，钢厂成立100年了，100年呀！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们发奖金。
4: 是啊，
8: 真的没想到。
7: 爸爸，你真该出去看看。我们超市里这几天人都多起来了，一问都是钢厂的。我们老板那张胖脸上的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哎，我说卡尔斯、一凡，你们都要看紧钱包，我可是听说好几家超市都准备把钢厂发薪的日子当作促销日的。
9: 放心吧，我的钱呐，都存着呢。真的，宝贝，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希腊度假。
6: 哦，太好了，我太开心了。上一
10: 次去希腊度假，我还没上小学呢。
11: 小珍呐，还有更开心的呢。啊？
8: 还有比度假更好的消息吗？
4: 是啊。
10: 什么？泽拉娜，你来说吧。
7: 今天我是代表工厂来慰问职工，给大家送新年礼物。
8: 新年礼物？
0: 是啊，老爷爷，过节过年给员工还有退休老职工送一份礼物，是我们中国企业的规矩，以后也是我们和钢赛钢的规矩。
8: 这个规矩好，好。
9: 哎呀，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让工厂恢复了生产，还让我们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哎呀，我真应该一开始就相信你们。谢谢。
0: 卡尔松，梦想就是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感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了解了赛钢的情况，也感谢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标准化生产方面。我想我们可以把它们带回中国，运用在和钢的生产中。
9: 刘，这是我的荣幸，中国人真诚。有人问我，中国老板怎么会不要保镖呢？我跟他们说，美国老板是老板，而中国老板是朋友。在我们这里，你们不需要保镖，赛钢5000人都是你们的保镖。来，用我们塞尔维亚的红酒祝贺新年快乐，干杯！
12: 干杯！干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一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科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
1: 这里是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在斯梅代雷沃市的报道。中国和钢集团收购塞尔维

0: 钢铁厂八个月后，塞尔维亚骄傲，斯梅带领我钢铁厂实现了全面盈利。按照惯例，每月1号和15号是钢厂发工资的日子。近期各大超市都会在这两天争相促销，我看到超市门口现在正在排起了长龙。你好，女士。
1: 你好，
0: 女士，您是钢厂的职工吗？
1: 当然了，刚发了薪水，我们现在有钱来超市买东西了。
2: 我们供应钢厂的配件厂现在也跟着赚钱了。
3: 没错没错，我们水电供应单位日子也好过了。我们该去买东西了，人太多，再晚就抢不到了。
0: 看来真的是非常热络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问问我们的超市的员工。您好您好，请问每到超市促销的日子都会有这么多的人吗？
4: 哎呀，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我们都来不及上货，收银台前挤满了人啊，真的忙不过来了。可是再想想，这是好事啊，钢厂赚钱了才会有这么多人跑来花钱嘛。我自己也要花些钱买最好的食材，做我们塞尔维亚传统的上烤肉，还有沙拉，请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赴宴呢。
5: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晓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二集。
6: 哎，卡尔总请咱们跟他们全家一起度假，下了班咱们去市场买点东西，看看弄点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菜作为回礼啊。
7: 好好好，咱自己也解个馋。不过既然在院子里度假，就不必那么正式了吧。哎，你俩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烹饪技艺，我嘛带上嘴就行了。
6: 咱们来了这半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可刘辉这瘦了得有20斤了吧。
8: 不止。
6: 回头嫂子见了该心疼了，他才该多吃点。
7: 哎呀，他呀天天工作到后半夜2-3点，你让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只争朝夕，他不瘦谁瘦。
8: 哎，行行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啊，咱享受生活，来顿大餐。不过我的烹饪技艺呢，仅限于红烧肉炖豆腐、土豆丝、清蒸鱼和蒸花卷、包饺子之类的。哎
6: 呀，这几样就已经很有代表性了。其他的交给我。
8: 好啊，那咱们就分工合作一把，展示一下舌尖上中国的魅力。
9: 中国朋友你们好。
8: 你们好。
10: 你们好。
11: 哇，刘，你是来买菜的吗？
8: 您认识我？
12: 刚唱的中国人，我们都认识。
13: 对对对，
9: 你们想买点什么？
8: 我们想买些肉，还有马铃薯，
7: 还有鱼。
12: 我这里有鱼。
11: 刘刘，你看看这块肉怎么样啊？
8: 这块相当好，适合红烧。
11: 哎，对对对，那就到这块吧。来来来，就这块。哦，把这个小块的也带上，送给你的。
8: 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1: 拿着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12: 你们能让钢厂越来越好，我们才能够有钱赚。
14: 对对对，真的。
8: 好，那就谢谢了。
6: 谢谢
11: 啊，不说什么那么客气吧。
6: 谢谢。哎，你们说这里有豆腐卖吗？
9: 豆腐
11: 是不是豆腐？
8: 这里找不着，还是去厂里跟咱们厨师要一块得了。
6: 行，
7: 好吧，好吧。
11: 什么是
9: 豆腐？
8: 再见。
11: 再见，
15: 老板，我想尽快把房子盖起来，可是现在手里的钱不能一次性付款，我想跟你商量。

0: 你们是钢厂的吧？嗯，是啊，去年来过。哎呀，那你去银行贷款买建材嘛？可是
1: 我们试过，可是银行不同意给我们贷款。
0: 对呀，那都是7个月之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只要说是钢厂的，一定能贷到款。啊，真的吗？当然了，我这里每天来好几个钢厂的。
2: 都是贷款买建材，一凡，我们快去银行。
3: 好，走。亲爱的叶莲娜，哎，我还是第一次在院子里体验度假。
2: 刘，我们塞尔维亚人特别喜欢度假。以前钢厂状况好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希腊度假，不太好的时候就在国内度假。哦，美钢联走了以后，连给一凡盖新房的钱都没有了，就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度假了。刘，你知道的，在我们塞尔维亚人的观念中，没有亲手盖过房子，那就不算真正生活过嘛。嗯。
4: 等有了钱，一凡、左拉娜可以把房子盖好，再给您啊添个孙子，然后全家去希腊度假。哎，这就是。
5: 说真的，我们现在特别想去中国度假，比如去河北、去北京。
6: 来了，烤肉来了。
5: 来放在这里。哎，
2: 对吧，一凡？我们现在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中国。
4: 对，我们今天去银行办好了贷款，过些日子把房子盖起来。
7: 中国人最家常的一道菜了。哦，天哪，我不敢想象中国的美食该有多好吃了。
4: 来了来了，饺子出锅了。真的，打开你对中国美食的想象力吧。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饺子。哎，那我要先尝一口。
8: 馋吗？等你爸爸回来再吃。哦，
4: 因为卡尔松回来了。我回来了。哎，我去处理那些废渣了，真没办法，弄了一身土，总要洗干净再回家度假嘛。哎，爸爸，
2: 快尝尝中国美食吧。嗯，
4: 这是什么？卡尔松，这就是我做的红烧肉炖豆腐。嗯，豆腐在中国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原材料呢是大豆，泡发磨成浆，点卤凝固。嗯，中国人神奇的发明啊，
2: 确实很难想象。
4: 其实呢，就像炼钢一样。 铁矿石化成铁水，再炼成钢水。豆腐好吃，不过炼钢可比做豆腐麻烦多了。炼钢会出很多废渣，到处堆放。哎，实在没办法，必须找地方填埋。你看，每次处理这些废渣，我们都像从土里爬出来的。
9: 二嫂，嗯，吃完饭，我们去河边散个步，跟你聊聊，想想办法。好，
4: 孩子们，孩子们吃啊！哎，好，你们都吃点，来，好吃。
10: 卡尔松，厂里的废钢渣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吗？
4: 是啊，从钢厂建成。 就是这样挖坑填埋处理废钢渣的，
9: 这样可是很浪费。哎，为什么不进行回收再利用呢？
4: 回收再利用，那可是废渣。

0: 对，其实我们一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大量的废渣和除尘灰堆在厂里，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你知道的，废渣里面还有铁，如果把它们回收利用，可以替代部分矿粉。这在中国的钢铁企业里早已运用得非常成熟，在赛钢却把这些东西当成废品给埋了，这太可惜了。哎，
1: 这次你得相信我，这种方式不可取。
0: 为什么？
1: 这会影响新产品质量，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严格按照规范处理，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0: 我们有成熟的方案，成功的案例，我想这并不违反生产的规范。
1: 不不不，刘，作为技术主管，很抱歉，我必须按照操作手册办事。
0: 通知技术人员，明天开个会。
2: 好。
3: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
4: 不能这样啊，刘！废渣就是废渣，怎么能回收利用呢？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嘛。
5: 从来没有。
0: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成功案例，就是想告诉你们，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
4: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做过，不敢保证产品质量不会出问题啊。
5: 对，
6: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信誉就毁了。哎呀，我都想不明白废渣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啊。
4: 就是嘛。
1: 刘周，你们都听到了。
0: 别急，那这样我们一起到食堂去看一下。
7: 去食堂？
8: 食堂
4: 这废钢渣和食堂有什么关系啊？
8: 对，
9: 就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1: 刘，你说的中国豆腐就是这样做成的？
0: 对，磨好豆子过滤点卤，然后压紧，就可以形成豆腐了。
4: 哇，这太神奇了，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个。
1: 刘做过红烧、炖汤、煎炸，比最好的鹅肝还要软。
9: 你知道吗？这个跟豆腐一样好吃。
1: 这是什么？
9: 豆腐渣。
4: 豆腐渣？
0: 对了，跟钢渣一样，是做豆腐的时候留下的豆腐渣。
1: 这个能吃吗？
0: 不但能吃，还能吃出花样来。今天我就打算请我们中国的厨师给你们露两手。来，王师傅，请。
5: 好嘞。
10: 蒸豆渣、炒豆渣、炸豆渣、拌豆渣，豆渣汆丸子，豆渣炒青椒，豆渣炒腊肉，油炸豆渣饼，豆渣馅包子，豆渣丸子炖大肉。
0: 来来来，卡尔松，你带头尝尝吧。
4: 闻着倒是很香啊。
5: 是，
4: 可是这能好吃吗？
5: 是
9: 啊，师傅，给我来碗米饭。哎呀，我这馋的都不行了。
5: 啊，卡尔松，你要是不吃啊，等会儿他吃的连渣都不剩了。
1: 的确太香了。
5: 哎，我们给尝尝。
1: 刘，我知道你是想说服我，钢渣再利用是可行的。
0: 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看到成果以后再推广。
1: 刘，你们中国人的智慧真是让我不得不服啊。而你也总是有办法说服我。但愿我不是被美食打败了。师父，你哪天还做豆宴，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哟。
5: 没问题，哪天想吃直接来找我。
9: 哎呀，我的刘队长，不愧是你啊！卡尔松终于同意做实验了。
11: 只要实验成功，他们就会同意投产啊。
0: 不，我们要多想一步。小程，
9: 哎，
0: 你要把下游销售的工作做好，只有销售渠道有保证，产品口碑好，才能让他们真正放开手脚干。
9: 放心吧，这方面工作我当仁不让。
11: 我们办公室也配合宣传推广。
0: 好。
1: 刘，真的没想到这些废钢渣回收利用效率还很高啊。
0: 这就叫变废为宝。小程把之前实验的样品拿给客户看了，他们都觉得这些产品质量是相当好。
1: 我也是在参与试验的过程中才明白，这跟豆腐渣做菜是一个道理。先计算出废渣和除尘灰中有用的成分比例，再按照相应的比例制成成品，最后到转炉炼钢生产车间进行冶炼。
0: 这下子可以把堆在那里没办法处理的废渣全都变成宝贝了。
2: 对呀，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填埋空间还有费用，不但省钱还赚钱了。
0: 是啊，我们刚到的时候厂子生产能力只有40-50万吨，连设计产能1/3都不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沉睡的产能唤醒了，实现全产能生产了。但这还不够，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9: 哎，中国话叫开源节流。
2: 我想这样我们又能发奖金了。
11: 还有更好的福利等着你们呢。
2: 哦，
11: 过些日子你们就知道了。
1: 哎呀，左，你不要掉
9: 掉好胃口。
1: 对，掉胃口，赶紧告诉我们吧。
11: 好，一凡和左拉娜他们几个年轻员工在视频上看到过河钢的厂区风貌，建议把现在堆放废钢渣的地方改造成绿化带，将来建成河钢那样环境优美的厂区。我们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
6: 哎呀，太好了，
1: 这些年轻人比我们的想法多呀。
9: 哎，刘大队长，你又在想什么呢？
0: 一个更大的想法。
1: 更大的想法？
9: 刘慧，你是想？
11: 我看行。
0: 你们俩呀，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
1: 啊。刘，到底什么事啊？你肚子里有虫子吗？要不要去医院
0: 啊？你呀，就等着我肚子里的这个虫子变成蝴蝶吧。
1: 哎呀，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又
9: 掉
0: 胃口。
1: 哎呀，为什么胃口需要掉啊？又要吃什么啊？哎呦，
11: 这天啊没法聊了。
9: 是啊，没法聊。
0: 这回的事儿啊确实有点大，我的权限不能马上决定，要给董事长写报告等待批示。
1: 1亿？
0: 1亿多？
1: 人民币？
0: 人民币。
1: 啊，河钢居然愿意投这么多钱为我们解决废气再利用，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呐！六，你这个胃口。
0: 卡尔松，这件事我来到斯梅戴利我就在思考了。你知道吗，河北曾经是中国重污染区域，石家庄更是深受污染之害。这些年我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定力不断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环境、空气、水都有了真正的改变。中国有句话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人和小孩人人都知道。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河钢赛钢的清洁美丽做些事情。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集团领导接到了我的报告，经过研究很快就确定了，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支持推进对河钢赛钢的技术改造。接下来技术团队会对工厂炼铁、炼钢、轧钢每个环节每件设备进行诊断分析，逐一制定解决方案，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你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不久的未来我们眼前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吧。
1: 我不敢想。
8: 爸爸，刘让我一定带您来工厂看看。
12: 真想不到90多年 工厂这个地方都是用来堆废钢渣的。
8: 是啊，
12: 你们居然把它种上了花草，还铺了小路，安装了长椅，太美了。
11: 我们办公室组织大家一起动手，把绿化带建了起来，而且还给每个提建议和参与建设的职工发了奖金。
13: 我以前总觉得钢厂环境太差，可现在我的想法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是太幸运了。等我和一凡搬进新房子的时候，请你们来做客。
11: 好啊，到时候我们给你们暖房去。
13: 什么叫暖房？
9: 暖房就是乔迁新居后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11: 对，
13: 好，一起热闹热闹。爷爷，您发现了吗？厂里呀，少了一样东西。
12: 少了什么呢？
14: 您可得好好看看，您最关注的东西还在吗？
12: 我明白了，烟囱不冒烟了，只有白云在天上飘了。
14: 我们解决了煤气炉的问题以后，把那些烟收集起来转化利用的，现在烟囱不冒烟，也照常生产。
12: 这真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让我惊喜万分。你们带来的这些新技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呀。
1: 说实话，我原先啊真的怕赛钢在我们手上毁掉
14: 了。卡尔松，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

0: 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高。
1: 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是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
0: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好，再见吧，
0: 再见
1: 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

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那么打今儿起，咱们要给您进行的这个比较小的系列呢，它跟相声有关系。说具体点，这是一段口述历史，讲述的是谁的故事呢？著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我们必须得说，名人的故事有很多，而最有价值、最鲜活、最生动的，往往是他自己写的自传或者是他的口述。给您举例来说吧，此前给您分享过评书大师单田芳单老他的口述自传，无论是从语言还是情节，还是说这个故事的可信性，那比一般的内容呢还是要强很多的。那咱们就闲言少叙，给您说说侯宝林先生他在旧社会受的那点苦，遭的那点罪。
1: 他从5岁起就在养父家尝尽了人世艰辛和人情冷暖。12岁时，他拜师学习京剧，从此开启了卖艺生涯。在跟云里飞搭班唱戏期间，他见到过哪些著名艺人的拿手绝活？云里飞发明的行头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奇特材料做的？侯宝林在天桥卖艺时到底有多苦？学期未满的他是因为何事离开天桥的？投师无门的他此时又有哪些悲惨遭遇？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侯宝林回忆卖艺生涯。
0: 有关于侯宝林是谁，这就不用给您介绍了，绝大多数朋友都听过他的相声。侯先生出生在1917年的11月29号，老家是天津的。他打小啊，家里边就特别困难。5岁的时候被亲戚带到了北京，送到了一户侯姓人家里边给人当养子。他的养父呢是一位厨子，那时候这个厨师啊收入也很微薄。有朋友说那没关系啊，从厨房里边偷东西呗。无论在哪个年代，做厨子那混碗饭吃总是没问题的呀。但是咱们必须得说，他在他这个养父家里边很早就体会到了社会的艰辛和人情的冷暖。说白了吧，活干得不少，却没怎么体会到亲情的温暖。因为他的养父姓侯，所以给他起名叫侯宝林。那个林呢，是麒麟的林。侯宝林8岁的时候，在北平市立第27小学念了3个月的书。那时候啊，就是义学，也不用交书费、交学费什么的。1926年，因为他养父就失业了，侯宝林被迫以捡煤糊、卖报纸、拉水车、打粥要饭这些方式，帮着家里边维持生计。1929年，他在一个编制腿带的小作坊里边给人当学徒，后来拜师严泽甫，开始学习京剧。您看他后来说相声的时候，学唱京剧，让人一听啊就觉得这是科班出身吧，根儿在这儿呢。12岁当学徒，开始跟着严老师学戏，然后呢也就随即展开了自己的卖艺生涯了。他最早开始唱戏的地方呢是北京天桥的三角市场，有个地方叫平地茶园。天桥这个三角市场啊，这地方挺有意思，它在天桥的正中间偏西一点，面积并不大，但是好像整个天桥市场当中这么一个独立的存在。在那儿啊，唱段戏的场子就只有云里飞这么独一份。当时正好呢，他的师父严泽甫就跟这个云里飞搭班。当然搭班的这个云里飞啊，已经是云里飞二代了，这就有点类似于白玉霜和后来的小白玉霜。所谓的云里飞或者说云里飞一世呢，叫白庆林。

0: 这是一个奇人。侯宝林在天启的第二年呢，也就是1930年的时候，老云里飞还出来活动过。那时候啊，也不叫登台，而叫撂地，拿着鱼鼓说书，边打边说，说的是《西游记》。会说《西游记》这部书的人并不多，在老云里飞之后啊，能说的不错的那就少之又少了。当然，这是侯宝林侯先生他的评价啊。于我而言呢，我认为后来说这个《西游记》说的真好的啊，有这么两位，一个就是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的常志先生，他说的快板书版的《西游记》。《西游记》这个题材应该说是常先生最拿手的。
1: 悟空、沙僧与那五个狮精正格斗，那老妖腾空而起踏云头，施展妖术暗念咒，狂风大作冷飕飕，黑云滚滚遮天日，九头狮子上了城楼，手持那官兵吓破了胆，丢盔弃甲四下溜。玉花王他们父子四人陪同唐僧站在城楼镇关阵，一见老妖魂魄丢，那老妖摇头摆尾张开了嘴，呼啊，这大嘴吞作高山也不愁。玉花王他们父子早就瘫在了地，唐三藏直瞪着两眼单等做死囚。老妖一见正得意，把他们五个全往嘴里收，转身落地又叼猪八戒起在空中乐悠悠。却原来这老妖九个脑袋九张嘴，一口叼一个，还闲着三张口，他这说起话来还挺自由。老妖回头一声吼：仙孙我去也，等你们得胜回去再谢仇。老妖说罢转身走，驾着妖物进了山沟。五个狮精见他的祖爷得了胜，拼命厮杀来了尽头，一个个穷凶极恶像疯狗，看样子拿不住悟空沙僧不罢休。孙悟空不慌不忙把身躯晃，拔了朵毫毛用计谋，嚼烂一喷念咒语，嘿，千万个悟空手指铁棒凶啾啾，围住妖精来争斗。这五个狮精无处躲藏心担忧，不多时把四个狮精全捉住，黄狮精也被铁棒打中了头，脑浆崩裂鲜血流。悟空得胜心欢喜，忙把毫毛身上收。
0: 您看他说过像什么西游记、后西游记、续西游记、观音缘、哪吒。为什么在这个日常节目里边给您聊故事的时候我经常的合辙押韵呢？就是小时候快板书听多了。后来进入到电台工作，有幸和常志先生的女儿啊，我们成为同事了。当时就说去拜访一下，但是后来呢，我记得是2021年的10月份，常先生去世了。我去祭拜的时候呢，已经是天人永隔，因为没能当面向他请教过只言片语，所以说感觉到也是特别遗憾。此外啊，我觉得郭德纲他所说的那个《西游记》啊，独树一帜，内容幽默搞笑。跟别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只可惜因为后来郭德纲成名了，单口相声说的也少了，他那一版的《西游记》呢就烂尾了。
2: 我老说《西游记》反映是社会关系剧，因为在取经路上唐三藏是一点用都没有，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又不认识道。可是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你他得负责，为什么？他是如来佛的徒弟，好事不能落到外人手里。怎么的？透过现象看本质。
0: 当然，这是因为我对《西游记》这个题材呀、特别感兴趣，所以一聊呢就说远了。咱们且说侯宝林当时啊，看到第一代的老云里飞，他说这个《西游记》呢是打着鱼鼓说书。话说唐三藏，巴啷嘣嘣嘣嘣嘣，带领徒弟正往前走，巴啷嘣嘣嘣嘣，说一句打一段。他这个说书啊，还不会找人要钱，因为他是个卖药堂的。每说完一回书呢，就像这些听书的兜售自个儿这个药堂。他自己说呀，自己卖的这是沉香佛手饼，但是大家伙都管他叫卖药堂的。据说他最拿手的呢是《西游记》猪八戒大闹无底洞这个回目。他学那个猪八戒呀，那个头抡的就跟拨浪鼓似的。但是这个最经典的回目呢，侯宝林是没见过。他见过哪个回目呢？说的是车迟国猴王显法。那是当时啊，红楼茶社南边 有一个吴老公，这是一个清末的太监，因为替天津一个姓李的财主经营天桥一带的土地发了财了，大家伙呢都管他叫吴老公。那回啊，老云李飞就说的是车迟国侯王显法，只不过那个时候啊，他已经是说书了，说书的时候艺名就叫庆有轩。他说书是半路出家嘛，据说是同治年代或者是光绪年间吧，皇上死了，就是皇帝死了全国服丧嘛，国服期间不准敲锣打鼓，不准艺人唱戏，那就改行说书呗。还有一种说法，就说觉得这个唱戏呀，钱不够花的，改了行说了书了。人家本来是唱戏的，最早学花脸，后来干了武行。也有人说呀，他学过开口跳，也就是武丑。但是吴晓玲先生藏有这个云里飞的脸谱，那是一张花脸。从这个实物上来看呢，他还是学花脸的。后来从唱戏改行说书的原因，应该就是因为国服。这样的故事呢，侯宝林后来创作了一段相声，名字就叫改行。那里边描述的就非常清楚了，很多艺人就没法生活了，有的卖西瓜，有的卖蔬菜，有的卖粥。
3: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100天禁止娱乐，艺人也甭唱了，所以改行做个小买卖维持生活。唱大鼓的刘宝全改行卖粥了吗？
4: 哦，他卖粥去了。
3: 哎，卖粥也得会吆喝。他这么一吆喝跟唱大鼓一样。
4: 怎么唱呢？
3: 清米粥贱卖俩子儿一碗，贱卖3天不为是把钱赚，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灯起不容花啦。
4: 怎么回事啦？
3: 砂锅漏了。还有一位唱老旦的改行。
4: 哦，是哪位老板？
3: 龚云普。他的拿手好戏是玉后龙袍，
4: 不错，
3: 可是没法唱了，卖菜去了。还有一位唱大花脸的也改行了。
4: 哦，是哪位老板呢？
3: 金少山。
4: 哦，金少山是铜锤花脸，
3: 嗓子也好，那个架势也好。
4: 对，
3: 可是那年他卖西瓜了。
4: 哦，他卖西瓜去了
3: 啊。
4: 卖西瓜可讲究吆喝。
3: 是啊。
0: 老云里飞赶上国服期间呢，他改行说书，中间有过一段时间呢，还没说书的时候就干脆清唱，就是不用锣鼓家伙。他呢跟一个叫草上飞的唱武丑的艺人，两个人呢就在路边卖唱，就是清唱。怎么唱呢？比如说这场戏里边一出场是三个人，他演这个黄三太。黄三太出场的时候弹奏一声嗯哼，一亮相，旁边啊得带着两个人呢，但是你又没有伙计或者说没有帮衬的，怎么办呢？他把那个草鞋给脱了，一个手拎一只出场，往这儿一站，就相当于是黄三太身边那俩人了。别看这个老云里飞是个街头艺人，人家也有这么几出啊非常有名的戏。他最拿手的戏是落马湖，他也唱过刺王僚当中倒板原板转二六这一段。而他最最出名的呢叫三道九龙杯，当然不是整段的啊，就是倒杯之前杨香武见周云龙的那一场。至于落马湖嘛，他唱的就是李佩捉住施工以后得意洋洋的那一段。那时候吧，有好些人都唱这个落马湖。在老云里飞之后，云里飞二世之前还有一个艺名叫花狗熊的，和咱们是老乡啊，都是河北人。花狗熊是河北定兴人，因为演戏的时候呢用那个黑墨涂脸，白土画眉毛，头戴小红的缎辫，群众都管他叫花狗熊。花狗熊呢他也唱落马湖，但是他那个词儿啊比正式的京剧舞台上的词儿呢要多得多，挺啰嗦挺滑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大铁壶的，这大铁壶啊唱戏的时候就没有固定地盘了，哪有空了他就去那儿唱一段。反正天桥的艺人里边大有人才呀，所以说当时有人呢把这些著名的街头艺人合起来叫八大怪。当然这个八大怪在不同时期有这么好几波。第一个阶段就是庚子年之前，有像什么穷不怕、处庙高、韩麻子、孙丑子这些人。这一波里边说相声的就有四个人。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了，有什么老云里飞呀、花狗熊啊。而您等到侯宝林啊到天桥之前呢，那时候的八大怪呀就是以云里飞二世为首的，像什么大金牙、大冰皇、

摔跤的张狗子，这些年轻人就是这一法了。咱们现在一想到唱戏，那都是京剧舞台上的，而那时候唱戏如果是彩唱的时候，你得有行头啊。云里飞的彩唱也是有行头的，但是那个行头说起来就太可怜了，只是有那么一点意思，严格来算呢它也算不上。别的不说，就说那个帽子吧，是从这个煤油庄里边买来的纸盒子给糊的，因为那时候点电灯的很少，穷人家啊点不起电灯，就点煤油灯，所以专门有人呢就开这个煤油庄，卖什么香烟啊、火柴啊、煤油啊，顺带角的兑换银钱呢。那时候20根一盒的烟呢几乎没有，都是10根装的，这是小包的烟，25根一盒的这是中包的，50根一盒的香烟这是大包的。装香烟的盒子都是纸做的，上边印着香烟的商标。然后这个云里飞啊就买来这些纸盒，买2个整的会饶给你1个破的，买回去以后呢拿线就给缝成帽子，帽子上边什么牌的商标都有啊，像什么哈德门、大粉包、小粉包、大连珠。粉包指的就是红锡包的烟卷，有粗的有细的，所以又叫大粉包、小粉包。那么一人用烟卷盒糊的这个帽子，相当于给这个烟卷公司啊做了义务广告了，也算是最早期的不自觉的植入广告吧，反正也没人给他们广告费。当然那时候像侯宝林跟着老师一块去唱戏什么的，带行头的话也是这种，而且糊的这个帽子啊倒是挺像的，糊纱帽就像纱帽，糊王帽就像王帽，其实叫起真来呀也并不是特别像，只是因为穷。比方说这个帽子上应该有那个制剂灵，就把那个竹管给劈开，绑上鸡毛摆弄起来，也挺有意思的。那个胡子倒是真的，马鞭是真的。说唱戏的衣服那个戏衣呢，大褂不系扣，这就算袍，有件绿夹衣，这是抬杠的或打直式穿的绿衣服，更有一件特制的戏服，就是把那个面口袋给染红了，缝个背心，这样一来呀，上至天子，下至贩夫走卒啊，都能穿这身。他们那时候唱戏呢，除了给这个烟卷公司做义务广告，还给德寿堂药铺的牛黄清心丸做义务广告。为什么呢？因为唱戏的，你像上场门、下场门，你得用台账啊。德寿堂呢，就专门给你送过来，只不过上边印好了啊，康氏牛黄清心丸，很多厂子就给他们做义务广告了。您看街边的很多这个烟酒商店，那个大门牌做的那么亮，里边还有灯箱，上边清清楚楚的写着衡水老白干。其实这个烟酒店里边不单单是卖这种酒，只不过人这个厂家呀说这个门头我给你做了，你这儿省了钱了，我这儿得到宣传了。类似这种的有很多啊，很多文具店前边那个大牌子上边是红字写着晨光，也是同样的道理。根据侯先生说呀，说这个德寿堂药铺的东家姓康，他就是靠卖这种牛黄清心丸发的财。至于说这个药里边有没有牛黄呢，这是很肯定的，没有。里边啊放点冰片，有点中药味就不错了，而且那个药呢也不怎么管用，连吃2丸啊，肚子里边有点咕咕叫，这就算有效了。在天桥演出的很多场子都用印有康氏牛黄清心丸字样的台账，那时候场子上边也得搭棚，席棚不多，布棚居多。布棚啊一般就是3块，当中的那块叫棚子，两边的2块呢叫遮眼。天桥场子用席棚的只有2个地方，一个就是云里飞的场子，另外一个是说相声的焦德海、刘德志的场子。出了三角市场西门，一直再往西走，唱西河大鼓的焦秀兰的场子那是铁棚的，下雨也没关系，不会漏啊，只不过会有噪音，因为这个雨砸到那个铁板上，哒哒哒哒哒哒，这挺吵得慌的。剩下的所有艺人，因为都穷嘛，他们用的都是布棚。云里飞的这块场地，在天桥三角市场来说呀，应该是最好的，因为就他一个人唱戏，独一份。当然，唱戏呢，你也得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你说自个儿是独一份，那也没用，挣不着钱。说了这么多都是背景，那么侯宝林先生他在天桥这儿学艺唱戏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所有的故事集合到一块就一个字儿：苦。您琢磨琢磨，中午12点钟

0: 去唱戏了，一直唱到吃晚饭，人都饿得不行了，用现在词儿来说，早就低血糖了。当然，市场上下午4点钟以后呢，就有卖这个豆腐脑的、鸡蛋饼的，但是侯宝林这只是一个小学徒，他是吃不起的。有的这个听戏的人呢，喜欢小孩，哎，给你俩铜板，可以买个烧饼吃。但即便是这俩铜板，学徒也不能够自个儿揣兜，更不能说出去我买烧饼吃吧，人客人就是这么给我的，不行，得把这个钱交给师傅。只有师傅说一声，行了，既然是赏你的，你就去买个烧饼吧，这才可以。如果他师傅这不说话，那你就饿着。反正就这么着呢，也锻炼成了一天只吃两顿饭，而且老挨饿的习惯。您像他师傅家里吧，因为挣的所有钱呢，都归师傅支配，所以说人以前呢，饭菜伙食还算可以，肚子里边油水就大，一天吃两顿饭也不觉得饿。但侯宝林不行啊，以前要过饭，肚子里边油水特别少，一到吃饭的时候只能是多吃，所以他师娘就老说他啊，你怎么回事啊，饭量这么大呀，饿嗝转世吗？后来他师娘闹了病了，也没工夫做饭，就让他们呢在外边买饭吃，每顿饭给这个学徒呢10个大铜板。10个铜板要让侯宝林自个儿支配的话是可以吃饱肚子的，2大枚铜板一个的饼子能吃4个，再来1个铜钱的粥，1个铜钱的咸菜，4个饼子一碗粥，再就点小咸菜，这就饱了。可但是啊，他师娘不让他这么吃，说你得拿这个10个铜子啊去买份炒饼。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可以跟街坊邻居跟同行们说，你看看我们家徒弟那都是在饭馆吃饭的。这说起来好听，可是10个铜板呢只能买到半斤炒饼，那时候粮食贵菜便宜，饭馆的掌柜的往这个炒饼里边啊使劲的掺豆芽，一抓一大把，一炒一股子豆芽水，这是吃不饱的。反正回想起来啊，那时候的生活是特别的难熬。就这么着熬了2年半的学徒，因为他的老师就是这个严泽甫啊和云里飞闹翻了，所以侯宝林这儿只能是离开了天桥了。为什么闹翻呢？那年呢出了一件事儿，是有一个外国人来中国拍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世界各地》或者是《世界见闻》吧，就是这种的名字。外国人要拍摄云里飞那厂子，云里飞就开价要多少钱多少钱。那时候云里飞特别有名气，所以说要的这个钱呢就特别高，属于是狮子大开口。人外国人呢不干了，没这么大的预算。云里飞一听，那钱给不够你就别拍呗。结果呢有一个叫张保中的就把这事儿给应下来了。张保中的厂子在三角市场东北墙角那地方，他是耍大刀，拍电影的时候啊需要胡琴给大刀伴奏。那么这个张保中找谁来拉胡琴伴奏呢？找的就是严泽甫，也就是侯宝林的老师啊，大概会给他10几块钱，不多。当时啊他这个老师拉的是夜深沉，然后侯宝林呢给打的板儿，就这么着拍了电影了。这一下可就把云里飞给惹翻了，你几个意思啊？外国人来找我拍这个电影，我不答应哦，张保中那儿应下了，行，他应下算他的，我跟他有仇就行了，咱俩算是搭档，你带着徒弟去给他拉胡琴打板儿。于是这可就闹翻了，那他老师这儿就没有固定场地演出了呀，那只能是带着学徒啊四处串场子。侯宝林学艺的合同上写的是学徒时间3年0一节，那零一节呀指的是过了5月端午以后，实际上就是3年半。而侯宝林离开天桥的时候呢还没有学满师呢。侯宝林这儿为了活下去，就到天桥市场上四处跟人搭伙呗。当时在天桥唱段戏的有这么3份，一份刚才提到过了，云里飞。此外呢楼外楼那儿也有一份，是姓刘的夫妻带着几个小孩在那儿唱的。三角市场东南也有一份，是一个姓林的老太太领着2个孙女在那儿唱。侯宝林呢跟林老太太也搭过伙，后来像什么刘醒民呐、周玉奎呀、也都出来了。最后出现的是王兆林，带着2个女儿、1个儿子，一大家子唱。侯宝林跟着一大家子也搭过戏，唱段戏呀，前面呢得有个前脸儿，就是在唱段戏之前跟观众们随便聊会儿天，抓个哏呐、逗个笑啊。再有呢，生旦净末丑你都得会，缺什么角你就得来一个。 这种角色叫前脸儿，前脸儿必须是一个多能的演员，像什么莲花烙啊、石破弦儿啊，都有前脸儿。云里飞那个场子呢，也有前脸儿。哎，侯宝林充当的角色就是这个前脸儿。那么他唱戏的基础呢，就是那两年当前脸的时候打下的。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莲花烙，但是不太了解石破弦儿。石破弦儿啊，是一种民间说唱艺术，锣鼓和镲放到木架上，一人呢在中间，左手夹俩鼓槌敲打单皮和大鼓，右手拉绳敲小锣，脚蹬绳子可以敲大镲和小镲。一人表演的时候呢，连拉带唱，老百姓就管他叫石破弦儿，反正手啊、脚啊、嘴呀、啊，哪也闲不住。咱们必须得说呀，反正这个期间呢，他那个老师偶尔还带着他四处走。到后来呢，有这么一回，有人组织一台杂耍到山西太原去，要找个拉单弦儿的。当时有个叫邵雅轩的能拉单弦儿，需要找个胡琴伴奏，于是就找到他老师了。他老师呢，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现在红灯，多等一秒，安全一生。你的下一分钟。
1: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3: 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 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
2: 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附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
4: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发放福利的第二天了，本次呢是第二个月的福利发放。 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小盒精粹版的羊胎盘。那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可是好药。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是好药啊？医院里面很多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这都属于非常经典的内部药剂。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是药啊，这是正宗的货真价实的药品。可是呢， 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也分品质，它也分制作工艺。我这次呢，就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哎，就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地方没有的这个定制款的内部药剂羊胎盘，精粹版的冻干粉，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放一盒，当成你们本月的福利物资。那这一盒啊，是小盒装啊。 里面有6只，这6只啊，正常情况下这6只是吃3天，那这次呢， 发放到您手里面呢，您呢没吃过含量、纯度和浓度和药劲儿这么高的羊胎盘。那咱们呢六只的量就是三天正常的量，您呢拿到了之后，您就别一天吃两只了。怎么吃呢？您一天啊吃一只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能吃六天。我跟大家说啊，不便宜啊，这一天一只，六天把这一小盒吃完，一只就26.3块，这一盒啊158，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小小盒六小只，那一只就跟咱们这个手指节两节这么大，里面一瓶啊才1克粉末的。什么时间吃我也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家里面有药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都不影响，您呢就要不然上午9点左右您吃上一只，要不然呢就是下午3点左右吃上一只，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那盒子上面呢这个标注是兰州的产地，因为什么，原料是从兰州转往我们西藏的。那实际啊这个里面的羊胎盘这个养羊的地方在青海，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这两个地方的牛羊是能够入药的，那其他地方的牛羊啊入药的药性就低了。而且呢大家听好啊，这个羊胎盘是精粹版的。什么叫精粹版？就是高倍提纯的。同时啊它还跟市面上有的羊胎盘有大区别，这个里面呢用的不是羊生小羊时落地的那种胎盘，它用的是羊内胎。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内胎啊，就是怀着孕的这个羊啊在1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从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这种羊内胎，它还有先天的这股精气，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补充这种先天气。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补充完全的先天气啊，但是呢这个羊内胎已经能够补到1半的先天之气了。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先天之气还要强啊？我告诉大家有，全世界只有一个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这先天之气还强。那什么东西？听好了，虎内胎，也就是说老虎的内胎，你把老虎怀孕1个月的那个胎给它下来，这个就比羊内胎还要好。可是啊我估计都不一定有人能吃得上，为什么？舍不得呀，咱中国的老虎太少了，对吧？而且这是一级保护动物，如果说是自然流产的，那跟取出来的那不一样，这叫先天发育不全，哎，留下来的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呀这回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说要按排名来讲，这羊内胎补这个先天气它排第2，但是呢实际上市面上来讲它排第1，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我再说一遍啊，本次呢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每个人那能够领取这一小盒6只装的羊胎盘，这个呀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上面呢有3个字啊，是我们中心定制标识，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定制的高级款啊。这一盒里面6只，这6只啊你吃上6天，早上9点吃或者下午3点吃，1天1只，这个口感呢说句心里话一定要提前的提醒您，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这个羊胎盘您猜猜好吃不好吃？我跟大家说啊不好吃，药哪有好吃的，那你说除了甘草啊大枣啊枸杞啊这类的药材啊略微口感好一点，剩下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酸咸苦涩腥臭，哎，这才是药正常的味道。那这个羊胎盘的冻干粉呢是精粹版的内部制剂啊，是定制款，这个呀比市面上那个羊胎盘味道还大。什么味道呢？有点腥，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是绝对的好材料、好原料、好技术、好设备、好加工，所以啊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好品质。同时上面还有我们中心定制的3个字，优颜诺， 哎，那我们这个上个月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打基础了，我们又解毒啊，又软化血管啊，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打好地基。那现在呢，就进入了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治疗了。那这个羊胎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人一盒，您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报名，报名领取，您用上。如果说您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您就知道了，这是个好药。同时啊，这是一个能够真正解决身上病的好药。那你呀，就在家附近，你就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羊胎盘啊。你要自己找的情况下，那就是羊的内胎啊，或者生产胎啊，就都一样了。如果找不到这个羊内胎，你找点生产的这个胎，晾干的那个胎，冰冻的羊生的那个胎盘，都行，量用大一点。到时候啊，我教你们怎么炮制。然后呢，你怎么吃效果好？这个羊胎盘呢是好东西，它吃了有啥用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疾病的自愈能力。我再说一遍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人体治病的自愈能力？它就是不正气，哎，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您记住这三句话啊，叫不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是羊胎盘独一无二的功能、作用和效果，是其他类的东西比不了的。有人说这个牛胎、马胎行不行？我告诉你，差远了。有人说那还有一个动物啊，叫鹿胎，那鹿胎你吃了试试啊？鹿胎吃了那火呀，一般人也顶不住。就这个羊胎是最平和的，也说人用了量大点、量少点都没事儿。那这就能够解释出为什么60万一针的羊胎盘素给人打了青春永驻、容颜不老，没人用鹿胎盘呢？实际上鹿也不少啊，而是因为羊的生物基因共性和人相似度更高，人的吸收率更快，哎，这才是核心所在。那说到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听着，这一类的药是属于上药，这类的药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的药。但是这类的药啊，它是一个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疾病自己好的一个药。它神奇啊，神奇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疾病的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就是这个病你不管它，你不吃药，这个病慢慢也能好。那什么现象呢？有人说那我得了心脏病，咱没自己好啊，那叫气质损伤了。它很多原因，要不然是先天不足，要不然是气质损伤，要不然是病得太严重了，自愈不过来了。哎，那我说一说人的自愈能力，你看看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疾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是有90%以上的药，它只能解决症状，

0: 它就是解决症状的，它治不了。我给你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说感冒是不是得好几天？是不是？感冒最后怎么好的？自己好的，这就叫自愈能力。那有人说我吃了药了，怎么不流鼻涕了？你的叫缓解症状，你的叫抑制了鼻黏膜啊，抑制了口腔黏膜，抑制了肺痉挛，你就不咳嗽了，痰少了。这是药物抑制了症状，让你自认为减轻，实际上你还是浑身没劲儿、发虚、身上软，然后呢，嗓子干，对吧？啊，身上不舒服。感冒必须要7天一个周期，然后人自身激发免疫功能，恢复自愈能力，你这感冒才好的。你吃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的，明白了吗？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不吃这个感冒药，你过几天也能好，除非说那种严重的流感病毒。啊，即使流感病毒，你也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人也能够自身对抗病毒，只是你免疫功能差，自愈能力差。什么是免疫功能？什么是自愈功能？这在西医里叫免疫力，这在中医里叫自愈力。换句话来讲，这都属于正气。为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你正气不够啊，邪气就来了嘛，是不是？那干什么解决呀？把这正气、把邪气驱出去，对抗出去，这才叫自愈力。你告诉我正气有用没有用？哎，正气就在这儿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是激活人体的自愈率啊，与天地同行，与自然同频，我们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呀，我们要顺天应人。什么叫天？什么叫人？是不是？天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人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当中的一个分子。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分子是围着天地循环来转的，你要违背天地规律，你不跟着它转，那你告诉我，这不叫与天斗吗？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对个斗老天？你对抗不了老天，你必须要顺天，顺天必须要应人，应该做你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人，我们人必须跟天地同频呢，对吧？天地的循环规律在人体当中也有啊，我们人也有十二正经啊，是不是对应的就12条月呀？是不是？我们人也有穴位啊，也对应的宇宙星辰呢。人跟自然是一体的，人跟自然是同频的。天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对不对啊？所以说，人跟天地一起，天地都有自愈能力。那什么叫天地自愈？一个沟，你时间长了，它沟平了，这叫不叫自愈啊？就跟我们人有个伤口，时间长一点，几天过后，它长好了，这不都叫自愈吗？懂了吧？所以说，天地给人赋予的这种能力，就是来对抗我们身体当中疾病的。那再说第二个病，胃疼。那你试一下，是不是你吃的胃疼的药，绝大多数都是止疼的？啊，什么止疼的？四大舒是不是止疼的？是不是？甘胃气痛片是不是止疼的？对不对？你看这些药，它都是以止疼为效果，吃完了不疼了，过两天又疼了。为啥？老病，老胃病治不好，不好治。不说了吗？90%以上的药，它是缓解症状的。哎，中医不经常说个事儿吗？中医经常说治本，啥是治本呢？治疗疾病的根本。那根本又是啥呢？根本就是气血，气是不是在前面呀？什么气？正气啊。那是不是就回来了？是什么？扶正。啥是扶正啊？那对应的扶正是不是就要驱邪呀？是不是？只有正气才能对抗邪气，这才是治病，这才是治本。你看，说了一圈，是不是治病？根本就是气血呀，气血的前面是不是气呀？这个气就是扶正气，这就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你看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说，真正要治病，真正要能够对抗疾病，真正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让这个病减轻甚至消失，这个治病的扶正驱邪，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这股自愈能力，这才叫治病，哎，这才叫治本。那你看看，有人说那我吃中药都说能够治本，那不对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标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本的。那羊胎盘就属于治本的药。有人说那别的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听一听啊。吃丹参吃3七，你告诉我是治标还是治本？那我告诉你，吃丹参吃3七，它不治本，它还是治标。你不信？你见有哪个人天天吃丹参，心脏吃好的？为啥？它能缓解症状，哎，它能让你心血舒服一点，但是吃丹参不能彻底的治好心脏病。有人说，那我吃3七，这也是中药，能不能治本？不能。3七是活血化瘀的。你见哪个人吃了3七，天天吃，把心血管病治好了，脑血管病治好了？它不能， 明白了吗？那包括我们还有个中药也有名，全世界都有名，速效救心丸。那速效救心丸干什么？缓解心绞痛的，哎，缓解胸闷的。那全世界都有名。那你告诉我，速效救心丸是治标的还是治本的？速效救心丸既然是缓解症状的，它就是治标的。没有一个天天吃速效救心丸把冠心病的心绞痛吃没了的，它只能当时缓解，它只能疼了吃。你平时不疼吃，它也不治。哎，你看这是治标还是治本？它不治本。有人说，那我别的有没有治本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啊，一般不知道，也用不到。哎，用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治标的。我再说一个啊，你看是不是有人血脂高啊？那吃什么？吃他汀啊，吃了他汀血脂降了，不吃他汀血脂上来了，治标啊，对。那还有的时候我用红曲也能治血脂啊，对呀，你吃了红曲血脂也能降，哎，那过一阵不吃了它又上来了，这统统的都叫治标，它不是治本。只有让你身体不出现血脂高啊，就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血脂不高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心脏不疼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以后，几乎很少发作了，啊，或者不发作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让你的病越来越轻了，这才叫治本，对不对？所以啊，血脂属于什么？咱就以这为例，血脂属于邪呀，是不是？这种邪气啊，在身体当中啊，那正气为什么是治本的？哎，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为什么治本？就以阳胎盘，它就是补正气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就有这个功能。它是为数不多当中的能够治本的，而且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哎，中医、藏医，包括唯医、苗医里都有用阳胎盘治病的案例。可是呢，也分上下高低啊。那为什么要补正气？说清楚，正气能够蒸腾啊，气，你看看，就以一壶水为例。你这壶水底下加上火，你烧，这是不是越来越热？然后这水就变成蒸汽，这蒸汽呼噜呼噜噜噜，怎么了？水越来越少了，这叫什么？这叫蒸腾。哎，这正气就能蒸腾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为什么呢？你看湿气它也蒸腾啊，它也是水化呀，对吧？这一蒸腾湿气邪气，哎，这就好了，对吧？湿气邪气被蒸腾了，内邪外邪被气化了。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些湿气、邪气、内邪、外邪排出体外了，这就叫治本，你这病就轻了，对吧？所以说呀，气化功能越好，那你就自然而然的病就减轻了。你这血脂就属于邪气啊，那补正气就等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然后呢，引气归经了，这邪气蒸腾了，是不是？而且它蒸腾。它会了之后，身体一直蒸腾，一直蒸腾。你连降脂药都不用吃的时候，你自身蒸腾这个力量，这个气够用了，那它就一直蒸腾下去，你血脂一直不高，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好了？哎，你血脂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那怎么办？根源就是要补正气，必须补正气，这才是治本，对吧？你邪气入体了，哎，身体当中这个气呀，乱跑了，不听话了，那咋办？哎，那这一不听话了，一乱跑了，问题就出来了。这气在那儿乱走，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脑袋疼。你无论哪儿疼，东北话讲，肋叉子疼，腰疼，尾巴根疼，脚跟疼，手指尖疼，反正你别管哪儿疼，疼就这么滋儿一下，或者酥一下，或者麻一下，就疼那么一下下，或者一小会儿过去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邪气入体了。或者说把你那个脏腑气给它导出来了，这个气在经脉里，它是正常走的，它有路，它不听话了，它不按道走，怎么着呢？它乱走，这乱走就顶啊，那地儿不归它走，它非得走一走，这一走顶到那儿去了，还窜不动，使劲顶，还窜不动，还顶，结果顶不动咋办？它回头了，哎，它顶的时候你就疼，它不顶了，它走了，你这块疼没了，你去查还查不出病，然后呢，换个别的地方疼，这啥情况啊？我告诉你，这就叫邪气乱跑，哎，或者是病态的，让你的气乱了。这个时候怎么治？那必须是正气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才是治病，把你的正气归到经里面去，它不乱跑了，把你的邪气给它驱走了，这是治本，对吧？所以说，你听孟非老师讲，治病啊，真正的治本， 咱们这个有方式是有方法的，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黎医，都有治本。只是啊，我们更多的人呢，是希望控制症状，不是说不让你治，而是我头疼，那就吃药吧，解决头疼呢，是不是？胃疼，那就吃药吧，先解决症状舒服。但是呢，你不治本，这病永远在。所以这回你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治标还是治本，是不是？那既然治病治本，那治本就分两步。哎，哪两步呢？先治气，哎，补正气，然后再治疗血，怎么来活血化瘀啊？同时能不能治？能，适合于急症。那分开能不能？能，也就是说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有人说为啥不先解决血呀？气血，气血，气在前面啊，气属主导作用。哎，你就先解决气，这样的话分开治疗，先解决气，后解决血，适合治疗慢性病。你要说气血同治，适合治疗急症，而我们中心里面呢，几乎都是老年慢性病，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先解决慢性问题的，慢性问题病的，那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更方便，更适合治疗慢性病。所以我们这儿啊，就用阳开盘来解决这个正气，它是世界第二啊，药理药典当中现在能够市面流通的第一的。扶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好东西。所以啊，这次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本月的福利物资就是这个阳台盘，每人一盒。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千万别错过。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赶紧呢，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报名领取我们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也是我们的经典名药，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能够引气归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的第二次的福利，我们就拿出诚意了，是真正的好东西，那你就回去用啊。能用了之后啊，咱们这个正气啊，这几天就有的人就有感觉了。我跟你说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把气血平复了，哎，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啊，外邪进来的就少了，内邪就往出排了，你人体的这种恢复功能就出来了，病啊，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减轻了。那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呢？你听好了啊，你开始吃上我们这个精粹版的，这个效果强，药效足。那吃完了这六天呢，你感觉好了之后，你自己就在外面找一找，它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虎骨熊胆，对不对？

样啊，就是教会你们治病的方式方法。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症，它能治本，它真正的把治标治本这个事儿啊，在治本这块儿给你解决了，那你说你就知道以后怎么治了，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就可以了啊。治疗什么样类型的病适合用这个羊胎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主要就是最重要的，解决各种气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这个气一旦出问题了，啊，尤其是正气受损了，那病就来了。我为啥说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呢？是不是？实际上啊，有一句话，你们听听啊，这么说的，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体，阴有余而阳常不足。我解释出来听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什么意思？就是一切自然规律，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往前走的，由新的慢慢变成旧的。这就叫损耗的过程。你看，你买个柜子，你放在那里，那刚摆的时候多新呐，就东北话来讲，往那一立，看着都板正啊，发光发亮。你用上30年，你看看你的柜子，那即使天天擦，那上面一看就脏，一看就旧，哎，结实程度也不如30年前了。你买个自行车，你试试，你也是你骑上20-30年，是不是？你再一看，它怎么看都是旧的。这个时候，它的结实程度、韧性就不行了。甚至那个管啊，外面看着有油漆，你有的时候一脚能给它踩断，这叫什么？虚损耗旧。哎，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跟机器一样啊。几十年过后，它能不虚？它能不损吗？天道都有虚损，那你说人会不会虚损呢？是不是？所以说天道有虚损啊，这就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它补上来的慢呢。那人之体阴有余，阳常不足，啥意思？我们人身体当中啊，有阴又有阳啊。跟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是一样的，是不是？那我们人活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就明白。我们说人这口气，什么气？阳气啊，这也是正气。阳气，那阳气要足。那我问各位，那阳气不足什么足啊？阳气和阴气是对等对立平衡的，这才叫健康的。万事万物是平衡的，就跟那个阴阳图是一样的。你如果说有一方多了，那叫什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看啊，就跟房间里是不是？那要不然太热太热，要不然太冷太冷，那人都受不了。人是什么？这个温度体感正常的，这个时候平和的人就感觉舒服。你太热了中暑，太冷了冻着了都不行。而我们人呢，这一辈子消耗的是什么？人这一辈子消耗的就是那口先天真元之气，从娘胎里带的。这股阳胎之气是正气的基础，人身体当中一切的本源就是它。哎，你这辈子你消耗完了，阳气慢慢慢慢消耗没了，这人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消耗的越快，寿命越短；消耗的越多，病态越多；剩的越少，这病就越难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根儿啊？一切的病的病根儿都在这儿。等你的阳气什么时候一点都没有了，人就什么了？剩阴气了。那我跟你说，阳气是热的，阴气是啥？阴气是冷的，对吧？那人健康不健康，摸摸体温都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一摸脉，寸关尺往那一放啊，对吧？第一是感受你心肝肾肺脾命，咱们做个六脉合参。第二个，温度是不是也就出来了？皮肤的状态松弛程度是不是就都看到了？皮肤的颜色，这都有了。所以说望闻问切这里面是有讲究有规律的，这可不是乱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决定生死啊！你看看这温度，是不是年纪越大体温越低啊？体温越低，人越生病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气有关。跟什么气？先天一股真元之气，跟这正气，你知道吗？人一上年纪，虚损越厉害，正气越不足，病态越严重，体质越差，人离走就不远了。你看看那个临走之前的人，哪有一个身体滚烫的？都是越摸越凉。要不然一句话说嘛，这人凉了，凉了是咋的？凉了连救都救不回来了，是不是？为啥大补虚损呢？为啥大补正气啊？这是总纲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的是啥？补的是命，对不对？你命都没了，你命的基础都没了，你正气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活着呀？人消耗的不就这事儿吗？那消耗没了，人也就没了。消耗的过程当中，就是病态在帮助生命进行减短。哎，人到最后寿命就短了。
那为啥

说先解决气的病，再解决血的病啊，他俩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俩是又对立又统一，啥意思啊？气在前面，血在后面，气行则血行啊，是不是？你要先解决气，那气的症状是啥？气的症状滞，循环不畅，所以你经常身上有堵得慌、憋得慌、胀得慌、闷得慌的这些问题，那不用问了，跟气都有关。你疼的问题跟血液有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一前一后啊，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你一个都没解决，还想两个一起来，哪有那好事啊？对吧？所以治疗虚弱的各种脏器功能下降的病，哎，你要补气，补什么气？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什么？就用这个阳台盘。你看，你像心口发堵的，肚子发憋的，脑袋发胀的，前胸后背发闷的，身上没劲儿的，这都是气。那对应的是不是心慌？是不是胸闷？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心脏病严重到一定程度，最后才是疼，脑袋到最后快出血了才是疼，前面都是憋、闷、胀、堵、麻，这都是跟气有关的。也就是说，是气血先行的，是气，气引起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连带着血出问题了。你先解决气了，血最后都不出问题了，一定是两个病的都够严重了，才会两个症状都来，那就叫严重的病了，对吧？所以你要解决这一块，咱也要分步骤啊。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要讲究立体治疗方式？那就在这里呢。先打基础，打完基础了，综合调理，综合调理完了之后，真正的治病，治病先治气，后治血，先把气治明白了，再去治血去，对吧？你这个气出现的都是所有病，一切的症状都带着气的现象，堵、咩、闷、胀、麻、疼、闷，对吧？都在这儿呢，最后一步才是疼，最后那个才是血啊！你治病也是这儿啊，对不对？各种虚弱的病，什么肝功能不好了，你治气，是吧？肾虚了，你治气；胃动力不足了，你治气，是不是？肺经常的闷啊、咳嗽、喘，那啥病不还是气吗？治气，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先治气，气脏、脏器功能下降的病都是先治气。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我真要治气，我这个气先解决了。”对呀，你气先解决了，血自然就带出来了。只要把气这个事儿解决了，后面治血容易得很。哎，那解决了气了，那就好治多了，对吧？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病根儿，才是本。啥叫治本？这就叫治本。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骨病也治气，一定是治气。所有的骨病都跟气有关。你骨病的人，来，有哪个骨病的你一摸那滚烫的？没有啊。绝大多数的骨病一摸都冰凉，是不是？甚至他那都肿起来了，通红了，你摸着那儿还是不烫。除非里面的炎症特别高的时候，那是烫了。要不然，99%的骨病摸着那是凉的。”什么原因？正气过不来呀，正气就是阳气啊，正气是热乎的，对不对？那你翻翻，为啥很多人手脚冰凉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人说了，我这个手脚啊，跟死人手脚一样，那往被窝里一躺啊，半宿都暖不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正气不足？你这种手脚冰凉、四肢冰凉的，一上了岁数，不是尿频尿急，就是拉了尿。你不信你就去看去吧。是不是手脚冰凉的都这样？这什么正气不足啊？为啥说大补虚损？为啥说给你们发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听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这个骨头一疼的人他都歪，对吧？就得腿疼的，左边腿疼他往左歪，右边腿疼他往右歪。腰疼的他不是往前歪就是往后歪，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你看吧，都是这样。他骨头歪着，他舒服，为啥？那股气儿他上不去，他不通。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气引上来，那后背是啥？后背是阳脉之首啊，督脉呀、啊。那阳气都在那里往上窜呢、啊，从下面一直窜到头顶百会呀、啊，对吧？那这个气机不通了，你这个脊柱就是歪的。你说你能不会出现什么腰疼啊、胸椎疼、颈椎疼吗、啊？有的人尾巴根儿都疼，是不是？这气通不过督脉，它在里面滞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腰就酸啊、胀啊、憋得慌啊、凉，然后最后那血一点过不去了，才开始疼，对不对？这个骨病啊，更是跟气血有关，气还在前。

怎么办？引气归心啊！这个时候，这条大经络你一定要给它搞通啊！这个通通好了，哎，你慢慢的你腰就正了，就直了，你腰板就直溜了。你看看那些走路前弯后弯的，左歪右歪的，这你去摸摸他们的脉，你摸摸他们那种脉啊，那气机都是乱的，那气乱到什么程度？心跳的都不圆乎，是不是？有人说这叫心律不齐，那是西医说的心律不齐，哎。那西医说的话，咱们不是说抨击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姚医好，咱谁也不抨击。在孟非老师这里，永远记住一句话，反正我就认为一个事儿，不管啥医，能治病的都是好医。我不说哪个医学水平高，我也不说哪个医水平差，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谁治病谁厉害，啊，谁能把这个病治好谁厉害。可是有些时候，西医里面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啊，它确实跟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它有区别。治疗起来啊，方式不一样。你看，我也用西医的方式一些治病，是不是？你看，给大家用这个林下油打基础，那这不都是最早西医传过来的吗？营养医学传过来的吗？这些有用。可是你要说真正的拿氨糖、拿软骨素把这个关节病治好，我没见着过，对吧？咱国家的体育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他们也要补钙呀，他们也要补充这个软骨素啊。可是呢，他该退役的时候有伤。他还是有伤啊，他该退役的时候关节不好，他还是不好啊，那都是治标的。什么叫治标啊？缓解症状是治标，咱们是治本的。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咱们的体育队里面越来越多的里面是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刮痧呀、开经络呀，你发现吗？这才是治本的，对吧？这些才是把经络里面的气机打通，这才是治本。哎，你看现在。各个知名的体育队伍里面都开始有这样的队医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大众所接受、所认可了。这就是什么？

好，哎呀，那还有没有别的功效啊？我回去吃吃，我试试，我再告诉你，羊胎斑还能治什么病？羊胎斑还能治男女病。此时此刻，在我们国内啊，在这一块上面特别的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们学一学啊，这是孟非老师的亲身经历，这话可年头多了。这是陪着亲属到医院去，然后呢，他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他说完他的各种症状，我个人感觉他这应该是结石，肾结石，为什么呢？他这个前腹部下偏的这个位置啊，有的时候滋滋胀得慌疼，然后腰这块呢下坠的这个疼，有的时候啊这小便刺痛，哎，我就怀疑他这个是结石，我说你这样吧。我说啥时候我空了，我领着你，咱们到医院。那时候也是休假，岁数也不大，我那时候30多点。我说领着你到医院里面去做个 B 超就能看出。他说那社区医院，我说社区医院的水平不一定好，对吧？那个时候社区医院里面还很多没有。我说那咱们就去大医院吧。结果我就到大医院里面去了。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是一个老专家，姓跛的一个教授，他做这个 B 超啊做得特别的好，别人都用彩色的了，他还用黑白的。但是人家技术啊权威啊，所以呢，我们就排在这面这个队。我们这面排队做 B 超的，当时我数了一下啊，排队的能有20多个人。早上那时候7点多钟啊，还没有正式上班呢。这他不舒服啊，我扶着点啊。那见着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对面那都是青年男女啊，俩俩一对一对的。那别的排队都是一条队，他这个队伍啊就是双排的，就是一男一女横着排，从2楼排到1楼。至少排了8、90个人，你们算算吧，是不是40多对啊？这才7点多呀！听清楚了，是不是要肾气？这股肾气是哪儿来的？肾气里面也分肾阴、肾阳，而肾经藏着的东西里面就是遗传代码，而这个肾经的总根本的这潭水，这股气，那就是先天的真阳之气。那你说这个气都虚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又是熬夜？啊，又是暴饮暴食，又是不睡觉，又是这个也都吃，那个也都吃，把自己的身体呀，早早的就透支了。现在的这个年轻人，20多岁的，他都不如我们身体好。那我跟你说，羊胎盘这个东西含先天的元阴元阳之气，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这半口先天真元之气。那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跟气有关的这个病，你就用上羊胎盘，我告诉你，那效果好得不得了。那同时，它还有个最神奇的，为啥这羊胎盘真60万呢？为啥就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看着7、80了，就跟40、50一样啊！你以为它只是表面年轻了呀？你们没发现吗？这个土豆啊，在里面黑黑黑、烂烂烂，时间长了，它皮儿也烂了。那苹果从中间核里烂，烂到最后它表面才烂，那也就说明一个事儿，是不是里面先烂，再往外烂？哎，到最后里面烂透了，外面抽味了，听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就像苹果里面从核里烂，烂透了，外面皮儿也抽巴了，然后皮儿也烂。那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啥有意思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体内先衰老，然后才带着体外衰老。所以说里外是一致的，这就叫表里如一，这词儿是有用的。表里如一，你里面好，外面就年轻；你外面好，一定是里面好。那你告诉我，这个针打完了，他为什么外面看着年轻？你是不是就想明白了？他一定是这个针打完了之后，他里面先变得年轻，往外发散，往外发散，人才外面看着年轻。也就是说，这针打过去，可不只是让皮肤好了，可不只是让外面看着年轻了，是里面年轻了。你告诉我，羊胎盘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里面都年轻了，那是真正的从里到外都年轻了。变年轻了，脏器功能变好了，皮肤变好了，人看着有精神了，活力四射了。你说最后他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你的寿命比正常人都长，而且长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什么叫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是不是要这股先天真元之气能够保持住，还长期有，还消耗不完？这就叫延长寿命。这就叫大不争气，大不虚损。那虚损是消耗，补上来是回来。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吃点人参，吃人参能把人吃没了。”人参不行，人参是最后吊命用的。平时偶尔来一点，补充补充精神体力啊，提高免疫力，这行。你要想让吃人参延年益寿，没见过，
不可能。

0: 是不是？那阳台盘能不能？能。你记住一句话，要想延年益寿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是平的，它又不凉也不热啊，又不烫又不寒。我们讲温凉寒热呀，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那一定是平和的、温的阳台盘，就这个样子，它不热它不寒，哎，这种情况才行。你人参多燥啊，为啥说喝鹿血它不一定长寿啊？那鹿血多热呀，但是你吃阳胎你能活到100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延长寿命这个事儿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它是能达到的。我告诉大家啊，延长寿命这块阳胎盘起奇效，它打这针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咱们没条件打这个针的那怎么办？你吃阳胎啊，是不是？你有条件的你吃阳内胎，你没条件的你吃生产胎，它一回事啊，只是说量大量少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好找，随处可见，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东西用上，寿命就能延长。这孟非老师有招啊，这不就是招吗？对不对呀？咱们用这个阳胎盘，哎，这就是个好药。我给你拿这6支阳胎盘呢，是让你试试，你吃好了，效果好了，到最后你就自己想招了，你自己就在外面找这个阳胎了。你有条件的，你在药店也好，你搞点那个阳胎盘，是不是？你条件一般的，或者想用点货真价实的好东西的，你到时候你在这个农村养羊的一个地方，你到他们那找点阳胎，对吧？你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们，你在外面买那个还不一定好，你呀尽量的去到农村养羊的这个地儿，把他们那个生产的阳胎拿过来，一样的。现在这个羊几乎不得病，羊的自身抗病能力很强的，很少羊会生病，真是这样。你把这个阳胎盘拿回来洗干净，然后把它晾成干，晾成干了之后，你把它弄个石板，然后啊，阳胎盘放到上面，底下加上火焙，哎，焙的焦黄发酥了，给它磨成粉，你晾多点，你一次吃上2勺，它也有用，延长寿命啊，多活几年呢，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你说是不是好事？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这次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阳胎盘，你们听听，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告诉你啊，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它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制剂，换句话来讲，3个字就值钱了，定制款，就这个一小盒6支158，你们呢就不要用这个了，这个不在我们中心里面你们也拿不到，你在外面你买也买不着，你就自己想办法搞点那种农村里面那个阳台盘，你用那个也行。我跟大家说就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显啊，我的意思就一个事儿，就是呢，我们把这个阳台盘呢给你用上一些，你呀就知道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在我们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我们怎么治病的，然后呢我再教你一些替代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咱这身体就好起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啊，这6支的量，哎，你拿回去正常吃3天嘛，你就吃6天，1天吃1支，你听着能达到什么程度？至少有1半的人有体感。什么样的体感？也就是说你100个人吃，50个人吃完了有感觉，可6天呢，而且还是减量了，正常是吃3天啊，1天2支的，咱们是吃6天，才6天，而且还1天吃1半的量，至少有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听着，吃完了之后2天过后，哎，有的人就感觉手脚就热乎了。你说手脚热乎了啥情况？是不是正气上来了，阳气上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不是补上来的，就是那吃了这么快就能补上，这不是补上来的，它是让你自己身体里这阳气生发出来的，因为阳胎盘里面这个正气就在里面的，然后呢还带先天的这股气，它引导着你身上的气，它俩结合一起出来的。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手脚就热乎了，阳气就来了，你怕寒怕凉怕冷的你就解决了，甚至有些年岁大的人呢，一摸这个凉水啊都感觉冰手的，那我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水不那么凉了，这是第一个，手脚热乎了，阳气上来了。第二个，大小便通畅了，哎，你有的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你明显感觉尿少了，晚上起夜少了，小便有劲儿了，大便拉的也快了，这是什么？气给你补上来了，正气给你补上来了。咱们4个事儿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就这4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你要做好了， 你要做对了，哎，你要做成了，那不得了了，那这阳胎盘起到这个作用啊，手脚热乎，阳气上来了啊，大小便通畅了，尤其是那些尿尿滴滴答答的，一咳嗽就漏尿的，啊，一打喷嚏哗啦小便就出来的，你用吗？你6天下来，咱不能100%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至少一半的人这方面会有变化，绝对的，我这是有把握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把握这么大，那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用。医院里的医生啊，有个现象是开完药了，这帮人拿回家吃好吃不好他不知道，不来复诊他不知道咋回事。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跟这一些病人呢同在一个院子里，隔着都很近，天天见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身上什么变化、什么表现，我们天天见，他们啥都天天跟我们说。你说我们这见着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情况第一手时间就掌握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吃完了之后什么变化的我们最清楚，对吧？阳气上来了之后，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大小便通畅了，拉了尿尿裤子的减轻了，大便快了，同时啊胃口还变好了呢，哎，吃东西香了，然后睡觉会变好，这睡觉深度时间长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有的人用上个3、5天过后睡觉能多1、2个小时，而且醒了之后啊，精神头好，头脑清醒，反应快。我跟你说啊，头脑一清醒，反应快，你头晕头沉呐，发懵发麻呀，明显减轻。有一些人心脏多少年闷憋压胀，你用吗？用完了之后，心脏舒服了。5天左右啊，咱们一共能吃6天，3、5天就有这些作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一等一的好药，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跟你说几个字啊，精粹版。啥叫精粹版？就是普通的那种是生产，咱们这个是内胎，内胎跟生产胎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内胎我们又精粹的，又高级提纯的，这是定制款的，也就是外面你能够见到的市面上的，即使是医院里面供应的阳胎盘，它都属于生产胎，舍不得用这个阳内胎，成本价高。我们单位里面，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里这帮患者都不差钱，人家用就要有一个事儿，有效。那有效咋办？价格就得贵嘛。那没办法，是不是？你又想效果好还便宜，那不可能。所以啊，价格贵，它品质就高，而且又是我们定制款。我们是用青海的羊啊，内胎啊，就是用这个引下来这个药引子都是麝香。你就琢磨琢磨，它品质能差吗？我们又送到了兰州啊，在兰州又经过炮制啊。炮制过后，然后从兰州再送到了西藏，送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是整个藏区做动物药最好的地方，我们放那儿去来做的。这种一小支一小支的精粹版，上面有我们的字儿，叫优颜诺，是外面一支都没有，你想找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保证什么？咱不能保证说用了100%，因为给你的少啊，就6支啊，6支我可不敢保证100%，但是。这6支你吃完，一天一支，50%的人吃完了有这几个变化：精神好，胃口好，头脑清醒，睡觉好，身上有劲儿，大便小便通畅，哎，手脚热乎。你说这叫啥？这叫不叫质量？这叫不叫效果？这叫不叫有用啊？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开始了，给你治本。你这个本治一治，你这个本呢，好好治。治了这6天有用了，那你再想想别的招。我告诉你们，在外面选阳胎盘怎么选，咱们是不是就是正式的进入了治疗都给到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教你们打基础，教你们治病才是好的。现在只教你们治气，这治病啊，尤其是治本，气血气血，气占70%，血占30%。咱们先把这气解决了，只要把这个气一解决，再解决血，那就容易了，就一个词儿，水到渠成。所以啊，这几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把气给它解决好，用解决气的方式能治疗啥病，能让你哪些病症减轻。谁也别说谁本事多大，谁也别吹牛说我们能把病治好。张伯礼来了，他有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他也治不好。孟非老师说的再厉害，有一些病咱也真治不好。哪有谁能够100%把所有的病治好？我要说我能够把病治的减轻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很厉害了。你们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对吧？所以啊，各位老同志， 现在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赶紧打，这么好的东西别错过，好东西好药材，吃上了之后有好的疗效。哎，孟非老师衷心希望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奔向健康之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过到百岁以上，咱们都能够活成老寿星，这才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我们也最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你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导播辛苦一下，如果有电话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跟我的听众朋友聊一聊。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 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4: 哎，你好。哎，孟非老师啊，我是看病号、
3: 啊、
4: 也是您的粉丝、
3: 啊、
4: 我呢今年59了，我是最近呢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你讲的我特别爱听，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也是铁杆粉丝啊。
3: 啊，粉丝你好。哎，粉丝你好，只要你们喜欢呢、
4: 哎、
3: 这个我以后我就一直讲、啊、好不好？帮你们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对得起粉丝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好吧？
4: 哎呦，太好了、
3: 啊、
4: 孟非老师，你说啥、
3: 啊、
4: 我信啥，你讲的确实是对，你是知识渊博，懂得多。你说解毒，我见过了。我去法国看孩子的时候啊，那社区就有那个生物解毒剂，
3: 对，
4: 我还买
3: 的，都有，都有，挺贵呀、啊。
4: 对呀、啊，是挺贵的，一瓶就人民币2000多，是7天。
3: 你看，这差不多一个月1万了。
4: 对呀、啊，是啊，哎呦，一看到这个钱呢、啊，我可心疼了。孩子花钱呢我也心疼，
3: 那谁的钱不都是钱呢？
4: 对呀、
3: 啊、
4: 是啊、嗯、你说那个解毒海棠我买了、
3: 啊、
4: 磷虾油我也定了。
3: 我说你说忠实粉丝确实够忠诚啊，忠实粉丝你好。
4: 对呀、啊、你看你说提的几个我都有了哈。
3: 啊，
4: 嗯，你对我们太好了。
3: 应该的，你看我讲广播的初心呢，就是让我的这些听众啊获得健康，这不都挺好的事吗？是不是？
4: 哎呀，对呀，哎呀，是孟非老师
3: 啊，
4: 那个羊胎盘啊，我想领。
3: 嗯，
4: 我现在呢喝的是进口羊胎盘口服液，和您这个不冲突吧？可以一起喝吗？
3: 哎呀，我发现你家里啥好东西都有啊，国外的东西你都有，可以喝。东西是同源不同样，你那个可以喝啊、嗯、你喝的那个是口服液嘛，咱们这个是羊胎盘的冻干粉精粹版、啊、你加到一块儿喝呀效果翻倍，没问题，可以一起喝、
4: 哎、嗯那可好，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3: 啊、
4: 哎呀孟非老师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试试。
3: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是忠实听众铁杆粉丝，这个我马上给你报上名、
4: 嗯、
3: 给你邮寄过去，邮寄这个冻干的这个羊胎盘 这个是高浓度的、一天一支就够了 一天一支、
4: 好，
3: 你就接到好好吃。
4: 哎呦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3: 不客气，
4: 有孟非老师活到120岁是不成问题的
3: 咱都做这个目标咱们加紧努力，咱们都活到120、好不好？
4: 可以，好
3: 好
4: 好我们共同努力。
3: 好的，
4: 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3: 哎，再见，嗯，拜拜。
4: 嗯，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

0: 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4: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4: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继续来给您说的是侯宝林先生他自述的非常艰难的漫溢生活。
1: 在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侯宝林去逛鼓楼时，凭借什么本事找到了活命的工作？在鼓楼工作期间，唱戏的他在怎样的机缘之下开始说相声？一年之后，
9: 他转到西单继续唱戏时，为何下决心要拜师学相声？被迫离开西单，重新回到天桥的他，又开辟了怎样一番新天地？说相声拜师有哪些规矩？早期说相声为何会用到鼓和铃铛？相声艺人之间是如何互相帮衬过日子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侯宝林回忆卖艺生涯。
8: 石方才跟您说道，侯宝林他母亲去世了，然后他老师呢领着他到茶馆里边讨了一枚银元，观众们呢给了50多个铜板，那一块银元他拿着了，这50多个铜板啊只分给了他4枚，4枚铜子儿，这坐车都回不了家呀。侯宝林他们家住在北皇城根福寿里，他从天桥一直走到前门才坐上了白牌的有轨电车，因为那时候最早的有轨电车呢有4路，分别挂着红黄蓝白4种牌，白牌电车呀是环形路，从那儿坐车到西单这就需要4枚铜钱，从西单到福寿里还得4枚，是他手里边倒是攥着1枚银元呢，但是他不敢花也不能花，家里边出这么大事儿，哪哪都是用钱的地方，他只能是走回家。您别看是走半截路啊，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一点饭也没吃。第二天呢，他这个老师啊到了他们家里边，给了1块银元，埋葬他母亲，买棺材呀、出殡呢、发丧啊，这些费用都是侯宝林舅舅出的。紧接着他这个师傅就去山西了，他被打发回了家，那时候都已经秋天了。侯宝林回到家的时候，身上穿的是一身裤褂、一件蓝布大褂、一双鞋、一双袜子，就全是单衣呢。他父亲呢倒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也知道孩子学徒苦啊，见到孩子被打发回家了也没责备他，就说这么着吧，你先玩两天吧。正赶上街坊有一位老奶奶瞧见侯宝林了，一打听这个事儿，没事孩子啊，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的。不管怎么说，那时候侯宝林呢终归是个孩子，连饭也没得吃，但是还有心思玩去，离开家这么久，像鼓楼那地方那得好好转转，于是就去了鼓楼了。钟楼前鼓楼后那块有个市场，一进市场就有个说书的，说书的旁边是个茶馆，名字叫实际茶馆。茶馆门口啊有个唱戏的牌，他就在戏摊旁边站着，人家那正在唱捉放曹呢，唱完一段一打鼓嘣嘣嘣，这就代表着收钱了。这一段呢在侯宝林先生后来创作的3棒鼓的相声里边展现得淋漓尽致，说是一老太太领着好姐们啊，我请你听戏去。进去的时候门票很便宜，但是唱两句嘣嘣嘣一敲鼓，这就是要钱了，老太太都快疯了，怎么又要钱呢？
10: 要完钱
11: 还怎么样？
10: 台上接着唱
11: 啊，接着唱。
10: 小老门在上方啊，大扫尘土奔面面，蹦蹦蹦
11: 又来了。
10: 来上头，来上头奔，
11: 掏钱吧老太太。
10: 怎么没完了？
11: 前后台40多人阻止着吃饭，1毛2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0: 好家伙，再给1毛。我这一块四了
11: 啊，1块4了
10: 啊。单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草间屋里呀、
11: 蹦蹦蹦
10: 得。老太太听，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这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8: 当时呢这唱戏的时候啊，那个打大锣的上厕所去了，厕所啊在钟楼那儿呢比较远，这样一来呢可就没有打大锣的了。正式开唱的时候，戏班子的人一瞧那打大锣的呢，没人应声，赶紧喊呢，大锣谁打？这时候侯宝林小孩站出来，我打。他把大锣拿起来，把整段的桌放宿垫都给打完了。打完以后场子里边每个人都惊呆了，哟，这小孩会打大锣呀。确实侯宝林在天桥学的艺，像什么敲鼓啊、大锣、小锣，还有包括那个拨、擦，他什么都学过，所以他这回打完锣，大家伙都很喜欢。唱戏的班主叫李四儿，李四儿就问他：“
12: 孩儿啊，你姓什么呀？啊，我姓侯。你会唱不会呀？啊，我会。那你现在在哪儿啊？李四以为啊，他是哪个戏班的。啊，我现在没事儿干。那你跟着我们干这行行不行啊？侯宝林特别高兴，行。出去玩头一天就找着工作了，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一般啊！就这么着，第二天就走马上任了。合着呢，只歇了一天，其实这一天也没怎么休息，一直帮那个戏班子打锣了嘛。在鼓楼市场这个地方，侯宝林一唱就是一年多。您别看时间短啊，比他在他老师家学的那两年，那可是学的多多了。所有他们那厂子唱的戏，几乎就没有侯宝林不会唱的，而且生旦净末丑他都会。比方说唱这个辕门斩子的时候，他一个人呢就是两个角色，一会儿在这边他就是杨六郎，一会儿呢又跑到那边再去唱老旦。再比方说唱这个木虎关这出折子戏，他从高来、杨八姐、达婆、老旦、小生一直唱到高旺，没有一个是他不会的。他唱青衣呢稍微差一点，因为那时候嗓子不行呢，他是20多岁以后才学会唱青衣和小生的。值得一提的是啊，他在鼓楼市场那会儿可就学会了相声了，这是他以后转变成为相声演员的基础。这个鼓楼市场呢，就是现在的钟楼前边、鼓楼后边这块地方，原来啊用这个铁蒺藜围着，它有东南西北四个入口，进南门挨着鼓楼这一块啊，有卖破烂的、算卦的，还有很多小摊儿。小摊上也是卖各种的吃食，卖趴糕的、炸丸子的，卖豆汁的、卖馅饼的、卖烧饼的。此外这块还有三个茶馆，如果打西门进，西门外边有一个烙子馆，烙子就是莲花烙子那俩字儿啊。鼓楼市场您别看地方不大，卖艺的场子可不少。一进南门呢就有两份说书的，东边这个说书的人家说的是七国啊，旁边那个说书的呢外号叫冯小辫，反正说书啊比这个唱戏的赚钱要多。再进去一点，东边有块场子，那就是说相声的，有时候呢摆在西边大槐树底下。这种场子是没有固定地方，因为有时候这树底下也唱戏。此外还有唱呵呵腔的大棚，这个呵呵腔啊也叫哈哈腔，还有地方叫台儿腔、柳子调、拉拉调，它是产生于咱们河北省民间的一个地方戏曲剧种，在冀东南呢、鲁西北一带特别的流行。然后再往北走还有两块地儿，常在那儿演出的一个是全家福，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老夫妻俩带着俩儿子还有俩儿媳妇还有闺女，一大家子一块唱，唱的大概是花鼓之类的，大家伙管他们叫全家福。还有一小摊呢是父子俩带一徒弟唱莲花烙，这家姓崇，老头叫什么不知道，儿子叫崇佩林，他们这爷仨呀唱的经常就是太平歌词了。我们说那个相声说学逗唱，相声演员表演的时候甭管是唱歌啊唱戏啊，那都叫学，他们本门的唱得是太平歌词。说是这太平歌词啊有个来历，据说北京当初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艺人，外号叫抓劲赵，他到宫里边给慈禧太后去唱莲花烙，慈禧没听过这东西，听完了以后就问说这叫什么呀，抓劲赵就说叫莲花烙。莲花烙本来是那些高层人士上流社会不大接触的东西，属于是跑江湖的要饭行乞的玩意儿，慈禧呢嫌这个名字不好听，于是就说改名吧，叫太平歌词吧，因此这个名字是御赐的。这样一来呢，他们打板的那个竹板啊就改名叫御赐，传着传着就给传歪了，传错了，那个板儿就不叫御赐了，传成玉子了，唱太平歌词的玉子板儿，现在也是这么说。后来北京很多唱莲花烙的班子就把这个莲花烙改成叫太平歌词。侯宝林这除了唱戏之外，有时候到鼓楼市场的各个厂子里边就去转悠呗，这么多厂子里边对待他最好的就是这个崇家，就是一人仨唱莲花烙唱太平歌词啊。他经常在那儿坐一会儿，老听太平歌词他就想学，后来呢也就真学了几段。他第一次唱太平歌词啊就是在崇佩林家这个厂子，他跟另外一个人合唱的是韩信算卦，就是说这个韩信呢做错了五件事要减寿，结果侯宝林这一唱唱了四件事就结束了，相当于是什么呢，第一次唱就唱错词儿了， 想给人家帮忙啊，给帮了个倒忙。

这场演出呢就没法找人要钱了。侯宝林第一次说相声也是在鼓楼后边，因为他特别爱听相声。鼓楼那儿啊有几个说相声的场子，有些老艺人就在那儿说相声，像什么常宝辰先生、聂文志先生。常宝辰先生带两个徒弟，一个叫郑祥泰，一个叫王世臣。没错，在相声界辈分特别高的王世臣先生那时候还当学徒呢。那么这些人在那儿待的时间不长就走了，换了一些年轻的艺人，像什么张兆新呐、张淑媛呐，还有个小李，他们的岁数都比侯宝林大。然后这些人说相声他就老听，老听老听，他就学会了，就想说。有一次开场的时候啊，他看见场子里边就一人在那儿呢，于是他就过去说，要不我给您帮个忙吧。对方说好啊，来吧。哎，侯宝林第一次说相声说的是戏剧杂谈，那时候不叫戏剧杂谈呢，叫杂学。因为侯宝林他是学戏的出身，所以说把这个段子非常圆满地说下来。但是收钱的时候收的少，第一，这是上场的第一个节目，人上的不多呢；第二，大家伙都认识他，知道他是个唱戏的，不是说相声的，所以就不大愿意给钱，好像这钱给了就不值似的。总之吧，侯先生第一次唱太平歌词，第一次说相声，全都在鼓楼市场那儿。他在鼓楼市场干了一年多，那时候西单商场盖得差不离了，鼓楼市场唱戏的人呢又把他带到了西单商场里边去唱戏，班主是马少珍。在西单这儿唱戏呀，都是彩唱，但是行头呢也比较简单。比方说唱这个四郎探母，公主并没有花盆底鞋，就穿着平底鞋上，戏袍都是用布做的，当蟒袍穿或者是当别的什么穿都行，玉带呀、髯扣啊倒是挺齐全的。拿戏装这一点来说呀，西单商场比鼓楼可就高级一些了，鼓楼呢又比天桥高级一点。在西单这儿唱戏，一到冬天的时候，大家伙得换上冬衣啊，换上棉衣服啊。但是侯宝林这儿没有棉衣服，还是穿着这身单衣。听戏的老太太们还有些心眼软的，一瞧，哎呦，你看给孩子冻得多冷啊，咱们给他凑凑吧。于是你拿三吊，他拿两吊，给他凑钱呢，买棉服。还有人说，哎，我那儿有条夹裤，里边塞点棉花呀，就成棉裤了。又有人说，我那儿有件小夹袄，反正这个人给个围脖，那个人给顶帽子，还有人给大褂。每年一到冬天，侯宝林就是这么过的。那时候的侯宝林就已经16岁了，他最爱的就是说相声。在鼓楼市场那阵儿，他已经学会说相声了。到了西单这块呢，他们的场子正好挨着说相声的，就是高德明先生的场子。后来呀，成为他老师的朱阔全先生也在那儿说相声。他这有事儿没事儿就去听，听完呢回去就琢磨。特别是那个单口相声，他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朱阔全先生和汤金城先生。这人外号叫汤瞎子，他在相声圈里边啊是比较长寿的，活了90，1980年才去世的。当时呢，偶尔相声场子里边演出的人少，他就跟着人家一块说。有这么一天早晨呢，雨下得非常大，侯宝林口袋里边一个子儿也没有，而且也没有饭吃。哎呦，这雨下的呀，直到下午4点多钟雨才停了。场子里边椅子板凳都已经湿透了，那板凳啊是用链子锁上的，夜里边怕人偷嘛。于是侯宝林呢跟租场子那人就说，这么着，你把场子打开，我把那板凳晾一晾。对方说，你穷疯了吧，这雨下这么大。侯宝林说，现在已经出太阳了。其实对方哪知道他的心事啊，那时候侯宝林呢是在人家茶馆里边借住，早晨7-8点钟起床，起晚了不行。他从早晨起床到下午水米没打牙呢，他得想着挣钱填饱肚子。哎，他把场子打开，用水扫一扫，一会儿啊就有游客来了。这个商场有4个场子，那天呢就他自个儿说相声，一直说到晚上。挣了多少钱呢？论煤是1500枚铜钱儿，合银元呢得有3块多。对于侯宝林来说，这是平生头一遭的发大财了。租这个场子是28租，你挣1块呀，你得给人2毛。那么付完这个场地费还剩2.5块。那天呢，他父亲也没饭吃，

没辙，就找侯宝林来了。当爹的找儿子伸手要钱，这也是挺伤自尊的。但是侯宝林赶紧拿出一半，给了他爹1.3元。到了8点钟，这才吃饭。从早饿到晚，这顿晚饭可得吃饱了，毕竟能吃饱的机会不多呀。就这么小的一件事儿，哎，这么偶然的一个事儿，却是鼓励着他别唱戏了，说相声去吧。因为毕竟这个说相声比唱戏呢还是要挣得多的。说来说去，侯宝林最初的本行本业是唱戏的，你要去说相声啊，你得有一个说相声的师傅，要不然人家不让你干这一行。侯宝林在西单商场第一个说相声的老师呢，就是常宝辰先生。后来常先生病故了，他得另找老师。这时候有一个相声艺人就跟他说，啊，这么着，你就算我徒弟吧。其实呢，这个人也没怎么教他，他只能是帮着对方敛敛钱呢，帮帮忙啊。反正那时候他就是又唱戏又说相声。这种情况当然是为班主所不容啊。于是他就离开了西单商场，又回到最初的天桥，回到云里飞那块去搭班了。那么侯宝林已经在外边单飞了干了几年了，不像在严老师家学艺那阵的情况了，云里飞同意跟他搭戏，于是他这还唱京戏。有时候散场以后啊，他一个人呢再说上几段相声，哎，挣的钱跟在西单商场的时候就差不离了。云里飞的本名叫白宝山，书中暗表白宝山的儿子叫白全福，他老爹不叫云里飞吗？哎，他儿子的艺名叫飞不动，这也是挺好玩的。当时云里飞一瞧，哎呦，这侯宝林说相声挣钱多呀，于是让他儿子这个白全福，就是这个飞不动啊，也跟着侯宝林学说相声。他们家的徒弟王宝同呢也跟他学，算是侯宝林把这俩人给带出来的。每天散场以后啊，他们仨人就原地说上几段相声，侯宝林有时候呢给他们俩每人捧一段，他这再来一段单口的。唱戏散场以后，那时候天都黑了，怎么办呢？在场子上安四个灯泡，这灯泡啊也不是特别亮的那种，也就是50度60度吧，回头呢给人家这场租多给点钱就行了。论起来这仨当时还都是小孩呢，侯宝林比白全福大2岁，哎，底下人呢谁看谁都觉得新鲜。那么天桥街头艺人演出的时候带着电灯，就是侯宝林首创的。那时候呢，侯宝林他们也唱戏也说相声，随身呢带着小竹板，带着醒目，带着白沙子口袋。为什么带白沙口袋呢？从前撂地摊的相声艺人说相声的时候啊，都会表演用白沙子写字儿。那个白沙呀，是风化了以后的汉白玉石的粉末，艺人用手搓着粉末，在地上随意地撒出流利的行书，笔锋清晰，这是一项高超的艺术。当然这个技艺现在已经失传了。反正总之吧，随身带着这些东西，碰到哪块有场子散场就上去说上3-5段。后来一直发展到敢在天桥说相声历史最悠久的焦德海和刘德志的场子上去那儿说相声。夏天的时候呢，人焦德海呀、刘德志啊，下午3点才上场，而像侯宝林他们早晨8点就开场，一直说到下午1点多钟。有时候呢能挣这么500多铜钱吧，刨去这个场地费也就剩7毛。这时候呢找个地方吃顿饭，吃完饭到茶馆里边沏上一壶茶，花10个铜板买盒小粉包，就是请大家伙抽烟呢。这时候呢戏摊上唱小戏的朋友刚到场，演出又要开始了，他这儿喝够了茶，抖擞精神来到云里飞的场子，又开始下午的卖艺生活了，一天都不带闲着的。在他21岁那年，正式的拜了朱阔全先生为师，开始学说相声。朱先生长得特别胖，外号叫大面包。拜师啊，按照道理或者说按照这个仪式呢，得上饭馆请一桌客。按照相声的传统规矩，你得请上说评书的、唱莲花落的、变戏法的、练把式的这4门的师傅，一门得最少各来一位。为什么呢？因为这几门啊压根就分不开。单口相声里边有评书的因素，评书里边也有相声的因素。唱莲花落的前面有说口，就是前面给您说那个前脸啊，练把式的呢也有说的部分。老北京有句土话
叫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就是因为说的成分很大，如果你光练的话啊，一趟拳一趟刀两分钟就耍完了，累个半死，给钱的人也少，你得多说。变戏法的也是如此啊，前面必须有说的部分。那么你要拜师学艺啊，学说相声，就得请这个说书的、唱莲花落的、练把式的、变戏法的，四门都得最少各来一位师傅。可但是这侯宝林这儿哪有钱上饭馆啊，他这拜师的时候啊，就拿出了一枚银元，在师傅家里边吃了一顿炸酱面，当时只请了旭德贵、汤金城这两位老师，另外两门的倒是请了，但是人没来。侯宝林这儿冲着师傅磕了三个响头，吃了一顿炸酱面，这就算正式拜师了。当相声演员呢，有这么几样小道具：手绢、扇子、醒目，还有唱太平歌词的小竹板，还有就是白沙子口袋。按照传统来说呢，拜师的时候，他老师应该给徒弟两样道具，就是一把扇子、一块醒目，然后师娘呢再给准备一件手绢。白沙子口袋得是你自个儿去准备，老师和师娘不负责给。侯宝林这儿呢也没用师傅师娘给，早就把这些道具啊给准备齐了。他还唱戏的时候，第一次唱太平歌词，他就做了一副小竹板，后来整天的带着这些道具，哪有机会他就在哪儿说相声。据说在这之前，这个相声的道具啊还更多一些，比方说穷不怕，还有这个西城的相声演员马麻子说相声的时候用鼓还有铃铛，这个用行话说恐怕就是暗春了。暗春是相声术语，相声分为明春、暗春两种。春呢就是说的意思，此前给您聊那个江湖丛谈的时候说过啊，明春呢就是俩人这儿那说，暗春呢是用布幕把人给挡起来，相声艺人呢模仿各种声音来进行表演，有点口技那个意思。这种相声呢，湖南湖北叫雨伞戏、被服戏，四川叫龙口戏，这也是相声传统里边遗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就没有这种形式了。那么说这个表演口技或者说

0: 就是脑袋的意思。那这种道具呢，甭管是捧哏的打逗哏的，还是逗哏的打捧哏的，打上去声音很大，但是并不疼。您比方说，侯宝林先生有一儿子叫侯耀文，他和石富宽呢表演过一段相声，叫《口吐莲花》，那里边就有打人的动作，只不过打的时候吧，用的不是嗑瓜，而是用的扇子。
1: 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呢，需要一样乐器，不知道您这有没有？
2: 能要什么乐器？
1: 要个锣，有没有？
2: 锣。
1: 就是我一边请他这个神仙，他得听着这个锣音啊才能过来，
2: 这还麻烦，这临时找不着。
1: 这样好不好？
2: 嗯，
1: 你帮我一下。
2: 哦，我帮你。
1: 你来这锣，
2: 行，好不好？
1: 行，你想学这个吗？
2: 想学，想学。
1: 那咱们现在我就要请神了，
2: 哎，
1: 好不好？
2: 好好，
1: 你就来这锣，
2: 我替这锣，
1: 好不好？
2: 好，
1: 开始啊！
2: 哎，
3: 一二三，二三，哐哐，跟随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传回了徒弟整八个，哐哐，倒有七个成了仙，哐哐，因为我太笨没得到，哐哐，师傅一怒把我赶。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8: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早上起来呀，打开手机的时候啊，看着这么一段话，他说人活一辈子就两件事儿，做人和做事儿。做人要立于德，人得讲德，好的人品是给自己积攒福气，好活得一生心安。那么做事要立于心，踏实肯干，是为了给自己积攒口粮，这样人过得充实有盼头。所以做人学做事儿，做事儿先做人，到什么

么时候你记住，良心永远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底线，任何时候都要品行端正，都要无愧于心。所以别为了蝇头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无需人人喜欢，但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无需人人理解，但要尽心竭力，踏踏实实。所以这就是说到咱们眼病问题了。很多人呢一直在问这个叶黄素酯和叶黄素究竟有什么区别。很多人说，我头一回听说叶黄素酯啊，净听叶黄素这几个字了。很多人说，是不是我以前吃错了，这钱白花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人实在，你跟我们具体说说。那我只能从我知道的跟大家说，我不知道的我不能乱说，对吧？我眼睛其实也不好，小的时候那营养跟不上，再加上出生还不足月，体质讲话呢，从小就弱呗，所以我的眼睛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好。白天吧还能好一点，尤其一到晚上看东西就费劲了啊！你用现代话讲，那叫夜盲症。从中医讲呢，那就是什么呢？贫血所致的。目得血所能视吗？目得不到血，所以看不着东西。但你这个血不好补啊，对不对？那大伙儿你想，那个眼睛血管多细小啊，能补进眼睛的血几乎微乎其微。后期六十多岁左右的时候啊，眼睛看东西就出现水波纹了。知道水波纹不？就看啥呀，眼前都有那个水波纹。一开始我以为是累的，白天出诊是吧，晚上呢还得盯着电脑学习，完了之后带研究生啊，还得看他们的作业呀论文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合计是不是累的。但这眼前的水波纹啊，它虽然不疼不痒，它直接影响你视力，就你看啥东西它都不得劲儿啊！你看股头，是不是我这股头坏死啊？它关节疼，你能忍；说心脏不舒服了，哎，我能挺。但你说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我这心情就不太好了。你说没有眼病的人呐，他很难理解。这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我一看这不行啊，我就到那眼科去了。这一检查好吗，查个眼底一查啊，眼病那老王主任就跟我讲，说老杨啊，你这眼睛你得注意了。我说怎么的了？他说黄斑变性了。我一听我心里凉半截，因为这病你手术不了，它是加重式发展的一种眼病，就是发展很快，最后这人呢就什么都看不着了，说不好听点的不就瞎了吗？所以那段时间我就特别焦虑。你说不合计不上火那假的，我就合计，我说我这一旦要瞎了，我那日子怎么过呀？啥也看不着了，这生活怎么生活呀？完老伴还安慰我说不会抛弃我，说有他呢。但我知道这两回事啊，讲话了，谁有他不如自己有啊，老伴再好他也不行啊，我得自己能看见呢，啥也看不见那不完了吗？再一个，我这人一辈子我不愿意麻烦谁，不愿意说给谁增加负担，可能是因为从小就有股骨头坏死这病，所以一辈子要强，一辈子呢怕给别人添加麻烦，甚至说怕成为别人的负担。这不后期吗，孩子知道这事儿了啊，孩子在美国，就从美国给我邮寄那个叶黄素酯。一开始我很质疑，因为我也没见过叶黄素酯，咱们国内那时候压根就没有叶黄素酯，全都是叶黄素。所以我就问那孩子，我说咱们国内都是叶黄素，你这叶黄素酯我能吃吗？

我吃了这管我这眼睛吗？我说我这都整不明白了，这孩子有点不耐烦了，啊，就跟我说，说在美国压根儿就没有你说的那叶黄素，啊，我去了好几个药店都是叶黄素纸，所以你说叶黄素，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没找着。美国所有的医院呢，药店全都是叶黄素纸，我说那你这一盒多少钱呢？是不是？我这心里边得有个数啊。这孩子就说你吃吧。我告诉你了，你再舍不得，我说哪有舍不得的，就再舍不得啊！你这不都已经寄过来了吗？我还能扔啊？还能撇喽啊？本身你说我这腿就不方便，完眼睛再看不着了，那我不完了吗？那我这话说的没毛病，对不对？所以我问孩子这一盒叶黄素纸多少钱，这孩子就跟我说了，说赶上优惠的话呢，大概50美金。要是正常没有优惠的话呢，是60多美金一盒。我一算，那50美金，那合着咱们人民币这不得350多块钱啊，甚至都367了嘛。他说你就吃吧，我买都给你买了，你只要身体好好的，我这边不也安心了吗？我就这么的开始吃上了，大概吃了能有1个来月。我这眼前水波纹就没了，我也害怕呀，我怕这东西它反反复复的呀，对不对？所以我又加量吃了2个月，之后呢一直就溜着吃，这不一直到现在，眼前这水波纹就一直没出现，一直没再出现呢。说白了就是这个黄斑变性一直没有发展加重，但是你要说治好了，是不是啊？这不现实。因为这病谁也治不好，讲话了，他只要不发展、不加重、不影响生活，是不是让你能看得见，让你看东西啊不模糊、不心烦，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人问我，说这叶黄素和这叶黄素纸的区别，按理呢我不应该说，装傻学中庸之道多好，不得罪人，谁也不得罪。但我这人呐，不愿意这么做。再一个呢，拿大伙当兄弟姊妹，所以我只能说我懂的，说我知道的，我明白的，我说我不懂的，我不知道的，我不明白的，我不能乱说瞎说呀。这个叶黄素纸跟叶黄素的区别在于，在美国、在欧洲啊，这是我查到的啊，包括在日本呢、韩国呀，甚至新加坡呀。的确根本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纸。是这一点呢，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去查一查啊。现在这个网络上网这么方便，对不？所以叶黄素纸和叶黄素有什么区别？一个吸收啊，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那另一个呢，那就没用呗。一个能作用到眼睛，一个就作用不到眼睛。这就是叶黄素纸和叶黄素的区别。你像这几天不少病友咨询我眼睛方面的问题，有的说大林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情况，白内障啊，现在呢能做手术不？有的说我现在这眼睛啊已经没有什么光感了，你看我还有治的必要没？有的说我现在这青光眼，眼睛疼得厉害，胀得厉害。啊，是不是血压带的呀？有什么好办法没？那么咱们今天呢，咱就实打实的去说。你比如说这白内障，现在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治疗白内障你不用着急，你等它发展起来，最后你做手术就成。啥意思？就等咱们这个白内障加重到一定程度，成熟期到了，就直接做手术。咱先不说这个方法可取不可取，我就说这种态度，得了病先不治，等着拖着，等严重了再说。我说句实话，你这不是说等于给老伴儿、给孩子找累呢吗？你说你眼睛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了，你饭都做不了了，衣服都洗不了了，甚至说洗个澡都得有人陪着了，你自己也不得劲儿。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说哪个病是拖拖完到最后，哎，啥事没有，拖好了没有？
咱们再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它就那么万能吗？就刚才还有一个患者跟我咨询这个白内障手术，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你比如糖尿病患者，你比如合并症有严重的眼底病变患者，你像黄斑变性啊，甚至视网膜病变呢，视网膜脱离的，包括那眼底出血、青光眼、眼压高的，对不对？这都不能做手术。那大伙儿你想想，白内障的人有几个是单纯性的白内障呢？都是几种眼病它混合在一起发生的，所以大部分人呢是不适合做手术的。再一个，已经没有什么光感的眼病患者，你手术几乎是没用的，这一点你一定得心中有个数。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好比是把相机已经模糊的那个镜头给它换掉，那给它换了个新镜头，但是你连相机都坏了，你光换着镜头它有什么用啊？就像咱讲话了，家里边那个窗户框子都坏了，你说我光换着玻璃有意义吗？那有的患者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我这些问题啊我都没有，什么青光眼、眼压高啊，什么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呢，啊，眼底出血我都没有，我白内障是不是就能手术？也不是。其实这个白内障手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我一讲这些呀，那眼科老王他就不乐意听。人讲话了，我眼科我靠啥？我不就靠白内障做手术呢吗？你别在那乱讲啊。可是我要不说透吧，我这心里边我于心不忍。我简单跟大伙说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就是把你已经浑浊的那个晶体，就是你眼睛最前面的那个晶状体，来给它换掉。完事呢，给你换上一个假的，就是人工的晶体。我就拿老伴儿的亲姐，就俺家我大姨姐举例子吧。就俺家我大姨姐呀，是前年在我们医院眼科做的手术。大姨姐呢也是白内障很多年了，也是拖拖拉拉的，一拖再拖的，到最后两个眼睛几乎就全都是看不着了，这时候才想起做手术。这个手术怎么做呢？首先呢，你那只眼睛得先给你打上麻药，眼病手术不用全麻啊，局麻就可以。手术过程当中病人完全是知道的，这首先在你眼睛上开一个3毫米左右的一个小口，它有一个仪器，仪器上有个针头，把这个针头从切口插进去，然后呢将你浑浊的发白的甚至变硬的这个晶体，就白内障也行，怎么办？给它打碎了，就震碎了。震碎成什么呢？就是成渣渣。然后呢把这些小碎片啊再一点一点的给它吸出来，这是第一步啊。你原来晶状体给你吸出来之后啊，那个地方不就空出来了吗？你相机没有镜头了，它就照不了相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眼睛是什么也看不着的。就这时候怎么办呢？咱做手术的目的是啥呀？不是说把它敲碎就完事啊，是要给你换一个假的晶体，人工晶体直接给你植入，这就是人造的。说怎么植入呢？将这个人工晶体折叠放入到注射器里边，然后呢将这个注射器的针头啊插到你眼睛那个切口位置，一点一点的给它推进去，放进去之后再把这个晶体一点点给它抚平。因为你是折叠的放进去的，所以进去之后你得给它抚平，抚平之后眼睛的这个切口你就不用管它，你也不用缝合啊，因为它本身就不大，几毫米它自己就长，这个手术基本上算是做完了。所以这个手术也考验你愈合能力。为啥说糖尿病患者他就不建议做这眼部手术呢？为啥皮肤愈合能力差的人不建议做这个眼睛手术呢？你包括血小板低的，就是因为怕你这个伤口啊它不愈合，知道吧，它光出血不愈合，最后怎么呢，感染了，那反而更严重了。我这边啊有的患者呢就有过这种情况，最后怎么呢，反反复复的感染，这眼睛最后就瞎了。再有一个什么呢，就给你换的这个晶体

0: 是你身上的，记住了，它叫人造的。你说跟原装的能比吗？有人说我换进口的，你啥的也没用，明白吗？你啥口的都没用。现在就国产的晶体几千块钱，进口的还贵呢，两三万。这是一只眼睛的价格。你像眼睛啊，都知道是大事儿，谁舍得换便宜的呀？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人的眼睛是敏感的，也是最脆弱的。白内障手术医生都会跟你讲，只能做一次。所以手术之前，大夫都会跟你说的很明白，万一出现风险，你得自己承担。就俺家我那大姨姐手术的时候，我们眼科老王原话说，现在这个白内障手术已经很成熟了，啊，术前呢也都检查了，但是也不敢保证这手术就100%一定能成功。这眼科老王原话。所以我家大姨姐做完一只眼睛之后，说啥剩下那只眼睛不做了，不做了，因为手术之后她只是感觉眼睛亮堂了。你记住，亮堂跟清晰这是两回事儿。因为白内障它眼睛有一层白色的膜，就像眼前有那么一层塑料薄膜似的，所以看东西它遮挡视线，你看不清。为啥叫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形成一层白膜遮挡视线，手术以后虽然那层膜没了，但是你的视力瞅东西依然模糊不清。因为白内障患者不仅仅是晶状体问题，眼底玻璃体也是浑浊的啊，所以手术只是眼睛看东西亮堂了，清亮了，没有了那层白膜，那层塑料薄膜的遮挡，但是你的视力依然还是模糊不清。你看墙面，尤其那白墙，论我大姨姐讲话呢，黑点更多了，更闹心，看啥都闹心，这一闹心带的脑瓜仁都疼。所以我们很多白内障眼病患者做完手术，这个视力没多大改变。你再一个，你这人工晶体它不能和原来自己的晶体相媲美啊，这人工的它没有那个调节能力，所以很多人术后看东西依然是不清楚的，甚至说需要配镜子。你一个镜子那就好几百，甚至说上千块钱，还好的那都得上万块钱。而且呢，我跟大伙说实话，这手术不可能说完完全全做的那么干净，眼睛里还会有一些什么呢，剩余的碎片。这剩余碎片它不出事还行，一旦病变还需要你后期通过激光去处理去治疗。所以有白内障的，你千万不要把白内障手术当成是救命稻草。就像刚才我说的，俺家这大姨姐她讲话呢，做完就后悔啊，我心里也很难受啊，因为医院是我给他选的呀。他讲话了，做完了是亮堂点儿，但是呢瞅啥都飞蚊症，看啥都有黑点儿，说眼睛啊还总磨得慌。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时不时的还总眼睛神经痛，眼皮一整疼一下，就像过电似的。所以后期我一看不行，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脂，就到现在维持的还挺好。那剩下的那只眼睛呢，这不一直没做这手术吗？视力不能说恢复的有多好，最起码生活自理是没问题的，说倒个水能看着，上个市场啊买个菜啊能看着对面来车了，就生活没问题。所以兄弟姐妹们，你们信我的，保守治疗呗，平时吃点叶黄素脂特别关键。因为叶黄素脂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咱们各种眼睛的问题，你像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啊、眼底出血啊等等，就这一系列的眼病问题，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吃叶黄素脂吃上一段时间去帮助你改善，让你的眼睛瞅东西越来越清晰。另外呢，叶黄素脂还可以作为预防手段，预防你各种眼病啊，你眼睛一直这么清晰下去，安全它还有效果，好不好？多好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 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酯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人老了看东西昏花不清楚，这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能做的不是说白内障手术，我们能做的是抵抗这个晶体老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叶黄素酯。第一，它能抗氧化，晶体浑浊它就差，你看东西它就不会不清楚。第二，叶黄素酯能帮你眼睛过滤掉蓝光，过滤掉那些有毒有害的光。第三呢，能营养你的眼睛黄斑区域，避免人到老了的时候出现这个黄斑病变。所以叶黄素不但可以让你的眼睛健康视力正常，更主要的能避免咱们人到老了的时候眼部出现损伤。你包括好的叶黄素，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还能营养我们的眼底的视神经啊，让你这个视觉呀更清晰，还能对抗晶状体浑浊，修复眼底病变。所以人上岁数，这叶黄素你得吃，你把这件事儿你给它做好了，做到位了，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啥呢，最起码眼病它不发展，能让你看得见，视力看东西啥的越来越好。我记得过去谁说的，也是患者说的，他说这手和脚不好使我能忍受，但你要说我这两个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啊，你这比瘫痪还让我难受，太遭罪了。说这眼睛没有啥事的人，他体会不到眼睛不好的那人的感受，那种痛苦啊。你像眼睛不好的人呢，他特别有感触，那真是活着遭罪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跟咱眼病的大伙说这么两句话。第一，患有各种眼病的病友，你记住，只要你的眼睛现在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就怎么的，有治疗的希望啊。别的我不敢说，控制住维持住，不让它发展不失明，这点办法呢我还是有的。但是你要说我这两个眼睛啊，我一点光感都没有了，我什么都看不着了啊，白天黑天一个样，你就拿着手在我眼前这么啊比棱过去，我都没有感觉，那我就得跟你说实话，你就找再好的教授，找再好的专家，就那博士啊博士后，我那院士来了，你花再多的钱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我说这都是实话呀，虽然说说着不好听，甚至可能有些人觉得很绝望，但没办法，这是事实，这是现实。这是我说的第一点。那第二呢，就是得了眼病，你记住，你千万别拖，千万别等，能明白吧？所有的眼病啊，它不是拖好的，也不是等好的。说我等一等，哎呦，我这眼睛就好了，我拖一拖，我这眼睛看东西清亮了，不可能。所有眼病都是早一天治疗，早一天恢复健康，让你早一天视野恢复，视力恢复。你像就咱们国家呀，失明的人特别多，除了先天性失明之外，剩下的就是很多人啊，得眼病之后他不去重视，讲话了他不当回事儿，有时候我也重视了，也治了，也到处寻医问药了，但怎么的，走误区了。所以最后怎么的就耽误了，这一耽误这不毁了吗？那咱话说回来，这耽误到最后，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眼病最容易失明呢？就目前来讲，主要是四种眼病。第一呢就是白内障，第二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外号叫无声的光明偷盗者。啥意思？青光眼呢，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眼病，它非常容易造成眼底出血。这个出血啊，你得通过这个激光手术，总这么眼压高， 总这么眼里出血，最后你就得视网膜脱落了，那人不就彻底的完了吗？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对不对？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说我想治我后悔没有用。所以为啥说吃叶黄素一定要吃什么呢？叶黄素酯这种呢，因为叶黄素酯能够抗眼底动脉硬化，能软化眼底血管，能够跟着去降眼压，能够疏通眼底血管。其实眼睛跟心脏啊肾脏是一样的，也会衰竭。眼睛衰竭啊，它是眼睛从里往外烂。你看为啥上了年纪的人之后他那眼睛有的一个劲儿的擦眼泪啊，为啥你看这眼角通红啊，为啥有的老人你看他迎风流泪，为啥有的甚至没有眼泪啊？其实这些表现都是眼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叶黄素酯能抵抗眼底动脉硬化，软化眼底血管，疏通眼底血管的这么个作用，同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抵抗我们眼睛衰竭，能延缓眼睛衰竭。你像一般的营养素它没这个功能，叶黄素酯它就有这方面的作用。所以咱回到青光眼上，针对于青光眼，你就记住这么一句话，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早发现早治疗，这是青光眼诊疗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是青光眼，你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黄斑变性也是一样，也容易导致失明。那么你像这个黄斑变性的患者，主要是老年人居多啊，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看东西变形啊，看字模糊啊，是不是？哎，重影啊，看东西颜色变暗啊等等。你像有的人呢，眼前出现这个小黑影飘来飘去的飞蚊症，这就属于黄斑变性。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有高血压病的患者，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病患者，血脂高的这一部分人，这是眼底黄斑变性的一些什么呢？高危人群，也就高发人群。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的啊，年纪越大得这个病的几率啊就越高。所以60岁以上的老人，80%以上的都有黄斑病变，都有飞蚊症，看东西都是模糊的，看啥看都不清楚，看字都看不清，看东西啊讲话了都是那里倒歪斜的。你像我们正常人看东西啊，它是有颜色的，是有色彩的，看东西看得透彻，主要靠的就是眼睛这个黄斑区域发挥出作用。所以当人的上了年纪之后，加上身体患有一些个慢性疾病，所以黄斑区域这个位置它的叶黄素啊它就加速流失了，所以眼睛啊就提前老化了，提前黄斑病变了，看东西就模糊不清了，有黑点啊，各种其他的什么点啊，絮状物啊，棉花团啊，你像眼睛黄斑区啊手术不了，对不？你就得靠这叶黄素来维持来恢复。所以这个人呢，上了年纪为啥要吃叶黄素啊？就是为了防止黄斑病变啊。你防止黄斑病变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什么？失明，说白了就是别让你瞎了。所以眼睛黄斑病变你忽视不得啊！你包括视网膜病变，视网膜干啥的？主管视力的。你比如说你走在马路上，对面来一辆车，你能看清这个车是大的还是小的，哎，是方的还是圆的，是高的是矮的，是什么颜色啊？甚至说离你的距离是远是近，你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你能够主动识别。那么这全靠视网膜，知道吧？这就是咱视网膜的功效。你像黄斑这个区域是视网膜的一个中间部位，也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所以一旦黄斑变性，一旦视网膜病变，你看东西它就会变形。本来这一支笔它是直的，但是你看它就是弯的，对吧？你再看这个路啊，说这一条笔直的大马路啊，我们正常人一看，哎呦这马路真好，你看这地面溜平，但是呢你一看不对啊，你说这路能走啊，怎么的呢？坑坑包包的，完了之后急了拐弯的，就本来挺好的一条马路，但是在我们这个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人眼里边一看就是什么呢？大坑小坑的，路是曲曲弯弯的。所以 这个黄斑变性的人，有视网膜病变的人，他自己不敢走路啊？为啥呢？就是说他看到的这个路面情况跟实际的路面情况它不一样，所以走路的时候就深一脚浅一脚，对吧？你看有的那个黄斑变性人啊，他走路他把那脚抬挺老高，这为啥呀？他自己觉得那个地方特别高，其实就是眼睛的问题。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吃大量的叶黄素来提高我们这视力，来解决我们眼病的这些问题。你就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值，我敢说一点，就我们这个吸收率啊，我可以这么讲，没见过市面上有比这好的。这大伙儿你可以拿这个你去做对比，我就敢说你吃的那些个品牌当中，就你吃的那些叶黄素当中，它都是叶黄素，没有叫叶黄素值的。你像我们医院这叫叶黄素值，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他不明白，就一个劲儿的追求那种高含量的叶黄素，没用啊！我再跟你说一遍，没用。含量高不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眼睛，是不是啊？能不能到你的眼底？你含量再高，它都顺着你那个肠道溜走了。你说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一个劲儿的追求所谓的高含量，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它到不了你眼睛啊，你就即使说它这个含量再高，它到眼睛就那么一点点儿，你说它能有啥用，对不对？所以咱们很多人年年买，年年吃，天天用，完了不起作用啊，作用微乎其微，你说有啥用啊？叶黄素好东西不好东西，但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边有什么？有胃酸呢，所以叶黄素都被胃酸腐蚀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达你眼睛，所以在国外根本就没有叶黄素，美国呀、韩国、日本呐、新加坡呀，人家全都是叶黄素脂，因为叶黄素脂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脂肪酸把这叶黄素给包裹起来了，这样呢进入胃以后不会被胃酸所腐蚀，因为有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这样呢等到你小肠之后就开始分解吸收，这样叶黄素就可以，咱说100%可能不太现实了，对不对？但99%吸收，99%到眼睛啊，到你眼底。所以为啥说美国都是叶黄素脂啊，他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这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呢？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我们的眼睛问题吗？对不对？你说谁闲着没事儿啊，我去吃那个一点作用不起的叶黄素，还得花那钱，不是吧？咱都是有目的的，就是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叶黄素它又到不了你的眼睛，所以为啥说你吃了之后而没有效果呢？这回能明白点了吧？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吃而去吃它，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脂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但叶黄素脂呢，它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是在菊花当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查啊，你看我老杨头说的对不？那萝卜它能跟菊花比吗？萝卜几块钱一斤，菊花多少钱一斤？上百块钱，几百块钱一斤，对不？那能比吗？那现在啊，有的说胡萝卜对眼睛好，是对眼睛好，但它吸收不了啊，是不是？你看谁眼病患者啊，吃胡萝卜把这眼睛病吃好的没有吧？你看菊花，这个喝的人他就不少，闲着没事泡点菊花茶，因为都知道对眼睛好啊，它毕竟属于药材呀，而且菊花它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叫万寿菊，这种菊花啊，它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那个眼底黄斑区啊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脂哪个好？你心里是不是得有数了？那当然是叶黄素脂好了。 所以这叶黄素酯除了对我们眼底好之外，第一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高血脂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

你像叶黄素酯当中含有脂肪酸，这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第一抗你眼底的动脉硬化，第二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血管破了那个血是不是就出来了，对吧？眼底毛细血管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第一你视力受影响，出血地方看不见了，第二呢就是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啊，如果总出血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家视力彻底就完了，你就别寻思了，讲话人家眼睛就瞎了。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动脉硬化老化，避免我们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它还能够疏通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也好啊。大伙你想想蓝莓多贵呀、啊、你要不信的话，你现在你到超市你去问问啊，那一小盒都七八十上百的，那一小盒能有半斤一斤呢。这个蓝莓呀、啊、只有在超高压下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啊，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就咱讲话夜盲的，视物模糊的，你就多用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这个眼睛视神经萎缩，来改善我们出现夜盲啊、嗯、改善我们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啊、嗯、这种叫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的就是你黄斑变性。那你是视网膜病变，你还是青光眼白内障，你还是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说以后我会不会失明的这个问题了。你像我有个患者青光眼白内障70多岁了啊，右眼几乎是看不清东西了，左眼看东西模模糊糊，本来想手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青光眼眼压这么高，你就别做手术了，怎么的呢，你万一再出点啥事啊，岁数这么大了他没有意义了。最后呢，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他吃了也就30多天，一个多月嘛，啊，他这个视力啊就有明显的改善，就是模糊明显减轻了，同时右眼光感也明显了。你等吃2个多月，啊，右眼能看手机了，近距离看人能看清脸儿了，距离近一点，他知道这人是谁了。你说咱们去分辨这人是谁，看啥呀？你不就看他脸吗？对不对？你说我看他后背，我看他前胸，你看不出来，就是看脸啊，鼻子眼睛嘴一看，哎呦这人是谁，对不对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患者，这个视力恢复了，这也能下楼溜达了，你说好不好？其实咱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价格问题。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说想让我从医院给代购点叶黄素酯，我说医院贵，因为这是叶黄素酯，一盒是398，这一盒吃半个月，所以它贵呀，对吧？你两盒下来得多少钱？就这一个月是不得800块钱了？如果咱们需要的人多啊，我找院长，让院长啊帮助我联系药厂，直接从药厂给咱走，这样价格便宜。讲话都是自己人，这钱呢都是咱自己的钱，咱能省咱就省呗，对不对？挣钱都不容易。所以这几天呢，我让大伙统计名单啊，我是昨天找的院长，院长说啊，我给你打个电话，完事你自己联系。药厂的领导呢就说，你们那个陈院长啊都跟我说好了，那就200块钱一盒吧。我说200块钱一盒，我不如从医院走了。那厂长就说，你们医院不398吗？我说200一盒也贵呀，反正我就跟他磨叽呗。讲话了还是那话，好事多磨呗。中间呢还挂断了好几次电话，后来呢再打就不接了。完我又找院长，完我又打电话给药厂那边，最后呢我们俩就卡在120块钱上了，说啥也不降了。最后我说那就一步到位吧，

0: 就多少钱呢？我说你也别120了，也别100了，实打实的，我说就98块钱，啊，98一盒，这一口价，然后你再多送我点药，你这样老百姓不就便宜了吗？哎呀，怎么说呢，也是磨叽老半天，讲话人120都不同意，你跟人说98，最后就是这么来回拉扯，来回拉扯啊，完事呢又给我们院长打电话，又让院长跟着去说，啊，最后就这么定下来了。但大伙儿，你就这是医用的叶黄素酯，这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的，属于零糖、零脂、零添加，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酯还是浓缩液，给我们98一盒。然后呢，我给大伙儿争取什么呢？10盒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6盒，30盒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吧。说白了，咱是花叶黄素的钱，但吃叶黄素酯就这么好，就这么简单。反正我是没遇到过这个价格。大伙儿，你也可以到药房去看一看，因为你去药房也没用，为啥？药房全都是叶黄素，这种叫叶黄素酯。就像我说的，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愿意吃有用的还是愿意吃没用的，你愿意把钱花在刀刃上还是愿意把钱打水漂了，是吧？你愿意让你的眼睛能好起来，能看东西清亮，还是说让你的眼睛越来看东西越模糊，到最后啊连个影都看不着，甚至瞎掉啊？这就是你自己选择了。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酯吃起来特别方便啊，这里边啊是一条一条的，一喝就完事，很简单，不是那胶囊，不刺激胃。就这件事如果成了，大伙指定高兴，但药厂他不乐意啊，所以这件事还没有正式拍板。那么这次活动大伙你等我通知，但叶黄素酯药厂他说两点，说这个杨老师啊，你给我们砍得太狠了，讲话了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就你下一次你也别跟我张口了，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也是合作多年了，所以我不想驳你面子。再一个呢，你看你们那院长，三番五次得给我打电话，我这呢就等于卖你个好，也是这一次。第二呢，下回你这价格肯定不行，你低于200块钱你都别找我。第三，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给你提供，所以你跟你那病友说好了，限量限人数，所以这回大伙儿啊，你等我通知好吧。最起码这么高含量、高吸收、高浓缩、高稳定的叶黄素酯价格，我给大伙儿打下来了，争取下来了，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可以多备一点叶黄素，本身好东西，吃去呗。反正这么个事儿大伙儿知道了，这两天呢就等我通知，有啥问题完随时给我打电话。另外你看昨天啊，有个患者说，大林老师啊，最近眼睛总是干涩，我说你家有没有绿茶呀，说有，我说你拿绿茶洗洗眼睛吧，别拿红茶普洱茶呀，这都不行，是绿茶洗眼睛，清热去火还解毒。我说我也是跟老北京人学的，这老北京人啊讲究拿茶洗眼睛，一大早拿茶洗眼睛。有人说我想提高点视力，那你可以喝点菊花枸杞西洋参，菊花2颗，枸杞3颗，西洋参2颗，完里边还有制黄芪3颗，生麻2颗，泡水代茶饮。人你记住，人就跟这机器似的，这个机器呀，你不保养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大伙有啥问题你随时问我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剩下时间呢，给大伙看病问诊。完，大家有什么疾病方面的问题呀，你随时跟我们打电话吧。记好这电话：
1: 400-619-1525，400-619-1525，
0: 咱们随时沟通。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 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纸。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纸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纸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
0: 你好。
1: 你好。
0: 哎，
1: 你好，你辛苦了啊。
0: 哎，没事没事，
1: 谢谢你大林老师，每天呢都在听你讲课
0: 啊，
1: 讲得太好了，跟你说的吧哈，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懂，而且出的小方啥特别接地气，咱们可爱听了，
0: 方子简单，完了之后有效果，这些方子呢都是在临床上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方，能帮上大伙儿吧，我这心里也高兴啊。
1: 是是，要不就爱听了，可爱听了。
0: 嗯，
1: 大林老师啊，我这两天呢听你讲课呀，就是叶黄素纸，我吧就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0: 哎呦，
1: 完了，我这个毛病挺多，我的眼睛就是属于多种的混，就是
0: 混合性眼病，就不是单一的一种啊。
1: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吃这个叶黄素纸啊，你这个是叶黄素纸，我那是就是普通的叶黄素，但是我不知道适合不适合哈，我就请那个大林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毛病适合不？我就是啥呢？我最主要我这胃吧，我吃啥我不吸收，我觉得这点不好。药吧，您别人能吃5副好，我吃10副8副也不好。你看我这体重现在是70多斤。
0: 那你平时也有胃胀啊，反酸呐、
1: 啊？胃胀、打嗝。
0: 啊，那就是脾胃功能差。你要是脾胃功能差的话，那你就得吃点完全能够对症的这些药。
1: 啊、
0: 就像你说这个叶黄素，你不信？你看你那个说明书，或者看那个药盒包装，它绝对就是叶黄素三个字，它不是叶黄素纸。
1: 对，叶黄素。
0: 因为叶黄素纸咱们国内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加上你胃肠功能不好，你再吃叶黄素，叶黄素进入我们胃肠，再被胃酸破坏掉一部分，几乎能到眼睛的少之又少。所以说你这眼病，你吃叶黄素，你别看你花钱了啊，你定时定点的你去用，但是效果寥寥。
1: 嗯嗯嗯，
0: 效果不会太好。你这眼病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我这眼病6年多了。
0: 哎呦，时间也不短了。而且你不是单一的一个眼病，你说咱们一般的有的说有青光眼，有白内障，有的呢就是啥呢，有玻璃体浑浊，完了有白内障，对吧？你是三种，就是目前我知道就是三种，青光眼、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
1: 嗯，我先天性的就是小眼球小，
0: 是吧？
1: 完了还那个高度远视。
0: 啊，高度的远视，
1: 对，
0: 啊，那你现在这个眼病啊，视力能达到多少？
1: 0.3吧。
0: 啊，0.3这视力，你觉得将将生活呗？
1: 将将能维持照顾自己吧？
0: 是。
1: 我现在我吃的药可多了，大林老师，你吃10壶叶黄丸、杞菊地黄丸。B1、B2、B12，我这回眼睛吧哈，做完手术之后吧哈，我觉得我这个视神经好像是萎缩了，视力下降了，完我又吃 B1、B2、B12，这不是有点神经的吗？
0: 我跟你说呀啊，管用的这个方法有这么一种就可以，你要是不管用，你用上几十种、上百种它也不管用。哎，所以你看，你药的确没少吃，10壶叶黄丸管不管眼睛？管，包括说咱叶黄素，叶黄素怎么说呢？它对于眼睛来讲，就是目前来说，咱国内的确它吸收差一些，但是你不能说它不管，它也管。但是真正吸收太少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吃10盒能吸收个2盒3盒那就不错了，再加上你胃肠功能不好，所以有的时候你这眼病你看没少用药，但是效果不算太好。那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67。
0: 67，本身这个年龄他这个眼睛视力啊，他就开始逐渐衰退，首先第一点先控制，让这病情别发展， 啊，别加重了。
1: 嗯。
0: 啊，你眼压现在控制咋样？
1: 眼压现在还行，就是我说不定啥时候就犯病了。完，我的药吧，我得盯着吃。你说那个大雷老师，那我往我吃的药吧，就是管眼的药吧，全是含药。
0: 所以有的时候咱说你得吃点就差不多的呢。你像咱说这个叶黄素酯对你来讲它是可以适用的，而且比你吃那个叶黄素要好啊。另外还有一点的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是叶黄素酯，它的外边有一层什么啊，脂肪酸，这层脂肪酸它包裹着叶黄素，所以它不会被我们胃酸所破坏，它有这个脂肪酸包裹着呢，它能到达我们的眼睛，到眼睛之后它就开始起到一个什么营养啊调节治疗的作用。其实说白了到眼底起作用的是啥，就是叶黄素。但是呢你单纯吃叶黄素，它在胃里边有胃酸它就被破坏掉了，所以等到我们眼睛的时候寥寥的很少，所以起不到多大作用。你自己怀疑你是视神经萎缩是不？
1: 啊，我感觉我视力下降了。
0: 你视神经萎缩它有一些症状，你比方说你看那个物体它的颜色改变不？
1: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
1: 嗯嗯嗯，
0: 这问题不大呀。
1: 那我原来我是0.5，现在是0.3。
0: 那它不是说视神经萎缩，因为啥？你本身你有白内障，有玻璃体浑浊啊，包括青光眼，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视力，都会导致视力下降啊。
1: 啊啊啊！这回做手术吧哈，我就是不像以前。
0: 做手术是什么手术？
1: 左眼睛吧，是换的晶体。
0: 啊。
1: 右眼睛吧，是激光。
0: 另一只眼睛做的是换的晶体，换的是什么？单焦晶体啊，还是多焦的，还是远焦的？
1: 那我还真不明白这玩意儿。
0: 是吧？这个晶体，人工晶体，它有三种，一种就是单焦，单焦吧，它就只能看一个距离，一个点的距离，远了我就看不了了，近了我也看不了。
1: 我行，我都能看到。
0: 那就是多焦晶体，多焦点晶体它是远近能看，还有三焦体，三焦点的晶体它就是远中近都能看，就是。跟咱们正常人眼睛差不多，它能进行一个调节。
1: 啊，我就是我还行，我都能看。
0: 啊，那还行，
1: 看得不远。嗯、
0: 但是颜色上、
1: 嗯、
0: 啊，不是那种看啥都是灰蒙蒙的。
1: 不
0: 是啊，那你没啥事。
1: 那大林老师，那你说我吃这叶黄素酯的话，我还用吃那什么多？
0: 我建议就你的叶黄素和石斛叶光丸，你可以不吃。
1: 啊啊啊！
0: 它几乎针对就是咱们说有那种肝阳上亢、肝火旺。啊，眼睛啊，这胀啊，那种情况下你可以用一用。就如果说没有那种情况下，你可以不需要用它。
1: 它不犯病前吧，它咋的也不疼也不胀也不模糊。一犯病了，吃不赶趟呢。
0: 它不是不赶趟了，啊，你就记住，因为你这本身这个病就没好，你就吃着药，它该犯病的时候它也会犯病。所以你这个情况，你不能着急，你只能是慢慢去调去养。你包括你又做激光又做手术的话。它好的快不快，说做完了之后可能效果很明显，但是呢不代表说我这病就好利索了，不是那样的。
1: 那哪不做不行了，那眼压高的就行，连拉带痛的
0: 是吧，你看看，就是
1: 那都不行了，挂着甘露醇才下来呢，
0: 因为它整个这个导致我们的一个压力就升高了。
1: 就
0: 跟咱们说高血压似的，完了之后引起我们局部充血啊、水肿啊，麻烦事更大了。
1: 那大林老师，那叶黄素酯啥时候能到啊？
0: 再等等啊。哎呀，怎么说呢，就这件事如果成了大伙指定高兴，也是磨叽老半天，讲话人120都不同意，你跟人说98，最后就是这么来回拉扯来回拉扯啊，完事呢又给我们院长打电话，又让院长跟着去说啊，最后就这么定下来了，给我们98一盒，然后呢我给大伙争取什么呢，10盒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6盒，30盒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大概和60多块钱一盒吧。说白了，咱是花叶黄素的钱，但吃叶黄素酯。就这件事，如果成了，大伙指定高兴，但药厂他不乐意呀。所以这件事还没有正式拍板，大伙你等我通知。
1: 行，太好了，
0: 再等个1-2天、2-3天的，我看这边有信儿了，到时候我跟你说一声。
1: 对不起了，
0: 放心吧，啊。
1: 好，谢谢大林老师。
0: 没事没事，你自己多注意啊。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 30盒多给15

0: 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请先下后上。
4: 麻烦用公筷。
5: 现在红灯，
6: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7: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上说日月星辰，
10: 下谈河月山川，
9: 左聊石海沟沉，
10: 又看时下热点，
9: 有趣
10: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老郭老故事。
11: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

0: 6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这个比较小的系列给您聊的是著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他所自述的有关于在旧社会自己学艺从艺的那些年的艰苦的岁月。
1: 东北茶馆里的票头是做什么的呢？当地票头是如何坑害初到沈阳的侯宝林和他师弟的？艺人乔丽媛到底是怎么死的？为了保命，侯宝林二人在闯关东三个月之后就匆匆逃回北京。大病初愈重新上台的他，在开场时受到了怎样的侮辱和打击？他为何能去天津著名的燕乐戏院说相声？老瓜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侯宝林回忆卖艺生涯。
0: 侯先生从学戏后来改行说相声，甭管是在西单商场还是在天桥，那都是立得住了。可即便如此啊，挣的钱呢也只够当天的挑费，尤其是在西单这个场子干到十月份，天一冷啊，商场没人，所以说他这个生活就过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候呢，他老师的一个老伙伴何玉清从沈阳到北京来邀约他老师去东北那儿演出。后来朱阔全先生，也就是他师父啊，说这么着吧，你去吧。于是侯宝林跟师弟李宝奇一块儿可就闯了关东了。闯关东历来是很多人的伤心事儿。我们一说起东北那个地方，棒打狍子水舀鱼，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但是闯关东哪有那么容易呀？咱们看过李幼斌所主演的影视剧闯关东的时候，历经千难万险，既有人帮人的，也有人坑人的。尤其是那个年代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即便像老朱家家大业大，那也是过得很艰难呐。
2: 实话跟你们说，没跟他们家要什么彩礼，就要一担小米儿。
3: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2: 俺那棍儿啊和那勺子头孙大手家的闺女定亲了，人家呢也没有什么彩礼，就要那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我和馅儿他娘合计合计，如果有这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把两家孩子的婚事都给成全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没这一担小米儿，那你从我这儿就过不去了。
4: 为了给俺们老大凑一担小米儿，你说你们哪家不是把自己家的缸底儿刮了个遍啊？一担小米儿在平常不算啥，可是在灾年就够好几家人活命了。
5: 人家老谭家只要一担小米就同意把闺女嫁过来，人家图的肯定不是吃穿，人家看中的是传闻这孩子，看中的是你和开山大哥的人品。
0: 咱就甭说朱开山了，还是来说侯宝林这儿，要到伪满洲国去，到那儿以后生活有没有着落呀？谁也不知道。他在临走之前呢，为了上台演出用，还特做了这么一件罩棉袄的布大褂，因为东北天冷啊。结果那个罩衣比棉袄还长一块呢。他们到了沈阳以后，就在沈阳鼓楼南边的万泉茶社去演唱，因为他老师的老伙伴何玉清啊，就在那块当票头呢。所谓的票头就是资本方的代理人，因为他实际上就代表着茶社的资本家，管着一切。当初东北的茶馆或者叫茶社，要想请位说书的先生，那都是四管：管接、管送、管住、管柴火，或者说管煤。此外还管两顿饭，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你从外地刚到东北请你吃面，临走的时候啊，给你拿上路费，再请你吃顿饺子。不仅如此，说书赚的钱全都归这位说书的艺人，茶馆啊就为多赚点茶水钱。那么曲艺的馆子跟这个书馆是一样的。此外，谁要是演大轴呢，还得从这个茶水钱里边抽出一小部分来酬劳这个大轴演员。而这些事儿都由票头说了算。票头如果对艺人厚道些，就按照咱们刚才所说的去做，这个艺人呢就能够多挣钱多受益。如果这个票头对人刻薄，那这对方可就倒了血霉了。而这位何玉清呢，就属于后者， 净出馊主意、坏主意，坑这些演员们。这其中就包括侯宝林。比方来说吧，当时他们住在万泉茶社，他和李宝奇住同一个房间，睡的就是东北的土炕，而且那个被和褥子都是湿的。您想吧，东北的冬天呢，虽然说长着炉子呢，但是那个被和褥子如果都是湿漉漉的，夜里边怎么睡呀？而且路费你还得还清了，甭管去赶什么堂会，说这一场挣多少钱，何玉清呢只给他们这些人呢10块，他从中搂了不少。说如果这些艺人不干怎么办呢？你初来乍到，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握着。因为这个票头啊，背后有资方勾结当地的恶势力。有朋友说不对呀，这个票头他也是从艺人当中雇的，他此前也是做这个行当的，那他怎么就这么狠心呢？毕竟你这坑的都是同行啊。这用郭德纲的一句话来说，只有同行之间呢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呢。1939年旧历的10月底，侯宝林他们就到了沈阳鼓楼南边的万泉茶社演出。同台演出的人员当中呢，说相声的有郭瑞林，这是郭荣启的父亲，还有白银耳，这是侯宝林的平辈儿。唱单弦的有曾正廷，唱东北大鼓的有朱喜珍，这朱喜珍呢在东北挺有名的。还有一位赵矮如啊，也是说相声的，这算是侯宝林的前辈。他们这些艺人卖艺是讲究义气的，喜欢帮助那些有困难的朋友。到春节的时候，白天也没什么事儿，只能是晚上演这么一场。而北市场那儿呢，有一个相声场，据说呀，那个场子是北京的天桥艺人，一位著名的老前辈叫任仁乐，若干年前呢，闯关东的时候开辟的。于是侯宝林他们就上那儿也说相声去，一天呢能分到1-2块钱的俸票。因为沈阳又叫俸天，他们当地发行的这个纸币啊就叫俸票，拿这个额外挣的钱呢就可以吃顿面吃顿饼了。即便如此啊，他们也不敢吃，得省着。省这些钱干嘛呢？攒路费呀，什么时候瞧着形势不行赶紧跑路啊。过了春节了，当地东北的天气依然是十分的寒冷，他们挣钱越来越难，就靠着万泉茶社和中街胡同的公余茶社在这儿啊卖艺度日。哎，就在这个时候可就发生了乔丽媛之死事件。在公余茶社里边卖艺的艺人，唱大鼓的有刘文霞，说相声的有李咏春和张庆生，唱大鼓兼唱坠子的可就是乔丽媛和他的妻子乔清秀。这夫妻俩人啊也是打关内来的。乔丽媛后来一个人唱大鼓书，因为他媳妇儿呢有病就没唱。这时候有人就问，哎，你们都是关内有名的角儿啊，怎么到了我们这疙瘩就不唱了？乔丽媛赶紧解释说，不行啊，我媳妇儿那儿正病着呢，啊，多攒得好一点啊，一定会给各位唱的啊。后来这两口子发现东北这地方不好待呀，日本鬼子欺压不说，汉奸和特务横行霸道。乔丽媛夫妻一瞧，咱走吧。临别纪念唱3天，乔清秀呢虽然身体不好，也是勉强登台演出了。那这3天里边，也不知道是第一天呢还是第二天呢，刚散场，当地宪兵队的就来了，进门就骂，你他妈的在这儿唱，你们跟谁说了？其实开唱之前早就把票啊给送到宪兵队了，也不知道对方是嫌少还是存心捣乱，反正来者不善。进这儿以后，那掌柜的什么的，票头什么的，赶紧给上茶呀。宪兵队这帮人不依不饶，他妈的乔清秀到这儿几个月也不唱，今儿倒是唱上了，可谁他妈让你唱的啊？谁他妈想听你唱啊？列位，这可不是我在节目里边嘴不浪叽的啊，根据侯先生的回忆，这宪兵队的嘴里边就是带着这些脏话呢。乔丽媛呢，就是这个丈夫，他是长跑码头的，会办事儿，赶紧上前顺情说好话，您各位别生气，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是干嘛的？我是他男人，是吧？行，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就把这个乔丽媛带到宪兵队，二话不说直接给他灌凉水。本来乔丽媛这儿啊就是个胖子，吨吨吨灌了很多的凉水，哎呦，那肚子啊就跟干腹水似的，或者说跟蛤蟆似的。你这还不算呢， 有那个特别心狠的，直接呀往他肚子上跳，拿他的肚子当蹦床了。这么一跳一踩，乔丽媛的肚子就崩了，人当场死亡。这会儿一瞧也慌了神了，把这人抓过来呀，本来就是打一顿，然后呢敲诈勒索，没打算把他打死。上级呢也没有这个命令，也没派他们去抓，现在把人给打死了，你说怎么办呢？这帮人也有辙啊，就在厕所旁边刨了一个坑，把这人呢就给埋了。埋完以后还不算呢，派了人到乔清秀家里去要人。你爷们乔丽媛越狱跑了，肯定是跑回来了，他藏哪儿了？说白了，人死了继续讹诈你。乔清秀这也没辙呀，赶紧吧，四处借钱花钱吧，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后来终于有这个内部人士啊给他透出话来，说乔丽媛早就死了。乔清秀吓得呀没了魂了，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他带着孩子上火车逃回关内了。那这么多艺人一听这事儿也吓得够呛，侯宝林也觉得这地方不能久待，得想办法回去。可是如果他们说走，那领班的准不干呢，还指着压榨你们呢。所以他们怎么说呢？说我们觉得呀，这儿挣钱挺多的，挺好，我们回去把老婆孩子都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啊，就在关外这儿混了，这么着才脱离虎口。那一年呢是1940年，侯宝林是23周岁，尽管东北比关内挣得多一些，但是生命没有保障，那就赶紧跑吧。当初去东北的时候说好的是管接管送，路费呢都由资方出，但是到这时候你还找人要路费？侯宝林呢连行李都没拿，皮帽子也放在茶室了，就这么着到了火车站。临上火车之前呢，他师弟给他买了一只熏鸡，结果等到侯宝林上了火车再一摸，熏鸡啊被人给偷了。因为那时候啊，单有这么一波人上车掏包啊偷东西啊，他们是前门上中门下，或者是后门上前门下。他坐这个火车到达山海关的时候，要收回出关的时候领取的入国证，就是你进入伪满洲国会给你发这个证，你出来的时候人家还收回去。交回这个证件的时候，侯宝林趁对方不注意呀，偷偷的把那个证上的照片就给撕下来了。这张照片呢，后来侯先生保存了一辈子。23岁之前呢，这可能就是他唯一的照片了。回到北京一算账，去到关外呢3个月的时间，只混了一件长袍。他原来去东北的时候做的那件罩袍啊，比棉袍不是长一块吗？到了东北以后，为了上台好看些，就做了这件长袍。反正里外里合着去趟东北啊，出趟关就挣了这么件衣服。而且回到北京以后呢，侯宝林就生病了，这个病叫羊毛疹，中医认为就是小伤寒一类的病。然后他那个邻居拿着针呢在他身上往外挑，说是挑羊毛呢。那时候呢，侯先生手里边只有这么10几块钱，攒了很多年呢，不容易。曾经还有一朋友烧钱呢，托他在关外给他买双皮鞋，反正加到一块拢共手里边就这么30来块钱。这么一病，钱可就都花光了。而且整个过程中可没上医院去啊，用侯先生的话来说呀，医院这个词儿对于穷人来说那是不沾边的。当时的北京呢，有这个四川营那一带呀，有这么一个叫中医学会之类的机构，好像是个慈善机关，白给人看病。所以说侯宝林呢就找他们去给看病，对方倒是挺热情的，可是给误诊了。那时候侯宝林呢心里边本来是有热病，对方用的药还是热补，这么一来呀病可就严重了。没办法，侯宝林找到徐华府大夫让人给看病，人家一号脉说，哎呦，你这个方子你吃这个药不对着呢，反了。他让侯宝林回去说，你赶紧找块冰喝冰水，再吃点炒红果那种蜜饯。炒红果侯宝林这儿吃不起，但是他得想辙去找冰啊。他到一家饭馆跟前，人家那儿啊正往外卸冰呢，他跟人家要了一些碎冰块，哎，含到嘴里呢感觉精神好一些了。接着又吃了2副药，这个病啊才算是轻了不少。 根据他回忆呢，

0: 说自己头发原来挺多的，就是打那回病了以后，这头发开始脱落。病了以后，身体很虚弱，可是你不出去挣钱，你就得挨饿。为了讨生活呢，他就又回到西单商场老地方去，跟那个相声厂子掌权的人呢就说，说您看去年十月份，天冷不是没饭吃吗？我就走了，去关外了，那也是不得已。现在天暖和了，我这不又回来了吗？能不能在您这儿继续说呀？对方也就点头同意了。但是头一段开场，侯宝林就受到了打击，受到了侮辱。那天一开场啊，侯宝林跟大家伙儿一块唱十不闲，几个人同时唱，就是为了招揽观众嘛。先唱什么福禄寿喜四字儿的吉利词儿，唱完了以后呢，还有八句独唱。这八句词儿啊，咱们在听德云社的时候也听过啊。
1: 一上台来洗溜神儿，一边踩神儿一边洗神儿，踩神儿手托着摇钱树，洗神儿怀抱着聚宝盆儿，聚宝盆儿倒有着金马驹子在，金马驹子以上宽站着金人儿。
0: 斗斗且斗且斗强，这就结束了。这时候捧哏的赶紧上台往下轰他们，去去去，总唱个没完，那我们还怎么说呀？这帮唱十八弦的就下去，剩这么俩人啊，一块跟他说相声。结果当天这个十八弦唱完以后呢，有人上来唱了一个独唱。谁上来唱的独唱呢？就是这个场子掌权的，或者叫掌旋的，真正来说呀，应该念成是掌学的。他唱了一个神话故事，唱的是庄子的故事，说的就是庄子成仙了，有一天出去游逛，看到路上有一具骷髅，这是一个被强盗抢走钱以后杀死的行人的骷髅。庄子一瞧这人死的冤呢，就做法让他复活。这人活过来以后呢，一下抓住庄子说，你还我钱财。那天这个掌学的前面唱的什么内容侯宝林记不住了，但是最后一句他说得很清楚，改词儿了，改成哪一句呢？叫小人得了命，他就要私财。哎，这句话就是讽刺侯宝林，你病病殃殃的都快病死了，病刚好还没好利索，就想到来这说相声来讨弄钱了。这意思说得很明白，侯宝林听了以后心里边不是滋味，但是不是滋味又奈人何呢？为了生活只能是忍气吞声，接着说自个儿的相声。后来他也琢磨，就掌学的这号人啊，你说他多坏吧，未见得，他就是嫉妒。因为侯宝林学习比较刻苦，他从下边往上窜呢，窜得很快，相声说的时间不长，在他那个场子里边就已经是有了名气，名列前茅，也拥有一部分固定观众。所以呢，他就打击侯宝林。还是那句话，这同行的呀，有的时候真是冤家。尤其是旧社会艺人中间呢，这种行会的思想也是够严重的。1940年的三月份到六月份，他就一直在这个西单商场这儿说相声。天暖和多了，他这个病呢也好利索了。这时候又有人约他到天津的金乐戏院去那儿说相声。他们那个厂子里边有一个相声演员叫戴少甫，原本这个人呢叫戴少普。哪个谱呢？就是花谱的谱，外边一个口，里边一个杜甫的甫。后来有人就跟他说，说你这名字起得不好啊，谱字外边有个框，可就把你困住了。所以说这个戴少普啊，怕听这些话，听完以后呢，把名字改了，改成叫戴少甫。人戴少甫啊，有点文化，能够自己整理相声段子，段子里边有些错别字他能给纠正过来，同样的段子人家说出来呀就比别人说得好。那侯宝林呢，受他的影响也不小。一两年前他在天津的燕乐戏园说过相声，这个戏园子是天津有名的曲艺的场子，有时候偶尔呢也会演场电影，所以也叫影剧院。戴少甫到天津后很快就演红了，当时他最红的节目叫数来宝。数来宝您肯定听过啊，他原本呢还真就不是相声段子。当初呢侯宝林的老恩师朱阔泉先生在西单商场演出的时候，每天去得早，观众没来。

0: 哎，其呢，他就挥动着大板来段数来宝，就是为了招揽观众呗。原本不算段子，但是后来越说越多，越说越长，就变成了相声节目了。戴少府在天津演出的时候，天津水灾刚过，报纸上经常有人写文章募捐劝赈，他就把这个报纸上的文章啊改编成那种合辙押韵的一段一段的，插到自己演出的数来宝之内。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呢，也向大家劝赈，这下他可就红起来了。观众就觉得你不仅是演员，不仅是艺人，还热心公益，哎，就喜欢他，捧他。只可惜后来这个戴少府呢，被大流氓袁文慧给轰出天津，给他轰到北京去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说了一段打白狼的相声。这段相声啊，还有个名字叫德胜图，内行话呢叫大杆子，它的传统的名称又叫南征梦。后来您听这个郭德纲说那个西征梦，也是来源于这个传统相声，只不过里边呢加入了很多现代因素，很多包袱大家伙也是耳熟能详的。大爷，美国怎么走啊？我哪知道，问村长去。还说这个美国总统布什拉住他的手，哎呀，你个龟孙，你咋才来呢？
1: 上台阶儿，上去之后，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等着我呢。一看我来，很高兴。到你呢，里边瞧你呢，
2: 没喊脱光啊？造澡堂子是怎么？
1: 你哪懂这个去？礼貌啊，
2: 礼貌。
1: 来在里边，我说总统呢？总统跟内屋呢。推开门，四目相对，布什很激动啊。
3: 你咋才来呢？嗨，
2: 我说对，
3: 干啥去了你？
2: 不是，
3: 你龟孙，
2: 别说了，
4: 别骂街，有事说事。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8: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7: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8: 清朗网络空间，
7: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请先下后上。
4: 烦用公筷。
9: 现在红灯，
10: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4: 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胡家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胡家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会管事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它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他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再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

停了，喝着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儿。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喝着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实实诚诚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辈子，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胡家老膏的时间不用超仨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我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叫张新田，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新田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儿。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新田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新田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着张新田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两个孩子，所以张新田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俩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我发现的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我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掇，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
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新田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必须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儿到张新田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新田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新田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墩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新田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3-4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9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新田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新田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
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珠，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新田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新田有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新田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新田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胡家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胡家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胡家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治治张新田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胡家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我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我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新田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胡家老高。张新田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的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神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胡家老高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那您就治吧，有效果。如果治不了，
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

身上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胡家老高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新田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高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我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中医大夫，对胡家老高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高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胡家老高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胡家老高。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掉。为了让他快速改善，我当时给他推了2下，我让张新田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3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2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1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我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我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1个月了，我一推他就站起来了。

0: 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我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我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 别说半年、三年、五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一半。 还拐弯，但是他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 彻底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 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 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 这是大智慧，这两点都掌握了，您就不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最快最好的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 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吧。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京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

0: 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4: 哦，老朋友。
5: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4: 嗯嗯。
5: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给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4: 哎，好的。
5: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4: 你看看多厉害。
5: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4: 那可不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
5: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4: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哎，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那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4: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5: 是啊，胡老我你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人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4: 你看看多好啊！
5: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4: 你看
5: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4: 这是难得的。

0: 种效果，是吧？啊，
1: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0: 你看看，
1: 啊、
0: 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
1: 啊、
0: 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1: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椒老膏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0: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1: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0: 你看看，
1: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0: 你看看，
1: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0: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1: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椒老膏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0: 你看多好！
1: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0: 多好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膏，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3: 哎，你好，胡老师。 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0: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七八年了。
0: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0: 啊啊。
3: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十五六年了。
0: 啊。
3: 一晚上就能睡个两三个小时吧。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0: 啊啊。
3: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七八次。
0: 啊。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0: 嗯，
3: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一个月一个多月吧。
0: 啊。
3: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
0: 嗯，
3: 这个便秘也一天一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
0: 哦。
3: 嗯，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两三次、三四次这样。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这样。
0: 嗯，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3: 就是
0: 吧？
3: 对，就是。
0: 嗯，
3: 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0: 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0: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也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膏药。
0: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嗯，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0: 啊，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0: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4: 我是河北的。
0: 哦。
4: 哎，我今年79了。
0: 啊啊啊！
4: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0: 是吧？
4: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0: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4: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4: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0: 啊啊，
4: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4: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0: 嗯，
4: 经常住院。 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

0: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老师，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0: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着，血压老是150、150的，低压70来了，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0: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0: 每次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他说哎呦，原来他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他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狗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哎呦，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也打听别的有没好意思问。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狗真的效果那么好吗？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胡家老狗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吃了也就个3-5天吧。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好像愿意吃饭。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狗，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支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家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 已经恢复到正常
0: 了。哎，我真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
1: 哎，
0: 不像过去医院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
1: 嗯嗯
0: 嗯。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
1: 啊啊。
0: 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
1: 嗯嗯。
0: 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呀。啊，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头真是个好药，
1: 啊、
0: 真的是救命。
1: 没错，
0: 哎，
1: 嗯，
0: 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1: 嗯。
0: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1: 嗯。
0: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1: 嗯。
0: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变化
0: 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啊、多好、啊、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1: 嗯嗯嗯、
0: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1: 啊啊，
0: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1: 啊啊啊啊，是
0: 这样。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
1: 是什么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
1: 啊、
0: 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
1: 啊、
0: 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高
1: 啊，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
0: 对，
1: 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
1: 啊，
0: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哈哈哈。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
0: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
1: 啊，
0: 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好，再见吧，
0: 见
1: 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 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工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

0: 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1: 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
0: 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亿元、 2.43万人次、 11万件， 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 13%、 8.9%。
6: 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8: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 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2: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久坐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一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3: 根据拥堵情况。
14: 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5: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6: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3: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
1: 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

0: 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4: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4: 其他国际消息，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4: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8: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9: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0: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就解馋。
11: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2: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3: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4: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里啪啦喝君唱。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这段时间呀，网络上有一个词啊，很多人都应该听到过，叫什么“崩老头”啊。乍一听，很多人可能还以为某种老年人的健身器材呢，其实不是。这里的“崩”啊，是北方方言里的哄骗套取的意思，嗯，就骗吧。而老头呢，也不是说白发苍苍的中老年人，而是那些正值壮年、有一定经济基础的80后、90后男性。尤其是那些单身男性和情感空虚的男性，崩老头就是骗这些人。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场披着温情外衣的小额收割。有记者卧底发现啊，这背后啊其实是一条成熟的灰色产业链了。手机那头甜言蜜语的小妹妹，很可能就是一群抠脚大汉用变声器和虚拟视频软件伪装出来的。他们都有着标准化的剧本啊，先是用哥哥在干嘛，这种低成本的嘘寒问暖建立联系，等你习惯了这份虚拟的陪伴，就开始要你钱了，说哥哥想喝奶茶了，我打车没钱了的各种理由吧，让你给他转个20-30块钱的小红包，单次金额都不大，但架不住他们同时绷着上百个目标啊，积少成多，月入过万都不是难事儿。更有意思的是啊，在这场看似拙劣的骗局里，很多老头啊，引号啊，就很多被骗的男性啊，其实并不傻，他们心里啊跟明镜似的，知道屏幕对面大概率就是个假的，甚至知道对方就是为了骗点零花钱，但为什么他们还是心甘情愿的掏钱啊，心甘情愿的被崩呢？有的人甚至在网上主动求崩，因为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啊，这份廉价的虚情假意啊，它恰恰填补了很多人内心的那种空洞。你包括你说80后、90后这种单身男性，基本上在职场上都是顶梁柱了，在家里都是赚钱工具了，往往处于一种情感失语的状态中。疲惫的时候没人说，没人懂；脆弱的时候吧，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屏幕里那头呢，甭管这小妹是真的假的，随叫随到，还能向你撒娇示弱。虽然假，却提供了一种极低门槛的情绪价值，几十块钱买不来现实中的一次约会，却能买到深夜中跟你说一句辛苦了，这种被在乎被温暖的感觉。这对于很多在现实社交中碰壁或者疲惫的中年男性来说呀，这笔账算下来感觉这性价比似乎还挺高。所以啊，面对崩老头的现象，我们真的不应该一味地嘲讽那些受害者啊，人傻钱多或者色令智昏，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无数忙碌的中年人无法安放的情绪缺口，然后这个缺口呢，就让这种擦边的灰色

0: 产业趁虚而入了。当然了，理解受害者的情感需求，但我不代表崩老头就具有正当性啊。就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表象下，他藏着极大的隐患。往小了说，这是不劳而获的不当得利，对吧？你往大了说，这种将人际关系彻底商品化、工具化的擦边产业，正在严重冲击着社会的公序良俗。当温柔可以批量的复制，当信任可以用几十块钱随意就能买到，那我们真实的社会信任基石就会被一点一点掏空。今天你为虚假的撒娇买单了，明天可能就会面临更恶劣的身份伪造和精准的诈骗。要打破这种畸形的供需关系啊，光靠嘲笑啊或者受害者自省真是不够的。相关的社交平台和监管部门必须得拿出点真东西。你对于那些明目张胆卖那个变声器虚拟视频的，甚至教授崩老头话术的那些群组啊，那些商家呀，你平台应该能识别到。你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装聋作哑，你必须利用算法识别并及时封禁，斩断这些为诈骗递刀子的黑灰产业链和产业链。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真正的慰藉呀，从来不是在冰冷的屏幕里啊，现实中的情感连结或者笨啊，或者需要磨合，甚至会有摩擦，但是现实中它是有现实温度的。大家累了疲惫了，跑跑步，钓钓鱼，或者约上三五好朋友喝顿酒啊，聊聊天，扯会儿闲篇，哪怕只是和家人安安静静的吃顿饭，这都可以。就别让情感的空虚成为被收割的理由。你毕竟啊，再多啊虚情假意的晚安哥哥你好，也暖不过现实中一个无需伪装的真实的拥抱。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国务院食安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起重磅案件，针对媒体之前暗访曝光的特供酒的乱象，相关部门重拳出击，已经抓获了犯罪嫌疑人40人，查实涉案假酒高达7.52万箱。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在发布会上正掷地有声地提醒大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特供酒，那些以各种方式话术明示暗示的所谓特供啊、专供啊、内供，这都是骗人的把戏。官方的定调清晰明了啊。那既然国家三令五申的严禁，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大家科普，就没有什么特供，可为什么特供酒的灰色市场依然是暗流涌动啊？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这背后有着怎样一条利益链。从这个所谓特供酒的生产端来看，制造特供酒的它往往不是什么神秘机构，就是隐藏在地下室废弃农房里的黑作坊。他们把成本几块钱的劣质散酒，甚至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的生串酒，装进仿冒的高端酒瓶里。为了掩人耳目，现在的造假手法还在不断升级，不再明目张胆地印上什么机关特供，而是玩起文字游戏了，用什么词呢？什么精总一号备战军台这种暗示性词语，或者注册带有误导性的商标，甚至把交易转移到了微信朋友圈私域社群，用暗语交流，私下转账。那么既然酒是假的，包装是仿的，那为什么还有人前赴后继的去买呀？其实这背后折射出的呀，是一种畸形的消费心理和对特权的盲目崇拜。你说买特供酒的那些人，他未必不知道这酒来路不正但他们买的往往不是酒本身，而是酒背后的面子呀、身份呀。在请客吃饭送礼办事儿的时候，拿出一瓶号称内部渠道限量特供的酒，仿佛就证明自己有路子有背景。就正是这种对特权的迷信和虚荣心给假酒提供了这种滋生的温床。不法分子们正是精准拿捏了这种心理，把成本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的劣质酒包装成售价上千元的稀缺资源内部资源，谋取暴利。其实从制度层面来说，国家早就切断了。

0: 那特供酒的合法来源。早在2013年，多部门就联合下发通知，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到了2022年，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部门也明确严禁销售军字号烟酒。啊，可以这么说吧，只要现在在市面上出现了流通了所谓的什么内部酒、特供酒，啊，不用疑问，100%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啊，但为什么人们还是对此深信不疑啊？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称和商家的刻意伪装。啊，现在的假酒不仅包装逼真，还会伪造溯源码呢，还有定制的标识。你在线上直播间卖的时候，还找演员当托儿，营造出那种抢购啊、捡漏啊这种假象。另一方面，还就是部分消费者还是有侥幸心理，那总觉得万一有漏网之鱼呢？万一我认识的人那真有渠道呢？这种对规则的漠视和对捷径的渴望，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跳进陷阱。面对花样翻新的特供酒骗局，咱们普通消费者该怎么识别防范呢？其实说难也不难，记住这几个常识就行了。第一个，牢记啊，市场上就没有正规特供酒，这是个常识，这是个铁律。凡是打着内部流通啊、什么非卖品啊、限量定制这是旗号的，一律视为假酒。那么第二个，得认准渠道，买酒去正规的商超，去品牌官方授权店，坚决杜绝这种朋友圈私售啊、熟人私下推销，更不要通过微信私下转账购买。一旦出问题了，你连维权你都找不到人。那么第三个，看包装啊，正规酒类的标签信息非常完整，包括生产厂家啊、执行标准、生产批次。如果你看到一款酒包装过度奢华，但连最基本的溯源信息都没有，或者扫码之后信息也对不上，那肯定是假的。那么第四个，警惕低价诱惑。这个白酒啊，高端白酒有它固定的成本和市场价，它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低价呀、什么尾单特价呀。凡是宣称大牌低价、小众稀缺的，那都是利用你的贪便宜这种心理设的局。特供酒的乱象啊，它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钱包健康，更严重损害了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这次多部门联合查处，抓了40人，关停了数十家企业，就释放了强烈的信号。无论造假手法多么隐蔽，无论披着什么马甲，只要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严惩。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俗话说的什么，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吗？你要不买，它这市场也就没了。所以我们要清醒过来，真正的体面呀，从来不是一瓶来路不明的所谓特供酒能撑起来的。真正的好酒也不需要靠特供的噱头来证明。摒弃特权思维和攀比心理，理性消费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如果大家平时发现制售特供酒的线索，请及时举报。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竞争采购，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逛个超市就变成了父母托举，阶层跨越了。哎，这几天啊，山姆托举这个梗在。

变现的功能。这呀，就是一个宝妈发了个视频，说了这么一段文案，说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视频发布之后啊，不少网友就质疑，山姆这年费260啊，无需拔高到托举的高度吧？认为这位宝妈刻意把逛超市拔高到了育儿托举的高度，啊，故意制造育儿焦虑和阶层焦虑。随后呢，这位女子出镜含泪道歉，说本来啊就想跟风玩这个山姆梗，啊，我拍这个视频就是纯属蹭热度。哎，无独有偶呢，济南公安官方公众号最近通报说，引发热议的在山姆偷吃的视频呀，啊，是一个人为了吸粉引流，啊，是拼接炮制的虚假内容。这发布者已经被行政拘留了，也是个假视频。再往前看，上个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盲人女孩盲道被撞的视频也被证实是摆拍啊。其实吧，这类摆拍蹭热点的事件呀，太多太多了，多的都数不过来了。你为什么屡禁不止啊？很简单呀，因为流量就偏爱这些题材的内容啊，你平台的算法喜欢什么我就制作什么内容，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吗？啊，一定是这些网友们、博主们经过了实践发现，煽动性、情绪化、挑动各种对立的内容容易获得算法推荐，才会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摆拍蹭热。啊，相关摆拍事件的当事人都被依法处置了，但平台如果不进行算法优化，那在摆拍蹭热的这条赛道上，永远都会挤满了人，前赴后继的。2024年年底，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就提到要提升榜单透明度，要求平台全面公示热搜榜单的算法原理，提升可解释性，打击操纵榜单和炒作热点的问题。其中这个提升可解释性，是我关注的点，因为我怎么都搞不明白，就那些低俗劣质的内容真是广大网友们集体搜出来的吗？还记得当年那个秦朗巴黎丢作业那个事儿吗？就这么一个新黄色新闻啊，我不相信是广大网友们一个一个的转赞评把这种烂事儿送上全国热搜的，对吧？你请平台解释解释，你算法是怎么算的呀？算法的本质是将各种信息精准的推送给目标用户，这个推送的前提信息得是真实的，可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假消息、有害消息、低俗劣质的消息、误导性消息都在算法的帮助之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你的手机中，甚至在各种热搜榜的推波助澜下越传越广，对吧？归根结底，这就是因为部分社交平台漠视社会责任，为了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一味地迎合用户的喜好，而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把控。你这算法要只关注什么点击率啊、浏览量啊这些数据指标啊，你就忘了承载的核查使命了。所以社交平台必须有所行动，落实责任。一方面要加大对现有算法的优化，得提高真假辨别能力，对信息进行更加严格的筛选和审核，得确保推荐给公众的信息是真实的、是准确的、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平台要建立健全信息纠错机制，一旦发现错误信息被推送，要迅速采取措施啊，该撤回就得撤回啊，并向公众你得做出解释和说明。数字时代啊，网络平台看似是信息集散地，它实则呀掌握了内容的这个主导权啊。当注意力就是竞争资源，当流量可兑换真金白银的时候，你这个技术、这个算法它就不是中性的了啊。当个体置身于被刻意选择过的信息洪流中，越来越难接触到跟自己相左的意见，那越来越多的人就会陷入人性弱点的陷阱，对事物的认知啊就愈发的窄化、浅薄乃至偏激啊。如今啊，在很多热点事件中，不少人在网上那情绪特别激动啊，一到网上就成了愤青了，就一言不合就开撕啊，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都是二极管的思维啊，动不动就得站队。这个呀就跟这个啊这社交平台信息茧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偏偏呢就这种喧嚣和撕裂的话题在流量上那是最高的。平台乃至各路流量的蹭热的这种逐利冲动就难以克制了。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吗？

0: 对吧？如今啊，网络已经是人们生存的第二空间了，如果放任平台这些算法解构我们大众的思考，放大社会分歧，那又何谈凝聚共识，推动社会治理啊？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呀、又有一些活不起的人啊，利用电商平台仅退款的规则漏洞，薅人家商家羊毛。这次的涉案金额高了啊，过万了都，20000多。案涉商品呢，不是蔬菜啊、鲜果，也不是鞋帽啊、衣服，而是工业标准件儿。哎，咋回事啊？听我给您慢慢道来。据央视法治在线报道，今年的4月23号，一位上海的买家从杨女士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啊，23600。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到了4月29号，买家以没有收到货物为由呢，在平台上发起了全额退款的申请，并备注说跟卖家协商一致了。因杨女士没有看到消息推送，平台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就全额退款给买家了23600。今年5月17号，投诉协商无果的杨女士等一行四人从邯郸出发，前往上海宝山区跟买家协商，双方产生冲突了。杨女士方以合同诈骗报警，5月21号，在警方介入下，买家返还了货款，23600又退回来了。这个仅退款规则的设置初衷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如今呢，被如此大规模高频次的滥用，这是平台始料未及的。但是近年来爆出了这么多的薅羊毛的案例，平台却一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一点完善制度规则的动作都没有。这不仅是在漠视商家的合法权益，更是在纵容那些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白嫖党们。一开始啊，仅退款规则仅适用于生鲜品类啊，因为瓜果生鲜呀，在运输过程中啊，确实容易发生质量问题，发霉了或者损坏的情况下，这是没有办法二次销售的。你再把货品啊退回给商家，也就没有意义了。这种情况下的仅退款不退货啊，其实是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省了运费的钱了嘛。但是后来呢，为了过度讨好消费者们，仅退款的规则适用范围已几乎是扩大到了所有的品类，全品类。比如本案中的杨女士经营的货物是水槽组合，它属于标准化的工业产品啊。退一步说，就算这些工业产品啊真有质量问题了，也不该适用仅退款，因为工业品可以退回维修啊，还有折旧价值啊，你再不济我当废铁卖了也行啊。但是平台不问具体情况，仅仅因为杨女士没有及时处理，就真的给全额退款了，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当然了，在语法上他也说不通。本案中买家明明收到了货物啊，却以没有收到货物为由发起仅退款，这睁眼说瞎话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涉嫌诈骗罪。因为这位买家从一开始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动机恶劣。仅退款作为一项商业制度啊，真的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好的商业制度能约束坏人作恶，而坏的商业制度甚至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啊。那么仅退款这项商业制度，它无疑属于后者。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这规定实施至今已经4个多月了，可就在这4个多月里，仅仅被媒体曝光出来的典型案例就有不少，包括前不久的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涉案女子被行政拘留。温州市一名女子李某利用仅退款从网店骗取了1年4季的衣服，涉案金额超过2万，最终以诈骗罪被刑事拘留。这仅退款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说明它就是屡禁不止。由此可以看出啊，仅退款这一类的

欺诈呀，已经是一类比较突出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了。希望司法机关能够高度关注，及时立案，明晰规则，适时推出相关的典型案例，明确释放出滥用紧退款必受严惩的信号，以法治刚性震慑投机者，守护市场诚信。那么最后呢，还得再点名一下各大电商平台们，不要当鸵鸟了，别假装看不见，要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做好买卖双方的数字桥梁啊！你电商平台不仅是利润的追逐者，更应该是公平交易的维护者啊！要用透明化的规则搭建信任的基石，用高效的监管机制清除虚假信息的阴霾，让每一位卖家都能安心经营，让每一位买家都能感受到被尊重与保障，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早上起来呀，打开手机的时候啊，看着这么一段话，他说人活一辈子就两件事儿，做人和做事儿。做人要立于德，人得讲德，好的人品是给自己积攒福气，好活得一生心安。那么做事要立于心，踏实肯干，是为了给自己积攒口粮，这样人过得充实有盼头。所以做人学做事儿，做事儿先做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良心永远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底线，任何时候都要品行端正，都要无愧于心。所以别为了蝇头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无需人人喜欢，但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无需人人理解，但要尽心竭力、踏踏实实。所以这就是说到咱们眼病问题了。很多人呢一直在问这个叶黄素酯和叶黄素究竟有什么区别。很多人说，我头一回听说叶黄素酯，净听叶黄素这几个字了。很多人说 是不是我以前吃错了，这钱白花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人实在，你跟我们具体说说。那我只能从我知道的跟大家说，我不知道的我不能乱说，对吧？我眼睛其实也不好，小的时候那营养跟不上，再加上出生还不足月，体质讲话呢，从小就弱呗，所以我的眼睛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好。白天吧还能好一点，尤其一到晚上看东西就费劲了。你用现代话讲的叫夜盲症，从中医讲呢，那就是什么呢？贫血所致的。目得血所能视吗？目得不到血，所以看不着东西。但你这个血不好补啊，对不对？那大伙儿你想，那个眼睛血管多细小啊，能补进眼睛的血几乎微乎其微。后期60多岁左右的时候啊，眼睛看东西就出现水波纹了。知道水波纹不？就看啥呀，眼前都有那个水波纹。一开始我以为是累的，白天出诊是吧，晚上呢还得盯着电脑学习，完了之后带研究生啊，还得看他们的作业呀论文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合计是不是累的。但这眼前的水波纹啊，它虽然不疼不痒，它直接影响你视力，就你看啥东西它都不得劲儿啊。你看股头是不是，我这股头坏死啊，它关节疼你能忍，说心脏不舒服了，哎，我能挺。但你说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我这心情就不太好了。你说没有眼病的人呢，他很难理解。这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我一看这不行啊，我就到那眼科去了。这一检查好吗，查个眼底一查啊，眼病的老王主任就跟我讲，说老杨啊，你这眼睛你得注意了。我说怎么的了？他说黄斑变性了。我一听我心里凉半截，因为这病你手术不了，它是加重式发展的一种眼病，就是发展很快，最后这人呢就什么都看不着了，说不好听点的不就瞎了吗？所以那段时间我就特别焦虑。你说不合计不上火那假的，我就合计，我说我这一旦要瞎了，我那日子怎么过呀？啥也看不着了，这生活怎么生活呀？完老伴还安慰我说不会抛弃我，说有他呢。但我知道这两回事啊，讲话呢，谁有他不如自己有啊，老伴再好他也不行啊，我得自己能看见呢，啥也看不见那不完了吗？再一个，我这人一辈子我不愿意麻烦谁，不愿意说给谁增加负担，可能是因为从小就有骨头坏死这病，所以一辈子要强，一辈子呢怕给别人添加麻烦，甚至说怕成为别人的负担。这不后期吗，孩子知道这事儿了啊，孩子在美国，就从美国给我邮寄那个叶黄素纸。一开始我很质疑，因为我也没见过叶黄素纸，咱们国内那时候压根就没有叶黄素纸，全都是叶黄素。所以我就问那孩子，我说咱们国内都是叶黄素，你这叶黄素纸我能吃吗？我吃了这管我这眼睛吗？我说我这都整不明白了。这孩子有点不耐烦了啊，就跟我说，说在美国压根就没有你说的那叶黄素啊，我去了好几个药店都是叶黄素纸，所以你说叶黄素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没找着，美国所有的医院呢药店全都是叶黄素纸。我说那你这一盒多少钱呢？是不是我这心里边得有个数啊。这孩子就说你吃吧，我告诉你了你再舍不得。我说哪有舍不得的，就再舍不得啊，你这不都已经寄过来了吗，我还能扔了还能撇喽啊。本身你说我这腿就不方便，完眼睛再看不着了，那我不完了吗？就我这话说的没毛病，对不对？ 所以我问孩子这一盒叶黄素值多少钱，这孩子就跟我说了，说赶上优惠的话呢大概50美金，要是正常没有优惠的话呢是60多美金一盒。我一算那50美金，那合着咱们人民币这不得350多块钱啊，甚至都367了嘛。他说你就吃吧，我买都给你买了，你只要身体好好的，我这边不也安心了吗？我就这么的开始吃上了，大概吃了能有一个来月，我这眼前水波纹就没了。我也害怕呀，我怕这东西它反反复复的呀，对不对？所以我又加量吃了2个月，之后呢一直就溜着吃，这不一直到现在眼前这水波纹就一直没出现，一直没再出现呢。说白了就是这个黄斑变性一直没有发展加重，但是你要说治好了是不是啊，这不现实，因为这病谁也治不好。讲话了，它只要不发展不加重不影响生活，是不是让你能看得见，让你看东西啊不模糊不心烦，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人问我说这叶黄素和这叶黄素酯区别，按理呢我不应该说，装傻学中庸之道多好，不得罪人谁也不得罪，但我这人呐不愿意这么做。再一个呢，拿大伙当兄弟姊妹，所以我只能说我懂的说我知道的，我明白的我说，我不懂的我不知道的我不明白的我不能乱说瞎说呀。这个叶黄素酯跟叶黄素的区别在于，在美国在欧洲啊，这是我查到的啊，包括在日本呢、韩国呀甚至新加坡呀，的确根本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酯。是这一点呢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去查一查啊，现在这个网络上网这么方便，对不？所以叶黄素酯和叶黄素有什么区别？一个吸收啊，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那另一个呢那就没用呗，一个能作用到眼睛，一个就作用不到眼睛，这就是叶黄素酯和叶黄素的区别。你像这几天不少病友咨询我眼睛方面的问题，有的说大林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情况白内障啊，现在呢能做手术不？有的说我现在这眼睛啊已经没有什么光感了，你看我还有治的必要没？有的说我现在这青光眼，眼睛疼的厉害胀的厉害啊，是不是血压带的呀，有什么好办法没？那么咱们今天呢，咱今天咱就实打实的去说。你比如说这白内障，现在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治疗白内障你不用着急，你等它发展起来，最后你做手术就成。啥意思？就等咱们这个白内障加重到一定程度，成熟期到了就直接做手术。咱先不说这个方法可取不可取，我就说这种态度，得了病先不治，等着拖着等严重了再说。我说句实话，你这不是说等于给老伴儿给孩子找累呢吗？你说你眼睛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了，你饭都做不了了，衣服都洗不了了，甚至说洗个澡都得有人陪着了，你自己也不得劲儿。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说哪个病是拖拖完到最后哎啥事没有拖好了没有。咱们再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它就那么万能吗？就刚才还有一个患者跟我咨询这个白内障手术，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你比如糖尿病患者，你比如合并症有严重的眼底病变患者，你像黄斑变性啊，甚至视网膜病变呢，视网膜脱离的，包括那眼底出血青光眼眼压高的，对不对？这都不能做手术。那大伙儿你想想，白内障的人有几个是单纯性的白内障的？都是几种眼病它混合在一起发生的，所以大部分人呢是不适合做手术的。再一个，已经没有什么光感的眼病患者， 你手术几乎是没用的，这一点你一定得心中有个数。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好比是把相机已经模糊的那个镜头给它换掉，啊，给它换了个新镜头。但是你连相机都坏了，你光换这镜头它有什么用啊？就像咱讲话了，家里边那个窗户框子都坏了，你说我光换这玻璃有意义吗？那有的患者说了，说大林老师啊，那我这些问题啊我都没有，什么青光眼、眼压高啊，什么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呢，啊，眼底出血我都没有，我白内障是不是就能手术？也不是。其实这个白内障手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我一讲这些呀，那眼科老王他就不乐意听。人讲话了，我眼科我靠啥？我不就靠白内障做手术？

0: 不住了吗？
1: 你别在这乱讲啊！可是，我要不说透吧，我这心里边我于心不忍。我简单跟大伙说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就是把你已经浑浊的那个晶体，就是你眼睛最前面的那个晶状体，哎，给它换掉。完事呢，给你换上一个假的，就是人工的晶体。我就拿老伴儿的亲姐，就俺家我大姨姐举例子吧。就俺家我大姨姐呀，是前年在我们医院眼科做的手术。大姨姐呢也是白内障很多年了，也是拖拖拉拉的，一拖再拖的，到最后两个眼睛几乎就全都是看不着了。这时候才想起做手术。这个手术怎么做呢？首先呢，你那只眼睛得先给你打上麻药，眼病手术不用全麻，啊，局麻就可以。手术过程当中，病人完全是知道的。这首先在你眼睛上开一个3毫米左右的一个小口，它有一个仪器，仪器上有个针头，把这个针头从切口插进去，然后呢，将你浑浊的、发白的，甚至变硬的这个晶体，就白内障也行，怎么办？给它打碎了，就震碎了，震碎成什么呢？就是成渣渣，然后呢？把这些小碎片啊，再一点一点的给它吸出来，这是第一步，啊，你原来晶状体给你吸出来之后，啊，那个地方不就空出来了吗？你相机没有镜头了，它就照不了相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眼睛是什么也看不着的，就这时候怎么办呢？咱做手术的目的是啥呀？不是说把它敲碎就完事儿，啊，是要给你换一个假的晶体，人工晶体直接给你植入，这就是人造的。这怎么植入呢？将这个人工晶体折叠放入到注射器里边，然后呢，将这个注射器的针头啊插到你眼睛那个切口位置，一点一点的给它推进去，放进去之后，再把这个晶体一点点给它抚平，因为你是折叠的放进去的，所以进去之后你得给它抚平，抚平之后眼睛的这个切口你就不用管它，你也不用缝合，啊，因为它本身就不大。几毫米，它自己就长，这个手术基本上算是做完了，所以这个手术也考验你愈合能力。为啥说糖尿病患者他就不建议做这眼部手术呢？为啥皮肤愈合能力差的人不建议做这个眼睛手术呢？你包括血小板低的，就是因为怕你这个伤口啊，它不愈合，知道吧？它光出血不愈合，最后怎么呢？感染了，那反而更严重了。我这边啊，有的患者呢，就有过这种情况，最后怎么的，反反复复的感染，这眼睛最后就瞎了。再有一个什么呢，就给你换的这个晶体不是你身上的，记住了，它叫人造的。你说跟原装的能比吗？有人说我换进口的，你啥的也没用，明白吗？你啥口的都没用。现在就国产的晶体几千块钱，进口的还贵呢，2-3万，这是一只眼睛的价格。你像眼睛啊，都知道是大事儿，谁舍得换便宜的呀？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人的眼睛是敏感的，也是最脆弱的。白内障手术医生都会跟你讲，只能做一次，所以手术之前，大夫都会跟你说的很明白，万一出现风险，你得自己承担。就俺家我那大姨姐手术的时候，我们眼科老王原话说，现在这个白内障手术已经很成熟了，啊，术前呢也都检查了，但是也不敢保证这手术就100%一定能成功。这眼科老王原话，所以我家大姨姐做完一只眼睛之后，说啥剩下那只眼睛不做了，不做了，因为手术之后，她只是感觉眼睛亮堂了。你记住，亮堂跟清晰这是两回事儿，因为白内障，它眼睛有一层白色的膜，就像眼前有那么一层塑料薄膜似的，所以看东西它遮挡视线，你看不清。为啥叫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形成一层白膜遮挡视线。手术以后，虽然那层膜没了，但是你的视力瞅东西依然模糊不清。因为白内障患者不仅仅是晶状体问题，眼底玻璃体也是浑浊的，

0: 啊，所以手术只是眼睛看东西亮堂了，清亮了，没有了那层白膜，那层塑料薄膜的遮挡，但是你的视力依然还是模糊不清。你看墙面，尤其那白墙，论我大姨姐讲话呢，黑点更多了，更闹心，看啥都闹心，这一闹心带的脑瓜仁都疼。所以我们很多白内障眼病患者做完手术，这个视力没多大改变。你再一个，你这人工晶体它不能和原来自己的晶体相媲美啊，这人工的它没有那个调节能力，所以很多人术后看东西依然是不清楚的，甚至说需要配镜子。你一个镜子那就好几百，甚至说上千块钱，还好的那都得上万块钱。而且呢，我跟大伙说实话，这手术不可能说完完全全做的那么干净，眼睛里还会有一些什么呢，剩余的碎片。这剩余碎片它不出事还行，一旦病变还需要你后期通过激光去处理去治疗。所以有白内障的，你千万不要把白内障手术当成是救命稻草。就像刚才我说的，俺家这大姨姐她讲话呢，做完就后悔啊，我心里也很难受啊，因为医院是我给她选的呀。她讲话了，做完了是亮堂点，但是呢瞅啥都飞蚊症，看啥都有黑点，说眼睛啊还总磨得慌，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时不时的还总眼睛神经痛，眼皮一整疼一下就像过电似的。所以后期我一看不行，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脂，就到现在维持的还挺好。那剩下的那只眼睛呢，这不一直没做这手术吗，视力不能说恢复的有多好，最起码生活自理是没问题的，说倒个水能看着，上个市场啊买个菜啊能看着对面来车了，就生活没问题。所以兄弟姐妹们，你们信我的，保守治疗呗，平时吃点叶黄素脂特别关键。因为叶黄素脂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咱们各种眼睛的问题，你像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啊、眼底出血啊等等，就这一系列的眼病问题，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吃叶黄素脂吃上一段时间去帮助你改善，让你的眼睛瞅东西越来越清晰。另外呢，叶黄素脂还可以作为预防手段，预防你各种眼病啊，你眼睛一直这么清晰下去，安全它还有效果，好不好？多好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脂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人老了看东西昏花不清楚，这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能做的不是说白内障手术，我们能做的是抵抗这个晶体老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叶黄素脂。第一，它能抗氧化，晶体浑浊它就差，你看东西它就不会不清楚。第二，叶黄素脂能帮你眼睛过滤掉蓝光，过滤掉那些有毒有害的光。第三呢，能营养你的眼睛黄斑区域，避免人到老了的时候出现这个黄斑病变。所以叶黄素不但可以让你的眼睛健康视力正常，更主要的能避免咱们人到老了的时候眼部出现损伤。你包括好的叶黄素，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还能营养我们的眼底的视神经啊，让你这个视觉呀更清晰，还能对抗晶状体浑浊，修复眼底病变。所以人上岁数，这叶黄素你得吃，你把这件事儿你给它做好了，做到位了，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啥呢，最起码眼病它不发展，能让你看得见。

视力看东西啥的越来越好。我记得过去谁说的，也是患者说的，他说这手和脚不好使我能忍受，但你要说我这两个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了啊，你这比瘫痪还让我难受，太遭罪了。说这眼睛没有啥事的人，他体会不到眼睛不好的那人的感受，那种痛苦啊。你像眼睛不好的人呢，他特别有感触，那真是活着遭罪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跟咱眼病的大伙说这么两句话。第一，患有各种眼病的病友，你记住，只要你的眼睛现在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就怎么的，有治疗的希望啊。别的我不敢说，控制住，维持住，不让它发展，不失明，这点办法呢我还是有的。但是你要说我这两个眼睛啊，我一点光感都没有了，我什么都看不着了啊，白天黑天一个样，你就拿着手在我眼前这么啊比棱过去，我都没有感觉，那我就得跟你说实话，你就找再好的教授，找再好的专家，就那博士啊博士后啊那院士来了，你花再多的钱也没有多大意义了。我说这都是实话呀，虽然说说着不好听，甚至可能有些人觉得很绝望，但没办法，这是事实，这是现实。这是我说的第一点。那第二呢，就是得了眼病，你记住，你千万别拖，千万别等，能明白吧？所有的眼病啊，它不是拖好的，也不是等好的。说我等一等，哎呦，我这眼睛就好了；我拖一拖，我这眼睛看东西清亮了，不可能。所有眼病都是早一天治疗，早一天恢复健康，让你早一天视野恢复，视力恢复。你像就咱们国家呀，失明的人特别多，除了先天性失明之外，剩下的就是很多人啊，得眼病之后他不去重视，讲话了他不当回事儿，啊，有时候我也重视了，也治了，也到处寻医问药了，但怎么的，走误区了，所以最后怎么的就耽误了，这一耽误这不毁了吗？那咱话说回来，这耽误到最后，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眼病最容易失明呢？就目前来讲，主要是四种眼病。第一呢，就是白内障；第二，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外号，叫无声的光明偷盗者。啥意思？青光眼呢，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眼病，它非常容易造成眼底出血。这个出血啊，你得通过这个激光手术，总这么眼压高，总这么眼底出血，最后你就得视网膜脱落了，那人不就彻底的完了吗？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对不对？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说我想治，我后悔没有用。所以为啥说吃叶黄素一定要吃什么呢？叶黄素酯这种呢，因为叶黄素酯能够抗眼底动脉硬化，能软化眼底血管，能够跟着去降眼压，能够疏通眼底血管。其实眼睛跟心脏啊肾脏是一样的，也会衰竭。眼睛衰竭啊，它是眼睛从里往外烂。你看为啥上了年纪的人之后，他那眼睛有的一个劲儿的擦眼泪呀、啊？为啥你看这眼角通红啊？为啥有的老人你看他迎风流泪？为啥有的甚至没有眼泪呀、啊？其实这些表现都是眼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叶黄素酯能抵抗眼底动脉硬化，软化眼底血管，疏通眼底血管的这么个作用，同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抵抗我们眼睛衰竭，能延缓眼睛衰竭。你像一般的营养素它没这个功能，叶黄素酯它就有这方面的作用。所以咱回到青光眼上，针对于青光眼，你就记住这么一句话，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早发现早治疗，这是青光眼诊疗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是青光眼，你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黄斑变性也是一样，也容易导致失明。那么你像这个黄斑变性的患者，主要是老年人居多啊，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看东西变形啊，看字模糊啊，是不是？哎，重影啊，
看东西颜色变暗呢、啊、等等。你像有的人呢，眼前出现这个小黑影飘来飘去的飞蚊症，这就属于黄斑变性。有

看字儿都看不清，看东西啊，讲话呢都是那里倒歪斜的。你像我们正常人看东西啊，它是有颜色的，是有色彩的，看东西看得透彻，主要靠的就是眼睛这个黄斑区域发挥出作用。所以当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加上身体患有一些个慢性疾病，所以黄斑区域这个位置它的叶黄素那、啊、它就加速流失了，所以眼睛啊就提前老化了，提前黄斑病变了，看东西就模糊不清了，有黑点啊，各种其他的什么点啊，絮状物啊，棉花团啊，你像眼睛黄斑区域啊，手术不了，对不？你就得靠这叶黄素来维持来恢复。所以这个人呢、啊、上了年纪为啥要吃叶黄素啊，就是为了防止黄斑病变啊。你防止黄斑病变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什么失明，说白了就是别让你瞎了。所以眼睛黄斑病变你忽视不得啊，你包括视网膜病变，视网膜干啥的？主管视力的。你比如说你走在马路上，对面来一辆车，你能看清这个车是大的还是小的，哎，是方的还是圆的，是高的是矮的，是什么颜色啊，甚至说离你的距离是远是近，你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你能够主动识别。那么这全靠视网膜，知道吧？这就是咱视网膜的功效。你像黄斑这个区域是视网膜的一个中间部位，也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所以一旦黄斑变性，一旦视网膜病变，你看东西它就会变形。本来这一支笔它是直的，但是你看它就是弯的，对吧？你再看这个路啊，说这一条笔直的大马路啊，我们正常人一看，哎呦这马路真好，你看这地面溜平，但是呢你一看不对啊，你说这路能走啊，怎么的呢？坑坑包包的，完了之后急了拐弯的，就本来挺好的一条马路，但是在我们这个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人眼里边一看，就是什么呢？大坑小坑的，路是曲曲弯弯的。所以这个黄斑变性的人，有视网膜病变的人，他自己不敢走路啊？为啥呢？就是说他看到的这个路面情况跟实际的路面情况它不一样，所以走路的时候就深一脚浅一脚，对吧？你看有的那个黄斑变性人啊，他走路他把那脚抬挺老高，这为啥呀？他自己觉得那个地方特别高，其实就是眼睛的问题。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吃大量的叶黄素来提高我们这视力，来解决我们眼病的这些问题。你就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值，我敢说一点，就我们这个吸收率啊，我可以这么讲，没见过市面上有比这好的。这大伙儿你可以拿这个你去做对比，我就敢说你吃的那些个品牌当中，就你吃的那些叶黄素当中，它都是叶黄素，没有叫叶黄素值的。你像我们医院这叫叶黄素值，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他不明白，就一个劲儿的追求那种高含量的叶黄素，没用啊！我再跟你说一遍，没用。含量高不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眼睛，是不是啊？能不能到你的眼底？你含量再高，它都顺着你那个肠道溜走了，你说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一个劲儿的追求所谓的高含量，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它到不了你眼睛。啊，你就即使说它这个含量再高，它到眼睛就那么一点点儿，你说它能有啥用，对不对？所以咱们很多人年年买，年年吃，天天用，完了不起作用，啊，作用微乎其微，你说有啥用啊？叶黄素好东西不好东西，但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边有什么？有胃酸呢，所以叶黄素都被胃酸腐蚀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达你眼睛，所以在国外根本就没有叶黄素，美国呀、韩国、日本呐、新加坡呀，人家全都是叶黄素脂，因为叶黄素脂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脂肪酸把这叶黄素给包裹起来了，这样呢进入胃以后不会被胃酸所腐蚀，因为有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这样呢等到你小肠之后就开始分解吸收，这样叶黄

房数就可以。再说，100%可能不太现实了，对不对？但99%吸收，99%到眼睛，到你眼底。所以为啥说美国都是叶黄素质啊？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这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呢？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我们的眼睛问题吗？对不对？你说谁闲着没事啊，我去吃那个一点作用不起的叶黄素，还得花那钱，不是吧？咱都是有目的的，就是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叶黄素它又到不了你的眼睛，所以为啥说你吃了之后而没有效果呢？这回能明白点了吧？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吃而去吃它，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但叶黄素酯呢，它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是在菊花当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查。啊，你看我老杨头说的对不？那萝卜它能跟菊花比吗？萝卜几块钱一斤，菊花多少钱一斤？上百块钱、几百块钱一斤，对不？那能比吗？那现在啊，有的说胡萝卜对眼睛好，是对眼睛好，但它吸收不了啊，是不是？你看谁眼病患者啊，吃胡萝卜把这眼睛病吃好的没有吧？你看菊花，这个喝的人他就不少。闲着没事泡点菊花茶，因为都知道对眼睛好啊，它毕竟属于药材呀，而且菊花它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叫万寿菊，这种菊花啊，它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那个眼底黄斑区啊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你心里是不是得有数了？那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所以这叶黄素酯除了对我们眼底好之外，第一，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高血脂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还有脂肪酸，这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第一，抗你眼底的动脉硬化；第二，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血管破了，那个血是不是就出来了，对吧？眼底毛细血管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第一，你视力受影响，出血地方看不见了；第二呢，就是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啊，如果总出血，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家视力彻底就完了，你就别寻思了，讲话人家眼睛就瞎了。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动脉硬化、老化，避免我们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它还能够疏通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也好啊。大伙儿你想想，蓝莓多贵呀！你要不信的话，你现在你到超市，你去问问啊，那一小盒都七八十、上百的，那一小盒能有半斤、一斤呢。这个蓝莓呀，只有在超高压下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啊，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就咱讲话夜盲的、视物模糊的，你就多用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这个眼睛视神经萎缩，来改善我们出现夜盲，改善我们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的就是你黄斑变性。那你是视网膜病变，你还是青光眼、白内障，你还是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说以后我会不会失明的这个问题了。你像我有个患者青光眼白内障70多岁了，右眼几乎是看不清东西了，左眼看东西模模糊糊，

0: 本来想手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青光眼眼压这么高，你就别做手术了，怎么的呢？你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啊，岁数这么大了，他没有意义了。最后呢，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他吃了也就30多天，一个多月嘛，啊，他这个视力啊就有明显的改善，就是模糊明显减轻了，同时右眼光感也明显了。你等吃2个多月，右眼能看手机了，近距离看人能看清脸儿了，距离近一点，他知道这人是谁了。你说咱们去分辨这人是谁，看啥呀？你不就看他脸吗？对不对？你说我看他后背，我看他前胸，你看不出来，就是看脸，鼻子、眼睛、嘴一看，哎呦，这人是谁？对不对？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患者，这个视力恢复了，这也能下楼溜达了。你说好不好？其实咱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价格问题。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说想让我从医院给代购点叶黄素酯。我说医院贵，因为这是叶黄素酯，一盒是398，这一盒吃半个月，所以它贵呀，对吧？你2盒下来得多少钱？就这一个月，是不是得800块钱了？如果咱们需要的人多，我找院长，让院长啊。帮助我联系药厂，直接从药厂给咱走，这样价格便宜。讲话都是自己人，这钱呢都是咱自己的钱，咱能省咱就省呗，对不对？挣钱都不容易，所以这几天呢，我让大伙统计名单。我是昨天找的院长，院长说我给你打个电话，完事你自己联系。药厂的领导呢就说，你们那个陈院长啊都跟我说好了。那就200块钱一盒吧，我说200块钱一盒，我不如从医院走了。那厂长就说你们医院不398吗？我说200一盒也贵呀，反正我就跟他磨叽呗。讲话了还是那话，好事多磨呗。中间呢还挂断了好几次电话，后来呢再打就不接了。完我又找院长，完我又打电话给药厂那边，最后呢我们俩就卡在120块钱上了，说啥也不降了。最后我说那就一步到位吧，这多少钱呢？我说你也别120了，也别100了，实打实的，我说就98块钱，98一盒这一口价，然后你再多送我点药，你这样老百姓不就便宜了吗？哎呀，怎么说呢，也是磨叽老半天，讲话人120都不同意，你跟人说98，最后就是这么来回拉扯，来回拉扯。完事儿呢，又给我们院长打电话，又让院长跟着去说，最后就这么定下来了。但大伙儿，你就这是医用的叶黄素酯，这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的，属于零糖、零脂、零添加，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酯还是浓缩液，给我们98一盒。然后呢，我给大伙争取什么呢？10盒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6盒，30盒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吧。说白了，咱是花叶黄素的钱，但吃叶黄素酯就这么好，就这么简单。反正我是没遇到过这个价格。大伙你也可以到药房去看一看，因为你去药房也没用，为啥？药房全都是叶黄素。这种叫叶黄素酯，就像我说的，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愿意吃有用的，还是愿意吃没用的？你愿意把钱花在刀刃上，还是愿意把钱打水漂喽？是吧？你愿意让你的眼睛能好起来，能看东西清亮，还是说让你的眼睛越来看东西越模糊，到最后连个影都看不着，甚至瞎掉？这就是你自己选择了，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酯吃起来特别方便，这里边啊是一条一条的，一喝就完事，很简单，不是那胶囊，不刺激胃，就这件事如果成了，大伙指定高兴，但药厂他不乐意呀，所以这件事还没有正式拍板。那么这次活动，大伙你等我通知，但叶黄素酯药厂，他说2点。说这个杨老师啊，你给我们砍得太狠了，讲话了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就你下一次你也别跟我张口了， 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也是合作多年了，所以我不想驳你面子。再一个呢，你看你们那院长，三番五次的给我打电话，我这呢就等于卖你个好，也是这一次。第二呢，下回你这价格肯定不行，你低于200块钱你都别找我。第三，没有那么多叶黄素汁给你提供，所以你跟你那病友说好了，限量限人数。所以这回大伙儿啊，你等我通知，好吧？最起码这么高含量、高吸收、高浓缩、高稳定的叶黄素酯价格，我给大伙儿打下来了，争取下来了，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可以多备一点儿叶黄素，本身好东西，吃去呗。反正这么个事儿，大伙儿知道了。这两天呢，就等我通知。有啥问题，完随时给我打电话。另外，你看昨天啊，有个患者说："大林老师啊，最近眼睛总是干涩。"我说："你家有没有绿茶呀？"说有。我说："你拿绿茶洗洗眼睛吧，别拿红茶、普洱茶呀，这都不行，是绿茶洗眼睛，清热去火，还解毒。"我说："我也是跟老北京人学的，这老北京人啊讲究拿茶洗眼睛，一大早拿茶洗眼睛。"有人说我想提高点视力，那你可以喝点菊花枸杞西洋参，菊花两颗，枸杞三颗，西洋参两颗，完里边还有制黄芪三颗，生麻两颗，泡水代茶饮。人你记住，人就跟这机器似的，这个机器呀，你不保养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大伙有啥问题，你随时问我，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剩下时间呢，给大伙看病问诊，完大家有什么疾病方面的问题呀、你随时跟我们打电话吧，记好这电话，
1: 400-619-1525，400-619-1525，
0: 咱们随时沟通。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你好，你辛苦了啊。
0: 哎，没事没事。
3: 谢谢你，大林老师，每天呢都在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就你说的吧哈，都是，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懂，而且出的小方啥特别接地气，咱们可爱听了。
0: 方子简单。完了之后有效果啊，这些方子呢都是在临床上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方，能帮上大伙儿吧，我这心里也高兴啊。
3: 是是，要不就爱听了，可爱听了。
0: 嗯，
3: 大林老师啊，我这两天呢听你讲课呀、就是叶黄素酯，我吧就有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0: 哎呦，
3: 完了，我这个毛病挺多，我的眼睛就是属于多种的就是
0: 混合性眼病，就不是单一的一种啊。
3: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吃这个叶黄素酯啊，你这个是叶黄素酯，我那是就是普通的叶黄素，但是我不知道适合不适合哈，我就请那个大林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毛病适合不？我就是啥呢？我最主要我这胃吧，我吃啥我不吸收，我觉得这点不好。药吧，你别人能吃5副好，我吃10副8副也不好。你看我这体重现在是70多斤。
0: 那你平时也有胃胀啊，反酸呐、
3: 胃胀打嗝
0: 啊，那就是脾胃功能差、 你要是脾胃功能差的话，那你就得吃点完全能够对症的这些药。就像你说这个叶黄素，你不信你看你那个说明书或者看那个药盒包装，它绝对就是叶黄素三个字，它不是叶黄素酯。
3: 对，叶黄素，
0: 因为叶黄素酯咱们国内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加上你胃肠功能不好，你要吃叶黄素，叶黄素进入我们胃肠再被胃酸破坏掉一部分，几乎能到眼睛的少之又少，所以说你这眼病你吃叶黄素，你别看你花钱了啊，你定时定点的你去用，但是效果寥寥，效果不会太好。你这眼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眼病6年多了。
0: 哎呦，时间也不短了，而且你不是单一的一个眼病，你说咱们一般的有的说有青光眼，有白内障，有的呢就是啥呢，有玻璃体浑浊，完了有白内障，对吧？你是三种，就是目前我知道就是三种，青光眼、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
3: 嗯，我先天性的就是小眼球小，
0: 是吧？
3: 完了还那个高度远视。
0: 啊，高度的远视。
3: 哎。
0: 啊，那你现在这个眼病啊，视力能达到多少？
3: 0.3吧。
0: 啊，0.3这视力，你觉得将将生活呗？
3: 将将能维持照顾自己吧。
0: 嗯，是，
3: 我现在我吃的药可多了，大林老师，你吃石斛叶黄丸、杞菊地黄丸、B1、B2、B12。我这回眼睛吧哈，做完手术之后吧哈，我觉得我这个视神经好像是萎缩了，视力下降了。完我又吃 B1、B2、B12，这不是有点神经的吗？
0: 我跟你说呀啊，管用的这个方法有这么一种就可以，你要是不管用，你用上几十种、上百种，它也不管用。哎，所以你看，你药的确没少吃，石斛叶黄丸管不管眼睛？管，包括说咱叶黄素，叶黄素怎么说呢？它对眼睛来讲，就是目前来说，咱国内的确它吸收差一些，但你不能说它不管，它也管，但是真正吸收太少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吃10盒，能吸收个2盒、3盒，那就不错了。再加上你胃肠功能不好，所以有的时候你这眼病，你看没少用药，但是效果不算太好。那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67。
0: 67。本身这个年龄他这个眼睛视力啊，他就开始逐渐逐渐衰退。首先第一点，先控制，让这病情别发展啊，别加重了。你眼压现在控制咋样？
3: 眼压现在还行，就是我说不定啥时候就犯病了，完我的药吧我得盯着吃。你说那个大林老师，那我往我吃的药吧，就是管眼的药吧，全是含药。
0: 所以有的时候咱说你得吃点就差不多的呢。你像咱说这个叶黄素酯对你来讲它是可以适用的，而且比你吃那个叶黄素要好啊。另外还有一点的好在哪儿呢，就是它是叶黄素酯，它的外边有一层什么啊，脂肪酸，这层脂肪酸它包裹着叶黄素，所以它不会被我们胃酸所破坏，它有这个脂肪酸包裹着呢，它能到达我们的眼睛，到眼睛之后它就开始起到一个什么营养啊、调节治疗的作用。其实说白了，到眼底起作用的是啥？就是叶黄素。但是呢，你单纯吃叶黄素，它在胃里边有胃酸，它就被破坏掉了。所以等到我们眼睛的时候，寥寥的很少，所以起不到多大作用。你自己怀疑你是视神经萎缩是不？
3: 啊，我感觉我视力下降了。
0: 你视神经萎缩，它有一些症状。你比方说，你看那个物体，它的颜色改变不？
3: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
3: 这
0: 问题不大呀。
3: 那我原来我是0.5，现在是0.3。
0: 那它不是说视神经萎缩，因为啥？你本身你有白内障，有玻璃体浑浊啊，包括青光眼，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视力，都会导致视力下降啊。
3: 这回做手术吧哈，我就是不像以前。
0: 做手术是什么手术？
3: 左眼睛吧，是换的晶体。右眼睛吧是激光。
0: 另一只眼睛做的是换的晶体，换的是什么？单焦晶体啊，还是多焦的，还是远焦的？
3: 那我还真不明白这玩意儿
0: 是吧？这个晶体，人工晶体它有三种，一种就是单焦，单焦吧，它就只能看一个距离，一个点的距离，远了我就看不了了，近了我也看不了。
3: 我行，我都能看到。
0: 那就是多焦晶体，多焦点晶体它是远近能看，还有三焦体，三焦体啊，三焦点的晶体它就是远中近都能看，就是跟咱们正常人眼睛差不多，它能进行一个调节。
3: 我就是我还行，我都能看。
0: 啊，那还行，
3: 看得不远。
0: 但是颜色上啊，不是那种看啥都是灰蒙蒙的，
3: 不不
0: 不是啊，那
3: 嗯嗯嗯
0: 没啥事。
3: 那大林老师，那你说我吃这叶黄素脂的话，我还用吃那什么多、啊？
0: 我建议就你的叶黄素和石斛叶黄丸，你可以不吃。
3: 啊啊啊！
0: 嗯，它几乎针对就是咱们说有那种肝阳上亢、肝火旺。
3: 嗯、
0: 啊，眼睛啊，脏啊，那种情况下你可以用一用。就如果说没有那种情况下，你可以不需要用它。
3: 它不犯病前吧，它咋的也不疼也不胀也不模糊，一犯病了吃不赶趟呢。
0: 它不是不赶趟了啊，你就记住，因为你这本身这个病就没好，你就吃着药，它该犯病的时候它也会犯病。
3: 嗯嗯
0: 所以你这个情况你不能着急，你只能是慢慢去调去养。你包括你又做激光又做手术的话，啊，它好的快不快？说做完了之后可能。效果很明显，但是呢，不代表说我这病就好利索了，不是那样的。
3: 是，那哪不做不行了？那眼压高的就行，连拉带吐的。
0: 这吧，你看看就是。
3: 那都不行了，挂着甘露醇才下来呢。
0: 它就整个这个导致我们的一个压力就升高了。
3: 啊啊！
0: 就跟咱们说高血压似的，完了之后引起我们局部充血啊、水肿啊，啊、
3: 嗯，
0: 麻烦事更大了。
3: 那大林老师，那叶黄素脂啥时候能到啊？
0: 再等等看。哎呀，怎么说呢？就这件事，如果。成了，大伙指定高兴，也是磨叽老半天，讲话人120都不同意，你跟人说98，最后就是这么来回拉扯，来回拉扯啊！完事呢，又给我们院长打电话，又让院长跟着去说，啊，最后就这么定下来了，给我们98一盒，然后呢，我给大伙争取什么呢？10盒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6盒，30盒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大概。和60多块钱一盒吧，说白了，咱是花叶黄素的钱，但吃叶黄素脂，就这件事如果成了，大伙指定高兴，但药厂他不乐意呀、啊，所以这件事还没有正式拍板，大伙你等我通知。
3: 行，太好了，
0: 再等个1-2天、2-3天的，我看这边有信儿的，到时候我跟你说一声。
3: 费心了，
0: 放心吧，
3: 哎、
0: 啊，
3: 哎，好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啊、没事没事，你自己多注意啊，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脂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脂，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脂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脂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江。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带动整座城市焕发新生。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请听中塞铁杆友谊如何炼成。
1: 龙舟竞渡艾草香，国潮涌动文韵长，我省各地打造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多元体验中度过端午假期。
0: 石家庄正定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1: 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
0: 河北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
1: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0: 江南、江淮等地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提醒警惕强降雨致灾。
1: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安排，称离以停火是主要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塞尔维亚有句俗话，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不仅救活这座百年老厂，更带动整座城市焕发生机。在斯梅代雷沃，平均每5人中就有1人的生计与钢厂紧密相连。当地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给中方团队打出了超满分？时间孕育的果实里蕴藏了哪些动人情谊和暖心故事？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
2: 我原本计划在公司待满10年就换工作，转眼12年过去，我早就没有了换工作的想法。
0: 河钢塞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告诉记者，稳定的工作让他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可10年前这份安稳他想都不敢想。
2: 2014年我刚开始工作时，工厂由来自斯洛伐克的临时管理团队负责，那时工厂的状态并不好，我们这些员工心里一直没底儿，工资低了很多，生产也几乎处在最低水平。
0: 当时乔瓦纳的儿子刚出生，初为人母的喜悦背后，他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河钢集团接管钢厂。
2: 工厂启动大规模投资，大型工程正式进场施工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是认真的，这绝不是2-3年的短期投资，而是会持续几10年的长远布局。
0: 10年过去，如今的乔瓦纳已晋升为总经理助理。2023年初，他在当地举行的中国春节有奖作品征集活动中拿了1等奖。
2: 我回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儿子，他说，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写首诗呢？我们琢磨着什么最能为我们创作诗歌带来灵感呢？当然是中国。
0: 钢厂活了，收入高了，日子稳了。2024年4月，河钢塞钢成立8周年之际，30名赛级员工代表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钢厂发展近况及对当地民生改善的重要贡献。很快，习近平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信，勉励大家为中塞友谊做出新贡献。河钢塞钢能源平衡组负责人伊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3: 能够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我感到非常荣幸、激动，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和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们正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贾斯米娜在2023年当选斯梅代雷沃市市长，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她足足用了40分钟向记者细数斯梅代雷沃的变迁。她特别提到，如今的斯梅代雷沃不仅就业率在全国前列，人口出生率也位居塞尔维亚第一。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市市长贾斯米娜，
4: 人们愿意来到这里探访这座城市，也想成为斯梅代雷沃的居民。
2: 我们不再是一天天人口减少的城市，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搬来斯梅代雷沃定居。钢厂员工能领到工资，斯梅代雷沃的财政收入也充实了很多。
0: 采访中，记者请贾斯米纳市长用一个词来总结这十年。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市市长贾斯米纳，
2: 友谊，在我们这里更加看重、更常提到的是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友谊。
0: 最后，记者问贾斯米纳市长，满分十分，您会给河冈赛冈中方团队打多少分？面对记者提问，他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
4: 20分。
0: 这个超满分并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八年前还是在这里，当时的市长亚斯纳面对同样的问题，也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超满分？答案或许藏在记者离开市政府大楼后的一次偶遇中。米尔亚纳就在市政府附近经营水果生意，得知一行人来自中国，他执意要把一袋水果塞到记者手里。
5: 钢厂好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大家一发工资，我的水果销量就有明显的提升。欢迎你们来到斯梅代雷沃市，永远欢迎。
0: 打出超满分的原因，也或许藏在中方管理人员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里。王连喜，河冈赛冈总经理，已经在塞尔维亚扎根整整十年。八年前，记者初次采访他，谈及盘活钢厂的种种坎坷，他始终从容淡定，闭口不提心中牵挂。直到采访尾声，年过九旬的母亲的视频连线接通，积攒许久的思念再也无法克制。河冈赛冈总经理王连喜：
6: 中国男人骨子里都是有家国天下的观念。领导这么信任我，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使命交给我，也不能选择期望这个被辜负。
0: 今年五月，记者再次问起了他的故事，但他却讲起了同事的故事。王连喜：
7: 宋总是在这儿2016年，刚接手没几天，他老母亲就那什么就去世了。他后来他爸爸跟他父亲跟他说。他老母亲就是有一天就说起他了，就是嚎啕大哭了一场。
0: 原河冈赛冈执行董事宋四海：
8: 哭了好长时间。我母亲身体还不好，当时基本不能自理了，因为工作上当时刚接手，确实这个很多决策得需要我去做。老人家从来没有工作的问题拖过后腿。
0: 这两个超满分答案或许在河冈赛冈践行的承诺中。现在斯梅代雷沃这座拥有10万人的城市中，每5人就有1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与河冈赛冈相关。亚历山大经营的公司主要帮企业进行设备维修，和河冈赛冈展开合作后，他投建了新厂房，公司的员工从之前的15人增加到了46人。
9: 对我们的收入影响至少是50%，不光是扩大了河冈赛冈本身的业务规模，还提升了我们在外国合作伙伴心中的认可度。我们计划在斯梅代雷沃建设一个综合中心，让它具有更完备的功能。
0: 两任市长为何打出超满分？答案不仅藏在钢厂里，更写在塞尔维亚的街头。中国面孔在这里得到的是善意的微笑、热情的招手，还有不期而遇的互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市民：
10: 你好，
11: 你好，
10: 我爱中国，
11: 懂不懂？
10: 我非常喜爱中国，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中国人民，我非常喜爱你们。
11: 谢谢。
10: 我知道中国发展很快。Thank you,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helping to Serbia.
0: 两任市长打出超满分的答案就在乔瓦纳和儿子创作的诗歌里。河冈赛冈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德伦贾科维奇：
12: 当孩子们问我中国人是什么模样，我会这样跟他们讲：他们担道义，怀天下，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他们谦逊质朴，勤勉向善，一身风骨行走世间， 他们用真情织成丝路，用真心架起友谊之桥。
1: 言必信，行必果，河冈赛冈十年的发展变化为这句沉甸甸的承诺写下了生动注脚。十年间，河冈赛冈中方团队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坚持利益本地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三个本地化原则，把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厂建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成为中赛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救活一座厂，繁荣一座城，深厚一份情，改变写在百姓的日子里，认可藏在朴素的细节里。退休工人米罗万说，这十年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钢厂职工乔瓦纳提笔写诗，诉说对中国的情谊。当地两任市长不约而同打出超满分。水果摊主偶遇中国记者，执意要塞上一袋水果。这些小事里满是当地民众最真诚的信任，成为中赛铁杆友谊的生动见证，汇成一带一路上的幸福回响。多瑙河奔流不息，钢的交响余韵悠长，十年履约路，未来更可期，河冈赛冈向着新十年出发。
0: 这个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品味传统文化，传递关爱温暖，亲近自然山水，尽享美好假日时光。
4: 端午假期各地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感受满满烟火气。很多市民还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

0: 石家庄原是南左大吉，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1:1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
1: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2: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把那些枯燥的医学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在古城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邀请游客现场学习打鼓，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社区邀请中外知名戏剧团队在滨海沿岸推出多场戏剧演出，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在唐山，陪人历史文化街精心策划了好物市集、端午专场、民谣音乐会、露天影院等多项活动。河头老街景区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唐风文化深度融合，300余名 NPC 真人扮演角色遍布景区与游客互动，节日气氛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3: 端午安康，粽香年长，婉儿在这儿愿您年年有余，喜乐融融。
0: 这几天，我省各地的文化场馆纷纷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拓印年画，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屈原、采爱仙子、采履灵童等6大 NPC 角色巡游，游客参与民俗知识问答还能赢取文创好礼。
4: 刚和屈原合了影，还答对问题，领到了一些小礼物。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意思，在玩的过程中就了解了端午习俗。
0: 绿水青山映照生态美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石家庄，到山野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成为出游新时尚，人们露营野餐、环湖漫步、打卡观景，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在张家口崇礼，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与翠云山第8届开山节联动，将掷球、藤球等小球运动与 NPC 巡山探宝、实景舞台剧等融合，游客可观赛、可参与、可体验、可游玩。在邯郸歙县，驰骋太行骑赏活动全程58公里，串联起挖皇宫、丹泉小镇等多处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5: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石家庄正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也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7: 在正定县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里，鱼菜共生、南国北种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吸引众多游客目光。在这里，新农人们通过感应设备和 5G 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8: 这个村有区位的优势，这个村有新时代红色教育的基因、红福的想象，比如说生产经营，比如说品牌打造，比如说市场推广，所以说村企合作优势互补。
7: 近年来，塔园庄围绕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的目标，兴建了集农业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园，走出了一条村企合作、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9: 嫁过来的时候是平房，后来住上新民居楼房，整个村庄的变化呢，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自豪。
7: 从塔园庄出发，沿滹沱河南下约5公里，就到了正定古城区。在南城门登高北望，古城千年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座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10: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7: 活化正。

0: 定千年历史，如今古城古韵、古香古色，成为正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地已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据了解，正定县曾获评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等。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天上午9点，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今年中考将进行3天，根据我省考试统一安排，今明2天及23号上午进行9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3号下午进行8年级学生地理生物学科目考试。考试实行2+1安检模式，考生入场前均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手机、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试封闭区。为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我省各考点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保障考生正常应考。
4: 近年来，我省防沙治沙工作不断实现跨越。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3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
3: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通过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化边坡治理、产业化废地再造，让破损的矿山、堆积的废料的尾矿库重披绿装，林果飘香。
0: 走进承德宽城京城集团孤山子铁矿矿区，尾矿库上树木成荫，护坡上绿草丛生。矿山公园内，观光小火车徐徐前行，穿梭在郁郁葱葱的生态廊道之间。
5: 你看，咱们小火车沿线栽植的这些爬山虎、白皮松、紫叶李这些植物，长势都比较好。我们有时候能发现这些野鸡、野兔，有时候偶尔还能出现狍子。
0: 宽城县资源富集，铁矿开发曾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几十年的粗放开采让大地千疮百孔。2017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宽城县启动绿色矿山建设，以京城矿业集团为代表的宽城矿企加入矿山治理中。治理初期，高陡边坡因石多土少、地形陡峭，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几次治理几经失败。技术团队在一次勘察中发现，陡峭岩壁上竟有刺槐、侧柏顽强生长，这让他们认定，既然大自然能让植物在这里扎根，人工干预同样可以成功。
5: 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吧，最终就是我们创新出了这个叫裸岩钻孔复绿法，就是在岩壁上凿出这个45度角的钻孔，深度达到1.2米，在这个钻孔里灌入我们调配好的营养土，然后栽植比较耐旱的刺槐和侧柏这些植物。目前通过这项技术吧，我们采区的绿化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
0: 裸露山体治理让矿山披绿，尾矿库治理则让废料区变身为增收源。在松岭镇松树沟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的尾矿库区，工人们正在果园里拉枝除草，红彤彤的樱桃已挂满枝头，一旁的杏、桃和李子也长势喜人。
6: 这片区域是咱们尾矿库干尾堆积区，土地板结，肥力匮乏，植物生长难以存活。我们通过覆土平整、土壤改善等综合治理，系统地优化了土壤条件，探索性地栽植优质果树18600余株。目前果树长势良好，已进入盛产期。
0: 宽城探索的生态修复加特色农业融合治理模式，既修复尾矿库区水土，重塑区域生态机理，又依托改良土地培育特色林果产业，目前每亩果园能产生4000元的经济效益。
6: 未来尾矿库闭库以后， 库内将形成4500亩的干滩。我们将依托现有成熟的生态修复经验，引进西梅、软藻猕猴桃等高附加值的品种，把尾矿库打造成集生态采摘、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矿山生态农业园区。
0: 通过深入实施矿山批绿重点生态工程，目前宽城县累计治理矿山点位1042个，修复治理总面积达22709亩，栽植果树生态苗木共计1.2亿株，山石裸露满目疮痍的生态痛点变成满目青翠瓜果飘香的生态亮点，粗放开采的工业废地成为绿色赋能的林果基地。
4: 张家口张北县中都袁氏草原度假村将推出沉浸式历史文化 IP 中都草原王者归来，该项目融合蒙古族非遗文化、元代宫廷礼仪与现代互动娱乐技术，致力打造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沉浸式草原文旅体验项目。景区六大功能区将轮番上演53场演出，涵盖蒙古鼓舞、呼麦、马头琴独奏、蒙古族服饰秀等，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3: 日前，韩黄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渤海西站到渤海新区站间增建二线工程迎来重要进展。黄华港特大桥首片32米剪枝替梁成功架设，标志着这一服务黄华港铁路集疏运体系的增建二线工程正式进入上补结构施工阶段。
4: 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深入周边社区开展金融知识万里行、反诈宣传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宣传人员重点围绕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等高发骗局，结合典型诈骗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同时普及理性投资、个人信息保护等金融知识，累计发放宣传资料8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4000多人次，有效提升社区居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亿人次，日均为2.71亿人次，同比持平。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同时，未来数日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次生灾害。
3: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启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由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而成，是展会最大的创新看点。
4: 截至6月20号，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另外，今年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达到24.8万人次。
3: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 六十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4: 瑞士外交部发布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预计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上午开始。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一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这一问题是今天会谈的主要议题。他同时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
4: 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国家发展及政府治理持消极看法。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 F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库拉索0-0战平厄瓜多尔，库拉索收获世界杯首个积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日本队4-0战胜突尼斯队。
3: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

0: 了解猛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猛药智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3: 尹老师。
0: 最近呢工作人员呢跟我反映说，自从我在节目当中开始教给大家那人拓雅老师留给我的蒙医智眼秘籍当中的蒙医智眼食疗方以来啊，每天打电话跟场外老师学习方法的人呢特别的多。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感觉呢很欣慰，心里呀暖暖乎乎的。大家能有这样的学习热情，对我来说呢它就是一个激励。我也会更好的把我的所学所长在节目当中呢奉献出来。很多人呢就问我说，尹老师啊，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也不为什么，医道要求我这么去做。我的恩师那人拓雅老师跟我讲的是，从医者要守医道。那什么是医道呢？您看呢，这医道呢它包括两部分，第一个叫医德，第二个就是医术。我的恩师那人拓雅老师啊，他在教我医术之前，他首先呢教我先做人。他说了，你身为一名医者，你的医术再高，但是说你这人要没有医德，没有一颗救死扶伤的，那你就造福不了一方百姓啊，也不会成为受人敬仰的苍生大医。自古以来呢，我们奉行的是善行天下，大爱无疆。远的咱们不说，我们就说近几年来，国家的中部地区发生了洪水。有一家国内的运动品牌公司，在这里我就不说是哪个公司了，大家伙应该都知道。他在自己啊

快要倒闭的情况之下，几乎捐出了当时全部的家当给到这个抗洪救灾当中。那么这种大善感动了无数的人呐、啊。当时是各大平台争相的报道这件事儿。有网友呢就评价说了，说这就像一位老人呐、啊，平时一分一分的攒钱，自己都舍不得花，等同胞有难的时候，他能全部的把自己攒的这些钱捐出来，这是一样的道理呀、啊。而这样的善举又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呢？我记得那段时间，每当刷到这个新闻之后啊，我都会热泪盈眶。那么这样的企业又怎能不被我们国人认可呢？我跟随我的恩师那人童安老师学艺以来啊，我也亲眼见到他是怎么用自己的一颗心来真诚地对待所有的有缘人的。他是怎样给患者诊病的，怎么样给患者制定他专门的治疗方案的，那一幕幕我如今都是历历在目啊。所以呢，跟随恩师学医的这些年当中，就已经奠定了我的一个人生观。那人童雅老师教我说，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人。那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尹老师，你怎么体现这份善呢？你如何体现这份爱呢？那就是不仅要想方设法的医好患者的病，让病患重见光明，还要考虑呢患者的一个实际情况，让患者花最少的钱，甚至不花钱就能把这个眼病啊治好，力求呢让每一位老百姓都有治病的机会，这样恩泽四方百姓，心系百姓，这就是那人童雅老师教给我的做人的准则呀。所以呢，这么多年以来呀，我给眼病的患者治病，我能省我就尽量给大家省，我能帮我会倾其所有的来帮助大家伙。你像遇到一些个不是太严重的眼病患者呢，我都会给那人童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里边的食疗方帮助朋友，这样呢咱们既花不了多少钱，还不太麻烦，而且呢取得的效果呀也很不错，我们就可以把眼病的患者给他治好，这叫小病不大治，而大病呢不小治，这也是我行医多年的一个准则吧。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件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事儿，当时是2008年，对于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特殊且骄傲的年份。当时怎么回事呢？那天呢正好是开幕式，我呢在医院值班，就在这个时候啊，送来了一个穿着印有五环衣服的人，是从北京体育场现场送过来的。我一看呢，这人我认识啊，前些天刚来过，当时呢我就让他马上治疗，他说不行，没时间，最近这工作太忙了，得把这个开幕式的工作呀忙完之后再说。那这一拖呢就是2个月的时间，最后呢差点啊给他拖成了失明了。我给大家详细的讲讲是怎么回事吧。这个人姓李，他是内蒙出来的，也就是老家是内蒙人。毕业以后呢进了体育部门，通过自己啊也不断的奋斗，最后呢在北京落户了，也在北京呢成家了。咱们都知道北京那个生活呀本来压力就特别大。老李呢从申请大会成功以后啊，他就分到了组委会筹备整个的大会，从开幕式到比赛项目编排呢都得是亲自的参与，工作量啊一下子多

喝了好几杯。这老李呀、他从小有一个问题，就是眼睛不太好。你看现在呀、这个小孩呢近视的特别多，家里有孩子的咱们呢也一定要注意，要让孩子呀科学用眼，健康用眼，眼镜一戴上

多玩一会儿 iPad， 你那样是害他。因为这些电子产品的，你别看它那个小，但是它比啊28寸的大电视还伤眼睛。这个老李呀、他不是近视，他是弱视。这个弱视啊是属于先天禀赋不足。可是呢，当时他那个家里就认为孩子上了学了，别管说有近视也好，有弱视也好，都是正常的嘛，看书看的，写作业写的嘛，所以呢就到省城的医院呢给孩子配了一副眼镜，没有特别在意。读书期间呢还算相安无事，可是呢老李啊还是小李的时候他就特别要强，所以他比别的孩子都要更加努力。总之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一个字儿，累。视力越来越差了。到后来啊，参加工作了，这问题呢，也就出来了。大家伙想一想，他本身就是一个外地人嘛，在北京是举目无亲。首都这个地方能站得住脚，谈何容易啊！所以说他工作起来真的是很拼命，就为了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在北京呢踏踏实实的落个脚。他工作起来真的是太拼命了。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老李他就发现眼睛越来越不舒服了，经常是又干又涩，眼药水呢基本上都是随身带着，时不时的呢就滴两滴。关键的是他的工作得长期的跟电脑打交道，这个对于眼睛的伤害就太大了。这都是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我第一次给老李检查呀，发现呢晶状体啊已经浑浊了，是轻度的白内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李啊，我说你这个病啊你得早点治，要不然呢你往下发展它会特别快，它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看东西有雾感，你是看不真儿，还有重影儿，能把一个碗看成三个碗，能把一个门锁的孔看成三个门孔，钥匙往哪个插你都不知道，这个属于是白内障的初级阶段。这个时候呢眼组织啊没坏那么多，活性还够，所以这时候是治疗的最佳的阶段。等你拖到眼组织坏的多了，活性差了，那么这个时候你那个晶状体慢慢的就变成了乳白色的，你看东西就像蒙了一块白布似的，什么都看不清，到这个程度你就得换晶体了，用什么药你都不管用了。当时啊我就给他开了一个呢蒙医治眼食疗方，这个食疗方啊叫枸杞黑鱼粒。怎么做呢？食材很简单，操作也很简单，大家现在啊拿好了咱们的笔记本，拿起笔，我一步步的说，大家呀一步一步的把食疗方咱们记下来。首先呢要选原材料，黑鱼肉200克就行，洗干净之后呢切成啊米粒儿大小，枸杞子呢20克，洗干净以后啊枸杞子呢给它蒸熟了，然后呢一枚鸡蛋，原材料就这三样，黑鱼肉、枸杞子还有鸡蛋，大家记住没有啊？怎么做呢？先把鸡蛋呢给它打进碗里边去，然后呢和进去一点淀粉，搅成蛋糊，然后呢把黑鱼粒蘸蛋糊以后放在热油锅里头炸透了，炸透了以后捞出来，把那个油啊给它控干了，接着呢把多余的油啊倒到油碗里边，咱们避免浪费。锅底呢再留一点油，加上葱姜蒜，少许酱油，炒出味儿以后啊把那个炸好的黑鱼粒儿
倒进去。

再放进去点黄酒还有白糖，翻炒一会儿，然后淋上剩余的那个鸡蛋糊，再放入呢蒸熟的枸杞，炒拌几下，淋上麻油，给它搅拌均匀。这样一道美味又有效的枸杞黑鱼粒咱们就做好了。这个食疗方吃起来呀，味道特别的好，它主要作用的是可以活化我们的眼组织，解决初期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模糊不清的，有重影的，有轻度误感的，你都可以来吃这个食疗方。那为什么它能活化眼组织呢？这里边有枸杞子啊。中医认为枸杞有滋补肝肾的作用，肝开窍于目，肝好眼睛就好。我们就常说嘛，吃肝对眼睛好，因为动物肝脏里边啊，它有一种活化眼组织的蛋白酶，而枸杞里边呢含有枸杞多糖、甜菜碱这些人体活化功能的因子，所以它能直接的活化我们的眼组织，恢复呢眼睛的功能。尤其是里边它也含有原花青素，是比较强的有效的抗氧化剂，能够呢维持我们正常的细胞，增加血管的一个稳定性，增强呢微细血管的一个循环，提高呢微血管和动脉的流动，有效的抑制破坏眼部细胞的酵素，可以预防重度近视和视网膜剥离，也可以呢增进视力。当我们最初啊出现白内障的时候啊，您用这个方法完全可以让我们不药而愈。我记得呀，我去年到宁夏考察的时候啊，因为宁夏出的枸杞是最好的嘛，考察当地的枸杞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当地人那个眼睛啊特别好，尤其是老人，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穿针引线，缝缝补补，特别厉害。你就一看他们那个眼睛啊，跟小孩一样，特别的清透，特别的水灵。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盛产枸杞呀，当地的人，人家经常就食用枸杞，所以说他们那个眼睛真的就特别好。枸杞活化眼组织这种功能啊，跟咱们治眼奇方里边南海珍珠很相像。珍珠的活化眼组织的功能很强，在药性论当中说到了，治眼中障翳白膜亦能坠痰。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眼病发展到比方说晶状体已经乳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用上含有珍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晶状体的浑浊它就会一步一步的褪去。但是啊，好的东西总是稀缺的，南海珍珠啊太难得了，主要就是产量低嘛，平均三只海贝才能产一粒珍珠，一个潜水员最多只能采出20个贝回来，能达到入药标准的说实在的没几粒。所以一般的方子呢很少用到南海珍珠，只有我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才用到它。也正是因为我们在选材的时候要求是比较苛刻的，所以说现在呢导致产量是很低的。当时呢我给老李开的就是枸杞黑鱼粒这个猛医治眼食疗方，如果他那个时候啊能听我的话，静下心来每天就吃上这个食疗方，就不会有他第二次再送到医院来这个经历了。可是当时呢我给他开完这个食疗方的时候啊，他也没当回事儿，他说自己太忙了，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做这食疗方啊。但是疾病就是这样的，当你不重视他的时候，当你呢就感觉他没事的时候，他就会肆意的往前发展，发展的速度呢绝对比你想

0: 相对要快。他的工作呀，我们说理解，当时确实是繁忙，而且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啊。他的工作呢，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啊，否则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老李呢，又是要强的人，所以呀，当时我对于他疾病的这些话，他没听进去多少。后来发现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不行了，其实他心里知道这个事儿不太好了。他是原本计划着等大会告一段落以后再来找我，好好的呢调养一下，治疗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大会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所以组委会所有的人都绷紧了那根弦儿啊，都是轻伤不下火线，就眼瞅着这个大会的开幕在即，老李呢在做开幕前的准备工作，连续3天没回家，在开幕式当天，结果呢就出事儿了，这才有了我们第二次的见面。当时他不是自己来的，是被啊工作人员给送来的。我当时呢看他这个情况啊，我就赶紧问发生什么事儿了。他跟我说呀，他眼睛被镁光灯一晃，突然间就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呢像针扎一样疼。出现这种情况在中医里边叫暴盲症，顾名思义就是一下子看不见了。经过我的诊断呢，他是因为过度的劳累引起了视网膜的脱落。你再看他那个眼睛，白眼仁全都红了。我当时一看这个情况，必须得马上做手术了。所以呢，当时也是请来了北京眼科方面著名的一个西医老主任，给他亲自操刀做的这个手术。尽管呢，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视网膜呢也复位了，但是视力啊，可得慢慢恢复。他这个白内障呢，比前两个月来的时候要重了。我当时看到他这个眼病，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呢，当初你如果说听我的，一个蒙医治疗眼病的食疗方就能给你解决了，你看看你现在你遭多大的罪，而且冒着失明的风险呢。如果说救助不及时，很可能永远就看不到了。这个时候老李啊听我这么说，他就握着我的手跟我讲，他说：“叶老师啊，你一定得帮帮我呀，你看咱们都是内蒙出来的，我来了北京刚稳定好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一旦看不见了瞎了，你说这个家生活该怎么过呀。一个大男人呢在工作当中他是一个强者，可是当他面对眼病的时候，他显得那么的弱小，那么的需要我的帮助。我当时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现在再用那个食疗方肯定就不管用了，必须呢咱们得用上大方，你这样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由于他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眼病激发，所以老李现在对眼睛特别重视了，他就跟我说，尹老师，只要你能把我这个病给我彻底治好，让他别再犯了，你让我吃什么我都愿意吃。就这样呢，老李用上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他算是幸运的，第一他在治疗的时候这个药还能供得上，另外一点呢，经过他的努力，至少他的工作环节有交代了，没出现任何纰漏，这个时候他内心是非常安定的、安宁的、欢快的。所以这样结合着治疗呢，他这个疗效就特别快，也就是3个疗程吧，眼睛就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后来他再来找我的时候啊，我给他做了一个眼底的检查，我发现呢他视网膜吻合的非常好，而且晶状体特别的透亮，过去形成的轻度浑浊已经消失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老李的这个眼病啊是不是一波三折呀，本来就是一个轻症的眼病，最后呢因为不重视 眼化到了重症，差点失明。其实啊，每天呢，我接诊每一个患者的时候啊，我都是高度紧张的，因为我知道眼病无小事，所以但凡呢，我接诊到轻症的患者，我就一遍再一遍的不断的嘱咐我说，您一定得提高警惕，一定得提高警惕，别不把这个当回事儿啊，我都比患者还要着急。而且我告诉他们，咱们既然治疗眼病，就要从根本上去治疗。比方说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枸杞黑鱼粒这个蒙医治眼食疗方，我们学会了，如果大家伙出现老花眼了，我们就用上它。为什么呢？老花眼其实也是晶状体老化的一个表现呢。我们及时的把这个食疗方吃上，天长日久的吃，避免产生白内障，避免让我们的视力下降，避免我们出现恐慌，或者避免将来到了非手术不可的那个地步，谁愿意挨那一刀啊？是不是啊？那么如果遇上重症眼病患者，这个时候我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耽误，因为重症眼病患者一旦麻痹大意之后，很可能很快的就会失明，所以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给患者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但是我也知道最近大家伙儿啊都跟我普遍反映说这药太稀缺了，眼病不太严重的呀，场外老师呢都不给报名预定。那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啊，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把最好的药呢留给那些个真正需要的重症眼病患者。如果您的眼病不是特别严重，可以跟场外的老师呢要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方里的食疗方。我为了给大家服务的更好，我把这本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全部的奉献出来了，而且每天手把手的手提面命的交给场外的老师。我希望场外老师变成无数个我的分身去帮助大家。那么如果呢您的眼病比较重，时间比较长，年龄呢也比较大，大家不要着急，可以跟场外老师说明情况，场外老师呢也一定会帮助咱们申请，可能先报名预定，但是呢还得等，但是至少你报了名之后咱这心里边踏实了。你报上名了，等到来一批药，正好呢那个报名的名单里边有您的名字，那这个药不就等于有您的吗？这不是等于给自己上了一个保险吗？药到了我们肯定就能第一时间用上。我呀还是那句话，听众朋友们，小病不大治，发生了小病呢，我们认真的诊断之后，给大家开出科学有效的蒙医治眼食疗方，帮大家解决问题，尽量的让大家呢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吧。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
1: 世界上一块真正的

0: 信徒。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智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智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0: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智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智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1: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喂，殷老师啊。
4: 哎，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欢迎您啊。
3: 哎，很高兴啊，跟你通上话。
4: 嗯，
3: 我儿子他这个眼睛啊，现在非常的着急啊，麻烦你给看看。
4: 好。
3: 现在在医院呢，他是眼底视网膜脱落了。
4: 哦。
3: 哦，医院这两天准备给他做手术了。
4: 孩子多大？

0: 英语老师啊，对这个眼病好像特别的厉害拿手，
1: 嗯，
0: 啊，有独到之处。我二弟他以前眼睛也不好，
1: 嗯，
0: 他那个眼睛堵起来门了，他不光是一种眼病，你像有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0: 还有那个夜盲症，越到晚上越是看不见，后来白天就出不了门了，都有半年多的时间就没见了嘛。这不前两天啊，他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说托我办点事，
1: 嗯，
0: 我这就跟他讲了，这几天不行了，因为他儿子住院了，
1: 嗯，
0: 他打球的时候把那个眼睛给碰伤了，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这不昨天他就赶紧过来了，
1: 嗯，
0: 他进屋啊给我吓一跳，
1: 啊，
0: 哎，我说你咋过来了，你跟谁一起过来的，
1: 啊，
0: 我儿子说都最近多少过来的，
1: 啊。
0: 这不就说用了你的那个猛药电击发年末25丸、
1: 啊、
0: 现在这几天才能出门了，
1: 嗯，
0: 他这次过来就是为了让我直接联系应老师啊，
1: 嗯，
0: 说听听你的建议，万一不用做手术、
1: 嗯、
0: 能直接治好，你说那个多好，手术风险多大你说
1: 啊，我能明白啊，您现在别着急，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0: 啊、
1: 孩子呀一下子往托了，网托带来的直观感受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那这对家里每一个成员来讲，尤其是做父母的，这简直就是天塌了的一件事儿。突然网托是因为打球的时候球碰眼睛上了，孩子之前是不是有高度近视啊？
0: 对呀、啊，之前就有高度近视，那800多度
1: 啊，
0: 哎，他还有那个弱视，再一个哈爱打篮球，我和他妈都不同意，
1: 嗯、
0: 就怕他。把这个眼睛给碰到了。
1: 嗯，首先我们说一下，高度近视的人本身眼球呢就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加不断的变形，正常的眼球呢、
0: 嗯、
1: 可以看成是一个圆圆的篮球，高度近视的人呢逐步的眼球会变成橄榄球，它就发长的那种，那么在它变形的过程当中呢、
0: 哦、
1: 它要牵拉视网膜，视网膜长期受到牵拉，那么视神经纤维它就会断裂，就像一块布似的，我们总是拽总是拽，这块布它不就撕裂了吗？
0: 对对对对、
1: 哎、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
0: 嗯、
1: 您儿子根本的原因呢是他高度近视，同时呢从小又有弱视，孩子眼内视细胞和组织本身就有问题，发育的不是特别好，这种情况关键是把眼睛保养好，通过调理让眼内的组织更加的健康起来，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啊。
0: 哦，那殷老师、
1: 嗯、
0: 你看看他这种情况做手术能不能行啊？
1: 目前来讲，如果完全的视网膜脱落了，一定得做复位术。为什么呢？视网膜是咱们眼底上紧贴的一层重要的膜，这个膜上有丰富的视细胞，我们看东西呢是光线穿过眼球最外面的这层角膜，然后呢穿过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形成一束光束落在了眼底，那么这束光落在眼底的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呢接受到了这种光束，它就形成了光冲动，光冲动呢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我们才能看见东西。那你说现在孩子视网膜已经脱落了，你不给他复位，那光线进入到眼睛里边都没有视网膜这样的视神经细胞去接收它，他还能看到东西吗？这个就不要犹豫了啊，这手术该做的时候是必须要做的。
0: 我明白明白。
1: 哎，
0: 那要是做了手术，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到原来那个程度吗？
1: 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不会恢复的，手术过后会给他的眼睛里边注射硅油，来帮助眼内达到充足的压力，让视网膜慢慢的恢复。一般来讲呢，你单纯做了视网膜复位术之后呢，儿子今后的视力肯定是要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的，所以呢做完手术打了硅油以后，他得听从医嘱，人家让在床上趴几个小时就得让他趴着，这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在手术7天之后再给我来个电话， 抓紧时间。

0: 通过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让他眼底的视细胞得到迅速的激活和修复，这样的话孩子视力后期他就不会受到影响，非但不会受到影响，而且他的情况呢后期要比过去的视力还会要好一些。
1: 哦，明白。也就是说用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能够恢复的快一点。
0: 对，但不是现在用，是做完这个手术7天之后再给我来一个电话，而且告诉孩子不要着急，不要恐惧，不要上火。你跟他讲，只要做完复位，我们好好的去调理，视力一定会回来的。现在不仅你们着急，孩子更害怕，他还年轻呢，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每天也会非常忐忑的呀。作为家长呢，要有一个稳定的心态啊。
1: 对呀、啊，他现在都吃饭都不愿意吃，都没有食欲。手术再过，我再给你来电话，麻烦你给我儿子再看看。
0: 哎，你就跟孩子说，把我今天说的话告诉给他，先让他宽心，先让他配合医嘱，把这个手术先做了。做了之后呢，我再给他用上好药，后期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有你这句话，殷老师我就放心了。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好，谢谢你。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老师你好，是尹老师吧？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3: 尹老师，非常感谢、
0: 啊、
3: 感谢你给我开的猛药致眼食疗法、
0: 啊、
3: 解决了我的眼睛的问题呀、
0: 啊。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都70多了。
0: 啊，具体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3: 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现在的收获啊。
0: 啊，
3: 你看那个那人突然老师给你留下的哈、啊、这些好的致眼食疗方啊，哎呀真的、
0: 啊、
3: 太好了，太厉害了、嗯、不用老百姓花什么钱。在家里呀，在厨房啊，哎，吃的哎就能把病治好。要是多一点像你这样有情有义的，还想着老百姓的好，大夫真的是咱们患者的福气呀。
0: 医者呀，本来的含义就是爱和帮助。自古有大医精诚，不为名利这样一句话。作为医生啊，职责就是给老百姓看病，并且呢把病看好。如果说事事都跟着利呀、啊、跟着钱呢、啊、相关联的话，其实最终遭殃的是老百姓。
3: 是啊。
0: 那您现在都有哪些改善了？您跟我讲讲。
3: 哎呀老师啊，改善的太多了，我现在再也用不上你的猛药致眼奇方了。说不遗憾吧，那是不可能的。你看谁让我认识尹老师这么晚呢？
0: 啊、
3: 嗯，但是现在你帮我把这眼压降下来以后吧，我就不遭罪了。哎呀，我特别的满意呀。
0: 啊，您说用不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您眼睛是不是已经看不见了？
3: 是啊，我已经失明2年多了，我一点都看不见了、
0: 啊、
3: 全是黑的瞎的。我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引起的眼底出血。
0: 哦，
3: 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完眼压还高，眼压高的时候吧，我受不了了，到医院检查嘛，都50多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生不如死的感觉呀。最后吧，
0: 嗯、
3: 眼睛吧就失明了。
0: 啊，
3: 就是因为这眼压太高嘛，完急性发作引起的，医院也保不住视力了。
0: 嗯、
3: 不到3天，这眼睛看哪呀，都是乌云密布的，阴阴的，接着就全黑了。
0: 嗯、哎呦，那真太遗憾了。身边有人照顾您吗？
3: 有，就老伴儿照顾我呗。我能治的时候吧，我没遇到尹老师。认识尹老师的时候呢，你看治疗的机会已经就错过了。
0: 我经常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但如果说是完全看不见的话呢，治疗就真的是很渺茫了。
3: 嗯，是，当时我的眼睛嘛还是疼还是胀啊，点了点眼药水吧也不稳定。
0: 嗯，
3: 我晚上睡眠也不好，也不敢喝水。
0: 嗯、
3: 你就给我开了一个方子、
0: 嗯，
3: 告诉我用青皮、芒硝各50克，用300毫升的水呀、啊，煎10分钟，水开以后呢，
0: 嗯、
3: 再煮

0: 20分钟，再把那个芒硝啊煎10分钟，晾凉了以后呢，到30度的时候呢，用纱布过滤以后洗眼睛。老伴儿就每天给我清洗，等我用到第6天的时候哈，哎呀，我就感觉眼球上面吧压着的石头好像是变轻了，哎呀，我就没有那么紧绷了，没有那么硬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就感觉呢似乎有些弹性了，还软乎了。
1: 自己都能摸出来啊，非常好。
0: 嗯，
1: 当时那个眼睛已经不疼不胀了吧？
0: 啊，对呀，现在舒服多了。我坚持用了3个月了，眼睛就不疼也不胀，完也不硬了。白天吧，你看我喝点汤啊，喝点水呀、也不影响我的眼睛了。晚上吧，眼睛舒服多了，我现在能睡个好觉了。
1: 哎呀，我们相识晚了。如果当初啊有光感的时候，也许呢。您现在有一定的视力，能正常的生活，但您眼睛疼痛的时候呢，我们要相识了。现在我能给您减轻一些疼痛，对我的内心来讲，也许还有一点安慰。
0: 哎呀，这就非常感谢尹老师了。如果换了别人，不花钱买药，谁给你看病啊？可你就不一样了，在你心里呢，眼病患者呀，全都一样，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感谢你对我们的那份心，我真的是能感受到的。
1: 啊，谢谢您的理解啊，也谢谢您现在的这份乐观。现在首先呢，眼压的问题解决了，您的眼睛呢是青光眼导致的失明，视神经整个的坏死了，坏死的细胞是无法激活的，即便我们打通了干眼通道，细胞激活不了，对我们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您的情况呢，我是不会给你开猛药治眼奇方的。但是青皮芒硝洗眼方要经常用，它能解决您眼压高的问题。
0: 嗯，好好，真的从内心呢、跟你说一声谢谢你，眼睛不疼不胀，生活呀就有一点质量了。
1: 嗯，这样今后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眼睛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就随时来电话啊，我都全力以赴。
0: 嗯，我也想明白了、现在吧，活着就给老伴儿呢做个伴儿，对儿女们呢有个盼头。啊，不管呢再活个3年5年的，我都开开心心的陪着家人。
1: 人心情好、身体就好，身体好咱就能长寿。人的天年寿命100多岁呢，何止70、80岁呀、
0: 是啊，祝福尹老师全家、好人一生平安。
1: 因为排队诊病的人很多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嗯，再见，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尹老师。
1: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
3: 哎，尹老师，我是四川成都的。
1: 哦，成都的朋友啊，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3: 是这样的，尹老师，就是我的眼睛呢、以后再也不用走弯路了。我呢这次是终于呀、把方法选对了呀，所以我想谢谢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蒙药提方。谢谢尹老师啊，您无私的帮助我们，给我们治眼病。
1: 不用谢，我们都是医者，这都是我的本分。
3: 哎呀，您不知道，是您让我们这种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得到想要的效果了，不用花冤枉钱，也免去了做手术的风险呢。
1: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跟我好好说一说。
3: 好，我呢，今年67岁了。我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1.5个疗程了。
1: 嗯，
3: 就是治疗我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另外还有视网膜病变的。
1: 嗯，
3: 我这病吧是2019年的时候开始严重的，治了有6年了。哎呀，最后视力吧连0.1都不到了。我现在想想，我用上了您的蒙药，真的还算我命好。我本来是打算去北京做手术的，这孩子啊都已经给我挂了号了，就是等着了。因为我孩子呢他

0: 骨科大夫。这个时候他又帮我打听了哪里看眼病好，人家就告诉他可以联系尹老师试试挂你的号
1: 啊，
0: 说不定不用做手术。后来这一打听啊，挂您的号比挂北京专家的号还难呢、
1: 啊。
0: 最后我孩子又打听到说可以从电台的广播里找你，而且说还不收钱、
1: 啊、
0: 说是义务的，不用挂号费。
1: 人在医院呢身不由己，但是在电波当中呢那就由我做主了，我想尽可能的通过电波呢多给老百姓进行服务。作为医者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颗帮扶百姓的心，这才符合医者的一个标准啊，这就是我们等于结下缘分了。
0: 是是是，哎、
1: 啊、
0: 当时我一听了，我就赶紧让我孩子给我买个收音机，我就开始听啊、
1: 嗯、
0: 当时怎么也买不到药，那场外老师啊、
1: 嗯、
0: 就把我准备手术的事儿反映了，说我实在太严重了，这不就特批了一个绿色通道。
1: 批绿色通道了，的确，
0: 嗯，
1: 各个地区的绿色通道是必须开放的，因为现在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包括南海珍珠啊，实在太少了。所以说这个生产量啊就的确很少，但是呢有好多眼病患者急需救助的，如果不开通这个绿色通道，会让很多的患者本来能治好反而呢变成盲人了。所以说必须得开通绿色通道，能帮助多少咱们就帮助多少，可以说您是幸运的啊。
0: 我真的是幸运的，你看我现在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了，真是变了一个人啊，尹老师。
1: 嗯，
0: 以前我的眼前全是一个一个就和头发缠成的黑影似的，他来回跑、
1: 嗯、
0: 有时候还跟蜘蛛网似的。不过我这回眼睛看清楚了、
1: 嗯、
0: 也没有这些东西了。
1: 过去如果说有蜘蛛网啊，说明您这玻璃体有积血了，严重的玻璃体浑浊。那么当您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后，方中的麝香、羚羊角，它可以迅速的去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羚羊角会给您的眼底细胞补充眼细胞离子活性酶。离子活性酶能激活您的玻璃体的细胞，它会吸收这些个浑浊物和积血。逐步的呢，您看东西，眼门前就没黑影了。最后再给您补充眼细胞的营养。
0: 是啊。现在眼前那个白塑料布薄了，以前我看什么都贴眼前，还看得不是很清楚。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啊，
0: 现在离三四米我都能看清楚了呀。
1: 是。看东西雾薄了呀，说明咱们这个玻璃体呢得到修复了，哎，这都是好消息呀、啊，恭喜您啊！
0: 是是是，哎，还有就是以前我看天花板吧，
1: 啊、
0: 那个灯啊要掉下来一样，我都不敢抬头。
1: 啊，
0: 现在我看着就没事了。
1: 哦，这个是说明呢您综合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首先呢玻璃体浑浊严重，再加上白内障比较严重，所以眼前呢又是雾又是黑影。您基本呢对事物的变形感受不是很强烈，现在雾退了，黑影没有了，一切呢都奔好的方向发展了。
0: 对对对，哎，比如啊，以前我看地下吧，地下都是坑，下床看不见鞋在哪里。
1: 嗯、
0: 这回我看那个坑啊，小多了不说、
1: 嗯，
0: 我现在也敢下脚了。
1: 现在可以大大方方的迈步走路了，多接触接触外界，多晒晒太阳，这个时候心里边都敞亮很多了。
0: 对呀，哎呀，这眼睛越来越往好发展。我也不用再提心吊胆的再去做手术了、
1: 嗯、
0: 也不用担心那个手术以后还有没有后遗症啊、
1: 嗯、
0: 会不会复发了呀、
1: 嗯、
0: 这些呀、啊、
1: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是对的。手术治疗呢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手术治疗呢我们都是不得已才为之，但凡能够采取保守治疗的尽可能就不要做手术，尤其是岁数大的老年朋友，做手术对我们来讲风险太大，并发症也太多，不可控制。手术它是伤害性的一种治疗嘛，那您现在呢咱们用药一个半疗程的治疗，您这个恢复就相当不

0: 不错呀、啊。
1: 是啊，严老师、
0: 啊，
1: 我现在是挺有信心的。我呢也相信用这个蒙药肯定能治好我的病，这也多亏了您呐、啊，严老师。我现在也知道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药源挺紧张的。我这担心啊、
0: 嗯，
1: 因为我毕竟还有半个疗程不到的药了，我吃完了买不上药怎么办呢？所以我想问问严老师、
0: 嗯，
1: 还能再帮我走这个绿色通道不？
0: 啊，是这样的啊，这个绿色通道的申请呢。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这个需要您自己争取、
1: 哦、
0: 因为每一个地区呢给的名额它都很少，您得问问咱们成都地区呢还有没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名额。
1: 那我明白了、
0: 哎、
1: 那您帮我看看我还要用几个疗程能跑啊？
0: 您当初是备了两个疗程的，嗯，现在按照这种恢复情况最多咱们再备上两个疗程的，如果说两个疗程争取不到的话，您就备一个疗程的，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太紧张了，太紧缺了，咱们能争取到多少就争取到多少吧，别着急。
1: 好好好，
0: 不要强求咱们场外的老师，因为他们也都挺难的。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
0: 嗯、
1: 谢谢你啊尹老师。
0: 哎，不客气，那就说到这儿，康复之后去做一个复查，然后呢给我来一个电话。
1: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
0: 嗯、
1: 尹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林老师，我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哦、
3: 这不导播说节目快要结束了，不再接听电话了，我是、
0: 啊、
3: 恳求导播才给我接通电话的
0: 啊。
3: 因为我家庭经济吧比较困难，然后我得这眼病也已经有十几年了。
0: 嗯，
3: 我是严重的黄斑病变。
0: 嗯，
3: 现在眼睛快看不见啥了。
0: 嗯嗯嗯，
3: 就是这些年我跟你说，为了治疗我的眼病啊，我把所有的积蓄都花了，还欠下了一些外债。
0: 哦、嗯、
3: 你说我这才60多岁，我不想就这么认命了。
0: 明白，
3: 我知道你是专门治疗眼病的最好的猛医大夫。
0: 嗯嗯，
3: 我就想把我这个眼病就交给您了。我这不听、
0: 嗯
3: 节目讲说有的患者你给申请的是那种半价补贴，
0: 嗯，
3: 然后我就在想，那我这么困难，要是能申请上的话，是不是也能省不少钱呢？那我就想用用你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完了我呢、
0: 嗯、
3: 还想申请半价补贴，麻烦你一定要帮我申请上啊。
0: 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
3: 嗯、
0: 但是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您呢稍后拿着电话啊，不要挂断，我在导播间呢接听您的电话。
3: 好，
0: 我给大家伙申请这个半价补贴呀、啊、就是为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只要说您符合这个条件、
3: 嗯、
0: 我就会帮您的。拿着电话啊，别挂断，我先诊断清楚了您这个病情，然后节目时间马上到了，咱们在导播间里边说好不好？
3: 好，我知道了严老师。
0: 哎，别挂断电话啊。好，
3: 嗯，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据报道，德国总理默茨1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表讲话，他炒作所谓产能过剩，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默茨呼吁欧盟采取强硬的对华立场，甚至鼓吹效仿41年前美国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施压日本签下的广场协议。欧盟于当地时间18日至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欧盟领导人讨论了中欧关系问题，并授权欧

85年的时候吧，首先说是美国，美国经济出了问题，有巨额的贸易逆差，所以他拉着日本、英国、法国还有德国，就当时西德吧，就是在纽约这个地儿叫广场饭店，不是露天广场，是广场饭店啊，在那儿开了个会，达成关于协调各国货币政策，促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的下调这么一个协议，就是说美元贬值，相对美元贬值呢，其他那几家的货币就升值。其实不只是日元升值啊，就是英国、法国、德国这几家那货币就针对美元它也是有序的要升值，这就是广场协议。但后来呢，日本经济就出问题，长期的出现经济低迷啊，大家认为这就是广场协议造成的。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后来逐渐的就大家只关注美国日本之间，就日元升值，升值它影响出口啊，出口受阻，然后经济从当年那个烈火烹油那个局面逐渐的就走下坡路了，失去的什么10年、20年、30年这就来了。实际上我们现在说广场协议，你要是宏观的讲，那整体看不只是说美日之间货币怎么样，还涉及到其他那几个国家呢。换句话说都是升值，日元升值之后麻烦很大，其他那几家呢没有那么多麻烦，就不像日本那样失去什么10年、20年、30年。大家只是更关注日本，因为日本当时在巅峰啊，一下子给打回原形了嘛，这是当年那个广场协议。那现在出现什么局面呢？就是德国这个总理默茨说，要不让中国人民币是不是也升值啊？升值个30%是吧？这样是不是贸易就平衡了？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18、19号呗，有个欧盟的峰会。这个峰会呢，相当程度上就是针对中国，就欧盟诸国领导人呢讨论一下欧中关系。这里面主要是贸易的不平衡嘛，他们很在意，中国对欧洲的这个出口。确实这个增长的很快，现在就实物贸易嘛，货物贸易呢，中国顺差将近3600亿欧元呢，所以欧洲说这不可持续啊，咱得想办法，中国贸易需要平衡啊，再平衡，就指责中国，还是那套嗑，就是说产能过剩什么的，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原来想法就提高自己的关税嘛，后来这不是默茨想了个办法，说要不人民币升值也行啊，是吧？他没有更多的招数了。这里边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你要从实操这个层面看啊，欧盟提高关税反而是更容易，就大家达成共识就提高关税嘛，这个更容易。你要说欧元要贬值或者让人民币升值，这个更难。而且你要知道，当年这个广场协议呢，美国是拉着几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嘛，就什么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咱几个谈谈，就是当时1985年那个状况。现在不一样，现在你说欧洲拉着中国谈，咱货币咱想办法调整一下啊，那美国怎么办？美元怎么办啊？你得考虑美元呐，因为美元在今天虽然不如当年1985年，但今天它依然是很重要的一款货币啊，在国际贸易之中它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呀，你不能忽略它，你再把它加上，你说这个中国人民币要升值，那美国人干不干呢？你说欧元要贬值，那美国人同意不同意啊？他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说到底，今天的欧盟和1985年的美国，你不是一个角色，这是标准的刻舟求剑了。你没有美元那个影响力，你没有能力要求中国就逼迫中国去升值，你做不到。更何况说这30%，它怎么就是30%了？你像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他们估计是16%，就人民币可以升值16%。哎，怎么他那就不准，你这30%就准，我凭什么信你啊？你看这是一个，这就乱了套呢。第二个呢，就说到默茨，说到德国吧，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以往呢，欧盟对中国如果在贸易上要强硬的话，德国是比较犹豫的，他确实考虑的更多，因为德国在中国市场是有份额的，他是挣钱的，如果欧盟和中国不睦，那德国就会受损失。那你想，欧盟就包括德国嘛，如果对中国哪怕你是提高关税，中国一旦报复，那首先打到德国的屁股啊，所以德国一般说来是比较犹豫。其实你可以理解他这个角色的难处啊。德国的经济，你说能源一直是靠俄罗斯，所以俄乌战争打起来，当时美国是拜登做总统，拉着欧洲跟俄罗斯干，对吧？制裁，那德国就很难受，德国一直拖着不愿意，因为一旦针对俄罗斯翻脸，那我的能源怎么来？我天然气我没气儿了。德国是工业国，跟其他国家不大一样。你像波罗的海三国那小国，一共也没多少人口，说干就干，他不怕。德国怕呀，
而且实际上

0: 要不说欧洲人有时候不自知，德国是欧洲就欧盟里面最主要的经济体，是真的是经济的火车头，他经济完蛋了，你以为你欧盟能好到哪儿去吗？你想不开吗？所以说对中国强硬，欧盟对中国强硬，德国是要含糊要犹豫。但是现在看来，莫茨呢似乎选择了强硬，只不过他选择这个强硬也很有意思，按说他应该是和欧盟其他国家商量的，要不就加关税吧，这个我们讲了相对容易做到，就中欧之间嘛，我对中国产品加关税，当然你这么做是不是违反 WTO 的基本原则那再说了啊。但是中欧之间如果这样搞就打贸易战的话，甚至美国是乐观其成的。但是呢，莫茨没有选择这条路，他选择说那让人民币升值，升值30%，那中国可能配合你吗？不可能的呀，那我升值30%，那我外贸怎么办？我还出口吗？你画道我就走，你说我就听啊，凭什么呀？所以莫茨选择的是一条更艰难的路，艰难到中国人也不会答应，欧洲做这事也很难，他选了这么条路，他是由衷的想对中国强硬呢，还是选择这条大家不得不知难而退的路呢？这就很耐人寻味。但说到底呢，这次欧盟峰会谈到跟中国这个贸易啊不平衡，他们这种焦虑我们也不是不能理解，但如我们所说，之前我们节目分析过这个事情，这么几点。第一个呢，你要说实物贸易中国确实顺差3600亿，这也是真的，问题在于这3600亿是怎么造成的。一个呢，和统计是有关系的，没那么大，甚至可以折半。另外呢，就中国想买欧洲的好东西欧洲不卖，这也很重要啊。你比如光刻机啊，你真的高科技产品我花钱你不卖，这个钱你就不挣啊。就说中国有14亿人，全球人口几乎是最多的，就说我买你那个奶酪什么猪肉啊葡萄酒，它总是有天花板，总是有限的，你挣的钱总是有限的呀。如果你不能够找到一些产品中国就一定要买，花大价钱也买，你要找不到这样一些东西，这个贸易不平衡你扭转不过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服务贸易，这欧洲是顺差他不说，这也很可笑。另外最关键呢，现在欧洲它经济遇到很大的问题，就说没有中国啊，没有中国这个顺差，欧洲现在也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俄乌战争，你经济出问题了，能源出问题了，你的成本高了，甚至很多订单生产线项目都搬到美国去，甚至有搬到中国的嘛。你自己经济出问题，你制造业出问题了，你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德拉吉报告我们讲了吗？人家给欧洲出过主意，你干吗？你不干，该做的都没有做，只是一味的去指责中国这样一个竞争者，就这种做法本身是没有办法帮欧洲振兴的。你看现在是中考，之前是高考，是吧？我们祝我们的考生考出好成绩，你尽你的努力发挥出你的水平就好了。你说你没考好，你院子考得好的有用吗？你就可以考到好学校去了吗？不是那么个事儿啊。但欧洲人现在就陷进去了，你没有找到属于你的路啊，你光看到中国那个顺差你接受不了，你想不通。那你这么多年，我们就说从 IT 啊，就互联网啊半导体啊，到现在人工智能 AI， 你都落后了。你说你偶然偶尔一向是落后的，总体先进这可以理解可以接受，那刚才我们讲这些领域你都落后说明什么？真的说明你懒，真的说明你慢啊。这个问题你得自己解决，你有病你让我吃药没有用的。
1: 据报道，当地时间19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求着同他合影一事，梅洛尼本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编造，他对此感到震惊。梅洛尼表示，有些事情需要立即回应，特朗普的言论纯属编造，坦白说我感到震惊，我不知道美国总统为何这样对待他的盟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梅洛尼说，但有一件事他必须记住，我和意大利从不乞求。
0: 这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梅洛尼，就是意大利那位女总理啊，他们俩之间那个口舌之争好像是愈演愈烈啊，这个我们也关注一下。但是我们关注这个事儿，可以把视角放得更开阔一点，就是特朗普实际上和谁呢？和高市早苗也闹了不愉快。这俩事儿咱们不放在一起说啊，就是 G7 峰会嘛，就是在法国啊召开这个 G7 的峰会，每年都有峰会，今年在法国嘛，所以马克龙也挺上心啊，特朗普还去了，不但去了全程都在， 因为马克龙很担心特朗普，想上次那回啊开了一半走了，在加拿大嘛，这次马克龙就想各种办法想留住特朗普，会开完吗？哎，人特朗普给了面子，开完了啊。但是呢有很多不愉快爆出来了，一个是和日本那个首相就高市早苗，大家知道他们俩关系貌似不错，因为高市到这个位置也不久，特朗普说到底还是支持他的。但是呢美国对伊朗动手之后，有一个日本记者曾经问特朗普，或者说是埋怨特朗普，就是你跟盟友打个招呼啊，你动手你知会我们一声，我们有个思想准备啊。特别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能源它不能自己需要买嘛，而在中东买油买气，它惯常的做法就是这个，你忽然打一仗，霍尔木斯海峡就被封了，那我们怎么办，你考虑过没有啊？那意思就埋怨特朗普。特朗普脑子很快，马上就回嘴啊，就说你要说这种突如其来这种偷袭，没有人比日本更懂吧。啊，1941年你们偷袭珍珠港，你们也没跟我打招呼啊呀。这没法说哈，这是日本人一个死穴。一个呢，他确实偷袭了，就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是真的，全世界都知道。而且日本因为这个事儿是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你要愿意往前再追，就当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大东沟海战，那是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的决战，对吧？在那之前有一次丰岛海战呢，就日本联合舰队去狙击中国的运兵船。当时给渔民船护航的是三条中国的巡洋舰，也遭到攻击啊。那个时候双方并没有宣战，双方是8月1号宣战，他们是7月23号动的手，也算是不宣而战。后来我们知道日俄战争，日本人偷袭沙俄的太平洋舰队，就在旅顺的太平洋舰队，他也是不宣而战。那么1941年12月7号对美国的珍珠港，就在夏威夷美军的基地，又是不宣而战。所以你要说特朗普说这话他也没毛病，就是没有人比你们日本人更懂这个偷袭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日本二战是战败国，还挨了原子弹，到现在作为一个战败国他也不能算一个正常国家，对吧？所以日本右翼一直想通过各种努力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啊，修改什么和平宪法。但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没成啊，对日本来讲你要跟他提这个偷袭珍珠港，他肯定扫眉打眼，这是挺丢人现眼一个事儿。而且是这个由美国人提出来，当年他偷袭的是美国的珍珠港啊，而且美日现在是盟友又安保，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特朗普毫不留情的跟高市早苗说这事儿，你说高市你也不能反驳呀，人家说的不是不对啊，但是你舒服吗？你肯定是不舒服啊。而且刚当上这个首相啊，忍了吧忍了吧。这我们讲这是之前这一档子事儿，这次在法国就这个G7峰会，特朗普主动说的，说什么呢？说你看我们攻击伊朗，我们打得漂亮，打他个措手不及，就像当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一样。那我们实话实说，特朗普这个话说的其实不漂亮。日本偷袭珍珠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儿啊，你说美国打伊朗，你这么讲这么打比方，实际上贬低了美国军队啊。你问问美国人高不高兴，不一定高兴啊。那美国高不高兴放在一边，这次是什么呢？是一个私密场合，就是不对外公开，就是G7的领导人私下一个会晤。如果是公开的，也许特朗普不这么说了啊。而且如果是公开呢，特朗普就这么说，高市早苗恐怕也不敢反驳。但因为是私密场合没有公开，所以高市早苗忍不住说是和特朗普爆发了冲突，这是法国媒体爆出来的。说到底呢，特朗普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高市早苗受不了了啊。这是一个背景，把它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看梅洛尼和特朗普之间这个过招哈，这个矛盾你就会觉得也不完全意外了。先把这个矛盾这故事说说大约是怎么个状况。就是6月中旬啊，G7峰会之后，意大利的一个电视台记者给特朗普打个电话采访呀，你跟梅洛尼不是在峰会上见面了吗？是吧？什么感觉啊？你说说啊。特朗普说啊，说梅洛尼啊，那是我一粉丝啊，非常想和我合影，老求我合影，我还挺没兴趣。但是他呢一看还挺可怜的，挺可怜，算了吧算了吧，要跟他合个影吧。那意思我赐他合影，对吧？就我呀，我看梅洛尼很可怜嘛，我为他感到很难堪呀，很难过呀。这个话你想播出来之后，在意大利政坛那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是梅洛尼当天就发了一个视频反击，说没那事儿啊，你这完全是捏造的。我非常明确的说我感到很震惊啊。另外还补了一刀说，这个我啊，包括意大利，我们永远不会祈求什么。然后他又说一句话，就梅洛尼就说，说特朗普这个人啊，对西方的敌人和美国的敌人没有同样的决心，对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啊似乎要迁就的多。 那美国的敌人，西方的敌人是谁啊？特朗普对谁那么迁就啊？他没有点名，但大家可以猜啊。梅洛尼这回是真上头了，话说的比较狠，甚至他谴责特朗普无耻了。关键是梅洛尼什么人啊？以前我们节目里聊过这个人，他呢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和他母亲相依为命，而且也没有受过太正规的教育，很小就社会底层嘛，就去打工，包括在这个酒吧就打工，见过各种人，当然人家也属于自强不息的呀。而且呢他是有这个政治上的一些抱负吧，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到意大利的极右的政党的青年组织里面去了，甚至和墨索里尼家族还有关系，他是这么个人。后来呢他带着极右的这个兄弟党赢得意大利大选，他成为意大利的总理。我们也曾经说过，他当这个总理估计个人也做出了一些不能叫牺牲啊，一些自我约束，就是他极右那套价值观啊，极右那套政治理念他多多少少做了调整，就不是那么右。坦率说他如果那么右的话，这总理估计也当不成。而且他刚胜选，欧委会就冯德莱那帮人就警告梅洛尼，因为极右在整个欧盟内部其实是不遭人待见，而且极右往往意味着什么呢？疑欧啊，脱欧啊，那梅洛尼是绝对的疑欧的，那对欧盟的团结是不利的。所以他一当上这个总理，像冯德莱这帮人就警告他，就说你老实点啊，别动不动你给我疑欧啊，你别影响我们，要不然我们搞你啊。那梅洛尼是这么一个角色啊。然后我们说但是他和特朗普关系好，特朗普也是右翼啊，所以整个欧洲诸国的领导人，梅洛尼是他们之中最早公开支持特朗普的，是第一个跑到华盛顿去和特朗普握手合影的。甚至这个特朗普想要格陵兰嘛，整个欧洲都炸毛的情况下，就是梅洛尼站出来打圆场。美国以色列轰炸伊朗之后，欧洲舆论的整体来说是震惊的，又是梅洛尼帮特朗普做一些解释。所以梅洛尼这个角色他可能自己有这个定位啊，也许是这样。而整个欧洲似乎都认为那梅洛尼是和特朗普说得上话的，所以在一系列问题上，那你说对等关税也好，你说乌克兰这问题也好，你说格陵兰也好，这些事儿整个欧盟都指望你梅洛尼去跟特朗普讲，你去跟他说是吧，你跟他说得上话，他听你的，这是整个欧盟对他的这个定位或这个态度吧。所以他们俩的关系只在整个欧盟诸国领导人里边应该说是最密切，关系最好，双方有更多的信任吧。然后我们说但是后来就出事了。其实你要说特朗普啊，你看他上一个任期他一开始跟很多人关系也不错，跟马克龙关系也不错呀，双方勾肩搭背，真的勾肩搭背啊，不是形容词啊，称兄道弟有过，后来不是也翻脸吗？那你说梅洛尼相对特朗普八十了，梅洛尼毕竟还算年轻吧，又是一小女子，那说你特朗普你不怜香惜玉，你犯得着跟人家翻脸吗？后来还是翻脸了。什么时候呢？五月份。这个事儿我们解释一下，就是罗马的教宗他是公开批评美以对伊朗的轰炸，而且这位教宗我们知道他算美国人，所以特朗普就非常恼火，就说没有我你连教宗都当不上，你还敢批评我们。所以特朗普就批评这位教宗言辞相当激烈，说你啊，你这不是保护恐怖分子吗？那意思你等于支持伊朗啊，你这做法我受不了，你这人我们就看不上，就是对教宗有直接的这个攻击。那你还知道特朗普还曾经把自己 P 成这个耶稣吗？那这个矛盾这个压力实际上就给到了梅洛尼。为什么？梅洛尼啊，意大利总理啊，罗马是吧，梵蒂冈，人家这就确实在一起啊，所以不是梅洛尼想怎样他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意大利就是天主教大本营，现在教宗被攻击了，美国那老头他对我们欧洲向来就颐指气使，就这么个欺男骂女的人，他现在又攻击教宗，就请问咱总理怎么着，什么态度吧。所以梅洛尼只能对特朗普的这个做法提出批评，他不可能支持了，所以他就说你特朗普你攻击教宗这不可接受啊，你关键就在这儿，两个人关系本来不错，特朗普说什么这边都顺毛捋，现在你怎么着我攻击教宗你就不能接受，那特朗普马上调转炮口就开始攻击意大利这位女总理，摧毁伊朗核项目，我美国人做这个事儿，你意大利应该支持对吧，你不但不支持，你现在还对我说些风凉话，两个人关系就急转直下吧，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然后我们知道美国对一众欧洲国家就很不满，因为他对伊朗动手之后，他是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派舰船去打通霍尔木斯海峡，因为怕那有水雷嘛，但是欧洲国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就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顺便说一句啊，现在 也许美伊战争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欧洲国家又一个是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另外就打算派军舰。

到霍尔木兹海峡，就扫雷嘛。那你现在来了，我需要你来，你不来，你现在来摘桃子嘛。那你想，特朗普当然不高兴了，白眼狼啊，您北约就是纸老虎，就是白眼狼。那意大利并不例外嘛。本来这次G7峰会啊，一众欧洲国家包括梅洛尼，你要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跟特朗普多多少少缓和关系，恢复关系，他们肯定有这个想法。甚至梅洛尼会后对媒体就说，两人关系啊恢复平稳了，哪想到特朗普专言就给意大利这个媒体给这电视台讲他求合影啊，我挺可怜他的，就来个这个。所以现在梅洛尼也没有别的办法，这个事儿真真假假其实我们不知道，我没法判断，应该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你说特朗普和梅洛尼合影，这也很正常，以前就合过，这次梅洛尼你说犯得着求合影吗？也许他需要，因为对意大利国内有一个交代，而且呢在之前五月份开始双方关系不太好了嘛，所以求合影有可能是真的。但另一方面呢，是不是像特朗普说的这么夸张啊，很可怜啊，哀求我满足他，也未必吧。就他们两个人各执一词，谁说的对我们无从判断。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双方等于说开始隔空互对打口水仗了啊，这个坦率说特朗普很拿手，这咱能客气吗？各种嘲讽揶揄的话那就层出不穷了。那边梅洛尼呢也很有意思，一下子就唤起了整个意大利的团结。连意大利他不团结嘛，他政坛都是小党小派，意大利动不动他这个政府就是联合政府，没有一家独大的时候。但是梅洛尼现在这个状况，一个呢被特朗普侮辱了，整个意大利被侮辱了，另外人家梅洛尼奋起反击，一点不留情面，不客气，不拖泥带水，这我们是赞赏的。所以连什么五星运动什么的吧，意大利各个政治派别基本上都支持梅洛尼。很难得的在这个事儿，就在对特朗普的态度上，人家意大利现在达成一致团结啊。另外呢，外长，意大利的外长直接宣布取消下周对美国的访问，不去了。你特朗普你直接冒犯整个意大利了，现在是这么个状况。而且那个副总理叫这个萨尔维尼直接说，攻击梅洛尼那就是攻击我们所有人，左翼反对派呀什么的都站出来批评特朗普，就说你可以调侃梅洛尼，因为毕竟政治上是敌人嘛，但是大家首先矛头指向特朗普，现在是这么个状况。那这事儿怎么看呢？你涉及到这几个人物，先说特朗普吧，两点吧。第一个呢，那特朗普本人他这种言行，他向来口无遮拦呢，而且他相信通过这种对对方施压甚至羞辱能够让对方服从啊，低头啊，听话呀，这招我屡试不爽啊，他最终形成习惯了。你想他老头都80了，他很多事情他的做派这都已经定型了，很难有什么改变，他就这么和人相处，尤其是和所谓美国的盟友相处，他向来如此。所以这次对他来讲有点意外，因为以前他也是这样说话的，大家就唯唯诺诺低眉顺眼，这次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支棱起来了？怎么对我说不了？他估计也有点意外。这种意外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恼火，是气愤嘛？相信这种状况他其实未必适应，所以这个恼火还增加一点幅度啊。总之是基于他的习惯，他向来这样对人呢。那第二，如果多说一句的话，他现在的这个处境，他的这种感受，其实也就是美国目前的这个处境，这个感受啊。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美国振臂一呼，大家要跟呢。别人跟不跟的，这帮盟友是要跟的，但是现在就这次对伊朗动手之后，整个欧洲基本上是共同的态度，异口同声的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不跟。要不止欧洲，日本也不跟嘛。日本你应该理解他，他主要能源要从中东进口的，你那儿打一仗他措手不及，他还跟你，他怎么跟呢？当时我们也曾经分析过，从高处扫描这儿呢大概是两个选项，一个选项呢就是跟，跟有什么好处？也不是全无好处，那就是日本摆脱和平宪法嘛。美国让我派军舰去中东，我就去了，我扫雷去了，我执行海外的军事任务去了，这个也是拓展自己，特别是日本右翼啊，拓展自己以前的行为边界啊，摆脱束缚嘛。但问题在于，这样做也有得有失，如果得大于失吧，做做还值得，如果相反的话，那做了你就吃亏啊。关键是日本它本身能源就是匮乏的，日本经济现在也出了很大的问题，日元也疲软，高市倒苗在日本国内，因为这些问题它是会有压力的，如果它紧跟美国紧跟特朗普并不利，所以日本也没有跟，那特朗普或者说美国这把成了孤家寡人，这就是它现在的状况啊。
他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板起脸来对自己的盟友说更难听的话，给更多的压力，希望大家能低头能屈服。所以他所做的这一切你不会觉得意外，而你这番表现之后你得到了什么，那实际上要看你美国的实力能到几何，大家对你说不能有什么后果，你给不出什么后果我们就说不嘛。这是我们说的他。刚才谈到了日本，就高市早苗最终也和特朗普吵起来了，美国要求日本派兵，日本也没有派。这个说到底和高市早苗本人他这个右翼的性质、右翼的定位是有关的。你一味的去追随美国，作为日本的右翼那也是没法交代的，那不叫右翼，那叫跟班啊。所以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会说不，也要抖个机灵，要表达个不满，当然恐怕也是适可而止。总的来说，面对美国人，日本人还是习惯于低头的啊，这是一个。那么说到梅洛尼，意大利这位总理其实怎么说也是两面讲，一方面呢他这样做对特朗普是强，在国内会得到支持的，其实是这个样子啊。美国的一众盟友，加拿大也一样，欧洲其他国家也一样，如果你敢于对特朗普说不，你给他摆个脸色，那在自己国内往往是得到支持，那我们硬起来了嘛，总是好了嘛，这是一个。但是梅洛尼本人呢，他之前的那个人设，他的定位恐怕也因之这就崩塌了，就云消雾散了。因为以前梅洛尼或者意大利是什么角色呢？在欧盟和美国之间，甚至在北约一众欧洲盟友和美国之间，意大利是一个桥梁，是能够让双方对话这么一个重要的渠道。那现在你跟特朗普闹翻了，你这渠道就当不成了。本来是欧洲国家和特朗普不睦，你呢从中去斡旋，你是这样一个角色。现在是你和特朗普不睦了，你都需要别人给你斡旋了，你以前那个定位可就没有了，因那个定位得到的很多实际的利益也就没有了。这是梅洛尼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

0: 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胡家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胡家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会管事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他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他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在加堂课仍然 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时时成成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辈子，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胡家老膏的时间不用超3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我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叫张新田，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新田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儿。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新田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新田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下

张新田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两个孩子，所以张新田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俩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我发现的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我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掇，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新田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必须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到张新田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新田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新田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墩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

钱买吃的。张新田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三四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九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新田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新田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珠，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新田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新田有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新田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新田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胡家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胡家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胡家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治治张新田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胡家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我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我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
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新田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胡家老糕。张新田之前没用过胡家老糕，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地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大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神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胡家老糕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那您就治吧，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胡家老糕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新田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糕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我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中医大夫，对胡家老糕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糕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
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胡家老膏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两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胡家老膏。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吊。为了让他快速改善，我当时给他推了两下，我让张新田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三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两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一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我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我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1个月了，我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胡家老膏。我让张新田用胡家老膏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恢复，因为他是脱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我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我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3年5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1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彻底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儿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
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

0: 和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最快最好的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0: 老朋友
5: 是胡家老糕的一个受益者。
0: 嗯嗯，
5: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0: 哎，好的。
5: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胀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你看看多厉害。
5: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0: 那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5: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

0: 写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啊、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
1: 嗯，
0: 没事就听听广播。哎，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0: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那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0: 是啊，胡老，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
1: 嗯，
0: 啊，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人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1: 你看
0: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啊，
0: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
0: 啊、
1: 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
0: 啊、
1: 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0: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啊啊啊！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啊、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嗯，
0: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哎，
0: 嗯，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眼睛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嗯嗯。
0: 啊，
1: 你看看。
0: 因为是啊，我这眼睛不行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家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蒲老师，这说起来哟，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
1: 能有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1: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七八年了
1: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1: 啊啊！
3: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
1: 啊！
3: 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1: 哦。
3: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的好
1: 啊啊
3: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1: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月1个多月吧。
1: 啊，
3: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1: 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3: 就是
1: 吧？
3: 对，就是。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1: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1: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药。
1: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1: 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1: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4: 我是河北的。
1: 哦，
4: 哎，我今年79了。
1: 啊，
4: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1: 是吧？
4: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1: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4: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4: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1: 嗯，
4: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
1: 哦。
4: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1: 啊，
4: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4: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4: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1: 啊，
4: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老师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4: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1: 啊啊，
4: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1: 啊，
4: 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1: 啊，
4: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1: 嗯，
4: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着，血压老是150-150的。低压70来了。
1: 啊啊，
4: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
1: 哎，
4: 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4: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4: 每次啊，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1: 啊，
4: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
1: 啊，
4: 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
1: 嗯，
4: 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高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也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呀，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啊，
4: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 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
1: 哎、
4: 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
1: 啊。

0: 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胡椒老膏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订，我就直接订了30盒。
1: 嗯嗯嗯，
0: 哎，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嗯，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1: 嗯，
0: 好像愿意吃饭，
1: 嗯，
0: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1: 嗯，
0: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椒老膏，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
0: 是，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
1: 嗯，
0: 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
1: 啊啊啊，
0: 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滋子，
1: 嗯，
0: 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说明水肿消退了、
0: 哎、
1: 是吧？嗯，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1: 啊，
0: 嗯，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
0: 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
1: 哎，
0: 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
1: 嗯嗯嗯。
0: 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椒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
1: 啊啊，
0: 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
1: 嗯嗯，
0: 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呀。啊，
0: 是。我这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椒老膏真是个好药，
1: 啊、
0: 真的是救了命了。哎，
1: 嗯，
0: 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1: 嗯。
0: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1: 嗯。
0: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呀，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1: 嗯。
0: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1: 嗯，
0: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嗯，变化
0: 现在我
1: 这
0: 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椒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
1: 啊，
0: 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
1: 啊
0: 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啊、多好、啊、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1: 嗯嗯嗯、
0: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1: 啊啊，
0: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1: 哎哎哎哎，
0: 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 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啊、
0: 你说我命不好吧，
1: 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是什么
1: 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高这个缘分选用
0: 对
1: 了，对啊，
0: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啊、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都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高
1: 啊，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
0: 对，
1: 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啊，
0: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
1: 啊，
0: 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
0: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好，再见吧，
0: 再见，
1: 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688年6月21号，武则天给自己加尊号为圣母神圣，这是她称帝前关键的政治造势举措。今天是6月21号，是世界渐冻人日。这个节日的设立主要是引导社会重视渐冻症，关注渐冻症的患者群体，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今天节目最后还要说一说顾宪成和东林党。公元1612年6月21号，明代思想家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逝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1日，公元688年6月21日，武则天给自己加了尊号圣母神圣。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当然是一个传奇人物了，时至今日以她为主角的影视作品还层出不穷吧。她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武曌，这个曌字呢是人家自己创造的啊，上面是一个明，就明天的明，下面是一个空，天空的空，武曌。她出生是在公元624年，去世是在705年啊。她是并州文水人，就是山西文水县啊，文水人，是武周的开国君主。这所谓武周呢，就是公元690年到705年吧，这一段他在位，他也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的女皇帝，也是即位年龄最大67岁啊，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他活到82岁啊。他是荆州都督武士约他的女儿，是次女啊，14岁的时候进宫。算是唐太宗的才人吧，当时赐号是武媚，你看很多影视作品叫武媚娘、媚娘，

哎，就他啊，高宗时候呢封了昭仪，到公元655年呢，在废王立武事件之后成为皇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加号天后，和高宗并称叫二圣，就参与朝政了。关于他那个传奇故事很多，我不多说了啊。那我们说哪段呢？就高宗死后吧，他是临朝称制，就掌握国政了。他的侄子武承嗣啊，知道武后的想法啊，有称帝野心啊，那就得迎合呀，就命人凿了一个石碑吧，确切说就是凿白石，上面有字儿：“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就说落水，落水发现了啊，献给武则天。这祥瑞啊，武则天大喜。就这块石头啊，有名字，那不能叫碑啊，叫宝图。这样，在公元688年6月21日，唐垂拱4年5月18啊，给自己加尊号圣母神圣。到12月，亲自拜落授图啊，史称此时皇帝皇太子皆从文武百官蛮夷酋长，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异兽并列于坛前，文物仪仗。这家自有唐以来，未有如此之圣者也。哎呦，排场很大，有面子啊！天寿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是周，定都在洛阳，叫神都啊，这就建立了武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时候武则天还没死，但是病已经很重了，老太太80多了。这个时候，宰相张柬之等发动神龙革命，拥立中宗复辟。就逼武则天你退位吧，退了吗？那不退也不行啊。中宗恢复唐朝之后呢，你说武则天怎么办？给上了个尊号叫则天大圣皇帝，这跟孙猴子没什么关系啊。同年11月，武则天在上阳宫叫崩逝，就死了吧，年82。中宗遵其遗命，就改成他叫则天大圣皇后，是以皇后的身份入葬乾陵。你看他给自己还有这么个定位。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1日，6月21日啊，也算是个特殊的日子啊，他被定为世界渐冻人日。哎呀，渐冻人啊，渐冻症啊，这个确实让人听了之后很揪心。大家也知道啊，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什么渐冻人日啊，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对渐冻症的普遍重视。每年的6月21号，这是由渐冻人协会国际联盟设立的。这个渐冻症啊，渐就是逐渐的渐，冻呢就是冰冻的那个冻啊。渐冻症呢是导致人体肌肉逐渐出现萎缩无力、肢体僵硬等等情况，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5大绝症之一啊。但是因为缺乏认识，很多所谓的渐冻人得不到及时的正确的治疗。1997年，渐冻人协会国际联盟选定在每年6月21号举行各类的认知运动、神经元疾病的相关活动。2000年的时候呢，国际病友大会在丹麦开会，正式确定6月21号做世界渐冻人日。2014年夏天呢，你还记得有这个冰桶挑战吗？那个时候，虽然这个挑战后来变味了，可能比较无聊了啊，但是这个事儿本身还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渐冻症这个疾病。有资料显示说呢，就人类历史上这个渐冻症被发现有200年吧，200年间全球有1000万人死于渐冻症。它会导致人体的肌肉逐渐出现萎缩无力啊、肢体僵硬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最终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作5大绝症之一。还有数据显示说，截止到2022年的6月份吧，全球范围内大概得有50万渐冻症患者，平均发病年龄大概是在55岁左右。患者确诊后呢，平均生存时间是2到5年吧。男性发病风险略高于女性，这个比例是1.5:1左右。在2020年，通过对中国医保大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渐冻症的发病率是1.62。每十万，患病率是2.97每十万。2024年6月份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增的渐冻症患者是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中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到10万人，占全球的患者总数的10%到20%啊。那我们今天也不过是把相关的信息呢和大家分享，那提醒我们各位就是珍爱生命，珍爱健康啊。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21号了，公元1612年的6月21号，明代思想家、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逝世。顾宪成呢是无锡静里人，就是无锡的就张静人吧。他字叔时，号静阳，他是创办了东林书院呀，所以有人叫他东林先生。他是生在1550年，就是嘉靖29年啊。是死在1612年的6月21号。他小时候家境是很清贫的，他的父亲呢开了个豆腐房吧，但是家里没人口多，所以入不敷出，要向人借贷，就活得很不容易啊。他们家房子也很破旧，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顾宪成呢反而是被激发了一个奋发读书啊、改变命运啊、进取向上啊，是这样一个志向。所以他6岁就进私塾读书，很聪明又刻苦，抱负也远大。他当年是以颜回，就是孔子的学生颜回自喻啊。后来到了万历4年，就是1576年嘛，他27岁，到这个应天，应天就是南京啊，江苏南京啊，参加考试。他的应试文章叫做《习书经》，就讲天下治理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只有选拔任用贤才，哎，各司其职，才可以让国家稳固，政治清明。同时，他也强调朝廷应该是广开言路啊，虚心纳谏。你说文章写的不错，考的怎么样？哎，不错，考了个第1名，就中举啊。他也因此就闻名遐迩。到万历8年1580年呢，是赴京又参加会试，被录取在2甲的第2名，这就是赐了个进士出身了，这叫做官了。得中进士的人就进入官场了。顾宪成从此就开始自己的仕途吧，官宦生涯呀。他这个人政治热情啊，政治抱负应该说很强烈啊，想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所以就这样的人吧，相对比较刚正啊，遇到的麻烦呢，坦率讲就会多一些。他在很多位置上都做过吧，但是还真的是很认真。到万历10年1582年6月呢，当时那谁呢，张居正病危，张居正是内阁的首辅，就约等于宰相这个位置吧，权倾天下呀。当时举朝官员都知道张居正呢喜欢别人恭维啊，奉承歌功颂德呀，在这个时候会联名啊到东岳庙为张居正去祈福。但是顾宪成就觉得这不好吧，这世风日下，这成何体统啊，这种迎合啊，这种趋炎附势啊，让人不能容忍，我是不打算同流合污，所以说他就拒绝参加。有同事呢心地比较良善，觉得哎呀，你看大家都参加，你不参加将来要报复怎么办呀，这么着吧，我给你签个名，就替他签了个名，出点钱。有时候你看这个单位有什么活动你不去，有朋友把你名给你署上，省得有麻烦，有这样的，这不是好意吗？那哪行啊，自己就骑马赶到东岳庙去，把自己的名字抹掉，我不参加，你看人都去了，我不但不去祈福，我把名字我还能抹了啊，你看这位这个性格是吧？那好在张居正后来也死了，也没法报复他了是吧？那谁继任呢？当然不是他，继任的首辅是王希爵，他主要就是迎合神宗皇帝啊，也不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你看这矛盾逐渐就激化，到万历22年，就1594年哈，顾宪成当时做什么官呢？是吏部文选司郎中，就是掌管官吏的这个，就升迁的问题吧，就改掉啊，就管这些事儿。正好呢，王希爵年老隐退，明神宗呢就跟吏部说，哎，你们根据这个品望推选6、7个人吧，就能胜任首辅这个位置的人，然后咱们说听候点用。那顾宪成呢和吏部尚书叫做陈友年，他们倒是玩真的，不徇私情，就是你谁也别找我，谁也别请托什么的哈，我们就按照我们手头的这个标准，就把皇帝要那6、7个人我给你推荐出去吧。结果呢，结果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皇帝讨厌的，结果呢生气了，不由分说就指责吏部，你们这是徇私。结果在吏部的这个奏书上就写字啊，写什么呢，写司官降杂职，降职。顾宪成呢文选司郎中这个职务就给撤了。你说不是还有一陈友年呢，那是正职啊，他觉得呀这不合适，自己做吏部尚书这事儿。这么着吧，我引咎自责呀，有我的责任呢，你不能都赖那顾宪成啊，你别追究下属啊。所以恳请恢复顾宪成的职务，还有很多大臣呢也纷纷上书，就是等于说保顾宪成吧，有几百份之多这个奏书。神宗皇帝一看，这更不爽了，一意孤行的人嘛，这还有人

0: 替他说好话，一块儿办了。所以好多帮忙的人呢，什么外放啊、降调啊、削职啊，顾县城干脆革职为民，滚！哎，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就这么着就成了个老百姓，回到原籍就是无锡啊。你看，认认真真，尽职尽责，忧心国事，哎，最后是获罪罢官。但这也有一个好处在哪？朝野很多人呢，就为朝中失去这么一个真是个正直无私的官员感到很遗憾，扼腕叹息。而顾县城这个人的品格呢，确实就得到大家公认，好，这个人厉害哈，这敢说话啊。虽然被撤了职了，但是名望反而是更高了。那就回家吧。1594年9月从北京到了就家乡，但是还是想为国为民，有这个抱负，那咱做点什么事儿？回到故乡之后想来想去就是讲学吧，那这我擅长啊，传授知识，风范人物，扶持政论，为国家培养人才，我就干这个吧。所以你看这个人在学界政界是有威望的吧，他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很多慕名来找他请教的人这就非常多。他本身身体也不好，有病啊，但是不管谁来，不管是贫富贵贱吧，一视同仁，这你来的人就越来越多，到最后连什么这个寺宇啊、客栈呢、自己周边邻居家全住了客人，都是来求学的。哎呀，这怎么办呢？放不下嘛，就和自己的这个兄弟啊几个人就商量，咱们在自己住宅南边啊造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你谁来在这住一下吧。而且顾县城夫人朱氏吧，给学生就是烧饭做菜吧，大家来了之后吃口热的，这宾至如归啊。结果他们老家吧，就是叫晋西南北，是书声朗朗啊。这是白天，到夜里边呢，烛火辉辉，好一派哈、啊，认真学习、发奋向上的景象。这个用现代词儿啊，对吴地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作用吧。到万历32年1604年，经过顾县城啊和这个当地一些学者共同努力吧，官府也批准说这么着啊，在无锡城东门内东林书院遗址重建，就是复兴原来那个东林书院。就重建工程呢，这年4月11就开始了，到9月9竣工，一共是用了1200多两银子。当这里边顾县城是出力最多啊，那大家就往这云集啊，大量的人啊，就知识分子啊，这儿就开创了一种新的讲学风气，而且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团体，甚至也算是一个政治派别，这就是所谓的东林党。当然东林党是他们的反对者给他们起的一个名字。那时候党这个词和今天不一样，今天咱们一讲党派这个党啊，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日本引进来的，什么什么纲领啊，什么政策啊，这些词实际上从日本拿过来的，这是近代的事儿。当年那个党啊，不是政党的意思，就是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里经常结合在一起的那批人，朋党嘛。东林党和朝廷里边这个腐朽力量确实就展开了博弈和斗争吧。而顾县城呢，他的这个思想气度，他的人品，他的号召力，让他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当然现在你看一些文艺作品啊，包括这个历史课本什么的，一般东林党这算是好人啊，跟他们对着干的就是坏蛋了。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那阉党，就魏忠贤太监，就那帮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今天你看这个言论很自由啊，在这个舆论场上，比如在网上，就各种各样的历史学者啊、历史爱好者啊，对当年的历史啊，就翻出来说这说那，互有争论吧。所以你看最近这些年我注意到像这个东林党啊，可能很多人也不太看好他们，觉得这算是明朝啊败亡的罪魁祸首，就说东林党啊也有这样说的。那怎么回事呢？我们大概也看一看吧。关于明朝的灭亡呢，之前我们节目里是聊过多次的，包括李自成进京啊，包括清军入关什么的。其实你算算当时这个女真人吧，就清军入关啊，大概是20万兵力，这里边满人8万，蒙古2万，汉军是10万，就这点兵力，就对于一个这个中原王朝来讲，按说不足为虑。但是没想到最终呢，明朝是完蛋了。当然明朝首先是被李自成给灭的啊，可是一直以来他之所以国力越来越弱，还是和满清博弈带来的一个结果吧。但你想想当年王阳明一个人招兵35天就把明王10多万造反大军给灭了，名将李如松去朝鲜也带了个3-4万人吧，就把日本人赶跑。日本当年不是侵略朝鲜吗？就是丰臣秀吉组织的入侵朝鲜，那个也被打败了嘛。所以明朝武力强大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武力就不强大呢？ 有一个因素确实是所谓阉党误国，就是魏忠贤啊，就是阉党打击东林党，东林党骨干全部被就要么下狱要么杀害或者赶回家，魏忠贤本人作威作福啊，认得干儿子干孙子一大堆嘛，官场乌烟瘴气，说这个是导致明朝啊最后衰败的原因。但是现在翻回来，也有人说是东林党误国，满口仁义道德，干的那个事儿和魏忠贤也差不了多少，就是排除异己啊，党争啊，打压良善啊，安排自己人呢、啊，对于朝政也没有提出过像样的正确的主张，所以耽误很多大事。所以有人讲呢，东林党也要为明王负责，或者这样讲吧，双方都要负责，这样说可能就比较完整了吧。其实明熹宗临死前曾经叮嘱崇祯说魏忠贤这人好啊，叫什么呢，叫恪谨忠贞，可记大事，就这人靠得住啊，这人得用。你想明熹宗朱由校临死的时候呢，还把魏忠贤评价如此之高，这个当然会有他自己的这个私情啊，但恐怕他对魏忠贤的评价，特别是处理大事的时候啊，这个能力他还是比较认可的。而且现在看来的就是明熹宗的时候呢，这所谓阉党和东林党它是一个相互克制的关系，虽然说阉党可能做大了一点吧，压住了东林党，但是到了崇祯上台之后啊，几番试探就勒停手段，彻底肃清了魏忠贤为首的这个阉党集团，他是想把权力集中到本人吧。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14号，也就是崇祯自杀前的第五天，当时大兵压境啊，大厦将倾啊，就很绝望。在这个时候，崇祯还干了一件事很有意思，他下了一道密旨，就是重新狩敛魏忠贤的遗骨，墓址呢选在魏忠贤生前就早看好的那个香山碧云寺。你想都国破家亡了，这个时候居然还想着给魏忠贤有一个好去处，而之前魏忠贤可是他拿掉的，这种自我否定呢，是不是也表明崇祯内心的某一种变化。也有分析说，你看他就崇祯呢，自以为比他哥哥强，能够驾驭住东林党，但东林党实际上一个是有自己的利益，另外是擅长空谈啊，治国伐术啊，所以最终也不可能帮助崇祯去中兴啊。崇祯临死的时候不是有句话吗，文臣人人可杀啊，说的就是这帮人啊。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来说，你看你可以这样分析一下，东林党是什么人呢，就是明末的士大夫或者说地主阶级吧，一个代表群体，他们在主观上呢其实为国家做贡献的意愿已经很少了，而这个小集体小集团的利益他们是置于国家的利益之上的。当然那时候国家和今天又不一样，那是皇帝他们家嘛，是这样的啊。所以你比如税收问题，万历皇帝是派太监收矿税，他可以维持自己国家财政，可以养军队，可以打仗，但这个会被骂，就是所谓苛政啊，苛政猛于虎嘛。但是你换东林党上台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所谓苛政给他去掉，但是你的税收呢，你的军队怎么养，你的朝政怎么运行，你怎么来挽救危局，实际上没有这种办法，没有人对于这个财政问题啊，军事问题啊，有可行的有用的就理论啊方案都没有。而东林党确实把全部的政治资源用在哪儿呢，还是争权夺利。所以明说了吧，如果你作为一个清谈者，你去议朝政议时政，你可能算是个好评论员啊，但是作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管理阶层，那你肯定是不合格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

0: 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

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子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
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卯是卯，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啦。20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10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
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是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儿，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
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

0: 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疖子。棉袄棉裤这个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疖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疖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她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 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守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 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的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

0: 低糖胡加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4: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4: 哦。
5: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4: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4: 哦，
5: 后胃疼，躺那儿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
4: 啊，
5: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4: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5: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4: 嗯。
5: 都能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4: 啊，是吧？好。
5: 哎，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4: 啊，
5: 我都买了，我3片。
4: 哦。
5: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儿了
4: 啊，
5: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4: 受凉了，
5: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4: 嗯，
5: 这会儿还着那胳膊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4: 嗯，
5: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这个到我那儿去的。
4: 啊，
5: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4: 都扎了。
5: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扒了一回。
4: 啊，结果怎么样了？
5: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看，
5: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4: 嗯，
5: 他这一扒都坏了。
4: 嗯。
5: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4: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5: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
5: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4: 那可不是吧？
5: 这会儿你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4: 啊。
5: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4: 嗯，
5: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都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4: 是吧？啊，
5: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4: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家老高，是吧？
5: 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
4: 啊、
5: 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4: 哎，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5: 变好了。
4: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5: 变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4: 那可不是吧？
5: 饭都多吃点吧。
4: 嗯、啊。
5: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犯病了。
4: 嗯，你看，
5: 也不天天的量，那是9点的，2点多的，必须得起来呀。
4: 啊啊啊
5: 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

0: 姐们儿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得三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0: 打电话看我买七十多万，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0: 现在我都好多了，你喝那个胡家枣膏啊，把我揪出来了，我
1: 不老
0: 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换成你都丢，把命都丢出来了。
1: 嗯，
0: 大哥公司啊，
1: 嗯，
0: 真那么一大呀，我活到八十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啊，我忒感激您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1: 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哦、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3: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4: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对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4: 嗯嗯嗯。
3: 哈哈，哈，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我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我找这个主任看，明天我又约那个专家，反正我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4: 哦，
3: 挺严重的。
4: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膏了。
4: 哦，这
3: 时
4: 候又想起来了，
3: 哎、
4: 是吧？哎，
3: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4: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4: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
4: 啊、
3: 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4: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4: 啊，
3: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4: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
4: 了，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4: 啊。
3: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4: 嗯，
3: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4: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4: 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4: 你看
3: 胡老师，
4: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4: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肠啊也充气扇了、
4: 嗯，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4: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3: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4: 嗯、
3: 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有1年了吧，
4: 啊，
3: 我这个大便往是给成型了，
4: 嗯嗯嗯。
3: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4: 哎、
3: 这个转变哇、啊
4: 嗯，
3: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4: 那是啊，太好了、
3: 嗯，
4: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4: 嗯，
3: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4: 是吧？
3: 啊，
4: 对
3: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4: 啊？
3: 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
4: 嗯、
3: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
4: 嗯、
3: 我几个同事哇、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4: 啊，
3: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4: 嗯、
3: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服了。
4: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砍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全说。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4: 哎，好的，老朋友，
3: 再见，谢谢。
4: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我是你的新朋友。
4: 哦。
5: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4: 你看看，
5: 这个
4: 变化多大
5: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4: 你看多
5: 好。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指头手指才能远一点儿。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4: 你看，
5: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啊，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4: 你看看变化，
5: 有劲儿。我腿真有劲儿。
4: 太好了。
5: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挣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4: 60盒。
5: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4: 好的，
5: 我跟着你走，胡老。
4: 好的。
5: 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4: 好的。
5: 谢谢，
4: 您就坚持吧。好啊，
5: 坚持。谢谢。
4: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 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哎，
4: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5: 用，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4: 哎，好的，
5: 好，再见，
4: 啊，再见，老朋友啊，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3: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5: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要聊到的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呢，如今早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老年慢病了，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在被这个血糖问题悄悄困扰。血糖居高不下，反反复复呢还是控制不好，日常饮食应该怎么吃呢？药物又该怎么样去规范使用？怎么样去科学的运动，避开我们伤血管的一些隐形的风险？哎，这个都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容易走进误区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科室的大医生和护士，来带大家全方位的聊透糖尿病的科学用药、日常饮食啊、控糖的细节、康复运动，来拆解我们日常在控糖里面大家不知道或者是容易做错的各种误区，来帮大家呢轻松的去稳血糖，科学的防并发症，守护好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好，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也是期待各位的参与，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6: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5: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董闪闪，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这些事儿。
5: 欢迎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

0: 非富人非常丰富经验的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控糖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的糖友的血糖忽高忽低，就控制不住啊，或者说不稳。想请这个董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日常控糖我们总容易踩的这个核心误区有哪些，怎么我们就控制不好了呢？
1: 好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好多糖友们说吃上降糖药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定期的监测血糖，然后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血糖，然后在生活中呢，他不能进行饮食的控制，导致对自己的血糖了解不够。还有一部分糖友呢，就是血糖正常以后，就认为我们糖尿病痊愈了，他就会自己停药或者是减药。在门诊呢，经常见到一些年轻的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来以后血糖特别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我得了糖尿病以后，我就不吃主食了，你看我的血糖也下来了。那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如果说主食完全不吃，那么就会导致那么我们营养不均衡，导致身体各项元素的一个缺乏，这样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呢，认为一些无糖的一个食品就可以放心吃了，这也是不对的。那还有我们有一些糖友也会认为，那么降糖药呀，它可能对我们的肝肾功能是有损伤的，那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保健品呀，认为咱们这个降糖药能不吃就不吃了。最后呢，我觉着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胰岛素啊，它存在依赖性，一旦打上胰岛素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能离了胰岛素了，胰岛素会成上瘾性。那前两天呢，就在病房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老病人，他是糖尿病有十几年了，在心内科住院的时候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这次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他的血糖已经爆表了，爆的是个high的一个值，在家里呢说用着降糖药呢吗？他说经常在用，打着利拉鲁肽，用着胰岛素。那到我们科里呢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监测过，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到神经内科去就诊的时候，给他查其他的指标的时候，一测血糖38点多，这时候才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不是说糖尿病患者只吃着药只用着药他的血糖就控制好了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监测，同时饮食运动的控制。
0: 所以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单一一个措施就管用哈，或者有一些误区，你看刚才东人跟我们说了，只靠吃药是不行的，还得运动啊，包括比方说我们说你不正规吃药也不行的，你不要担心药的副作用而反而自己去不科学的调药啊，有很多我们
1: 的
0: 误区
1: 是吧。
0: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来管控。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糖尿病嘛，它就是只靠吃药就行了呀，说就会忽略一些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得请吕护士长跟我们说说，日常接触的病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多，说为什么这个药物饮食运动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呢？
2: 真的，我们见到很多很多患者确实都有这样的误区，包括我在接触的护理病人当中就说，我吃着药呢不用管了，现在那个不吃药吃了药了还不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怎么过后半辈子啊？结果这血糖绝对控制不好。因为要说控制糖尿病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来讲。开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运动，我们运动如果跟不上那你的这个多余的这种血糖能量转换不了，那肯定血糖就降不下来。其次呢，节流，所有咱们每吃的一口饭一口菜任何的一种食物都会在我们体内转换为血糖，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节流给截住，摄入的少了，能量控制总量下来了，我们血糖也才会趋于平稳。所以呢，我们也经常跟患者在做介绍的就是饮食和运动是治疗糖尿病的两大基础，缺一不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0: 这就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啊。
2: 对
0: 所以首先我们得有这个理念，然后

0: 主动的依赖这个药物，这也是患者很，我们觉得很正常的想法，因为我生病了嘛，肯定吃药是治病的第一条途径啊。所以有一些好药大家还是挺关注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糖尿病这个新药迭代还挺快的。和这个传统的老药相比，这个现在新型药最大的优势和特点都有什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情况吗？
1: 好的，说到这个降糖药，我就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糖尿病这些用药的一个种类有什么。先说口服的降糖药，我们都知道有双胍类的。那双胍类的嘛，我们常用的就是二甲双胍。那还有传统的一个降糖药呢，就是磺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我们说的格列本药、格列美药、格列齐特，我们可以看到加上格列这样这一个开头的，就是磺药类的促泌剂，还有非磺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格列奈类的有瑞格列奈、纳格列奈，还有塞唑烷二酮类的像比格列酮，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类的呢，它有这种阿卡波糖、米格列醇、福格列波糖，还有我们说的 DPP-4 酶抑制剂，像五朵金花，有西格列丁、利格列丁、阿格列丁等等等等。那还有我们 SGLT2 抑制剂，现在说的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常用的口服降糖药物里边呢，我们比较新型的降糖药物就是我们的 SGLT2 抑制剂。那么我们这个新型的一个降糖药物呀，它有哪些好的特点呢？第一个呢，它每天一次吃药，服药来说呢比较方便。另外呢，它没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它降血糖来说呢比较平稳，然后低血糖发生率比较低。此外呢，像我们 SGLT2 抑制剂这类的一个药物，对我们的心衰患者、对我们的肾脏患者是同时存在心肾获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这是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其他的注射降糖药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是现在的明星用药了。那它分为单受体激动剂还有双受体激动剂。单受体激动剂呢，就像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每周一次的；双受体激动剂像替尔伯肽、 GL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可能现在也是大家知道比较多、比较了解更多的一个药物了。那这类的一个药物呢，它也是每周一次注射，然后对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这是我们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肾获益、降糖更加平稳这样的一个特点。
0: 所以现在又选择更多了，而且考虑到的一些情况也更多了。比方说新药它更适合哪一类这个糖尿病人呢？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中老年糖友，他怎么来判断说我自己适不适合去更换这个新药呢？
1: 现在呢，我们像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做到个体化调整血糖的一个方案了，那它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了不同的一个降糖方案。那对于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一个患者啊，我们大夫嘴里常说的 ASCVD 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像我说的啊，司美格鲁肽呀、这个替尔伯肽啊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对于心衰的一个病人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说的 SGLT2 抑制剂，像达格列净、恩格列净。那对于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病人呢，我们一类推荐的仍然是 SGLT2 抑制剂，像我们说的达格列净。那对于肥胖的一个人群来说，那么我们选择降糖药物的同时呢，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选择对体重获益的一个药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再加上贝塔细胞功能的衰竭，所以我们在降糖的一个同时呢，在降轻体重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胰岛素的情况。那这种减重体重的药物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像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的药物，还有 SGLT2 抑制剂。那什么时候呢，我们老年患者就需要更换这个新药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的还是血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用原来的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我们可以延续它的 方案，旧方案继续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不达标，那对于一般人群来说，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是达标的，如果说不达标的话，就考虑我们可能要更换新的降糖药。

0: 药物了。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合并症的情况，就像心脏的合并症啊、肾脏的合并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受我们的经济的一个考虑，经济的一个情况呀，我们来选择一个降糖药物，还有根据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糖药物。像一些肝功能不全的一个患者，可能很多药物应用起来就会受限，像双胍类的呀，或者是有一些肝功能衰竭的一个病人，很多药是不能用的。
1: 好，这个新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吃药就凭感觉，或者说我随意就停药啊、减药啊，这个在生活中啊也不少见。哎，血糖平稳之后能不能就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呢？
0: 血糖平稳以后呀，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血糖平稳的概念是什么啊。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空腹血糖在6-7点，饭后血糖在7-8点，那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就是沿用原来的降糖方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都到了6以下，或者是我们的餐后血糖到了7以下，那这时候呢，你需要说找到我们医生来给他进行适当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减量。那究竟能不能停药？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来到医院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我们会给您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也根据您这一个血糖值还有监测的一个指标综合进行一下评估，切记突然停药或者是自己减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患者也会跟我们说呀，说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的，怎么还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后来我们才了解，就是说他觉得控制的好和我们医护人员觉得控制的好，它不是一个好，
2: 对吧？不一样，
1: 哎，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在为了减少并发症的情况下，哈，不是只是说我没有去医院就很难受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血糖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啊？我就说我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哈，就是糖友或者说是老糖友，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哎，算是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呢？
0: 对于一般成人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小于7%。那我们的空腹血糖水平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空腹血糖水平可以4.4到7.0毫摩尔每升。那么我们饭后2小时血糖7到10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要按照你在住院或者是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定的那个标准去靠拢哈，就靠那个血糖，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好的哈，这是两个概念啊。好了，等我们进段广告稍息休息一下啊。各位如果有关于你的控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专家，机会非常的难得，期待各位的参与。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6: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出来两位专家。那同时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在线上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10: 哎，您好，
1: 您请讲。
10: 是我吗？
1: 是您。

0: 您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动态血糖仪，就是能监测半个月的那个血糖仪是怎么回什么样子的血糖仪？
0: 这个问题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方便给我们来就是看看我们在家里面监测的时候用一个什么设备是比较好或者比较省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动态的更省事儿啊？这位听友
1: 啊，对，
2: 这个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吧，
0: 让我们吕护士长给您说说。
2: 因为我们那个带动态呢，其实还是那个护士那个带的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市场上的各种的这些品牌也很多，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您一定要一个科学的去选择一些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0: 品牌，
2: 因为它的一个精准度啊，还有一些个血糖波动的一个结果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目前来说哈，其实您不明白的，可能就说这个动态到底怎么回事儿。它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臂植入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扎的时候也不是很疼，就是跟蚊子咬一下嘣一下，然后拍上去，拍到上臂的那个外侧，然后呢通过这个探头监测您组织液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情况。一般呢它这种呢动态血糖监测呢它是可以分着的，有带8天的，有带14天的啊。那么一般选择14天的这个比较多一些，带一次呢你就前3天可能会和我们的血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数值稍微有一点点区分，但是过来3天以后哈，如果您带这个动态它所有的都不是说低于2.0啊3.0，那这肯定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动态探头，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监测了，很省事儿。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推进院外的患者呢来佩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1: 那个这个带着他们洗澡什么的
2: 啊，没问题，放心，洗澡游泳1米以下都没问题。现在的大品牌都做得非常好，防水很好。
1: 平常就是老得在胳膊上带着那个
2: 东西。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您不是戴手表吗？跟咱们戴手表差不多，
0: 戴一个臂表是吧？
2: 对，就是戴一个臂表。
1: 臂表那个表洗的时候得摘下来。
2: 不用摘。不用摘
1: 啊，那不怕湿？
2: 不怕，放心啊。我们现在
1: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0: 这个我们不能给您推荐，
2: 这个
0: 您涉及到广告，对，您可以去线下看看或者查查哈，或者咱就医的时候问一问，好吧？
1: 啊，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的胰岛素是幽明六50，就是精蛋白赖普胰岛素，这个它是50是50%是短效是吧？立马起效的是吧？另外50%它是多长时间呢？
3: 另外50%呢，它作用时间可能是在7到8个小时左右，它是个中长效的胰岛素。
1: 不会有那么长吗？有时候你看这个打几次一天？
3: 幽密乐50呢，它可以做到1天3次注射的。它是个速效的，
1: 每顿饭都得注射是吧？
3: 不，幽密乐50常规是早餐前、晚饭前注射。如果说午饭后血糖控制不佳的话，中午也可以少打几个单位，但是这个量一定不要太多了，要不然午饭后容易低血糖。它会作用到刚才说的那个时间。
1: 我3餐都打，都打点，不打不行，好像是。
0: 可以这样吗？
3: 对，常规
4: 病例有这样。
3: 对，常规的病人来说，我们都是1天2次，早餐前、晚饭前。但是如果说您的午饭后控制不好的话，有一部分人可以在中午，然后我们增加几个。对，但是中午的剂量您打几个呀？
1: 我打12个。
3: 那早上晚上呢？
1: 晚上打晚上，晚上有12，早晨14。
2: 那您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阿姨？我觉得您打的量不少了。
1: 我那个打的是控制挺好，我糖化血红蛋白，都是6.5，最多6.7一次。
3: 那有
1: 都是，挺好。
3: 那有低血糖的时候吗？
1: 偶尔有感觉，偶尔不太多。
3: 所以说呢，您需要坚持。
1: 20年了，我糖尿病都有20年了。
0: 就给我能听出来，您对您自己现在这控糖水平还挺满意的，是吧？还可以啊。
1: 不是挺什么的，我打的不少是吧？
3: 对，您中午那一顿的话，就是要是打那么多的话，您留意一下低血糖，预防一下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它会有重叠的成分在里边。
0: 我以一个不专业人士的这个疑问，就是说一定要打这么多药物来控制吗？是不是我们后面可以再给您说说其他的运动啊、饮食方面，您有没有采取一些？
1: 因为腿不好，也运动不了，我都 你腿膝盖那也不好，走不了多少路。
0: 明白了，
1: 那次靠这个运动不了，有时候我躺着蹬蹬腿什么的。
0: 哦，这挺好。
1: 就走不了多少路，而且这腰椎不好，压迫这个神经嘛，走一会儿这个左腿膝盖一下就麻了。
0: 嗯，
1: 所以说。我80岁了都。
0: 哎呀，您这个声音还是很洪亮的，
2: 对，
0: 是是是啊，
1: 是
0: 啊，嗯，
2: 您确实是，
1: 啊
2: 啊，您确实是可以，带一个动态血糖，这样对您来说，因为动态血糖为什么说比较适合您呢？因为您打着优米乐50嘛，它一天三次打，我觉得就是它能更好的帮助您发现您的是不是有那种隐匿性的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动态的优势在哪儿？它第一个就是说发现我们的高血糖，另外呢还能发现我们就是不能发现的这种无症状性低血糖，另外呢就是你觉得糖化血红蛋白挺好的。在6.5，糖化血红蛋白是个什么概念？它是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是反映长效的，就是这2到3个月血糖水平的情况。但是动态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动态它就能看到我们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
0: 实时的，是吧？
2: 实时的，对。所以你觉得糖化挺好的，但是戴上动态以后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有时候高了，有时候低了。那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跟我们一想到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病人呢，我可能是糖化6.5，那它一直是一条平平的直线带动态，但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糖化同样是6.5，那他高峰和低谷之间差的都特别多，也会出现这种血糖波动的情况。
0: 嗯
2: 啊，
1: 我就是我知道有时候很少低血糖，
0: 嗯，所以您自己控制一下，就看看。
1: 那我这个。就这种血糖仪，就那个是在医院那个什么呀？
0: 医院不会有卖，
1: 他是
0: 不出售这种血糖仪的。
1: 哦，就是药房是吧？
0: 嗯，您去药房看看，
1: 或者这个
0: 网上也、现在这个购物渠道啊，真不怕您买不着，就怕就是吧，您只要有这意识了，都能查到啊。
2: 没事，实在不行，您可以来我们医院咨询咨询
0: 啊，或线下您咨询一下，那么相关的科室的专家们都可以。
1: 哪种好？
0: 对，您线下问问他们好吗？
1: 行，那种贵吧，大概多少钱？
0: 不，电台不卖着，不知道。就您看看啊，不要，您肯定能消费得起，是吧？就是在健康和价钱面前，健康是重要的。
1: 行，谢谢啊，谢谢。
0: 好嘞，所以我们也就着这个阿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需要跟我们糖友强化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血糖的波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可能有的糖友不太注意，就像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说还挺好的，就是，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从高到低的这个波动，对我们的并发
2: 的一个
0: 对我们的并发症影响还是挺大。这方面就董主任给我们提醒好吗？
2: 是，就是很多病人说，你看我糖化挺好的，那我为什么得了并发症了？我眼底有问题了，神经有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引起并发症的一个是高血糖可以引起并发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持续的低血糖也会引起我们的视网膜呀、肾呐、神经的一个受损。第三个呢就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问题。那血糖波动它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可能比持续的高血糖对血管啊、对神经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听众们，如果说你觉得糖化挺好，仍然有并发症的话，注意一下这种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波动这块。
0: 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

0: 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延长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糖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日常呢，我们控糖的管理啊，科学饮食啊，用规范用药啊，以及我们哪些常见误区需要去避避坑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医生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晶吕护士长啊，两位在于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正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要抓紧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嘉宾啊。我们依然有二路上的听友在咨询，我们辛苦两位嘉宾来给我们接听一下。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就是问，因为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她的糖化是正常的，然后老师说到这个波动的事儿，我觉得我的空腹的和那个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就是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一直没有测过。这个就是说我老师建议我是测那个就是指尖血，还是说是去医院抽血去观测这个餐后血糖量？
0: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很现实很实用啊。同志，
2: 首先想请问一下，您这个二型糖尿病确诊了没有？
1: 怎么了？
2: 我想问，
0: 确诊
2: 了吗？确诊了二型糖尿病
1: 了。确诊了。
2: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了，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可以自己在家先测一下指尖血的自我血糖监测
1: 啊，
2: 指尖血的空腹血糖，早餐后两小时血糖，午餐前血糖，午饭后两小时血糖，晚饭前血糖和晚饭后两小时血糖。那么我们血糖监测的话，对于我们糖友来说的话，我们一周里边最少有一天这样的血糖监测。
1: 哦，一天至少有这种餐后餐那个两小时，或者还有餐前的这个监测，
2: 对对对。
1: 不
2: 说让你每天。
1: 波动是在多少？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呢？
2: 就是我们餐后和餐前的血糖是小于4.4毫摩每升，相差。
1: 餐前吗？
2: 餐后和、
1: 哦、相差是吧？
2: 对对对，它的相差，减一下，餐后两小时和餐前的相减一下。
1: 行，我明白。我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吃这个二甲双胍，我觉得它特别。吃时间长了之后就是胃不舒服，
2: 嗯，
1: 然后我如果换药的话，我是去医院，比如说让医师指导去换呀，还是说自己去怎么换呀？
2: 您吃的是什么样的二甲双胍？是普通的二甲双胍还是
1: 缓释？
2: 缓释片。
1: 缓释。
2: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饭前。
2: 那您给你两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如果说饭前吃的不舒服，那缓释片可以放到饭后，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就是您的糖，对对对，
1: 饭后是吧？
2: 是的。然后如果说饭到饭后以后胃肠道还有不舒服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下肝肾功能尿常规的检查，然后我们根据您的身高体重来进行合适药物的选择。就是刚才在前边讲了，我们选择或者是换降糖药物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个体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选择，根据您的身高呀、体重呀、并发症的一个情况呀，更好的帮助到您。
1: 哦，行，好了，谢谢老师。
2: 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咨询，哎呀，突然忘了啊，对，然后这个药物，我之前就二甲双胍，后来我就吃的时候。血糖早上空腹的时候测过一个就是一些值，后来就是因为吃了之后胃不舒服，大概有半个月吧或者一个月那样，我就没有吃，然后早上也是测了一段时间血糖，这俩的血糖值基本是相同的，那我这个药物我是否可以停掉呢？
0: 我的天哪！
1: 然后我加上我的体育锻炼。
0: 您是新确诊的糖友吗？
1: 大概有2年了吧。
0: 哎呦，那您还能有这个想自个儿停药的想法吗？
1: 有
0: 是吧？对，感谢您的坦诚啊！就是很多朋友老想着自己把药停了啊，就是这个糖尿病不太好，不太好逆，或者我们就可能大家说不可逆啊，不可逆转，不太容易。
2: 但是需要考虑，就是现在有糖尿病缓解指南的颁布了。
0: 嗯，
2: 糖尿病缓解指南它是有
0: 缓解指南，就缓解了是吗？
2: 对，它不叫治愈了，但是叫缓解了。这就需要看看您的身高呀、体重啊、C 肽呀，这些还有糖尿病的病程综合来评估的。
0: 嗯
2: 嗯，就是说您要想停药。 对，需要来医院，我们要根据您的身高、体重、病程，还有 C 肽、胰岛素的情况，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情况，帮您来综合评估一下，你有没有糖尿病缓解的可能性
0: 啊？就是说有这个几率，有这个可能。
2: 对对，但是
0: 你不能自个儿夸就行了，
2: 自己不行。对，
0: 会有什么后果吗，董事？
2: 如果说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呢，它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可能是我的空腹血糖就是一直都是还好的，对对对，但是饭后血糖是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是
1: 对我的
0: 你就是这种是吗？你就是这种啊？那您说这种有什么？要是自己换药有什么风险啊？
2: 对，如果说这样的话，您突然停药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您的饭后血糖没有控制好。另外呢，突然换药的话，您换什么样的药呢？如果说餐后血糖高的没有那么多，或换了一个像黄尿类的药，你容易发生这种餐前的低血糖。对，
0: 所以还是要就换什么还是要问问医生，还要评估你近期的一些情况，然后也要观察你换药之后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逐渐的是减药啊、断药啊还是换药啊，是吧？
2: 对对对。
1: 好的。那个，就主任，您是哪个医院呢？我刚才没有听太清。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是您是哪里的听众？
1: 是东莞路那个吗？
0: 对，您是石家庄的听众是吗？
1: 对，我是石家庄的听众。
0: 就是我们说的医大一，都港路上。
1: 医大一。
0: 好吧。
1: 是就那个，怎么称呼主任？
0: 董闪闪，内分泌科。
1: 内分泌科，董闪闪，董主任。行，好嘞，那我知道了。
0: 好嘞，好，感谢您。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辛苦我们两位专家，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咨询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3: 主播好。
0: 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想问一下主任，我这个去年七月份查出的糖尿病，在用药到现在，血糖和那个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保持着很平稳，就是这个体重从200降到180。用的那个司美格鲁肽，它降到180以后就没有任何，都不再体重不再往下去。这个平台期应该怎么才能打破，让它继续减重？
0: 您多大岁数了？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3: 是44。
0: 就是刚确诊的糖尿病吗？是您这个体重是之前就忽然胖了吗？之前也是一个这个体重吗？是怎么就会刚确诊糖尿病呢？我有点好奇。
3: 以前就是以前的体重就总是在180-200左右吧。
0: 那您那会儿是就是没有糖尿病，还是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
3: 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有了症状以后才查出。
0: 什么症状啊？当时？
3: 当时就是老爱喝水，才到医院。
4: 有多饮的症状了。
2: 那我想问您一下，您这个打司美格鲁肽是从200斤降到180斤，那您现在的剂量是什么样的呢？司美格鲁肽用多大量呢？每周？
3: 这个我没太注意，反正
2: 就是司美格鲁肽，我们是小剂量，起始是0.25毫克，每周一次皮下注射。那么如果说你想起到减重的作用的话，我们是逐渐增加剂量的，从0.25每周一次，然后逐渐增加到0.5毫克每周一次，然后到0.75到1毫克。它剂量越大，对我们的体重下降是越大的。所以您如果说您的体重下降到180斤不动了，你首先看一下您自己每周打的司美格鲁肽剂量有没有说达到足量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到足量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量。
3: 最大剂量就是每周1毫克。
2: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的最大剂量是1毫克。
3: 如果我没太注意这个剂量，因为现在我在外面，它这个如果加大剂量和这个小剂量，它都会有这个平台期吗？
2: 都会有，对，它都会有平台期的。它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是对我们的司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身体会出现一种耐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您买的那个司美格鲁肽是多少钱一支啊？
3: 我是整盒买的，好像是600还是700多来着。
4: 那可能我0.5的可能性。
2: 那您是600、700，就是把它拧到头嘛？每次打把它拧多少下？
3: 好像没有吧。
2: 什么意思？就是每次打的时候把它拧到头是吗？
3: 还差一点，好像。
2: 还差一点。
3: 没到头。
2: 就是我们司美格鲁肽大剂量的话，它就是有可以37下，就是咱们的。 37下是 0.5， 55下是 0.75， 然后就是拧到头是一毫克，如果还差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用到一毫克。如果说您现在卡平台期了，我建议可以把它就是每次打的时候对尽量增大一些。
4: 那最好上医院来看一看。
2: 对，最好医院来看一看，
4: 这样不安全。
2: 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呀？
3: 血糖因为每次也复查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医生说他说这样继续用药控制的倒挺好。
2: 就是还有没有联合用其他的降糖药？
3: 有胰岛素。
2: 什么？
5: 胰岛素
2: 、
3: 啊、有
2: 还用着胰岛素是吧？
3: 还有二甲双胍。
2: 嗯，还有其他的吗？
3: 嗯，没了。
2: 没有了是吧？那针对您的情况，您看您现在是三种药联合了，像二甲双胍、胰岛素，还有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这样的话，如果是真是到卡平台的话，您就可以来到医院来到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一下，我们来更好的对您进行一下指导。
3: 啊，我因为我们是那个小县城吧，平台杀手的，医生他建议他说到平台去或者这个稳定这降不下去，或者就饮食上猛吃一段时间，然后它就会打破，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
2: 没有科学依据。
0: 天哪，您这样吧，您这个问题啊就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又需要很规范。我们医大医是不是有网上问诊？
4: 有一个那个互联网的一个义诊，您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头呢点到这个互联网咨询，然后再搜这个医生，比如说董闪闪，然后你就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董大董准，然后呢跟您进行线上的一个，而且这个还挺合适的，特别偏适用于那些路远啊不方便来就诊的，
2: 对
4: 吧？
2: 对对
4: 对，
0: 行吗？你可以试试这个渠道，好吗？
3: 好，行，
0: 好嘞，好。由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哈，您可以在线下通过我们的网络来问诊一下董准。好了，我们两位专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6: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我们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辛苦两位。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在咨询啊，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
7: 喂，
0: 哎，您请讲。
7: 是我吧？
0: 是您。
7: 我这个小草好几年了，我产后这个产前一般是比较正常。
0: 嗯。
7: 这个产后我找到刘院长偏高。我问一下，这产后两钟头这个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我问一下我高不高啊？我这个
0: 高呀。
4: 您先都说您多大年龄啊？
7: 我年龄92周岁了。
0: 多大？
7: 92周岁
0: 了。哦，那挺好，那我觉得可以了。
4: 对
0: 对，
4: 我觉得行，还可以
0: 啊。
7: 11、12可以是吧？
0: 嗯，
2: 对对对，您这个年龄92周岁了，咱们餐后两小时血糖在10毫摩尔每升左右，可以。
7: 哇，我多不是11、12这样。
2: 那您这个年龄我觉得也可以。
4: 对，
0: 您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是吗？想再降降吗？
7: 没有，我都别人没我最高端，我吃饭一般都是11、12都多。
0: 有的时候高的时候13，一般是11、12的时候多是吧？
7: 对。
0: 嗯，也还行，
7: 可以吧？
0: 是吗？可以啊，因为他这血糖嘛，他也跟咱们这个年龄相关。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跟这个零件一样，是吧？他肯定越新，我们要保养的，它控制的更好。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它自身就会有一些磨损，是吧？有一些损耗。然后您再控制一下，我这个专家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您要愿意往下控也可以，这样也行了。
7: 那11、12可以是吧？
0: 可以。
7: 我最高到过14，我少，很少。
0: 这样波动可以吗？也还行。
7: 11、12 问题不在那是吧？
2: 对，平时如果说在11、12可以，但到14就有点高了，需要平时的话您注意一下饮食。
7: 哦，那个13、14的时候不多，就是11、12的时候多。
0: 可以，您就继续这么控制吧，自己再调一调，再要求一下自己是吧？要
2: 管住嘴，迈开嘴。
0: 嗯，迈开嘴啊。
2: 嗯，管住嘴，迈开嘴。
7: 你哪个医院？你没听？
2: 对对对，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医大医院。
7: 你咋？哦，是了，我。啊，这好了。
0: 嗯，
7: 11、12问题不大是吧？
0: 是的。
4: 再有了，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您看看您13、14的时候，你当时那天吃的什么饭？
0: 嗯，
4: 如果说是喝粥啊，还有面条啊、饼类，碳水特别多，那肯定血糖它就上去。
0: 嗯，
4: 那你就稍微控制一下。
7: 我早晨啊，你听啊，我早晨一般的饭，早晨一般吃点馒头也吃不多，然后这个我这个熬粥啊，熬的是盐面皮儿。盐面皮和这个山药都，咱们不是，我们咱们是普通山药，
0: 嗯，
7: 都是那个毛山药、长山药。
0: 嗯，确实是总体来说，您这个控制的是可以的了啊。不错的了啊！如果您再有具体的问题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跟您多聊了。您可以线下找到医生来就诊，是不错的。您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保持着。要是觉得那什么时候高了，就自己调一调，看看哎那天我吃了什么了，导致它高了，再吃成您那11、12的那样的这个食品就可以了，好吗？
7: 好了，麻烦你了。
0: 嗯，好，谢谢您的来电啊。这个只要我们有意识，是一定可以控制住的哈，是我们有办法的哈。最后还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也还想问问两位专家，因为对于糖友来说啊，这个糖尿病很可能我们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慢病管理的过程啊，不管我们日常管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用药也好，需要我们有长期主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花费也不低。这个比方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实验可以适合我们糖友去来参加的？因为临床实验能够参加的话，对于糖友的这个药费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新的前沿的技术啊，还都是挺好的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4: 你看主持人说特别好，特别为听众那个来服务哈。其实现在呢哈，目前我们那个医院就是包括我这里糖尿病小组呢，正好承接了一个是中华护理学会搞的一个全国多中心的一个研究，主要是给患者可以免费佩戴那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探头，然后来观察那个你的血糖波动情况。
0: 那我们那第一位阿姨是可以吗？
4: 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
0: 有
4: 一些受试者入组的一些条件的
0: 啊。
4: 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入呢？就是说只有二型糖尿病才行，
0: 啊，
4: 然后年龄是18到75岁之间，其次呢，就是说近期呢，他是没有得过脑梗啊、心梗啊这些急性并发症的啊，也没有酮症酸中毒，然后呢，最近呢还没有去做核磁和拍胸片的这些计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以前是。要求没有带过动态血糖监测的才能入组，对，才能入组到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来。名额一共24个，所以也确实是挺紧迫，可能一下子就会没有。
0: 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吧，给我们的糖友啊，也是就是提示一下，比方说愿意参加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医院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哈，这个临床研究对于我们的患者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一个是用药上您可能会享受到免费啊，您可以有一些前沿的技术您可以去体验，因为要配合人家研究嘛哈，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愿意参加就诊的时候呢，可以来问一问你的主治医生说，咱们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一些这个研究我可以来参加的是吧？
2: 对，在我们科也是内分泌科有很多项临床研究，
0: 嗯，
2: 大部分人是在饮食和运动控制不佳的基础上，我们联合二甲双胍以后，如果说您的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7，那这样的听众的话，如果有这样参加临床研究的意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科。有这种司美格鲁肽片，你看刚才说的好多人打司美格鲁肽针，但是我们有司美格鲁肽片的，还有这种双受体激动剂的、三受体激动剂的等等，很多这种降糖药物的一个临床研究，免费用药、免费检查的这些，
0: 当然我们要能进组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责任是吧？人家要符合按照医生的一些要求来配合做一些事情哈，就凡事都是有两面性，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两位专家的解答呢也让很多的听友受益匪浅，我们也希望每一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身体， 就合理的饮食，规律的作息，然后心态呢也要平和，去健康安稳的度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如果再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线下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找到两位来进行线下的就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
4: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6: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近期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说到地理这门学科，从来都不是书本上的线条和文字，其实呢它蕴含着天地运行的一些规律，同时呢也连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烟火气息哈。那么对于眼下初二的同学来说，地理中考马上就要进行，那么复习也进入到最重要的一个冲刺攻坚的阶段，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陷入到了焦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孩子会发现努力学习，但是呢这个效果却不是特别好，然后家长呢是有心助力，但是却发现找不到方向。越是临近考试，孩子跟家长心里越没底。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地理教师、三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三等奖、市级 AR 教学优质课二等奖的获得者杨宝南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杨老师呢长期深耕一线教学，也是深谙同学们的备考困惑和成长的心理。那今天我们一块儿请杨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如何以素养为根基，用科学的方法从容地来应对地理中考，让我们的复习有方向，备考有底气，心中也不慌张。杨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欢迎杨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哈。每到这个考前的一个关键期，备考的一个关键期，就是大家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安也好，或者说着急也好，或者说焦虑也好。那么孩子们可能在这个阶段啊，大家都学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学的时间可能也会有点晚，会发现这个知识点啊背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一到这个做练习或者说到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发现漏洞百出。那么在您眼中，就是现阶段的孩子们在地理复习过程当中，大家存在的比较普遍的比较核心的问题暴露出来的有哪些呢？
1: 您说到了很多家庭的痛点，结合我的课堂观察、作业反馈和日常与孩子们的交流，总结出了以下四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绝大多数同学呢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第一个呢，就是把地理完全

0: 当成了文科，死记硬背，只记结论不问缘由，背得快忘得更快。
1: 嗯，
0: 题目稍微灵活一点就无从下手了。那很多孩子把地理当成纯文科来学，他只背定义、背分布、背特征，但是不理解背后的逻辑。

0: 底里呢又几乎无图不成题，图例注记、比例尺、方向都是解题的关键，可很多同学要么呢是不看图，要么看不懂，导致大量的基础分就白白的丢失掉了。第三个呢就是它的知识非常碎片化，没有形成体系，那区域地理它就比较容易混淆了，地形、气候、农业、交通这些要素它每一个地区都是割裂的，那综合题它就会答不全、答不准，答的也不规范。那孩子们复习的时候往往只是东边记一点、西边记一点，没有把自然地理还有人文地理串联起来，那答综合题的时候只能想到一个点或者两个点，得分率自然上不去。那第四个就是缺乏生活的连接，现在的考题越来越贴近现实、贴近乡土、贴近热点，可孩子只会盯着课本，不会用地理的眼光观察生活，面对新情境、新题目就容易慌神儿。中考越来越重视学以致用，很多题目它是以生活现象、社会热点、家乡的发展为背景的，如果孩子只会死读书就很难适应现在的命题方向。
1: 这是我们同学们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特点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并不是说孩子不努力，可能是我们很努力，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给错了，我们的努力用错了地方，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大家看上去非常努力的在学习，但其实这个效果并不太好。还有就是我们家长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不关心，我们家长甚至有的时候比孩子还要着急，是吧杨老师？
0: 是这样的
1: 但是我们的关心可能找不到这个真正的落脚点。那如果我们出现了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家长可能直观的感受就是说，哎呀，我也很想帮我的孩子，但是我确实我挺无力的，你看我又不是专业的学地理的，或者说我也不是地理老师，我在这方面我真的一点都不专业，那我怎么做才算是真的能帮到我的孩子呢？
0: 其实家长们呢真的不用太焦虑，更不用强迫自己去啃一下专业的地理知识。毕竟咱们需要当老师，咱们不需要当老师。这些工作是很大一部分是老师跟孩子一起来完成的，我们家长呢只需要当好陪伴者和支持者。地理备考它拼的不是说家长有多专业，而是家庭氛围是否平和，孩子习惯是否到位，复习的方向是否正确，只要稳住这几点，孩子就能够稳步前进。那家长不懂地理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咱们呢不用讲知识点，也不用讲题目，只需要给孩子创造安静的学习环境，提醒孩子按计划完成复习任务，在孩子疲惫的时候给予鼓励，在孩子焦虑的时候呢给予家庭的安抚，这种稳定温暖不添乱的支持比任何辅导都更有力量。
1: 杨老师这么说也是给我们家长吃了一颗定心玩，你不需要给孩子在地理知识上做什么样的讲解，给孩子做什么样的帮助，我们需要给孩子提供的是可能是更多的，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后勤保障工作，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或者是我们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支持和安抚，这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我们家长要把自己的定位定准，我们才会不焦虑，这样的话我们的情绪也不会影响到孩子。所以我们很多家长啊，在这个阶段我们特别需要做的是调整自己。但是我们很知道，就是很多家长会说，我其实也知道我自己有的时候焦虑了，我这个情绪不太好啊，但是呢我真的是满心为了孩子，我真的是为他着急，但是我的方法确实又不太得当，在这个时候我也不小心给自己增加了负担的同时也给孩子增加了负担。那在我们地理学科这个备考过程当中，您跟家长在沟通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就是家长普遍的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就是大家会不小心走进这些误区当中？
0: 是的，这些误区下面四个最为常见的，就是每一个都是好心帮到忙。
1: 我们快来说一说，让我们家长从误区当中跳出来。就是家长会觉得说，有时候家长也挺委屈的，是吧？说你看我都是为了孩子好，我也是为他着急，但是我真的是不小心帮了这个倒忙。
0: 是的，这就是咱们说的你努力不对，那个方向错误了，所以他就白费了。
1: 对，我们来说说第一个误区吧。
0: 好，那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很多家长他只盯着分数，不关注问题本身。孩子一次测试不理想，他马上就来批评孩子、指责， 甚至自己还很焦虑，
1: 嗯，
0: 但是他不问孩子。

0: 他到底是知识点没懂，是读图出错了，还是说答题出问题了？他只看根源，只看到了结果，他没有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源。
1: 嗯，
0: 长此以往，孩子就会越来越害怕考试，越来越不自信，因为每考一次，我又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我的家长马上就会来问责我，
1: 嗯，
0: 我很担忧，很害怕。
1: 这个时候孩子的注意力可能他没有办法聚焦到这个学科的本身了，他可能更多的注意力要聚焦到说，我这个分数不理想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应对我的爸妈？
0: 是的，非常的害怕爸妈对我的学习的这方面的指责。
1: OK， 好，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就是孩子认为学地理他就是死背书，家长也这么认为，
1: 嗯，
0: 然后说，
1: 嗯，
0: 我天天背盯着你背啊，孩儿咱背咱默写。但是他忽略了地理的，他是重逻辑、重图表，而且还重理解这种特点。
1: 嗯，
0: 所以导致越逼孩子背，孩子呢，刚开始可能斗志昂扬，但到后面发现，哎呦，我没有那么高的能力。
1: 嗯，
0: 然后导致最后我自己也很抵触，来死记硬背。其实咱地理是一门非常讲道理的学科，靠死记硬背啊，它只能应对简单的一些记忆类的题目，稍微灵活一点就很容易出错了。这样的话，不仅不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建立，还会让他失去对地理这门学科的一个学习兴趣。
1: 是的，这个也会导致就是家长越来越焦虑，说怎么我跟孩子一块儿学习，我发现其实他也挺努力的，但是每次这考试分数都不太理想，这考试总是孩子就好像学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陷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
0: 是的，
1: 好，
0: 就进入了第三个误区。
1: 第三
0: 个误区就是家长说，是不是咱刷题不够啊？然后就开始盲目刷题，他光追求了数量不重质量，就是各种卷子市面上能发现的，马上给孩子买来不停地做，做完呢，但是时间有限嘛，他可能没有订正，也没有及时总结，对于错题更是只把答案用红笔一抄放那儿了，那再刷很多道题还是同样的错误，一错再错，孩子就会越刷越累，效率也非常低了。那咱们刷题的目的其实是查漏补缺，但是现在又把它当成了一个任务，这样不总结的刷题其实就是又在错误的道路上重复的奔袭。
1: 就是我们看上去也很认真，看上去还挺劳累，但是效果非常不好，就是这种盲目刷题的状态。而且就是家长跟孩子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说我今天都刷了一天的题了，我还是挺努力的，是吧？
0: 是的，我非常努力。
1: 是一种假性努力，然后一旦这个结果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孩子跟家长有的时候会受到双重的打击。
0: 对的。
1: 接下来下一个误区又是什么？
0: 下一个误区就是可能有的家长他就过度强调考试的重要性了，不停地在催促，反复在提醒，让孩子他没有一个非常平和安静的一个学习氛围，他反而陷入了紧张还有焦虑当中。有的时候孩子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的情绪了，说老师，我是不是不适合学习啊？心态都乱了。所以复习效率自然就大打折扣了。
1: 家长在催促什么？在催促说你要努力学习，然后不要玩儿，是这样吗？还是家长在催促什么？
0: 我们时间真的是好紧张呀，你看还有多少多少天，
1: 马上就要中考了。
0: 对
1: 啊，你
0: 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
1: 明白了明白了，这一下子就把孩子的这个节奏给打乱了。
0: 对，这种焦虑直接就传染给孩子，那孩子心态崩了，可能有的家长这时候心态也崩了。
1: 对对，是的。
0: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种无效的努力，再努力也很难出结果的。
1: 是我们其实经常在考前这段时间跟大家说的，就是你不要觉得说你的这种焦虑情绪对孩子来说他是感受不到的哈，其实孩子是特别敏感的，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的焦虑，所以你如果要是这样催促孩子，或者是说反复的唠叨的状态，其实是在用焦虑来传递焦虑，那会影响到孩子的无论是学习状态也好，有的孩子可能更敏感一点，他的生活状态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0: 会的，他会出现应激反应。
1: 对。那么对家长来说，有的家长会说，哎呀，老师，其实我也知道这个状态不太好，但是我确实挺焦虑的，然后我呢喋喋不休的时候，喋喋不休完了，我也会觉得有点后悔，说哎呀，我这话不应该说，但是当下的那个情况之下我又给说出去了。那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就是在现阶段的这个备考之前的状态，我们怎么样说怎么样做才算是比较科学的，同时又比较有效果的，而且是不给孩子添乱的一种陪伴的状态呢？
0: 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咱们家长守住三个定位就够了。第一个呢是情绪稳定的陪伴者，第二个是习惯养成的督促者，最后一个是积极正向的鼓励者。不盲目指挥，不要额外加压，不要随意打乱学校的复习节奏，要相信老师，相信学校，然后跟孩子站在一起，这样我们提供最强大的后盾，做到情绪稳定，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的焦虑，也不要用分数来评判孩子的努力。因为每一次的题它可能简单与否，孩子准备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说你这个分数它只是衡量这一个小阶段它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的掌握情况，不是孩子所有的努力。
1: 对的，我们经常说情绪稳定，对于家长来说，说哎呀情绪稳定这个词对我的要求还是挺高的。确实我们不可能做到一直情绪稳定，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在考前的目前的这个阶段，就算有再大的事情，我们也希望爸爸妈妈们能够情绪稳定，不要影响到孩子哈。
0: 是的，尽量情绪稳定一些。
1: 对，当然不是说我们有情绪我们就不能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的形式，但是我们在孩子面前，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不要表现出来过度的这种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了。我们刚才又说到一点叫习惯督促，就是家长在这个时候啊，特别容易督促什么呢，就是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就是你看你别玩了，赶紧学习吧，啊，就是熬过最后这多少天你就可以放松了。就家长特爱说这个，越说这个孩子越紧张，越着急越焦虑。但是我们其实应该督促的是孩子的什么呢？
0: 其实是一些孩子学习习惯的督促。
1: 嗯，
0: 像刚才那些套话孩子自己也知道，
1: 你一说孩子都能背出来了。
0: 是的，
1: 心想我妈可能说了得有800遍。
0: 对的，那我们每天提醒孩子的啊，如果你必须要督促，那就督促孩子说我每天读一读图，整理一下做题，按时复习啊，孩子可能有的时候喜欢玩个手机啊，偷个小懒儿，啊，他偶尔放松一下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那我们就要督促者的身份来了，就是督促孩子不要偷懒啊，不要拖延，多给孩子一些正向的鼓励，多看到孩子的进步，哪怕就一点点，也要及时给予他肯定，让孩子越学越有信心，做到这三点，孩子就能比较安心踏实，这样的情况下进行高效的复习。
1: 哎，好，所以给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哈，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自己的情绪控制，还有就是我们跟孩子的一个沟通交流，我们要知道孩子在这个阶段其实他自己说不说的压力都挺大的，是吧？
0: 是。
1: 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那么信任我们的孩子，我们总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要是不提醒他去干什么干什么，他就可能能一直在那玩，或者是一直怎样怎样，一直他就不学习。其实真不是，你可以相信我们的孩子，观察一下他，其实孩子在玩的状态之下呢，他其实心里也在惦记着自己的学习。
0: 是的，
1: 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是说完全就把这件事情能够放掉，所以他在玩的时候可能就是想偷会懒，就是想拖延一会儿，那我们给对放松一下，我们给孩子一个这个时间。当然如果要是说他确实时间太长了，需要我们来督促和提醒，但是我们不要反反复复的唠唠叨叨的去反复的提醒。其实在这种反复提醒状态之下，你会发现你越跟孩子说，有的孩子他在这个青春期阶段他就越逆反，然后反而达不到好的效果。你唠唠叨叨反而还会影响亲子关系。所以在这个时候，不仅是说我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们让孩子能够心态平稳并且情绪比较开心状态的学习，也是我们家长这个阶段需要做的哈。
0: 对，您分析的非常对。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0: 交易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你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地理老师，三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三等奖，市级 AR 教学优质课二等奖的获得者杨宝兰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地理这门学科在现阶段的这个中考冲刺阶段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那么我们作为父母来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又可以怎样帮到孩子。刚才说了啊，我们作为父母更多的帮到孩子就是不添乱，我们给足情绪价值，同时控制好我们自己的情绪。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学法方面的啊，就是孩子们在现阶段复习效率不太高，是为什么？您跟大家来梳理梳理就是我们的这个复习逻辑，杨老师。
1: 好的，陈琦老师，咱们比较推荐科学的三轮递进式的复习模式，环环相扣，循序渐进，这也非常贴合中考地理的备考规律。一轮复习呢，我们是地毯式的过教材，把所有基础知识梳理一遍，做到全覆盖，无死角，把地基打牢。这时候呢，最好就把思维导图用起来。地理学科的思维导图有我们本身的学科特点，最好是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对于有一些知识点，比如说经纬线的一些辨别，直接用示意图来表示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在二轮复习呢，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再逐字逐句的过课本了，而是按专题整合，气候、地形、河流、区域发展呀、农业、工业、乡土地理、新能源等等的，把零散的知识点我们要串成线，连成片，重点突破薄弱点，整理错题，查漏补缺。这个阶段的核心就是把知识给学通学透，能够灵活运用。到了三轮复习，我们就要完全贴近考场实战了，现实训练，规范答题，回归课本，调整心态。
0: 好，这是我们三轮复习的一个模式，大家遵循这个复习的模式跟上老师的节奏就没问题哈。那么我们孩子在当下的这个二轮的复习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的复习效率更高一点，达到这种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1: 在二轮复习阶段，我给同学们总结了四个核心动作，比较简单好执行，见效呢也比较快，只要每天坚持啊，它就会有效果的。
0: 就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学的话，用杨老师下面说到的这些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直接就能够看到更好的效果哈。
1: 是的，那我们直接上干货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建议每天坚持进行10分钟的读图训练，因为地图是地理的第二语言，不管说是地形图、气候图、区域图还是统计图，坚持看，坚持分析，读图能力就会得到快速的提升。每天呀，不用多10分钟的时间，专注来看图、分析图，比盲目的背半个小时的知识点会更有用。
0: 我们这个读图，我们要读什么？比如说图上的一些标注出来的内容，还有图没有出来的一些内容，也需要我们背后的这个也需要我们来把它读出来，是吗？
1: 是的，需要去挖掘出来。比方说我们拿到了一个区域的一个地图，它这个上面可能有经纬度，一般经度我们用作判半球的时候，就是东西半球范，判断，现在考的越来越少了。那纬度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你根据它的纬度位置，南北半球我们知道，然后还它主要是影响到了我们所处的一些温度带。然后还有我们的你所在的你是高纬啊、中纬啊、低纬啊，就是它影响到了你的热量，影响到你的气候，那气候直接影响到我们哪一个产业，就是我们的农业呀，然后也影响到我们人类的一些生活方面，所以它是一连串的，所以这个读图还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读图的能力也真的是挺考察孩子们这个方面的能力的哈，就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个图，但其实这背后蕴藏着特别多的知识点，然后也有一连串的一些我们从图上我们看不出来什么，但其实能够有很多延伸出来的知识点。
1: 是的，我们要挖掘图背后的一些知识，把它贯穿起来，所以这个读图是每天要坚持练的。
0: OK， 每天来读图训练。第二个我们要练什么？
1: 每周呢，我们建议你要集中整理一下错题， 错题它不是说改个答案就完事儿了，不是说我本身我错选了 A， 正确答案是 B， 一涂完事儿放那儿了。这个错题我们整理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错因，是我没看到图，还是我的知识点混淆了，还是我答题不规范，把这根源找到还不算完，还得把它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比如说我是没读图，我没读哪一部分的图啊，我要赶紧把这个图上的挖掘出的就是解这道题的关键信息，把它用箭头指向到我选项当中来。
2: 所以在整理错题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找到自己知识薄弱点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1: 是的，在查漏补缺。
2: 我们需要写清楚这个错因吗？就是在这个错题旁边写清楚，说我这个题究竟是因为什么错了。
1: 其实对于能力比较强的同学来讲的话，他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步，我就找到我是这个错了，我马上就到那个知识点，然后我到我的关到我的方法里去了。那对于平常这些马大哈们，他是需要写一下的，因为这些马大哈他可能平时我读题的时候我就是跳着读的，所以我做题的时候我能选对非常具有偶然性。
2: 所以需要我们自己清楚地认识到说我的薄弱环节究竟是哪儿，我得把我这错因给写出来。那我下一次我再复习这个错题的时候，我就能精准地知道说我这个地方是这些原因没有答对这个题。
1: 是的，这对于马大哈来讲也是在练他的专注力。
2: OK，
1: 给他的定性。
2: 好，这是我们整理错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不要以为说我改完这个错题就算完了，真正分析这个错题才是很关键的。第三个步骤是什么？
1: 第三个我们建议用框架来梳理区域知识。学任何一个地区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它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类活动这一条主线，那知识它基本就不会乱了，也不会混淆。所有的区域地理基本上可以用这个框架来进行学习跟认识，这样逻辑比较清晰，那我们记起来它是一连串的，记忆的就比较牢固，不是死记硬背。
2: 把知识梳理成一个框架，等于是。
1: 是的。
2: 好，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最后一个就是从现在开始要规范答题了。我们的主观题一定要分点作答，
2: 就是写出一二三四吗？
1: 圈一、圈二、圈三、圈四这一类的。但是我们在答的时候啊，你这分的几个点意思一定是不同层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在答这个工业的时候，可能某个地区他考到工业，我需要劳动力比较丰富。那有的同学他可能圈一，此地人口聚集，人口多；圈二，劳动力丰富；圈三，没话说了，又来个劳动力充足。
2: 啊，都是一个意思。
1: 是的。
2: 好，
1: 所以这个点是要分不同的角度。然后用地理学科的语言条理清晰，逻辑通顺，避免因为会做但是答不对而丢分。那很多孩子他不是不会，就是答得不规范不完整，他想起一出答一出，所以他就是比较混乱。这样失分也会非常明显，其实是很可惜的。
2: 是的。就是这个对于我们规范答题的这一块要特别的提醒孩子，我们也提醒家长，就是在跟孩子一起共同复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看说我们的孩子在答题的这个规范程度上是不是规范，是吧？
1: 是的。
2: 我们在知识上我们可能辅导不了我们的孩子，但是其实在规范答题这块我们还是可以帮助孩子的。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说答成一大堆让老师去找，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又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有的时候没有达到那个我们说的叫采分点，是吧？
1: 是的。您很专业。
2: 就是一定要达到这个点儿上，然后呢就是这个书写也需要格外注意，因为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比如答一大堆，然后发现哎空不够了，一个箭头，
1: 但这是我们切题的时候是完全切不到的。
2: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不要箭头 A 指这儿，箭头 B 指那儿，就是尽量的用规范的语言，不要答一大堆没用的语言，又占了很多的地方，然后还没有得到分。所以这个规范答题从现在开始大家再精进一下啊，在最后的这个冲刺的阶段，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答题变得越来越规范哈。刚才杨老师说到这些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让我们的这个现阶段的复习能够相对来说效率更低更高一点哈，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有很多的 同学和家长说到这个地理这个学科，总觉得说这个学科不是很难，但是会发现综合题真的是太头疼了，就答这个综合题怎么都答不到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您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综合题我们怎么样来答，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解题的思路，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技巧吧。
1: 好的，我来分享一下在课堂上经常教孩子们的一个四步解题法，就是基本上它不光在综合题适用，其他的地理题目也是适用的。比方你基础一般的同学啊，照着做也能减少咱们大量的失误。
2: 好，
1: 干货来了啊。
2: 好，又来干货了。第一步我们要怎么做？
1: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细读题干，看清图表，把题目给的所有信息我们要看完整，不要落下点什么，因为你遗漏的这个点基本上就是你答偏答错的这个地方，所以说不要遗漏条件。那题干里面的一些限定词啊，图表里的图例还有数据都是得分的关键。
2: 那这个需要我们圈出来吗？重点
1: 的
2: 地方。
1: 是
2: 的，
1: 是的，就是我们第二步要圈化我们的关键词，比方说出现了地点、地形、气候，还有问题的要求，有一些时间词。这样的话，我们圈出关键词，便于我们快速锁定答题方向。找准了关键词，就等于找准了答题的入口，这样你才能到点上。
2: 才说到我们刚才说的踩分点来了，而不至于答一大堆，是吧？
1: 是的。
2: 好，这是第二步，我们要圈出来。其实圈出来的好处也是，避免很多同学像刚才杨老师说的，就是跳着看。
1: 是的，
2: 然后他就漏掉了这个关键的条件之类的。那我们把它圈出来，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把握住这个题干要我们做什么。第三步是什么？
1: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链接一些课本的知识了，把题目的信息还有学过的原理规律，这样就能对应起来了，这样你才能形成我们的解题思路。咱们的地理题目它考的各种形式嘛，它总有一个核心，那这些题目它来自考的就是一些我们课本上学到的核心知识点，还有我们课标要求到达到的那一些点。那最后呢，我们把这些都梳理完了，这时候我们要形成自己的答案了。那我们答案作答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用到您的圈一圈二圈三。对，这种分条理作答，分点来答。语言呢尽量要简洁一些，不要说我看到了一句关键句觉得它非常像答案，马上把这一句抄下来，那这样是得不到分数的。
2: 这个方法是不提倡用的。
1: 是不提倡的，因为这语言太啰嗦了，所以我们要追求语言简洁。还有因果逻辑什么的你要梳理清楚，表达清楚一点。那阅卷老师一看啊，分点分得很清楚，因果逻辑也挺对，语言还是比较专业的地理术语，
2: 自然就是分数就拿到手喽。
1: 是的。
2: 好，所以这个方法就是说孩子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地理的一些知识就是该背的还是得背，是不是？
1: 基础知识你该了解的还是要知道的，这样为你做题的时候你会省一大部分时间。否则你脑子里没有一些基础知识，你即使挖掘出来这个再说它的气候啊、地理位置之类的，然后它的气候是怎么样影响它的人类生活啊、生产的？但它这个就打不通。你打不通，跟指挥方法还是对于你提分呀没有什么很好的帮助。
2: 是的，所以就是不死记硬背这个方法，但是有一些该背的内容我们还是要背，但是方法这个大家就是练一练，通过刚才杨老师讲的这个方式，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练一练，其实基本上大家答题的这个效果就会提高很多。
1: 是的，熟能生巧。
2: 好，二轮复习，现在我们孩子们都在二轮复习的过程当中，是吗？
1: 是的。
2: 我们马上进入到三轮的这个冲刺的过程当中了。那我们孩子们越是临近考试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重心是不是要有所调整？一轮、二轮、三轮的重心肯定不太一样，您跟我们孩子们说一说现阶段我们的重点是在哪儿？比如说我们是要继续来做题，还是我们要回归课本夯实一下我们的基础呢？
1: 在三轮冲刺的时候，我们最忌讳的就是你继续抠那些难题跟怪题。做题这个你还是要保持的，因为你最后是要去到考场上来完成。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鼓励我们去进行现实的模拟训练，完全按照考试时间来做题。练什么？我们练速度、练节奏，还有练心态，避免考试的时候做不完。 让孩子提前适应考场的节奏，到了真正考试的时候，这样才不会慌张。
0: 那我们考试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一般情况下上午还是下午？
1: 我们是在下午。
0: 那我们的现实训练就建议大家在下午，下午几点钟我们考地理？大概是下午的这个调整一下我们做题的这个比较兴奋的时候，在我们考试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平时的日常这个现实训练就调整到这个状态，是吧？
1: 是的。
0: 好，那除了我们的现实模拟训练之外，我们还要回归到课本当中吗？
1: 当然，这时候我们也要全面回归基础，把课本、地图还有核心知识最好是再过一遍，保证我们的基础题不丢分，基础不丢分成绩就不会太差。因为我们中考题的它的设置的时候，基础题占比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抓住了基础，其实也抓住了高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
0: 这也是让我们同学们和家长就调整一个观念，不是说我要拿高分我就得做一些什么偏题怪题、大难题，是吧？
1: 是的，
0: 我们掌握住更多的基础，可能你的分数也会挺不错的哈。好，第三个方法是什么？
1: 我们这时候你前面可能积累了非常多的错题了，而且有心的同学已经把错题进行分类整理了，这时候我们要彻底复盘一下错题，把我们一轮二轮这些错题分类再做一遍，确保同类的错误不再出现了，错题吃透了，就相当于把之前的知识漏洞给补上了呀。
0: 我们不需要做大量的那种新题了，当然也需要同学们做一些，但是不需要就是大量的做那些，而是需要现阶段把我们的错题再复盘复盘。
1: 是的，把知识漏洞给补上。
0: 好，
1: 因为题永远是做不完的。
0: 是的，是的。 OK，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第四个是很容易忽略的，但是我在这里还想提个醒。

0: 就是我们要调整一下作息跟心态。有同学到了后期越觉得学的，哎呀，我还差一点，我再学。
1: 嗯，对，嗯，我要开夜车，嗯，我想学的更多一点。
0: 结果你今天半夜学了，但你明天早上起不来了。
1: 是、哦、会有这种情况。
0: 所以我们不提倡熬夜啊，也不要进行疲劳战。嗯，心态呢要平稳一些，我们最后做到一个轻装上阵，好的状态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1: 嗯，就算是我们考前，比如说会有一些，哎呀，这个地方我好像也没太学会，那个地方我好像也没太掌握好，其实这也是正常的。
0: 是的，
1: 嗯，我们每个同学都是一样的，但都是会有自己的这个薄弱点所在哈，就大家尽力的，在考场上发挥好，那么在日常的状态、复习的状态下，我们能够调整好我们自己的身体状态和我们的心态，其实我们的考试已经胜出了一半了。
2: FM 104.3，教育总动。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地理教师、三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三等奖、市级 AR 教学优质课二等奖的获得者杨宝兰老师。刚才呢，杨老师跟我们备考阶段的孩子和家长分享了超多的干货哈。那接下来呢，杨老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就是我们知道您在学校当中开设过这种地理类的校本课程，您的这个初衷是为了提升孩子们的这个地理素养吗？您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开这门课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和理念？
1: 我之前在学校确实开过两门与地理相关的校本课程，第一个叫为师溯源诗词地理，第二个是地球的力量自然地理。这两门课的开设，它完全不是以考试为目的的，也不是说为了辅助中考复习，纯粹就是说为了让学生提升他的地理核心素养，就是他的区域认知、综合思维、人地协调观，还有他的地理实践力，来拓宽学科视野，感受地理学科本身的魅力。比方说我们在诗词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国的山河地貌，从自然地理现象里面能够理解地理原理，从观察实践当中可以培养思维，这样就让孩子们完全跳出课本，爱上地理，看懂世界，让学习回归兴趣与成长的本身。因为我觉得当孩子真正的去理解地理，喜欢地理，具备地理思维的时候，他应对考试就会变得轻松自如，这就是素养带来的一个长期的力量。
0: 那是这样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给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到初中的时候，学校有这样的课程，那大家当然是可以去来进行学习。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课程，那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小我们给孩子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又不用花太多的钱，也不用报各种各样的班，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来提升这个地理素养。因为有很多孩子在小年龄段他对这个学科非常感兴趣，然后他到初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学起来就非常的轻松，是吧？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慢慢滋养我们的孩子提升这个地理素养呢？
1: 其实这个是非常容易实现的，就是他的素养不是说靠补课班补出来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慢慢滋养出来。比方说咱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聊一聊地理，我们的降温呀、降水、风向、季节变化，这些都是地理知识，聊得多了，孩子自然就会对这个学科比较敏感，他慢慢的也会形成思维。第二个，咱们出门散步还有旅游游玩的时候，边观察环境就和边给孩子聊一聊，比方你看这个道路的走向啊，那就涉及到方位了，这地形起伏还有不同的地形类型以及它的植被差异，还有建筑的特点，其实这些都是活的教材，随手可学，随处也可用。
0: 其实我们生活中就聊着，就让孩子知道就行，也不用说好像我们非得再上一门地理课似的，是吧？
1: 不需要，不需要。
0: 好，还有其他的我们家长可以做吗？
1: 还有就是多关心咱身边的事情，比方咱们河北人嘛，关注一下咱河北的一些乡土地理，咱们家乡的地形啊、气候、农业、交通还有民俗，这些啊，它既是中考常考的内容，跟咱们孩子生活也非常的贴近啊，这是承载我们素养的一个载体。还有就是如果说我做不到我们每周都出门，或者说一到假期我都能带孩子去玩，那我们闲暇的时候在家里也可以看一些优质的地理纪录片。

0: 我们这样不用刷题，眼界打开了，思维自然就提升了。这样的话，它对考试的帮助反而会更大，也更有持久性。
1: 是的，我们生活当中真的说到地理这个学科，真的处处是地理，是吧？
0: 包容性很强。
1: 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学科，要孩子家长在培养孩子素养的时候，我们就跟孩子玩着聊着，其实就把这个学科渗透到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当中了。最后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啊，您跟我们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再等于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就是在这个阶段，有些同学的心理压力和家长的心理压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大，那您怎么样来引导孩子们在学校调整心态，然后又怎么样跟家长来进行沟通？
0: 越临近这个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心态是决定成败的啊。在这段时间，我想对备考的孩子还有比较焦虑的家长们说一些话，想对同学们说呢，就是紧跟老师的一个复习节奏，抓好基础，用好地图，规范答题，脚踏实地，这样咱就已经赢了一半了。不用和别人比速度，和昨天的自己比，比比我比昨天进步了，这就够了。地理呢，它也并不可怕，只要咱们用对方法，放平心态，就一定能够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1: 要相信自己，是吧？
0: 是的，要自信啊。
1: OK，
0: 也想跟这种焦虑的家长们说一下，先放下自己的焦虑，因为你们的情绪就是孩子的一个定心丸嘛。我们稳定了，孩子才会稳定。对孩子呢，要多鼓励，少指责；多陪伴，少唠叨。多信任，少施压，因为一个平和温暖的家庭氛围比任何复习资料都比较重要。那也请相信孩子们的努力，也相信咱老师的专业。你们稳稳的一个陪伴，就是孩子备考路上最亮的光。
1: 是的，我们特别希望家长和孩子共同的来努力。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努力不是说我们在学习上啊怎样怎样努力，这一步是少不了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家长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让我们孩子呢也自己来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经常会说考试你心态调整好了就胜利一大半了哈。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学习的方法上不放松，然后我们心态上积极调整，在最后的这个考试上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考出自己想要的成绩，考出自己最好的一个水平。谢谢杨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杨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是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您可以直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那么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晨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凌霄为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因为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保定市特教服务中心哈。凌霄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还有今天节目大概的一个内容。
1: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两位嘉宾，请嘉宾啊给我们全面的介绍一下保定市特教中心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今年这所学校的三个教学部的招生情况和报名咨询方式。
0: 嗯，
1: 首先我们接通的是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孙文平的电话。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孙主任来跟我们先介绍介绍我们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了解了解我们学校。
2: 嗯，好的好的，我们学校呢是教育局直属学校，也是保定市最大的残疾人群体，成立于2007年10月，有始建于1958年的南市区聋哑学校和始建于1987年的原北市区育智学校合并而成，市级幼儿康复训练、智障、视障、听障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于一体的15年一贯制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学校占地40亩，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现有学生404人，设有启聪、启智、启明三个教学部。这里我要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启聪部就是我们说的聋哑人的教育，启智部呢就是针对智商低的孩子的教育，当然也包括自闭症的孩子，启明部主要是对盲人的教育。接下来我再说到启智部、启聪部和启明部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就明白了。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共有教职工88人，其中正高级教师1人，高级教师31名，省市级骨干教师13名，市级名师7名。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0: 嗯，
1: 好的好的。接下来呢再请您给介绍一下，就是学校组建成立之后它的一个发展历程，还有就是学校现在的硬件办学条件。
2: 嗯，好的。我们学校呢在河北省的11个地市中成立是最晚的，在2007年10月成立，当时呢只有启智部和启聪部。2009年成立了启明部，招生义务教育阶段的盲人。2014年开始招生盲人保健按摩专业的学生。学校的快速发展呢，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学校是2005年和2006年2年的民心工程，共投资3600万元建的主体，十几年来呢陆续投入了2000多万元建设，学生人均6000元的经费保障能够及时到位，还有特殊教育专项资金也能及时拨付。2021年党书记又亲批了15亩地建设综合运动馆，土地资金7500万元无偿划拨，建设投资6300万元，现在呢达到了学校占地40亩，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呢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无私援助，河北交建集团、长城汽车、新希望集团、魏基城幸福列车、 保定市企业家协会等等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经常来校给学生们捐献校服、学习用品、被褥、助听器、足球装备。到现在为止呢，学校学生的校服都是靠社会力量捐助，学生们没有花过一分钱。每个孩子呢拥有冬夏秋三身校服，孩子从一年级上到高中毕业，从小到大需要三套校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都是爱心企业捐助的，他们就像接力一样，一棒一棒地传下去。在这里呢，我也呼吁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多多关注残疾人群体，向残障学生伸出温暖的手，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基于政府和社会对特殊教育的厚爱，使得我们学校环境优美，专业设施设备齐全，日常教学场所实行安全网络全覆盖、多媒体全覆盖，学校设有言语康复训练室、听力个性室、音乐治疗室、律动教室、多感官

0: 综合训练室、低视力功能训练室、按摩教室、烹饪教室、摄影教室、雕刻教室、书法教室、陶艺教室等等众多的功能教室。同时呢，学校新建的智力障碍儿童评估中心和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指导中心已投入使用，今后将以点带面，极大地带动全市残障儿童的评估指导、康复训练、师资培训、家长培训以及全市随班就读巡回指导。同时呢，学校是国家级的四强健身示范点、全国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河北省青少年聋人足球训练基地、盲人医疗按摩规范化实训基地、保定市残疾人足球轮滑旱地冰壶训练基地。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好的，就是下面呢再请您给介绍一下，就这些年咱们学校获得的一些主要荣誉。
0: 由于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关爱，学校也力强素质、外塑形象，取得了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残疾人体育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足球、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河北省教育系统先进单位、河北省残疾人之家、河北省助残扶残先进集体、保定市高质量发展先进学校、保定市文明校园、保定市助残典型先进集体等100余项荣誉。特别值得自豪的呢，是2019年5月，学校聋人足球队代表河北省参加全国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获得冠军，创造河北省历史最佳战绩。当时呢，市政府也给学校发来贺电。在当年的10月，全国30友谊杯第5届残疾人民间足球争霸赛总决赛上，再次代表河北省喜获全国冠军。2021年6月，获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男子聋人足球亚军。除了这些一体的获奖呢，学校的教学成绩也斐然。到目前为止，已有180多名同学被大学录取，其中50多名同学考入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西安美院、长春大学等高等学府，圆了他们的大学梦。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参加到这个特教领域的工作有多少年了？
0: 我是94年参加工作，现在已经有32年了。
1: 一直就是
0: 在
1: 特教领域工作。
0: 对，一直从事特殊教育。
1: 那就是说，您参加工作已经30多年了，在这30多年中，您能回忆一下，就是最让您难忘的瞬间啊，给举一个例子。
0: 因为在08年之前吧，我是在一线教学。见证了很多学生成长的历程，有很多感人的瞬间。但是要说最难忘的吧，还是从事08年从事行政工作以后，见证了学校教学体系上的完善。以前当时学校建立之初呢，我们只有启聪和启智2个教学部，其实对于保定市对残障人士的教育还欠缺一大块，那就是针对视障学生的教育。当时考虑到这些，08年，当时我在教务处工作，学校就派我到北京盲校去学习。到09年秋季，我们就招生了保定市的第1届盲生。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1年级有12个人，那一届的学生年龄偏大，有的上学的时候都已经14、15岁了。当年招收的学生因为年龄大嘛，很懂事，很听话，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是教他们数学课。看到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上课，非常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那年的元旦联欢会上，盲生演出了一个节目，让我非常感动。我可以给那个听众朋友们，读一读当时学生们演出的朗诵的诗歌。
1: 好啊。
0: 我们看不懂。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清朝的贪腐大案，今天要给您说到金乡冒考案。话说那是嘉庆六年的冬天，也就是公元1801年，这又到了山东省济宁直隶州的府试环节，是最基础的科举考试之一。那些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需要通过县府院三级考试才能获得最低级别的秀才的功名。县考由知县主持，而府试呢则要赶到家乡所属的府或者是直隶的州到那儿考试去。这两试通过以后，再接受本省学政的巡回各地举办的院试，这三试都通过了，您这儿才成为秀才，算是有功名在身了。县考和府试一般安排在冬天，来年开春以后呢，各地再陆续的进行院试。在当时，济宁州下属的各县通过县考的童生们都聚到州里，等待接受济宁知州王斌的考试。可这一回的府试注定是不同寻常的，来自于金乡县的考生们带来了爆炸性的消息，说俺们县有一考生叫张敬礼，贱民出身，竟然也能够跻身考场。金乡县的秀才叫李玉灿，实名揭发张敬礼的先人是他们本县的造吏。哎呦，这消息传开以后，考生们集体都不干了，都耻于和贱民为伍。有人说贱民是自甘堕落，悖逆明教，甚至违背纲常伦理，他们有什么资格书写孔孟之道，指点江山社稷？说万一贱民的子孙考中了，那么他们成了老爷，这就是以贱为尊，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考生们一致反对张敬礼参加考试，很多态度激烈的考生还摆出了有我无他，有他无我，誓不与张敬礼一块进考场的姿态。11月27，这是府试的正式的时间，知州王斌在考场外树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张敬礼等暂行扣除。王斌只是取消了张敬礼本次考试的资格。对于这种暂时性的做法，济宁同生们并不买账，他们坚决要求您永行扣除张敬礼的科举资格。大家在态度坚决的中间分子的主张之下集体拒考，反正不满足我们的诉求，我们绝不妥协。11月27，这儿的府试他就没考成。知州王斌呢并没有答应考生们的要求，公告说这次府试推迟到12月初4，还是没有剥夺张敬礼永远参考的资格。这些同生们和知州大人僵持了好几天，拖延到了12月初4，有一部分考生就进场考试去了，而大多数考生是四散而去，拒绝考试。事后统计，当年济宁各县选送考生的同生有590多人，实际参考的却只有160多人，大概是27.12%，参考人数还不到30%呢。济宁罢考事件可就就此发生了。一个考生10年寒窗苦，本人包括他整个家庭都付出了巨大的财力和心血，为什么几百名考生就因为一个人的身世问题就放弃了考试，放弃了

0: 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士农工商四大主要群体，从摇篮到墓地都有各自的衣食住行的标准，不能逾越的。他们被要求发挥不同的社会功能，共同维护传统社会的运转。那这就是传统社会的身份问题，身份跟那个家庭呢一块儿，又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基本支柱。如果混淆了尊卑贵贱，那就算是乱了身份，威胁到社会秩序。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重视身份问题，您像大清会典的一大原则，它就是屈其良贱，它注明了四民为良，奴仆及娼优为贱，贱民从事边缘职业，被社会认为是品性道德有问题的，像什么奴隶、奴仆啊、妓女啊、戏子、衙役啊、刽子手、狱卒，这些都被归入贱民的行列。传统社会啊，对他们是排斥的，体现在政治权力上，就是不准贱民群体当官，限制贱民群体的上升空间。而表现在科举制度上，贱民是不能够参考的，如果贱民混入考场，这就叫冒考，冒是冒充的冒。为了防止冒考，官府规定参考者要书写三代直系长辈的形状，自证身家清白。清朝呢，还进一步要求童生参加县考要由当地乡绅出具印结，就是你证明他身家清白，这才可以考试。
1: 姓名、
2: 家世，
1: 你是不是以为阿猫阿狗的都能来参加试政啊？赶紧给我轰出去！哎呦，这都什么人呢？
0: 传统社会的复杂之处在于社会的高流动性，职业是可以更换的，身份是可以转变的。有人呢，通过个人奋斗拿到了尊贵的身份，而有的权势之家的子弟也堕落到社会底层，这就是我们说的有人是鲤鱼跃了龙门了，还有人呢富不过三代，家道中落了。而这个贱民群体呢，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人流入这其中，有人从里边出去了。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官府对于贱民改业自新，根据这些情况和科举的关系也有详细的规定。乾隆、嘉庆年间，清朝就规定官府雇佣的轿夫、厨子，就这些行业，在改业十年以后，子孙呢就可以报捐报考。乐户、乞丐、奴仆、长随三代清白之后，子孙就可以捐考。而像什么娼优、皂吏、马快、布快、仵作这些家庭呢，子孙是永远不准捐考。
3: 你是当过乐户的人，如果这孩子跟了你，以后世人该如何看他？不得做官，不能科考，这样你也愿意？
0: 济宁罢考事件当中所涉及的金乡县的考生张敬礼，他就有皂吏子孙的嫌疑，这属于是永远不准考试的人群呐。这个事儿可就闹大发了，那就赶紧调查吧。清朝的学官系统，包括中央的国子监，还有地方省府县的学政、教授、教育以及训导等等。其中学政呢，是一省学官的最高长官，监管地方的科举考试，管理全省人士的功名。所以济宁罢考事件爆发以后，负有监管责任的山东学政刘凤告，他的祖籍是江西省萍乡，乾隆54年的探花，嘉庆6年的时候呢，出任了国子监祭酒，负责管理国家最高学府，统帅天下士人。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凤告出任山东学政，并且在第二年升为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仍然留任山东学政。这么一个从科举考试的千军万马当中杀出来的胜利者，一个以天下读书人的表率自居的管理者，遇到这么一桩涉嫌破坏名教、侮辱士林的案件，他会怎么处置呢？济宁知州王斌、金乡的知县汪廷凯，在罢考事件发生以后，分别向刘凤告提交了报告。这个知县的报告把此事定性为张姓充造无凭，李玉灿挟嫌忘功，就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啊他是造吏的后代。带来那个爆炸性信息的那个叫李玉灿的，他和张敬礼呀是有私怨，所以说造人家的谣。哎，这是知县的说法，他认为李玉灿是胡乱揭发，找不到任何张敬礼的先人有当造吏的证据，这就是无凭无证的事情，地方官员呢也就不能剥夺人家考试的资格。

0: 金乡县的读书人的看法是截然相反。嘉庆七年正月，该县的举人叫王朝驹，还有一个在职的官员叫张福基，以及数名秀才到了山东学政衙门，说这个张家的先人呢，就当过本县的书吏。我们这个州县的官吏呢，狼狈为奸，欺凌读书人，说金乡县之前呢，就屡次发生过攻击造立子孙考试事件，但是案卷呢，都被县衙门的书吏，像什么侯琦啊、孙继奎啊，给抽走藏匿了。像王朝驹、张福基等人的控诉，这可不单单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代表着金乡县整体读书人的群体的态度。你看他们人员组成就包括了当地各个层级的读书人，揭发的也是本县的整体良贱不分、歹徒沆瀣一气的情况。这学政刘凤告，人家原本就是读书人群体的坚定成员，面对当地士人的群体控诉，从情感上来说呀，就跟这些读书人站一块儿了。本来揭发张敬礼的那个李玉灿，这应该是受审的，可是李玉灿呢，人家有秀才功名，拥有司法豁免权，是不能够刑讯的。地方的官府如果审讯秀才，必须是成文学政，剥夺这个人的功名以后才能够审讯。但是刘凤告就始终没有革去李玉灿的秀才，他驳斥了当地知县和知州，也就是王斌和汪廷凯两名官员的报告，认为这个知县和知州叫玩物考证。嘉庆七年四月十六，刘凤告上奏，济宁直隶州属金乡县考时，有生员李玉灿等人攻击同生张敬礼、张志谦，说此二人系造立的曾孙，混入考试人群。知县汪廷凯并未详查，率准考送。知州王斌不按审明扣除，导致权益考生耻于造孙为伍，不肯进考场，以致未考者多至四百余人，怨声废起，此该州县种种谬误之情节也。刘凤告奏请把汪廷凯等人给革职，再派人去调查张敬礼事件的详细情形。就这么一道小小的奏折，把发生在山东鲁西南的这么一桩地方性的罢考事件助推成了朝堂皆知的大案。此前咱们在节目里边聊嘉庆的时候给您说过，这是一个勤于守成、恪守祖宗惩罚的皇帝，对于事关名教纲常的事情当然会很留意了，而区分良贱自然也是他在意的重要的内容。给您打个比方，北京城的步军统领衙门的翻译工作内容跟其他衙门的衙役没有本质区别，步军统领衙门往往为了拿获要犯的翻译，奏请能不能赏给他们顶戴呀。哎，这里边不少人呢因此就获得了武官的顶戴。嘉庆皇帝发现这个现象以后，颁发圣旨重申，他们是不准为官，他们的子孙跟其他衙门的衙役一样也不准应试。这个事儿正好是嘉庆七年的事儿，所以接到刘凤告的奏折以后，嘉庆皇帝的基本判断也是要维护纲常伦理，杜绝贱民冒考，下令把汪廷凯等人革职，命令山东巡抚何宁秉公查明处理此案。这位巡抚何宁是镶黄旗蒙古人，精于边疆业务，之前担任过很多年的西藏办事大臣，在嘉庆六年的时候啊，刚刚内调成了山东巡抚。何宁本人是蒙古人，也曾经考中过进士，但他显然不清楚汉族地区社会良贱的复杂性，一省长官政务繁重，他也没时间没精力亲自处理他认为的这么琐碎的破事儿。所以何宁这儿竟然是委派了济南知府邱德生等人，你们帮我去负责审理这个罢考事件吧。邱德生这个济南知州同样忙啊，济南是山东的首府，全省的政务都汇聚于此，省内政务还有朝廷下发的政令，再加上各种的迎来送往突发情况都需要处置，邱德生这儿整天埋首于各种事务，现如今好又把这个审查冒考案的任务推他脑袋上了。邱德生接到任务以后脑瓜仁都疼啊，这是一个精通人情世故、谙熟地方政务的这么一个官员，他深切地知道这个事儿不像表面那么简单，就是一桩查也查不清楚的糊涂案， 虽然良贱的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如何区别良贱，这是存在着巨大的操作难题的。首先，良贱区别的标准，甭管是制度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上，都是模糊不清、暧昧不明的。对于贱民，清朝人公认的特征呢，大致有这么两点：第一，是否依附于他人；第二，是否自食其力。说这个戏子吧，他因为取悦他人而得食，需要揣度观众的好恶。他们虽然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也卖力流汗，但是你这报酬哪来的呢？那是观众打赏，这里边有玩弄你的意味，哎，不算真正自食其力。
1: 戏子是什么？他只不过是为有钱人休闲把玩的这么个玩意儿。我们赵家呢，在城里是个大户，你找这么个人当爹的女婿，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0: 码头的苦力虽然听人使唤，但是人家来去自由啊，有选择雇主的权利呀，靠流淌的每一滴汗谋生，所以说苦力还反而算是良民。但是社会是复杂的，各行都有各行的实际情况，清朝人对于贱只有原则性的观念，缺乏明确的标准。再比方说主仆良贱这些关系，没有整齐划一的硬性标准，含混不清啊。卖身为奴的家仆，大家伙都认为啊，这是公认的贱民。依附性服役的佃户，给官员鞍前马后效劳的长随，或者是流荡谋生的游民，算不算贱民呢？妓女和乞丐，大家伙都认为这肯定是贱民。敲花鼓卖唱的歌女，居无定所游村串巷的泥瓦匠，他们算贱民吗？给官府短期服役的差役，大户人家放出的奴仆，这些群体算不算贱民呢？整个大清朝这帝国呀，地域辽阔，实际情况不能够一概而论，而且各地也存在着名同实异、名异实同的群体，同是作为地保，在甲地呀听候官府吆喝，协助缉拿盗匪，维持治安，类同于差役。
2: 你身为九里营的地保，大小也是个吃官饭，朝廷的律法也得略知一二啊。赵捕头突然被杀，他夫人莫名其妙的失踪，这可不是小事，是人命重案。
0: 而在乙地呢，他们这个身份呢，纯粹是协调官府和居民的关系，督促邻居缴纳钱粮的中介角色。而在丙地呢，甚至可能是百姓推举的秀才举人，出任地保，作为自己的代言人。甲地对地保的限制政策不能照搬到乙地，更不能断然施行于丙地，要不然就出大问题。这还是其中一个方面，每个人的职业状态往往因为个人际遇、地区差异、偶然事件等原因变化多端。从理论上来说，身份关系是维持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个世袭性不强啊，社会流动性高啊，全社会应该是鼓励人们通过努力奋斗改变自个儿的阶层，鼓励贱民他们重新择业。那么问题就又来了，中途自新或者是从良更换过职业的贱民，他们的子孙算不算良民呢？长江上游有纤夫，浙江水乡有舵户，广东沿海有船户，他们都是地域性的职业群体，如何认定呢？一个良家少年因为一时的失足，或者是单纯因为贫困无依，短时间内从事了烟机呀、吹鼓手啊这些职业，能否认定这个少年还有他的子孙都是贱民呢？咱们看那个书里边，跟苏三相好的那位公子，吏部尚书的儿子王景龙，他这喜欢苏三，后来钱都被老鸨子榨干了，他可是打过更要过饭的，你说他是贱民还是良民呢？还别说他的后世子孙了，就说他本人，你让不让他参加科举考试呢？
3: 如果苏三要是现在走了，该如何是好啊？
4: 妈妈的意思我明白，但请妈妈说个数目，小生要去筹措，
5: 至少要一万两。
4: 一万两？
0: 朝廷的律法是面向全国的，带有普遍性的条文，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对区域性的情况、个体偶发情况都一一的照顾到。而清朝针对特殊情况的判决呢，又带有法律效力，可以为其他案件所援引。这帝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 你想区别良贱，这得多复杂呀。济南知府邱德生接到这个任务就清楚，这是一大难题呀。地方上的良贱区别十分的麻烦，涉及到错综复杂的社会群体和利益纠葛。这种事儿怎么办呢？官员们有一绝招，就一个字儿，拖。他们完成任务的主要方法就是拖延着。邱德生等人把相关人等都给调到济南府大堂之上，把这个惊堂木都给打出风来了，隔三差五的就组织审讯，就不下结论，更不用说往上回复了。这是饱受地方政务历练的老人啊，应对差事的套路深不见底。如果是寻常百姓，邱知府的套路这就是管用的。可问题是罢考这个事儿牵扯到金乡士大夫群体，邱知府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那能活活拖死对方。但是他这回面对的是谁呀？是整个金乡的乡绅，他们比老百姓有知识、有金钱、有见识，而且是一个有组织的成熟群体。乡绅群体的利益和科举制度紧密相关，因此对贱民应考是极为敏感，反应也最为强烈。他们也算是老百姓和朝廷官府沟通的桥梁中介嘛，获得如此地位就是得益于科举考试。乡绅这个群体啊，并不一定是财富的拥有者，也不一定是当地的强宗大族，但绝对主体肯定是拥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科举教育赋予了他们相对的知识和道德优势，科举考试给了他们功名，也营造了他们跟官府的天然的亲近感。当他们看到州县官员判定造立子孙因为没有凭证不能被剥夺科举资格，还刑讯关押了举报的读书人，这可威胁到科举制度本身了，也威胁到他们这个群体的权威了，所以一致支持向更高级的官府申诉。可是没想到山东巡抚把这事儿啊委托给了济南知府，而济南知府呢又开始拖拖拉拉，死活就是不给下结论。人家这个乡绅集体可就不干了，他们决心采取集体行动赴京控诉，上北京城说理去。因为冒考事件受到牵连的举人叫尚荣衮，还有很多位的科举才子、出仕高位的金乡望族，比方说周家的周云峰，他们到各乡向乡绅们募集钱财，又写好了呈状，推出了既有热情又身体强壮的武秀才李长卿，踏上了京控之路。就这年的7月14，李长卿到督察院呈递了诉状。因为这个事儿事关尊卑贵贱大礼，而且涉及到山东的现任官员，督察院这儿不敢怠慢，随即向嘉庆皇帝就报告了。7月16，嘉庆皇帝下令内阁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的董诰等人，你们迅速找到李长卿，把这事儿给我问清楚了。山东那边怎么这么磨蹭啊？这巡抚还没判案子呢。那么京城这儿管理刑部事务的董诰赶紧向嘉庆皇帝报告了李长卿京控的基本内容。先来说这张敬礼的家庭情况。乾隆早期啊，金乡县人张子忠担任县衙造吏一年有余，退职还乡，改名叫张进臣。乾隆七年呢，改完名字的这个张进忠，他儿子叫张同，报考科举，遭到同乡秀才的举报，没有考成。等到了乾隆20年，张进臣的两个孙子又报科举，遭到了同乡秀才等人的举报，还是没有考成。等到了嘉庆6年，张敬礼等5名，这是张进臣的曾孙子，又报考文武科举，还要求金乡县的教育代为保洁画押，终于使得张敬礼等可就进了考场了。结果引起了秀才李玉灿等人群起而攻之。由此可见呢，张敬礼家族几代人锲而不舍的都想要参加科举考试，也引发了他们县的身份之争。再说山东官吏的违法情况，李长卿的京控控告张敬礼的兄长叫张冠三，是张家冒考事件的实际主持人，贿赂了金乡县牙兵房的书吏叫侯奇，也贿赂了礼房书吏叫孙继奎。这俩书吏呀，就把乾隆7年、乾隆20年张家人冒考事件的这个卷宗给藏起来了。 所以当地知县一找这卷。

0: 宗没有啊，查无实据啊。这知县呢、知州啊，就认为李玉灿等人他们是胡说八道，竟然用掌责、打板子、拧耳朵这些方法审问秀才们。第三，说这个案件牵扯面是在不断扩大的，山东官府传唤举人尚荣衮等人质询，尚荣衮不服，官员们把他帽子给摘了，这是对他的凌辱。此案还拖累了金乡的绅士张福基、王朝居等100余人。济宁的知府在审这些秀才举人的时候啊，欺凌士大夫，他不仅是侵犯了这个阶层的司法豁免权，还极大激化了官府和这个群体的矛盾。在冒考案处理过程中，很多士大夫都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李玉灿，是因为他们的尊严被侵犯了，这也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支柱啊。可恨的是，济南知府邱德生对人家用刑了、拘禁了，种种侮辱，那这就是辱没斯文了。您可能会问，说辱没斯文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普通老百姓看到这些举人的秀才呀，跟自己一样挨耳瓜子、挨板子，被辱骂、被欺负，没有尊严，这些士大夫斯文扫地，回到乡里边，你再想调解什么事儿，谁还听你的呀？
1: 在本县堂上，为何高站不跪啊？
2: 学生曾有功名在身，中过秀才，无需下跪。
1: 你简直是顽固不化，跟一般的刁民无赖有何区别？本县若不严惩于你，岂不有愧于朝廷律法，又如何威信于县民百姓？先杖己20，以儆效尤。
0: 所以乡绅们揪住张敬礼的家事不放，就是维护他们的群体尊严。攻击地方官、凌辱士大夫，到京城来告状，也是为了维护乡土秩序。李长卿他的京控在朝野产生了相当的关注度，嘉庆皇帝这儿也发了火了。之后这个事儿将会如何发展呢？节目的后半时段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坐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这起金乡冒考案。当时嘉庆皇帝是综合各方面消息，就发出了上谕，派遣刑部侍郎祖之望、理科给事中汪庸此二人作为钦差，取代何宁，要重审此案。在这个上谕里边明确指示，让祖之望和汪庸留心查访何宁的工作态度。如果李长卿的控诉属实，山东官吏是不是朋比为奸，应当严加惩处呢？你们给我好好查。嘉庆皇帝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也站在了士大夫这一边，认为是地方官在胡作非为、混淆良剑。他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金乡冒考案那就进一步升级了。祖之望呢是福建人，长期在刑部任职，精通律例，又有地方行政经验，这称得上是能臣干吏。而且他在嘉庆早期多次出任钦差大臣，解决疑难问题。另外一位钦差就是那个汪庸啊，那则是士林典范，精通仁义道德。嘉庆对这俩人的选择寄托了稳妥周到、彻底审明冒考案的期望。这两位钦差呢也算是不负众望，抵达山东以后马上展开了有效的工作。首先他们就查明了邱德生等官员他们对金乡县的读书人羁押刑讯，这个情况很快就查明了。首先说这个羁押，这不用查，这些读书人呢本身就在监牢里边呢。再来说刑讯，这读书人身上那么多的伤痕，这更是不会说谎。所以祖之望马上奏请把这个邱德生等审讯官员革职，接受查办。 钦差一行是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济宁的金乡县，力求彻查事件的起源。你总得搞清楚张敬礼他们家到底算不算是贱民呢？这二位钦差效率是特别高的，一个多月以后，就是到了这年的8月22日，两个人就汇报了在金乡县实地调查的情况。首先来说，那个张进臣是否担任过灶吏已经是没有册籍可查，但是张氏家族居住的村庄就一直被人称为叫灶家庄，灶就是灶吏的灶。再加上此前历次揭发张氏冒考的当事人还有5个老人家呀存活着呢，他们都指认说张家的先人那就是担任过灶吏。人家张家人不干呢，我们有证据，我们家先人那不是灶吏，不是贱民。说你们有什么证据啊？由他们的族长张如刚提交了一份族谱，族谱上说呀，说人家老张家是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徙到山东省金乡县，跟这个金乡县别的姓张的不是一脉的，族谱里边传承有序，家世清白。二位钦差把这个族谱仔细一瞧，你这里边开列的族人和这个张进臣、张敬礼等人应试的时候申报的祖父三代册是有不少出入的，改过吧，还是找人现编的呀。所以钦差就认为啊，张家提交的族谱有很多可疑之处，那么由此就可以认定你是不是贱民不说，你张敬礼就是身家不清，冒考一事基本上就可以坐实了。在古代甚至到了现在啊，有很多大家族啊都有这个族谱，凝聚族人，规范言行。张家说自个儿是清白人家，自然也是有族谱的。遗憾的是他们提交的族谱啊，恰恰成为了钦差所认定的说你身家不清的主要依据，因为你提交上来的跟当事人供述的祖宗三代有着很大的出入，这是硬伤。张敬礼等人曾在嘉庆4年、嘉庆5年2度复考，到了嘉庆6年才被揭发，这其中是另有隐情的。主要的原告人大闹考场的那个秀才李玉灿呢，跟老张家确实是有恩怨的。李玉灿呢，这穷秀才，家里边家贫无依，到人家张冠三家里边教书，这不是家教，这是教书先生。因为家里边太穷了，曾经跟人家本家就是找张冠三他们家借钱，张冠三没借给他，这秀才李玉灿就提出来了，说你看我们家有薄田三亩，想把自个儿家的地呢卖给东家，您买了我的地，我拿到钱以后呢，我就能生存了，能奉养老母了。结果人家这个东家张冠三也没买。哎呦，这个秀才李玉灿可就不干了，出面攻击张家子弟冒考。他揭发张敬礼冒考这个事儿是夹杂着个人恩怨的。李玉灿作为一个穷秀才，在人家张家教书，接连的放下身段，希望得到张家的经济支持，但是被张冠三拒绝了。哎呀，经济上举破，颜面上又受损，所以这让李玉灿呢难以接受，他就决定报复。报复的对象就是求取科举功名的张家的后人。李玉灿这先是化名写帖子，揭发张敬礼等人是贱民子孙，被张冠三一眼就瞧破了，别在我们家教书了，在当街呀就骂了个李玉灿。李玉灿脸上更挂不住了，进一步报复，刨根究底是要把张家打入贱民行列。你们家孩子科考去，你看我给你闹成什么样，你这叫冒考。所以他到了李来阳家，找到了乾隆20年旧案的底稿，又约上同学和乡里的绅士到金乡县学的明伦堂，他们就一块商量这个事儿，不能让老张家孩子参加科举去。那么张冠三听到这个消息，带着人也是闯入县学，大闹明伦堂，痛骂李玉灿，引起了整个一个县的读书人的公愤。你们家贱民冒考不说，跑到明伦堂这儿来闹，你们想干嘛？明伦堂它不单单是一所建筑，从宋代开始，文庙、书院、大学、学官都以明伦堂来命名讲堂作为主体建筑。明伦堂的意义就是让人呢要明人伦，士大夫们聚在此读书论政，这在他们的心里边是神圣的殿堂。 你张冠三一介草莽跑这儿来大闹，激起读书人的公愤。秀才和同生们集体控告于献学训导杨驾。所以说到根儿上啊，张冠三和李渔灿俩人，一个呢是有钱任性，另外一个是没钱心眼小，这矛盾越闹越大。查到这儿，这钦差发现了天下周知的金香帽考案竟然起源于这俩人之间的金钱纠纷、经济矛盾，因为身份的偏差和层层的机缘酿成了这么大的巨案了。除此之外呢，他还得查这个何宁。皇上让你亲自接手此案，你接案以后怎么办的呢？竟然是委托济南知府邱德生等人让他们处理。士大夫啊、乡绅呢、读书人呢、秀才啊、童生啊，都是反对老张家。你们家是造吏出身，想要考科举门儿也没有啊。但是官府的人会向着老张家，还真不是因为老张家趁钱啊，因为衙门的实际运转依赖于书吏差役，官吏差役包括咱们说那个造吏，自然而然的就捆绑在一起，立场接近，利益相关。你们这些穷酸的臭读书人瞧不起我们这些贱民是吧？到了大堂之上给你点颜色瞧瞧。接到任务以后，邱德生等审查的官员呢，他天然的就是站在官府和书吏的这一边，就判断这个事儿啊是秀才们仗着人多势众，意图挟持官府，禁锢人家子孙，使他们终身不能科举。在职的书吏对这个老张家的遭遇啊是天然同情的。你们不是瞧不起造吏吗？让你瞧瞧我们的手段。对这些读书人就大刑伺候，当然不是直接上夹棍什么的啊，拧耳朵灌凉水，逼迫李莱阳承认，说这个乾隆二十年那个底稿是他伪造的，就屈打成招。李莱阳在刑讯的时候啊，牙都被打掉了，头发有一大绺给揪没了，受刑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金乡县的秀才们也遭到刑讯，被迫牵连他人，辗转株连，最终导致上百名的乡绅受到非礼对待。
1: 你竟敢当堂要挟本县，跟一般的刁民无赖有何区别？本县若不严惩于你，岂不有愧于朝廷律法？先杖己二十以儆效尤。
0: 那么钦差审清楚以后就认为啊，济南知府邱德生，你虽然没有主动动手刑讯，但是你要对这事儿负全责。而巡抚何宁以及布政使、按察使等人对邱德生等的恣意妄为无动于衷，你是没有授意他这么做，但是你委派他这么做，你又没有监督，你也逃脱不了责任。祖之旺和汪庸这两位钦差啊，是条分缕析，基本上就能判断出了张敬礼冒考、山东官员辱没私文，这些都是存在的。所以二位钦差呢，建议处置如下。说山东巡抚何宁、济南知府邱德生等地方官员处理不当，酿成巨案，分别治罪。其中山东巡抚何宁、布政使吴俊、按察使陈忠琛已经奉旨革职，交部严加议处。事发地的知县汪廷凯、审讯时用刑最为激烈的同知张继荣二人革职，发往新疆伊犁充当苦差。受委派去审这个案子的济南知府邱德生革职，发往新疆乌鲁木齐效力。张敬礼等人考前曾经提交的证明身家清白的担保是由当地秀才苏体逊给他们家开的。苏体逊这人也查明了，平时是言行不端，功名革去，杖责八十，我让你这瞎开证明。金乡县的书吏孙继奎等人接收证明的时候没有核查明晰，革去差使，杖责八十。原告秀才李渔灿挟私控告张家冒考，假公济私，革去功名，杖责八十。张家的张冠三反过来诬告李渔灿，也要治罪。而真正的冒考的像张敬礼等人，因为年幼无知，不知道家世背景，并非是有心冒考，他们免于刑罚。而因为身家不清，张敬礼等人以后也不准再考了，遭到禁锢的金乡县的绅士书生等人无罪释放。哎，他们打算这么处置。这两位钦差祖之旺和汪庸倾向性也是很明显， 基本上站在了读书人这一边，满足了乡绅士大夫的全部要求。但是呢又比较客观，比方说嘉庆皇帝让他查说山东官员有没有捧笔为奸呢，人家这据实禀告没有，他们就尽量的把惩处的人员控制在已经暴露的范围之内，没有扩大株连，也防止此案形成更大的招狱。这俩钦差这么做是值得肯定的。嘉庆皇帝在派祖之望、汪庸去当地调查的时候，这两位钦差到那儿去查案子，嘉庆这儿没闲着，他又让山东学政刘凤告继续查实再奏。有朋友说，那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一事不劳二主啊，这是嘉庆或者说当皇帝一贯的做法，同时安排多批的人马办事，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让被调查对象摸不着头脑，是力求周到清晰，实则呢是对下平衡，相互监督。当然这就是帝王之术了，省了你下去给我弄虚作假。刘凤告详细调查以后也上奏说，承审官员偏袒被告，把原告刑问，株连了很多的读书人。巡抚何宁对事发地知县汪廷楷没有革职问罪，反而是借口灭蝗灾，让王廷凯继续回县办公，这不是把他送回去对原告打击报复吗？嘉庆这儿综合两份调查报告，基本上情节相同，于是就采纳了钦差祖之望的处理意见，像什么邱德生啊、汪廷凯等官员全都革职。而嘉庆又发现，从这个刘凤告的奏报里边，自己才知道山东那儿发生蝗灾了。
2: 这蝗灾可是天降灾祸，不同以往，这件事情该如何处置啊？
0: 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皇帝就有要求，地方官员要及时奏报你这个地方的自然灾害、物价起伏和突发状况，以便于皇帝了解民间疾苦，掌握天下状况。而你何宁这儿引爆蝗灾不报，嘉庆皇帝极为恼怒，所以对何宁是数罪并罚，把他革职，发往新疆乌鲁木齐效力。山东巡抚这个职务不是空出来了吗？由钦差大臣祖之望补授，你这钦差就当这个巡抚就行了。那您就知道为什么钦差大臣下去以后效率会那么高了吧？把你查实查死，这职位就极有可能就是我的了。嘉庆对刘凤告没有及早的发现问题，以至于酿成大案再行禀告，其实他是很不满的，于是让刘凤告呢去当兵部右侍郎。从品级上来看是相同的，但兵部右侍郎远不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实际上把他稍微给贬值了，降了半格。金乡帽考案的幕前戏码至此就可以收场了，可是案子折射出来的很多清朝社会的深层问题，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跳出冒考案的这个整个故事，咱们呢再来详细的论述判断一番。首先得问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有朋友说废话，人家里边趁钱了，当然是愿意让孩子们考取功名了。确实张家几代人孜孜不倦想要入考场，这是一个家族啊想要努力跃迁社会阶层的故事。而这儿的老张家呢，人多势众，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算是他们本县的大家族了。不甘心只当一个乡间的殷实富户，还想要让子孙呢在仕途上有所斩获。你看那个族谱为什么要粉饰修改呢？就是想要给自己拔高，把这社会地位往上提一提。但是这个原因呢，只是最浅层次的。从乾隆后期开始，各地冒考事件是频繁发生，背景呢其实还是人口变多了。清朝中期人口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乾隆年间呢人口连续突破了2亿和3亿大关，道光年间呢人口再次突破了4亿，可就带来了社会竞争的加剧，原有的社会结构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刨除像什么技术进步啊、物质丰富啊，除去这些因素，人们呢需要付出比之前更多的劳作和心力，才能够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人们活得更辛苦，需要应付的问题那可就更多了。在这么多人人生众多的选择当中，当官啊依然是收益最高、 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选项，能够光耀门楣，提升整个家族的社会阶层。因此千军万马涌向了科举这个独木桥。
5: 恭喜老爷子，贵公子尽扫全省3000士子，道考夺魁，荣登榜首，还以全省第一的才名令天下学子拭目争看，下台给您老爷子道喜了。
6: 感谢上苍降福，感谢清官老爷睁眼，感谢列祖列宗积德。
2: 四个儿子，只要有一个儿子能光宗耀祖，我就知足了。
0: 有历史学者做过统计，明清两代考中进士的人群当中，三代没有功名的家庭比例分别是47.5%和19.1%。哎，第一个数据是明朝的，第二个数据是清朝的。家里边没有功名的，完了后代能考中科举的，这个占比人数，从明朝到清朝，这是大幅度下降的。清代进士出身于平民的比例降低。原因并不是说科举制度有什么变化了，而就是人口爆炸，基数增加，激烈竞争，对于普通家的孩子不利。读书的士绅家庭有经济实力，还有文化氛围，更容易培养子弟在科举上获得成功。但如果把这个标准从进士降低到秀才，说只要考中秀才就算人生成功的话，那么情况呢又大不一样。清朝的南通县53%的秀才出身于三代平民的家庭，海口县有48.4%，常熟县这个比例高达54.5%。由此可见呢，普通老百姓家的子弟跻身秀才还是相对容易的。秀才呢是乡绅阶层的最低门槛，虽然说不能够直接当官，但是也算脱离了普通老百姓，能够享受一些特权了。
7: 哎呀，老三，听爹说你呀考上秀才了，还连中了三元，嫂子就给你做了3碗圆子汤。
2: 其实秀才也没什么，秀才是小举人呐、啊，你只有中了秀才，才能中举人，考进士啊。
8: 是啊，
2: 再说这秀才可是个身份，以后你上了大堂，见了官老爷，可以不下跪，不称他老爷，称了大人。而自己呢，也不称小人，称学生就可以了。
8: 是，
2: 这个秀才只是第一步，夸得好啊！你看这第一次上场就连中3元啊！
0: 通过分析数据，可以得出啊，科举的竞争在加剧，那士大夫阶层强化了对于科举的投入，所以说他们的子孙在高等级考试当中获胜的比例大幅增加。而普通老百姓家里边呢，不吝惜对于科举的投入，那使劲报课外班吧。所以在低等级考试当中，一般家庭出身的人呢，占据了半壁江山。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普通人考中秀才，这个数量在增加，但是你往上层再爬，这个坡可就陡了，难度是急剧增加。整体背景是全社会竞争加剧，而清朝呢，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这可就面临着巨大挑战了。各地的商人有钱了，经济地位跃升前列，甚至超过普通的什么秀才士大夫。在商人辈出的像什么山西啊、徽州啊、扬州啊，商人群体把持了社会事务的主导权。但是在一般的社会观念里边，人家读书士人的社会地位这是不能超越的，尤其是那个官员身份更是大众趋之若鹜的对象。行，就算你有俩糟钱儿，你是成为大富商了。一个人他甭管穷啊富啊，教育孩子的时候有两点从来不说。一个，从来没有人教育孩子说将来你就当一坏蛋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基本没有这种混蛋家长。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边甭管穷啊富啊，都会教育孩子好好念书，也是希望后代能够科举入仕。您看这个两淮和两浙的盐商家庭，拢共加到一块儿啊，也不到1000家，但是在乾隆末年呢，却产出了280多名进士，占全国进士总数的不到2%，这比例已经挺高了啊。因此呢，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商人为代表的富裕起来的人群，并没有把这个财力用在打破现有的社会等级，或者是进行改革上，而是投入到现有社会秩序下改善自身地位的这种情况。
9: 皇上就直接授予我这4品的进衔，
2: 嘿，
8: 这我们老吴家总算出了一个大贵人。哎，
9: 来，武则，哎，四叔敬你一杯。哎呦，
10: 谢谢四叔。哎，
0: 人家那么多钱，你甭管是明着来的、暗着来的、合法来的、非法来的，一方面花钱使劲买地、土地兼并，另外一方面让孩子们好好念书，还有一方面结交官府，毕竟这也算是高收益的行为。富人们最热衷的寻求改变的措施，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张敬礼的兄长张冠三就是在这么一个富裕起来的殷实人家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传统结构犹存，大环境竞争激烈，可你老张家虽然有钱，你为士族所不耻，还遭遇士大夫的现实打压。他采取的对策不是说抗争不公待遇，改变旧的社会秩序，最主要的是他也改变不了。你向朝廷献言，让我们贱民的子弟也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读书吧，你去抗争这个事儿，猴年马月也抗争不下来。那他怎么办呢？花钱雇老师，比如说就雇了这个李玉灿了，然后再改编家族历史，以便子弟科举上进。日常生活里边又请出一个本县的秀才苏体逊，还有王廷宪等人，让他们来作保，你给我们证明啊，就说我这弟弟张敬礼他是出身清白的，让这自个儿的弟弟在嘉庆四年和五年两次复考。这就意味着地方官的工作也面临新情况了，新的形势要求他们的管理能力也得相应的提高，因为人一多呀，清朝中期民间的诉讼也日益增多，打官司的越来越多了。本来这些地方官们他们有一个强项本事叫西讼，西就是息事宁人的西，讼就是诉讼的讼。现在行了，这官司一多也得是绞尽脑汁处理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这种纠纷呢，还有芝麻粒大点的事儿啊。而这其中呢，就涉及到今天我们讲的案子里边的有关于粮建问题这种情况。金乡冒考事件，这个冒考不是说冒用谁的身份冒名顶替，而是疑似贱民家庭冒充士大夫甚至更高的阶层寻求特权利益。官员一审这种案子脑瓜瓢都发麻，因为没有明确的条文可以指导这种复杂的社会现实，他需要结合地方实际和个人价值判断，然后对朝廷法度做出自由裁量。说来说去，这知县老爷就成了这个环节的主持人了。那么对于疑似贱民的应试又没有凭据的情况下，知县是有三种选择的。第一，断然拒绝嫌疑人应试，这样可以选择顺应大多数考生的要求，但这可就彻底堵死了一个童生上进的道路。第二，允许嫌疑人应考，但是在现考环节当中我直接把你刷下来，这是一个折中，哎，满足了那些原告或者说攻击者利益诉求，就是不让那些贱民的子弟啊跃升到士大夫阶层，但是呢又保留了一个童生阶层上升的希望。从这个案子来说呀，务实而又理性的官员呢一般会做第二个选择，而金乡知县汪廷凯的处置方法却是第三种。他让有贱民嫌疑舆论热议的张敬礼通过了县考，这就意味着啊，张敬礼可就要迈入士大夫阶层了，一个疑似造隶家族的地位可就要实现跃升了。原本就和张家关系恶化的金乡士大夫阶层肯定受不了这一点，他们会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嘉庆皇帝这儿处理了相关人员以后，这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呢。金乡那个秀才苏承训到北京步兵统领衙门给他被革去功名的弟弟苏体逊鸣冤，这冤情有没有，最后结果如何，材料是缺失的，我们就无从得知。但是我们说原来那个山东巡抚那个何宁啊，他被判发往边疆，但是他擅长处理边疆事务，到新疆以后啊东山再起，历任都统尚书，在嘉庆后期呢又官至军机大臣、领事卫内大臣，道光元年间才去世的。原来那个济南知府邱德生被贬到新疆以后啊，他就开始写作了，写作自娱。他的诗作呢两类，一类是奉佛的，这是宗教的，另外一类写爱情的，说白了看破红尘了，他再也没有踏入官场。原来金乡的知县汪廷凯被押送到伊犁以后帮办文书，编纂了西陲总统事略，这是伊犁地区重要的官修制书。 我们着重的给您用了一天的时间说了金镶帽考案。其实想说什么呢，这身份问题啊，是理解传统社会的一把钥匙。在封建社会

像什么身份呢、良贱呢，这些概念都是典型的只可意会的中国式概念。在社会开始剧烈变化的清朝中期，良贱问题频发，这也给我们开启了一个观察传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变革的一个小的窗口。有关于这个案件，咱们就说这么多了。那么明天呢，要给您说的是兵部大印不翼而飞案，也就是兵部失印案。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您明天再来串门。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京剧演员林娜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劝君王饮酒听渔歌》选段。

0: 名家名段，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啊，接下来呢，请大伙儿欣赏的是京剧名家王佩瑜演唱的京剧《捉放曹·听他演》选段。

河北梆子捉放曹是老一辈河北梆的表演艺术家教育家赵明启先生的代表剧目之一了。那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的赵派名家张兰霞演唱的河北梆子版捉放曹，听他演选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请欣赏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的演唱录音。晋剧版的《捉放曹》，曹孟德，你莫要，小梁董卓选段。
1: 了你不知，听我。

那接下来请欣赏当代老旦艺术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一见娇儿泪满腮》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

0: 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有时候我就在想，你像有的人用尽全力活着，而有的人呢，一点压力就承受不住。你像那天呢，有个老妹妹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我想叫你哥。我两个眼睛都白内障了，我害怕呀，我有点承受不住了。我说你怕啥呀，这病它又不是绝症，咱想办法呗。我说我不到10岁，我那时候就骨头坏死，那我就不能活了，那我不也坚强的活着吗，努力的活着吗。前些年呢，我也做的骨头置换手术，而且眼睛也出问题了。你要说问题，我那是黄斑病变，那不比白内障危险多了，我那是眼底病变。我说到啥时候啊，你记住人得坚强。我就问他，我说你父母也是普通人吧，他说是啊，我咱们都是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就像小草似的，你看那小草今天被人踩倒了，你看明天照样立正起来了。所以咱们老百姓啊，最不缺的就是坚强坚韧。你觉得你不容易，你觉得你难，那有的比你更不容易，是不是？有的事儿比你更难，你觉得你这病花不少钱了啊，折腾你好多年了。你像我接触过那脑瘫的孩子，那孩子从出生就遭罪，从出生就扎针灸就矫正，有的从出生就开始做手术，你说那遭罪不？那做父母的哪有不希望自己孩子好的？但你说摊上了，孩子奔你来了，你能不给他治吗？那出生几岁就遭那么大罪，那你说苦不？那有的一治20几年、30几年。去年的时候，我买了一本书，就是一位脑瘫患者写的，他就写他如何最后一步步成为作家的。写的可好了，可感人了。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咱们人生就像小草一样，得有小草一样的精神，自己得先看得起自己。所以到啥时候你就记住，方法总比问题多，人得有勇往无前的精神。你像我刚才还跟一老大姐唠嗑呢，就说起这眼病。我说虽然说眼睛病算不上什么危重病，但是呢，对咱们老年人的这个伤害呀，不比那个心梗脑梗差呀。那眼病严重的失明看不着了，他也一样要命。所以老年人 要想安享晚年，平平安安的，眼睛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视力你出问题了，它直接影响你生活质量，而一旦需要手术，这眼睛手术费用高昂啊，你现在做个近视眼手术那都得30000块钱，更主要一点，你像青光眼手术、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这样的手术，包括眼底出血，就做这样手术它遭罪呀。而且不是说你做完手术就完事儿了，不可避免的会复发，就像眼底出血似的、白内障似的，它反反复复。你像我临床上遇到很多患者找我看这眼睛，跟我讲在哪哪做的手术啊，花了多多钱啊，完又说自己啊钱没少花，遭了多少罪，完还不能够完全治好。你看很多这样的，很多不适合手术的，有的大夫啊也建议做手术。你像我们有很多青光眼患者，有很多糖尿病眼病患者，就这样的人的眼睛他是轻易不能做手术的。你像黄斑变性似的，这个视网膜已经出现病变了，你即使手术也意义不大，但这些道理没人跟他们讲啊，所以你看很多人他就走弯路了啊，甚至说耽误了治疗，那当然花了很多钱。那么眼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讲话了，怎么治啊？放弃治疗吗？完了就等着瞎吗？你像我从医40多年，讲话也快50年了，我希望通过我的一些经历啊，我看过那些患者的治病经历啊，我来告诉大家究竟说该怎么治。你像我们60岁以上的人，大概有80%都有眼睛疾病，那么这是人上了年纪之后他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的一个疾病，不是说就我们啊，就你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就世界上哪儿都这样。那外国人他们怎么办？其实就4个字，叶黄素酯。你像这个叶黄素酯啊，它就是专门针对人眼睛视网膜啊、黄斑区域啊、视神经啊、晶状体啊，它起到营养修复作用的，就是改善人视力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讲的再专业一点，你比如说叶黄素酯为什么能够改善修复人的视网膜，你看这眼睛里边这视网膜长得啊很有意思，这有意思在哪儿啊？啊，咱很多人呢他没见过啊，我跟你说说，在眼球的内层它是一层透明的薄膜，说打一比方吧，就像那个照相机那个镜片似的。那人的这个视网膜呢是由色素层和视网膜感觉层组成的，这两个层正常情况它是不会分开的，所以它组成了人的这个视觉系统。而一旦说你眼底出血了，或者说你青光眼眼压高了再有就是黄斑病变了，黄斑裂孔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就容易造成这两个层它分开分离嘛，这之间产生空隙了，这一分开叫什么？视网膜脱落，对吧？你说视网膜脱离，哎，就这意思。这一脱离不要紧，怎么的了？那眼睛不就瞎了吗？因为我们看东西，我们看到的物体，你什么颜色呀？你是什么形状啊？对不？讲话了，这人你是高是矮呀？是胖啊？是瘦啊？都是在视网膜上成像的，对吧？你成了这个像之后你心里边才知道。那么叶黄素这东西呢，本身它就是眼睛黄斑区域里边的一种物质，它可以营养视网膜上面的细胞啊，让它去再生，可以预防视网膜的脱落，可以提高你的视力，保护你的视力。你像很多孩子早就戴上眼镜了，有的甚至都已经30-40度、40-50度，甚至有的呢都高度近视。那么时间长了，高度近视造成了什么？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因为你眼底叶黄素的大量流失造成的。你看现在这孩子 一岁多的孩子就开始看手机，两岁多啊就成天看电视了。你像我们小前哪有这些东西呀、啊、这你看现在小孩那一两岁啊两三岁啊有的那眼睛就有问题，对吧？所以你说现在眼睛问题到底严重到啥程度，一是什么可怕，二是什么年轻化，三是什么数量太多，真是人群太大啊，小孩就开始得眼病。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当你用这叶黄素，你就能很好的避免眼睛这些问题的出现。你像人老了眼睛出现这个视力问题啊，视力衰退讲话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上了年纪的人你通过吃叶黄素都是可以很好的去预防你这视力衰退，可以预防很多眼病。所以叶黄素第一个作用就是能修复人的视网膜损伤，第二个作用呢是可以营养眼睛黄斑区域，可以防止有毒有害的光，像紫外线呐、什么蓝光啊，是刺激伤害我们的眼睛。正常情况下有些光线都是能够被我们眼角膜晶状体所过滤掉的，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域有足够的叶黄素，所以它能够抵御外界这些有毒有害的光。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这人呐、过了五岁以后就会出现这个视力逐年逐年的下降。去年讲话了看点啥还行呢，啊，今年就不行了，不是模糊就是干脆看不着了，或者是怎么的，生了一场病，这个眼睛视力就不行了。就像很多人得了冠心病以后，得了脑血栓以后，得了糖尿病以后，我们很多病友这眼睛视力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就是因为你这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在不断的流失，所以造成了今天你眼睛这样的情况。你像叶黄素跟别的还不一样，说这东西呀、咱们人体自身你合成不了，你就得靠外界补充。所以当你眼睛缺少了叶黄素，就相当于眼睛缺少了保护膜，所以你看白内障它就越来越重，黄斑区退化呀、病变呢它就越来越重，看东西呢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有的看东西它重影，有的看东西啊它离倒歪斜，有的看东西啊它弯弯曲曲的啊、有的看东西呢它有缺失。说个最简单的吧，烧点开水往水壶里倒水，你觉得瞅得挺准啊，说我看的是这个位置，但你一倒你就发现，哎呦怎么都倒地下去了，它就是变形了。咱们有很多人因为眼睛不好倒水被烫伤过，我记得有一老大哥啊，这我多少年前的一患者了，就是因为这白内障同时有黄斑变性，这晚上合计自己做点饭呢，眼神不好啊看不着油，合计中午大勺没刷又倒的凉水，那锅里边有热油，你再往里倒凉水怎么的了，炸锅了啊，炸锅了。哎呦，这给他崩的呀，脸上啊、脖子上、胳膊上啊，全都是那油烫的血泡，那遭老了罪了啊！你说这不就是因为眼睛问题造成的吗？所以这人上了岁数，眼神不好，视力不行，看东西看不清楚，这在所难免的。那怎么办？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因为叶黄素能提高你的视力。你像我们这医用级别的叫叶黄素酯，它不是叶黄素。它是叶黄素酯，多了一个字儿啊！你别看这一字之差，你别看就多这一个字儿，那差了十万八千里了啊！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你说现在咱们都有这手机，上网也方便，是吧？你查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像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区别在哪儿啊？你看在国外，就是像美国呀、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你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在新加坡。都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酯，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因为你看俺家那孩子不在美国吗，根本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酯。所以叶黄素酯和叶黄素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能够吸收，一个不能够吸收啊，一个能够作用到眼睛，一个它作用不到眼睛。所以不明白的全用叶黄素， 而且一个劲儿的追求什么含量高，
3: 嗯，

0: 啊，你是这个叶黄素含量80%、90%，那懂的呢，明白的呢，全用叶黄素酯。你像叶黄素酯，它主要针对的就是眼部血管。第一，它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呀，就是抗我们眼底的血管硬化。有人说什么叫氧化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咱家啊有个铁丝儿，完了之后呢，时间长了它生锈了，对吧？生的那个锈就叫氧化。所以你看，有些铁，包括我们说汽车也好，典型的汽车也好，是不上面都得喷上一层油漆，对不？为啥喷这一层油漆呀？就是给它抗氧化呢。那么人的这个眼睛里边有血管，上了年纪之后，它也会发生氧化。所以慢慢的，就像咱说的，它一氧化，是不是也是会烂呢？会坏呀？尤其你像心脑血管的，有三高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是吧？平时血脂高的，眼底血管它更容易出现氧化硬化。这一氧化一硬化，第一，你眼压就容易高，眼睛就容易疲劳，就容易胀，甚至说容易疼。第二呢，这个眼底血管一氧化一硬化，眼底这个血管它就容易脆，一脆它就容易裂呀，就容易破呀，那不就容易出血吗？这一出血，视力就完了。总这么出血，那最后眼睛不就瞎了吗？对吧？你说这人总出血，总出血，那还有个好啊？所以叶黄素酯能抗氧化，能抗你的眼底血管硬化，能软化你的眼底血管。所以你看，在欧美国家，在韩国、日本，这叶黄素酯被誉为眼部血管保护神，同时对眼睛的玻璃体呀、晶状体呀、角膜啊、虹膜啊都有营养修复作用。你像人的眼睛，这玻璃体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那个感光元件儿，叶黄素酯呢就是修复这些感光元件的，所以对改善视力有非常好的作用。啊，你包括我们有很多老同志，一到晚上看东西就不行了，看不着了，晚上他不敢出屋，尤其走夜路走不了，他看不着道儿，这就咱们常说的夜盲症。夜盲症过去讲话了，就是眼睛缺乏维生素 A 所导致的，所以你看吃蓝莓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你像咱们这叶黄素酯里边还含有这个什么呢？超高压蓝莓，所以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四效合一，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眼部问题不分病症都可以给你解决。啊，我有一个患者，一老大姐，一人生活。之前有个姑娘，啊，姑娘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就走她前面了，所以呢，也是一股急火，本身眼睛视力就不太好，本身她这眼睛就有点白内障，结果呢，这一上火，两个眼睛同时黄斑病变了，完事呢，有一个眼睛就完全看不着了，另外一个眼睛看人啊，就是影影乎乎的，讲话了。光有那么一个大概的轮廓，啊，有光感。一开始呢，上我这儿啊就想扎针灸，我说大姐呀，不是我不给你扎针灸，就针灸效果也了了了。我说正好我们医院干诊有叶黄素酯，啊，我说我给你找找关系，你吃点看看。这老大姐就一个劲儿谢谢我，我说不用，我说你一说你这情况，啊，你不用说别的，我指定帮你。结果你看，吃上这个叶黄素酯，效果还真不错。20多天，这个影影乎乎的，这个眼睛看东西就真亮多了。你等2个月左右的时候，5、6米左右就能看清人脸型了。说鼻子上有几个点儿，那看不着，最起码轮廓呀，走过来个人，男的女的能看着了，最起码生活质量提高了。对吧？他生活自理他可以了，做个饭捂的，下个楼啊，买个菜，他自己全行了。你这不就挺好吗？所以你说咱们的叶黄素酯好不？很多人问这叶黄素酯我能用不？我适合用不？其实所有人都适合啊，上到老人，下到中年人、年轻人啊，全适合用。尤其你比如说糖尿病。这个糖尿病人呢，是最需要修复眼睛黄斑区域损伤的，最需要改善咱们眼底血管硬化的，最需要防治糖尿病眼病的。你再比如 有老花眼的人，有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你像青光眼不怕别的，就怕眼内压高，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不就容易眼底出血吗？他就怕眼底出血，眼底反复出血，那不就容易视网膜脱落吗？对吧？你说视网膜一脱落是怎么的了？那人不就瞎了吗？就看不着了吗？对不对？刚才咱就说了，所以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叶黄素酯，它不仅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而且还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是咱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承保的。讲话了，零糖、零脂、零添加。咱们有些说有动脉硬化的，有糖尿病的，不要紧，你用吧，零糖零脂，你怕啥呀？不仅咱们这个叶黄素酯是浓缩液，其更主要的什么，它能软化眼部血管，能从根本上解决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我们青光眼，能防治眼底出血，能防治视网膜脱落，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我们这医用叶黄素酯，你吃上指定好啊，指定好啊。尤其有白内障的，有黄斑变性的，有青光眼的，有玻璃体浑浊的啊，有晶状体浑浊的，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你吃上之后指定有效果，指定比你吃那个叶黄素效果要好。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所以只要你眼睛有光感的，指定能给你维持住，完了逐渐逐渐的帮助你去逆转。眼睛是大事儿啊，咱大家伙，尤其咱这上岁数的，你可别忽略了。所以视力不行的，到啥时候你都记住，保护好你的视力，你的生活才能有保障。看得见，这是人生活的最基本保障。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酯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前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这么一份世界视力报告，这个报告当中就说我们的青少年近视率达到67%以上，而美国的白发青少年近视率只有10%左右，67%和这10%多大的差距呀！人家美国那孩子也天天玩手机，讲话了也天天看电视看电脑，但是为什么人家那个眼睛就没事呢？这就是说到人家的国情。从2003年开始，美国的 FDA 就是美国的这个药品管理局，就建议美国所有儿童每天要吃叶黄素酯。就像咱们中国人吃盐是一样的，就尽量都要吃。所以你看，打2003年开始，美国儿童的这个青少年近视率就逐年下降，包括老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人家是逐年下降。那北京眼科医院、同仁医院临床报告显示，治眼病的时候加入叶黄素酯，眼病好转率能提高65%。痊愈的时间能够缩短70%，啥意思？比方说，不用叶黄素酯，可能需要70天才能好；用了叶黄素酯，10天就能好，就这么个差距。所以我们医院眼科老王就跟我讲，他说，即使眼病手术之后，无论你是哪一种眼病手术，都需要术后用叶黄素酯，有助于恢复，恢复效果非常好。你像有个大妹子，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患者。这大妹子呢50多岁，这个眼睛就不行了，就看东西看不清了。一开始以为是老花眼呢，就没管他。有很多是这样的吧， 阿姨说上岁数了眼睛看不着了很正常。啊，怎么发现的呢？你像有的

那在家缝衣服，穿着针鼻儿，怎么穿就穿不上。那说以前一下子就穿上了，这现在怎么穿都穿不上了，啊，老花眼了。你看他自己呀就这么寻思，啊，他就不当回事。后来呢，这眼睛不就看不清了吗？咱说大妹子就是这样的，看东西像一层层沙似的。就是切菜呀，有的时候呢就不小心就切着手了，炒菜呢老被烫伤。有一回呀，在客厅还被那个凳子给绊倒了，啊，一下子就跪那儿了，哎呦，这膝盖骨就骨折了，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一年多走道还是不行。后来上医院看他那膝盖，完事就说起他这眼睛了，就说杨主任呐，啊，你看我手术行不？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确诊是白内障了，完了之后呢，他还有这个风湿，也挺严重。我说我不建议你手术，如果说你非要手术，你可以一只眼睛一只眼睛去做，就是先做一个看看，如果说做完了之后没达到预期，你那个就别做了啊。因为我有很多那个患者呀，那白内障做完了之后啊，朝着眼睛磨的慌吗，有的说做完了这个眼睛神经疼啊，有的说这个眼皮呀、啊滋溜滋溜的直疼，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尽量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你看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医院有这个叶黄素纸，虽然说不便宜，但是你要说眼睛这个重要性啊，你跟钱一比，你说是钱重要还是眼睛重要？虽然说几百块钱，但不至于说谁家一个月差这几百块钱。所以我说呀，你可以先吃吃看，对不？先吃吃看嘛，就这么的啊，我就把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纸给他吃上了，吃了几个月，他这个视力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也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也真亮了，看得也清楚了。自己还说呢，哎呦，我这多亏了杨主任啊！你看他劝我啊，他要不劝我，可能我就做手术了。这杨主任好人呐，可能有人觉得这个叶黄素纸有这么神吗？哎呦，你看你说的啊，那么好用，有人讲我吃好几年叶黄素了，也没看着啥效果。那我不说了吗？叶黄素跟叶黄素纸不一样。啊，记好了，叶黄素跟叶黄素纸它不一样，它就不是一样的东西。你看是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啊，我跟大家讲，只要是叶黄素纸，不是叶黄素，这个效果指定好。那这种好啊，是一千个好一万个好，是我们中医大夫，我说话必须严谨。大伙儿你可以上网去查，去书上看一看，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想提高视力，你想眼睛好啊，老了你就得吃叶黄素纸，而不是吃叶黄素。尤其有糖尿病的，这里边我提醒咱们所有的糖尿病人，糖尿病最先发病的并发症其实就是眼病，而糖尿病人视网膜病变是现代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排在四大致盲眼病之首啊，你说可怕不？那么糖尿病它这个眼病它是怎么发展成致盲的呢？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展过来的。首先我们糖尿病患者讲话了，糖尿病五年以内的，就这个阶段你的眼睛你的视力啊，你的视网膜就已经开始有病变了。你比方说有这个什么呢，黄白色的硬性渗出物，这个医学呀叫微动脉瘤，已经有小出血点了。所以对于你来讲就开始感觉眼睛出现近视了，比如说以前你往远了瞅，这瞅挺老远能看清啊，离多多米，哎呀那是谁啊，多少里地，有的讲话一里地两里地我就能看清这人是谁，你现在就看不清楚了，看得不真亮了，看远看不清，反而什么呢，看近的啊，眼巴前的看着还行，慢慢的呢这个眼前就开始有黑影了，就出现这个蜘蛛网了，出现飞蚊症了，这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阶段。你看你现在是不是这个阶段，等糖尿病眼病第二个阶段，尤其糖尿病十年以上的，到这个阶段你的视力就持续下降，在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东西的这个视野就会
变得越来越小，看东西呀、啊、就像在那个管里边看似的啊。所以你看医学上有个专业的词叫什么呢，叫管状视野。那么是什么造成你看东西越来越小呢？是什么造成你看东西像在管里看似的呢？就是眼底出血。糖尿病患者他容易眼底出血呀，因为糖尿病患者血糖高，血糖高就跟那个糖葫芦外边包裹的那层糖似的，它硬啊，所以糖尿病患者眼底血管就爱硬化，这一硬化就容易裂，它有裂了它不就开始出血了渗血了吗，对不？那它这一出血指定就遮挡视线，所以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受损。那总这么眼底出血，你最后不就视网膜脱落吗？那人不就失明了吗？那不就瞎了吗？而且没有任何挽救机会。所以你通过目前临床情况来看，糖尿病眼病致盲率那是最高的。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怎么补救啊？我告诉你，就是叶黄素。关于叶黄素针对于糖尿病眼病，在1994年11月9号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糖尿病眼病研究成果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指出，糖尿病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糖尿病眼病以及糖尿病致盲的风险可降低到 97% 以上。这是国际首次提出叶黄素治疗糖尿病眼病、预防糖尿病眼病的观点。那么叶黄素对糖尿病人来讲究竟有啥作用啊？第一，能帮助你修复你的视网膜，说白了帮助你预防眼病、预防视网膜脱落、防止失明，而且提高视力、保护视力，让你不至于说看报纸啊、看短信啊、看微信啊，就是现在不都有手机吗，看电视啥的看不清，提高你视力。第二呢，叶黄素能够修复你眼睛黄斑区域。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如果黄斑区就好像一台打印机的话，那么叶黄素就是这台打印机里边的什么碳粉。哎呦，那有啥用啊？你看你打印机你打出来的那个字儿啊，那个图啊，它是什么？它就是碳粉。所以你这台打印机里边的碳粉没有了，那你这个打印机它就打印不出东西来，明白了吧？人眼睛也是一样，你眼睛里边没有叶黄素你就什么也看不着，所以补充叶黄素就好像我们补碘一样，人不能缺碘，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所以就需要外界补充。我们把碘加入到盐里边，保证每天的摄入量，对吧？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盐呢，所以这样每天就等于吃碘了。那叶黄素其实也是一样道理，你像小孩不缺，上了年纪都缺啊，所以每天补充叶黄素等于说给眼睛补充精华、补充营养，就能够改善逆转老人的这个老花眼、黄斑病变啊、白内障、青光眼等等各种眼病。所以我们老年人，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啊，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患有心脑血管病的老年人，都需要补充高品质叶黄素，而且记住刻不容缓。你像叶黄素主要修复眼底区域的，主要是针对视网膜和黄斑区域的，包括你像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导致的眼底病变、白内障啊、玻璃底和晶状体出的问题呀、玻璃底浑浊、晶状体浑浊吗？还有糖尿病眼底血管问题造成的那个眼内压高，那就是青光眼，对不？造成这个眼底出血，那么这个伤害不仅仅是眼底，这些眼病同样也会引起失明。所以补充好叶黄素质，不仅能够修复你眼底的黄斑区域，而且还能够抗眼底血管硬化，能够消除你眼部的各种炎症。所以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非常对症。你像我之前有一患者，哪儿的呢？北京通州的。以前是干啥的呢？就是开那个大货车的，跑长途开大货车，他就是白内障，同时还有黄斑病变，一个眼睛做的手术，完了也没做好，那个眼睛看东西费劲，他还没退休呢，说那怎么办呢？就自己交劳保，那生活压力得多大？
完事呢，我就想办法。

他有保障了，对不对？你眼睛看不着，你说你开车谁用你呀？你自己也不敢开车呀，对不对？所以这眼睛行了啊，能挣钱了，能生活了。所以一说到这儿，哎，他就特别感慨啊，就临走了还一个劲儿的跟我握手，一个劲儿跟我道谢呢。你像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纸，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他不明白，就一个劲儿追求那种高含量叶黄素，没用，含量高不高这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啥呢？能不能到你那眼睛，能不能到你眼底，你就含量再高都顺着你这个肠道给流走了，你说有啥用？不懂的人呐，他一个劲儿的追求所谓的含量高，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那眼睛，它不到你眼睛，对不？它到不了，完了之后它就再高，它有啥用？讲话了，年年买，年年吃，天天用，啊，完了家里边那药盒一堆堆的，但这眼睛不见有起色，不见有改善，啊，作用微乎其微，你说有啥用？咱不说那钱白花了，但也差不多了吧？说叶黄素好东西不好东西？你这是到哪人都承认它是好东西，但是叶黄素进入我们胃以后，就大家可以到网上你去搜一搜叶黄素啊，你吃完了它不进入胃吗？胃里不有胃酸吗？这个叶黄素都被胃酸给腐蚀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眼睛的。所以你看人国外人家全都是叶黄素脂，因为叶黄素脂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那脂肪酸它把这个叶黄素给包裹在里边了，能明白吧？哎，给它包住，你再进入胃以后，它不至于说被胃酸所腐蚀掉，因为外边有层脂肪酸呢，这样到小肠之后分解吸收，咱别说100%，99%吸收，99%到眼睛。你看为啥国外都是叶黄素脂啊？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我们这个眼睛问题吗？那到不了眼睛我们改善啥呀？我们啥也改善不了啊。我吃的目的是啥呀？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吃而吃，对不？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脂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但叶黄素脂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是菊花当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那萝卜跟菊花能比吗？萝卜几块钱一斤，菊花几百块钱一斤，那能比吗？那萝卜你可以拿来喂兔子，过去小时候你看有家里养兔子的，甚至有的家里养猪的都用这萝卜去喂兔子喂猪啊，喂牛啊，喂马。你现在有的说胡萝卜对眼睛好啊，是对人眼睛好，但人也吸收不了多少啊。但你看那个菊花啊，那就不一样了，很多人都喝，对眼睛好，清肝明目，而且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就是这个万寿菊。这种菊花焦黄焦黄黄莹莹的，跟人的这个眼底黄斑区啊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和叶黄素脂哪个好？当然是叶黄素脂好了，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这个叶黄素脂除了对你眼底好之外，第一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啊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脂当中它含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天然抗氧化剂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你眼底动脉硬化；第二呢，通畅你这眼底的微循环，啊，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有很多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个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眼底毛细血管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第一你视力受影响，出血的地方看不见了；第二，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

0: 人这个视力就彻底完了，这个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这脂肪酸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我们的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疏通你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脂，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这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什么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啊，那蓝莓多贵呀、啊、对不，你去那个水果店你去问问啊，那一小盒可能得七八十八九十啊，都不到一斤。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啊？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那眼睛干涩的啊，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我们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脂浓缩液啊，记好了，是叶黄素脂浓缩液，它针对你黄斑变性，你是视网膜病变，你还是青光眼白内障，你还是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失明的问题了。你像我们眼科老王他就跟我讲啊，他都建议我们吃上这个叶黄素脂，跟叶黄素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像我们医院叶黄素脂是398一盒，现在很多人着急说，大林老师啊，那个你帮我买点啊，你帮我买点。我之前说如果说需要的人多，咱们需要的量比较大，那我就让院长帮我联系联系咱们这个叶黄素脂药厂，直接咱从药厂走，这样便宜啊，讲话都自己人，咱能省就省呗。我跟这个叶黄素脂药厂也是反复的进行沟通，最后我把这个医用叶黄素脂谈到了98块钱一盒，然后呢我又给大伙争取10盒多给你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大概呢能合到60多块钱一盒，这个价格全国都没有啊。说白了，你花叶黄素的钱，但是你吃叶黄素脂啊，反正我是没遇到过，因为这是医用的叶黄素脂，不是咱们国内的，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在世界治眼病都有名。第二，这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啊，你得知道它这含金量。第三呢，是咱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担保的。第四，这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所以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你说纯不？零添加。而且咱们这叶黄素脂还是什么呢？浓缩液。所以一说这价格，大伙听了都说好，但人药厂不乐意呀。所以叶黄素脂这药厂说两点啊，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这价格砍得太狠了，讲话了也就这一次，你下次你也别跟我张口了，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是合作了多少年了，而且呢你们那院长啊一直给我打电话说这事儿啊，我也不想驳你面子，我这也是卖个人情啊，所以也就这一次，下回这个价格是绝对不行的，低于200不能谈啊，低于200别谈。还有这次啊，没有那么多叶黄素脂提供给你，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没有。所以呢你跟你的病友也好，你是跟谁啊，你都说好喽，这个叶黄素脂限量限人数限购。所以大伙这一两天你等我通知，我说报名了你就赶紧来吧，最起码这叶黄素脂价格我给大伙降下来了，不容易呀、啊、而且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可以多备一点叶黄素脂，好的东西包括子女都适合吃，吃去呗。反正这事儿呢我算告知大伙了，这一两天你等我通知，我说报名你就赶紧报名，因为没有那么多叶黄素脂。我也知道药厂指定得卡我，因为价格压得太低了，对不对？说白了这事儿我同意你了，但是呢我就给你那么几盒，这样呢他们也不至于损失太大，是不是？人家都卡着我呀。讲话你这没有这么讲的，花叶黄素钱吃叶黄素脂， 反正大伙受益就行。有这个价格，有这个力度，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这不挺好吗？啊，一盒吃半个多月，挺好。大伙有啥问题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患者找我，就是说起了这个眼病啊，什么眼病啊？针眼。我告诉大伙怎么办，这是眼科医院的办法，你用那个黄连水洗，到药铺啊买黄连啊，买回来之后呢，给它泡水泡开了啊，完了之后用那个热气去熏眼睛，等到这个水温度可以了，也就是说34度了，它不烫眼睛了，不烫手了，你用那个棉球蘸那个黄连水擦眼睛。你比如说有针眼的，眼睛充血的，结膜炎的，眼睛分泌物多的都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黄连它能够清热，能解毒，能清心热，能清脾热，能清肺热，都可以。就大家在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通过电话跟我联系，好吧？400-619-1525，400-619-1525。这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咱们这个叶黄素酯的活动事儿。啥时候我说可以报名了，你就抓紧报名，这机会难得啊！那就先这样，喝口水，一会儿呢给咱大伙问诊看病。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嗯，
2: 我家呢是沈阳新城子农村的。
0: 啊，欢迎。
2: 我叫刘辉，我今年62了。
0: 嗯。
2: 能听到您的声音呐，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好。
2: 我今天呢打电话吧，就想报名那个叶黄素酯。
0: 啊。
2: 我听您讲啊，这让我们100元之内就能吃到。
0: 对，
2: 太合适了
0: 啊！
2: 我呀想要订上30盒，现在能报名吗？
0: 咱们这个活动还没开始呢。
2: 啊，
0: 不过让大家伙低价能吃上咱们这个叶黄素酯这件事板上钉钉了。
2: 啊，
0: 所以咱们再等一等，也就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吧。
2: 啊，哎呀，那行，大林老师啊，我一定要关注这节目啊。
0: 对，
2: 这事儿啊。是真的不错，
0: 不错吧？
2: 就您讲的，活动时候买，一盒吧，才合60多块钱，多合适啊！
0: 对呀，
2: 现在的药多贵呀，用普通用的那个感冒药都20-30呢。
0: 嗯，可不咋的。
2: 而且这是叶黄素酯啊，这可是好东西啊，这比我以前用的那个叶黄素吧还要好。
0: 啊，以前吃叶黄素来着，
2: 买叶黄素哈，一盒吧也要100多块钱左右。
0: 哎呦，那你那叶黄素可
2: 不便
0: 宜。
2: 是啊，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行，
2: 我想尽早的用上。
0: 你这么的，把你那个眼睛病啊你跟我说说。
2: 啊，大林老师，我吧是青光眼，白内障都有，将近能有15-16年了。
0: 哟，时间可不短。
2: 之前吧还行，我也没在意呀、啊。不都说人到40吧，眼睛花一花吗？
0: 嗯，
2: 我当时就合计岁数大了，但是这几年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吧是眼前这白雾吧，白的不得了啊，又白又有雾啊，完了吧我还怕光，一出门见光啊，哎呀受不了啊，
0: 是吧？
2: 眼睛嘛都感觉刺的疼啊，白天嘛我一个人在屋里待着吧哈， 我都得拉着点窗帘儿。
0: 嗯，
2: 要不阳光一照吧就不行，在屋里边躺着吧还好一点吧，就是坐起来吧那就是白的吧，啥都看不着。你说这眼睛嘛，要是瞎了我可怎么活呀？我今年嘛我才62，我就怕哪一天呐完全看不到了。
0: 嗯，
2: 你说这眼睛有多重要啊？
0: 对呀，
2: 大林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吧，我不怕死，
0: 不怕死，
2: 我就怕吧第二天睡觉起来一睁眼，哎呀妈呀，我这啥也看不着了，那不就完了吗？那天就塌了。
0: 那可是啊，就是咱们如果说你一打小你就看不着，你这眼睛也就适应了。讲话了，你这是前60年我看啥东西睁睁亮亮的，突然之间就看不着了，那你想想这内心你就接受不了，对不对？就像你说那是一种恐惧，那我怎么生活，是不是？
2: 是
0: 啊，哎，上个厕所啊啊，做个饭，你这都别寻思。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你可以去体验，说怎么体验，你就闭着眼睛，你说哎呦我突然我想上厕所了，好啊，我把眼睛闭上，完了之后呢你就往外走，你去找厕所，你看看你能去得了不，对不对？
2: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眼睛对咱来讲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你是两个眼睛都看不着吗还怎么的？
2: 我吧是左眼睛严重，哎，已经啥也看不到了
0: 啊，
2: 还有点光感。
0: 有光感啊，就是
2: 能分清这个白天
0: 黑
2: 天。黑
0: 天啊，只要有光感，对。
2: 这右眼吧还能有点视力，不过呢看东西呢也是白花花的，雾茫茫的，有点那就模模糊糊的。
0: 嗯，
2: 生活吧倒是能够自理，上个厕所啥呀还行。你像出门溜达一圈啊，下个楼啊，那就费劲了
0: 啊。
2: 你看那个台阶瞅也瞅不清，有两回吧我以为没有台阶了呢，都到底了、
0: 那不就踩空了吗？
2: 地上呢还有个台阶，
0: 嗯，
2: 脚下去呢就踩空了，
0: 对呗。
2: 以后吧我就是只要是下楼啥的啊，我就得手扶着点儿、完了再有那脚呢得往前探着走，
0: 嗯
2: 就摸索着就这样。
0: 哎呦，你这主要我跟你说呀，就是白内障，
2: 对，
0: 白内障，这白内障啊，看东西它就是模模糊糊的，晶状体浑浊，的确就像你说的，这人过48啊，两眼花一花，但是咱讲话了，它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表现，这人呢随着年纪增长都会花，但你这来的比较早，而且呢花的比较严重，你知道吧？你现在只是说有光感，那有光感对你来讲就知道白天黑天它没啥用啊。你要说光靠我们这个眼睛啊，那你这生活就有很大影响。好在还有一只眼睛还能行，是不是？
2: 哎呀，这咋整？
0: 别着急啊！我跟你说，这个眼睛病啊，有的时候你越着急，它越容易加重。说你看，为啥有些人啊遇到事儿了，一着急一上火，第二天眼睛就看不清了，模糊了，吃模糊了？是因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一着急，这个肝火往上走，它伤眼睛啊。有这个病，咱去治。不是说治不了啊、但是咱说你治你得找对方法。说叶黄素好不好？好，你到哪儿咱都承认叶黄素好，它的确对咱们眼睛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能够帮助我们消除我们这个眼病，但是你得吃完了之后能到这个地上来，对不对？能到眼底，咱们吃这叶黄素啊，它直接进入我们胃肠之后，在胃里边就被胃酸啊给腐蚀没了，所以真正能够进入小肠，顺着小肠进入到我们眼睛几乎就没有多少。所以说咱们很多人用叶黄素之后它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呢。但是咱们这个叶黄素酯它就不一样了。为啥？因为叶黄素酯它的表面还有一层脂肪酸呢。就像咱们说你吃那鸡蛋，那个鸡蛋外边还有一层鸡蛋壳包裹着它呢。所以在进入我们胃肠的时候它不怕胃酸腐蚀。完了之后它进入小肠，完从小肠再入血，完了之后就送到我们眼睛。咱不说100%啊，99%、98%是能到达我们眼睛的。那你说这么多的叶黄素到达我们眼睛，它这治病那效果不就好多了吗？
2: 对呀。
0: 对吧？叶黄素它能够营养我们的视神经，营养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动脉血管，所以它对于我们出现的各种眼病，你是白内障啊，啊你是青光眼，当然了，像你现在这个青光眼。就是眼睛看不着的那个青光眼，那个咱说给你解决起来，它只能是逐步给你恢复，不可能一下让你的眼睛透亮。它只能逐步的说让你的光感更强烈一些。完了之后呢，随着我们 叶黄素酯的使用，可能我们看东西更清晰一些，一步一步来啊。但是你另外一只眼睛，就是咱说啊，有白内障的那个眼睛恢复的能快一些，看东西可能不那么白茫茫的了，不那么雾气腾腾的了，哎，完了看东西能真亮了，慢慢的一点一点来啊。
2: 哎呀，那最好了，我听您讲啊哈，你们院的叶黄素酯啊是医用级的，
0: 对，
2: 还是四效合一的，
0: 哎，
2: 什么高浓缩的，能直接到眼睛上。
0: 对呀，
2: 要是我自己买一盒得好几百块钱，
0: 将近400块钱。
2: 你看呢，那就吃不起了。我现在吧就盼着你给我带点你们院的那个叶黄素酯，我不想瞎了呀。
0: 咱说句心里话，
2: 还有希望吧哈，我想保住我的眼睛。
0: 哎，谁也不想瞎，对不对？谁都希望自己的眼睛透亮的。另外再一个，咱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啊，你这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你这心里边它也不得劲儿，对不对？
2: 是啊。
0: 哎，你这心里一不得劲儿的话，它整个影响到的不光说是咱这眼睛和心脏问题了啊，整个这人每天就情绪就低落，闷闷不乐的，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他的身体体质就弱，他就容易生更多的病，对吧？所以说咱们先把我们这个视力问题呀、给它提升上来啊，让咱这眼睛看啥东西看得清亮。所以这事呢你放心，你就每天到时到点的你就过来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哪天我说可以了能报名了，你就赶紧报名。好，
2: 哎呀，那行，大林老师啊，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行行行，
2: 只要一确定了吧，那你就告诉我一声。
0: 好，
2: 我呢要订上30盒。
0: 可以可以，
2: 我在这儿吧，我先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好嘞，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

0: 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有时候我就在想，你像有的人用尽全力活着，而有的人呢，一点压力就承受不住。你像那天呢，有个老妹妹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我想叫你哥，我两个眼睛都白内障了，我害怕呀，我有点承受不住了。我说你怕啥呀，这病它又不是绝症，咱想办法呗。我说我不到10岁，我那时候就股骨头坏死，那我就不能活了，那我不也坚强的活着吗，努力的活着吗。前些年呢，我也做的股骨头置换手术，而且眼睛也出问题了。你要说问题，我那是黄斑病变，那不比白内障危险多了，我那是眼底病变。我说到啥时候啊，你记住人得坚强。我就问他，我说你父母也是普通人吧，他说是啊，我咱们都是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就像小草似的，你看那小草今天被人踩倒了，你看明天照样立正起来了。所以咱们老百姓啊，最不缺的就是坚强坚韧。你觉得你不容易，你觉得你难，那有的比你更不容易，是不是？有的事儿比你更难，你觉得你这病花不少钱了啊，折腾你好多年了。你像我接触过那脑瘫的孩子，那孩子从出生就遭罪，从出生就扎针灸就矫正，有的从出生就开始做手术，你说那遭罪不？那做父母的哪有不希望自己孩子好的？但你说摊上了，孩子奔你来了，你能不给他治吗？那出生几岁就遭那么大罪，那你说苦不？那有的一治20几年、30几年。去年的时候我买了一本书，就是一位脑瘫患者写的，他就写他如何最后一步步成为作家的，写的可好了，可感人了。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咱们人生就像小草一样，得有小草一样的精神，自己得先看得起自己。所以到啥时候你就记住，方法总比问题多，人得有勇往无前的精神。你像我刚才啊，还跟一老大姐唠嗑呢，就说起这眼病。我说虽然说眼睛病啊算不上什么危重病，但是呢对咱们老年人的这个伤害呀，不比那个心梗脑梗差呀。那眼病严重了，失明看不着了，它也一样要命。所以老年人要想安享晚年，平平安安的，眼睛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视力你出问题了，它直接影响你生活质量，而一旦需要手术，这眼睛手术费用高昂啊，你现在做个近视眼手术那都得30000块钱。更主要一点，你像青光眼手术、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这样的手术，包括眼底出血，就做这样手术它遭罪呀、啊。 而且不是说你做完手术就完事儿了，不可避免的会复发，就像眼底出血似的，白内障似的，它反反复复。你像我临床上遇到很多患者找我看这眼睛，跟我讲在哪哪做的手术啊，花了多多钱啊，完又说自己啊钱没少花，遭了多少罪，完还不能够完全治好。你看很多这样的，很多不适合手术的，有的大夫啊也建议做手术。你像我们有很多青光眼患者，有很多糖尿病眼病患者，就这样的人的眼睛他是轻易不能做手术的。你像黄斑变性似的，这个视网膜已经出现病变了，你即使手术也意义不大，但这些道理没人跟他们讲啊，所以你看很多人他就走弯路了啊，甚至说耽误了治疗，那当然花了很多钱。那么眼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讲话了，怎么治啊？放弃治疗吗？完了就等着瞎吗？你像我从医40多年，讲话也快50年了，我希望通过我的一些经历啊，我看过那些患者的治病经历啊，我来告诉大家究竟说该怎么治。你像我们60岁以上的人，大概有80%都有眼睛疾病，那么这是人上了年纪之后他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的一个疾病，不是说就我们啊，就你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就世界上哪儿都这样。那外国人他们怎么办？其实就4个字，叶黄素酯。你像这个叶黄素酯啊，它就是专门针对人眼睛视网膜啊、黄斑区域啊、视神经啊、晶状体啊，它起到营养修复作用的，就是改善人视力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讲的再专业一点，你比如说叶黄素酯为什么能够改善修复人的视网膜，你看这眼睛里边这视网膜长得啊很有意思，这有意思在哪儿啊？啊，咱很多人呢他没见过啊，我跟你说说，在眼球的内层，它是一层透明的薄膜。说打一比方吧，就像那个照相机那个镜片似的，那人的这个视网膜呢是由色素层和视网膜感觉层组成的，这两个层正常情况它是不会分开的，所以它组成了人的这个视觉系统。而一旦说你眼底出血了，或者说你青光眼眼压高了再有就是黄斑病变了，黄斑裂孔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就容易造成这两个层它分开分离嘛，这之间产生空隙了，这一分开叫什么？视网膜脱落，对吧？你说视网膜脱离，哎，就这意思。这一脱离不要紧，怎么的了？那眼睛不就瞎了吗？因为我们看东西，我们看到的物体，你什么颜色呀？你是什么形状啊？对不？讲话了，这人你是高是矮呀？是胖啊？是瘦啊？都是在视网膜上成像的，对吧？你成了这个像之后，你心里边才知道。那么叶黄素这东西呢，本身它就是眼睛黄斑区域里边的一种物质，它可以营养视网膜上面的细胞啊，让它去再生，可以预防视网膜的脱落，可以提高你的视力，保护你的视力。你像很多孩子早就戴上眼镜了，有的甚至都已经30-40度、40-50度，甚至有的呢都高度近视。那么时间长了，高度近视造成了什么？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因为你眼底叶黄素的大量流失造成的。你看现在这孩子，1岁多的孩子就开始看手机，2岁多啊就成天看电视了。你像我们小前哪有这些东西呀？这你看现在小孩那1-2岁啊，2-3岁啊，有的那眼睛就有问题，对吧？所以你说现在眼睛问题到底严重到啥程度？一是什么？可怕。二是什么？年轻化。三是什么？数量太多，真是人群太大啊，小孩就开始得眼病。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当你用这叶黄素 你就能很好的避免眼

睛这些问题的出现。你像人老了，眼睛出现这个视力问题啊，视力衰退，讲话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上了年纪的人，你通过吃叶黄素都是可以很好的去预防你的视力衰退，可以预防很多眼病。所以叶黄素第一个作用就是能修复人的视网膜损伤，第二个作用呢是可以营养眼睛黄斑区域，可以防止有毒有害的光，像紫外线呐、什么蓝光啊，是刺激伤害我们的眼睛。正常情况下，有些光线都是能够被我们眼角膜晶状体所过滤掉的。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域有足够的叶黄素，所以它能够抵御外界这些有毒有害的光。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这人呢过了五十岁以后，就会出现这个视力逐年逐年的下降。去年讲话了看点啥还行呢，啊，今年就不行了，不是模糊就是干脆看不着了，或者是怎么的，生了一场病，这个眼睛视力就不行了。就像很多人得了冠心病以后，得了脑血栓以后，得了糖尿病以后，我们很多病友这眼睛视力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就是因为你这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在不断的流失，所以造成了今天你眼睛这样的情况。你像叶黄素跟别的还不一样，说这东西呀，咱们人体自身你合成不了，你就得靠外界补充。所以当你眼睛缺少了叶黄素，就相当于眼睛缺少了保护膜，所以你看白内障它就越来越重，黄斑区退化呀、病变呢，它就越来越重，看东西呢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有的看东西它重影，有的看东西啊它离倒歪斜，有的看东西啊它弯弯曲曲的啊，有的看东西呢它有缺失。说个最简单的吧，烧点开水往水壶里倒水，你觉得瞅的挺准啊，说我看的是这个位置，但你一倒你就发现，哎呦怎么都倒地下去了，它就是变形了。咱们有很多人因为眼睛不好倒水被烫伤过，我记得有一老大哥啊，这我多少年前的一患者了，就是因为这白内障同时有黄斑变性，这晚上合计自己做点饭呢，眼神不好啊看不着油，合计中午大勺没刷，又倒的凉水，那锅里边有热油，你再往里倒凉水怎么的了，炸锅了啊，炸锅了。哎呦这给他崩的呀，脸上啊、脖子上、胳膊上啊，全都是那油烫的血泡，那遭老了罪了啊！你说这不就是因为眼睛问题造成的吗？所以这人上了岁数，眼神不好，视力不行，看东西看不清楚，这在所难免的。那怎么办？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因为叶黄素能提高你的视力。你像我们这医用级别的叫叶黄素酯，它不是叶黄素，它是叶黄素酯，多了一个字儿啊！你别看这一字之差，你别看就多这一个字儿，那差了十万八千里了啊！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你说现在咱们都有这手机，上网也方便，是吧？你查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像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区别在哪儿啊？你看在国外，就是像美国呀、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在新加坡。都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酯，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因为你看俺家那孩子不在美国吗，根本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酯。所以叶黄素酯和叶黄素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能够吸收，一个不能够吸收啊，一个能够作用到眼睛，一个它作用不到眼睛。所以不明白的全用叶黄素，而且一个劲儿的追求什么含量高啊，你说这个叶黄素含量80%、90%，那懂的呢明白的呢全用叶黄素酯。你像叶黄素酯它主要针对的就是眼部血管，第一它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呀就是抗我们眼底的血管硬化。有人说什么叫氧化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咱家啊有个铁丝儿，完了之后呢时间长了它生锈了，对吧，生的那个锈就叫氧化。所以你看有些铁，包括我们说汽车也好，典型的汽车也好，

是不是上面都得喷上一层油漆，对不？为啥喷这一层油漆啊？就是给它抗氧化呢。那么人的这个眼睛里边有血管，上了年纪之后它也会发生氧化，所以慢慢的就像咱说的，它一氧化是不是也是会烂呢，会坏呀？尤其你像心脑血管的有三高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是吧，平时血脂高的眼底血管它更容易出现氧化硬化。这一氧化一硬化，第一你眼压就容易高，眼睛就容易疲劳，就容易胀，甚至说容易疼。第二呢，这个眼底血管一氧化一硬化，眼底这个血管它就容易脆，一脆的就容易裂呀，就容易破呀，那不就容易出血吗？这一出血视力就完了，总这么出血，那最后眼睛不就瞎了吗？对吧，你说这人总出血总出血，那还有个好啊。所以叶黄素酯能抗氧化，能抗你的眼底血管硬化，能软化你的眼底血管。所以你看在欧美国家，在韩国日本，这叶黄素酯被誉为眼部血管保护神，同时对眼睛的玻璃体啊、晶状体啊、角膜啊、虹膜啊都有营养修复作用。你像人的眼睛这玻璃体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那个感光元件，叶黄素酯呢就是修复这些感光元件的，所以对改善视力有非常好的作用啊。你包括我们有很多老同志一到晚上看东西就不行了，看不着了，晚上他不敢出屋，尤其走夜路走不了，他看不着道，这就咱们常说的夜盲症。夜盲症过去讲话了，就是眼睛缺乏维生素 A 所导致的。所以你看吃蓝莓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你像咱们这叶黄素酯里边还含有这个什么呢，超高压蓝莓，所以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四效合一，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眼部问题不分病症都可以给你解决啊。我有一个患者，一老大姐一人生活，之前有个姑娘啊，姑娘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就走她前面了，所以呢也是一股急火，本身眼睛视力就不太好，本身她这眼睛就有点白内障，结果呢这一上火两个眼睛同时黄斑病变了，完事呢有一个眼睛就完全看不着了，另外一个眼睛看人啊就是影影乎乎的，讲话了光有那么一个大概的轮廓啊，有光感。一开始呢上我这儿啊就想扎针灸，我说大姐啊，不是我不给你扎针灸，就针灸效果也了了了，我说正好我们医院干诊有叶黄素酯啊，我说我给你找找关系，你吃点看看。这老大姐就一个劲儿谢谢我，我说不用，我说你一说你这情况啊，你不用说别的，我指定帮你。结果你看吃上这个叶黄素酯效果还真不错，二十多天这个影影乎乎的这个眼睛看东西就真亮多了。你等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五六米左右就能看清人脸型了，说鼻子上有几个点那看不着，最起码轮廓呀，走过来个人男的女的能看着了，最起码生活质量提高了，对吧，他生活自理他可以了，做个饭午的，下个楼啊，买个菜他自己全行了，你这不就挺好吗？所以你说咱们的叶黄素酯好不？很多人问这叶黄素酯我能用不，我适合用不？其实所有人都适合啊，上到老人下到中年人年轻人啊，全适合用。尤其你比如说糖尿病，这个糖尿病人呢是最需要修复眼睛黄斑区域损伤的，最需要改善咱们眼底血管硬化的，最需要防治糖尿病眼病的。你再比如有老花眼的人，有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你像青光眼不怕别的，就怕眼内压高，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不就容易眼底出血吗？他就怕眼底出血，眼底反复出血那不就容易视网膜脱落吗？对吧，你说视网膜一脱落这怎么的了，那人不就瞎了吗，就看不着了吗，对不对？刚才咱就说了，所以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叶黄素酯，它不仅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而且还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啊，是咱们中

0: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承保的，讲话了，零糖、零脂、零添加。咱们有些说有动脉硬化的，有糖尿病的，不要紧，你用吧，零糖、零脂，你怕啥呀？不仅咱们这个叶黄素酯是浓缩液，其更主要的什么？它能软化眼部血管，能从根本上解决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我们青光眼，能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我们这医用叶黄素酯，你吃上指定好啊，指定好啊！尤其有白内障的，有黄斑变性的，有青光眼的，有玻璃体浑浊的，啊，有晶状体浑浊的，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你吃上之后指定有效果，指定比你吃那个叶黄素效果要好。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所以只要你眼睛有光感的，指定能给你维持住，完了逐渐逐渐的帮助你去逆转。眼睛是大事儿啊，咱大家伙，尤其咱这上岁数的，你可别忽略喽。所以视力不行的，到啥时候你都记住，保护好你的视力，你这生活才能有保障。看得见，这是人生活的最基本保障。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酯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前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这么一份世界视力报告，这个报告当中就说，我们的青少年近视率达到67%以上，而美国的白发青少年近视率只有10%左右，67%和这10%，多大的差距呀！人家美国那孩子也天天玩手机，讲话了也天天看电视看电脑，但是为什么人家那个眼睛就没事呢？这就是说到人家的国情。从2003年开始，美国的 FDA 就是美国的这个药品管理局，就建议美国所有儿童每天要吃叶黄素酯啊，就像咱们中国人吃盐是一样的，就尽量都要吃。所以你看，打2003年开始，美国儿童的这个青少年近视率就逐年下降，包括老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人家是逐年下降。那北京眼科医院、同仁医院临床报告显示，治眼病的时候加入叶黄素酯，眼病好转率能提高65%，痊愈的时间能够缩短70%。啥意思？比方说不用叶黄素酯可能需要70天才能好，用了叶黄素酯10天就能好，就这么个差距。所以我们医院眼科老王就跟我讲啊，他说即使眼病手术之后，无论你是哪一种眼病手术，都需要术后用叶黄素酯，有助于恢复，恢复效果非常好。你像有个大妹子，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患者，这大妹子呢50多岁，这个眼睛就不行了，就看东西看不清了，一开始以为是老花眼呢，就没管他。有很多是这样的吧，阿姨说上岁数了眼睛看不着了很正常啊，怎么发现的呢？你像有的在家缝衣服穿着针鼻儿，怎么穿就穿不上，那说以前一下子就穿上了，这现在怎么穿都穿不上了啊，老花眼了。你看他自己呀就这么寻思啊，他就不当回事。后来呢这眼睛不就看不清了吗？咱说大妹子就是这样的，看东西像一层层沙似的，就是切菜呀、有的时候呢就不小心就切着手了，炒菜呢老被烫伤，有一回呀在客厅还被那个凳子给绊倒了， 啊，一下子就跪那儿了，哎呦，这膝盖骨就骨折了，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一年多走道还是不行，后来上医院看他那膝盖，完事就说起他这眼睛了，就说杨主任呐，啊，你看我手术行不？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确诊是白内障了，完了之后呢，他还有这个风湿，也挺严重。我说我不建议你手术，如果说你非要手术，你可以一只眼睛一只眼睛去做，就是先做一个看看，如果说做完了之后没达到预期，你那个就别做了啊。因为我有很多那个患者呀，那白内障做完了之后啊，朝着眼睛磨得慌吗，有的说做完了这个眼睛神经疼啊，有的说这个眼皮呀、啊、滋溜滋溜的直疼，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尽量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你看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医院有这个叶黄素纸，虽然说不便宜，但是你要说眼睛这个重要性啊，你跟钱一比，你说是钱重要还是眼睛重要？虽然说几百块钱，但不至于说谁家一个月差这几百块钱。所以我说呀，你可以先吃吃看，对不？先吃吃看嘛，就这么的啊，我就把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纸给他吃上了，吃了几个月，他这个视力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也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也真亮了，看得也清楚了。自己还说呢，哎呦，我这多亏了杨主任啊，你看他劝我啊，他要不劝我可能我就做手术了，这杨主任好人呐。可能有人觉得这个叶黄素纸有这么神吗？哎呦，你看你说的啊，那么好用。有人讲我吃好几年叶黄素了也没看着啥效果，那我不说了吗，叶黄素跟叶黄素纸不一样啊，记好了，叶黄素跟叶黄素纸它不一样，它就不是一样的东西。你看是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啊。我跟大家讲，只要是叶黄素纸不是叶黄素，这个效果指定好。那这种好啊，是一千个好一万个好，是我们中医大夫，我说话必须严谨，大伙儿你可以上网上去查，去书上看一看，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想提高视力，你想眼睛好啊，老了你就得吃叶黄素纸，而不是吃叶黄素。尤其有糖尿病的，这里边我提醒咱们所有的糖尿病人，糖尿病最先发病的并发症其实就是眼病，而糖尿病人视网膜病变是现代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排在四大致盲眼病之首啊，你说可怕不？那么糖尿病它这个眼病它是怎么发展成致盲的呢？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展过来的。首先我们糖尿病患者讲话了，糖尿病五年以内的，就这个阶段你的眼睛你的视力啊，你的视网膜就已经开始有病变了。你比方说有这个什么呢，黄白色的硬性渗出物，这个医学呀叫微动脉瘤，已经有小出血点了，所以对于你来讲就开始感觉眼睛出现近视了。比如说以前你往远了瞅，这瞅挺老远能看清啊，离多多米，哎呀，那是谁啊？多少里地？有的讲话一里地、两里地，我就能看清这人是谁。你现在就看不清楚了，看的不真亮了，看远看不清，反而什么呢？看近的啊，眼巴前的看着还行，慢慢的呢，这个眼前就开始有黑影了，就出现这个蜘蛛网了，出现飞蚊症了。这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阶段，你看你现在是不是这个阶段？等糖尿病眼病第二个阶段，尤其糖尿病十年以上的，到这个阶段你的视力就持续下降，在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东西的这个视野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看东西呀、啊、就像在那个管里边看似的啊。所以你看医学上有个专业的词叫什么呢，叫管状视野。那么是什么造成你看东西越来越小呢？是什么造成你看东西像在管里看似的呢？就是眼底出血。糖尿病患者他容易眼底出血呀，因为糖尿病患者血糖高，血糖高就跟那个糖葫芦外边包裹的那层糖似的，它硬啊， 所以糖尿病患者眼底血管就爱硬化，这一硬化就容易裂，它有裂了它不就开始出血了渗血了吗，对不？那它这一出血指定就遮挡视线，所以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受损，那总这么眼底出血，你最后不就视网膜脱落吗，那人不就失明了吗，那不就瞎了吗，而且没有任何挽救机会。所以你通过目前临床情况来看，糖尿病眼病致盲率那是最高的，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怎么补救啊，我告诉你，就是叶黄素。关于叶黄素针对于糖尿病眼病，在1994年11月9号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糖尿病眼病研究成果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指出，糖尿病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糖尿病眼病以及糖尿病致盲的风险可降低到97%以上。这是国际首次提出叶黄素治疗糖尿病眼病、预防糖尿病眼病的观点。那么叶黄素对糖尿病人来讲究竟有啥作用啊？第一，能帮助你修复你的视网膜，说白了帮助你预防眼病、预防视网膜脱落、防止失明，而且提高视力、保护视力，让你不至于说看报纸啊、看短信啊、看微信啊，就是现在不都有手机吗，看电视啥的看不清，提高你视力。第二呢，叶黄素能够修复你眼睛黄斑区域，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如果黄斑区就好像一台打印机的话，那么叶黄素就是这台打印机里边的什么，碳粉。哎呦，那有啥用啊，你看你打印机你打出来的那个字儿啊，那个图啊，它是什么，它就是碳粉。所以你这台打印机里边的碳粉没有了，那你这个打印机它就打印不出东西来，明白了吧。人眼睛也是一样，你眼睛里边没有叶黄素你就什么也看不着，所以补充叶黄素就好像我们补碘一样，人不能缺碘，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所以就需要外界补充。我们把碘加入到盐里边，保证每天的摄入量，对吧，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盐呢，所以这样每天就等于吃碘了。那叶黄素其实也是一样道理，你像小孩不缺，上了年纪都缺啊，所以每天补充叶黄素等于说给眼睛补充精华、补充营养，就能够改善逆转老人的这个老花眼、黄斑病变啊、白内障、青光眼等等各种眼病。所以我们老年人，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啊，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患有心脑血管病的老年人，都需要补充高品质叶黄素，而且记住刻不容缓。你像叶黄素主要修复眼底区域的，主要是针对视网膜和黄斑区域的，包括你像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导致的眼底病变、白内障啊、玻璃体和晶状体出的问题呀、玻璃体浑浊、晶状体浑浊吗，还有糖尿病眼底血管问题造成的那个眼内压高，那就是青光眼，对不，造成这个眼底出血。那么这个伤害不仅仅是眼底，这些眼病同样也会引起失明，所以补充好叶黄素质不仅能够修复你眼底的黄斑区域，而且还能够抗眼底血管硬化，能够消除你眼部的各种炎症，所以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非常对症。你像我之前有一患者，哪儿的呢，北京通州的，以前是干啥的呢，就是开那个大货车的，跑长途开大货车，他就是白内障，同时还有黄斑病变，一个眼睛做的手术完了也没做好，那个眼睛看东西费劲，他还没退休呢，说那怎么办呢，就自己交劳保，那生活压力得多大。完事呢，我就想办法让他用上了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试一试呗，对不对，而且他自己也不想另一只眼睛再做手术，结果吃了不到一个月，这视力就提升上来了。啊，去年来医院看着了，干啥呢，陪姑娘产检，打了个招呼在一起啊，唠了一会儿嗑，啊，跟我讲退休都2年了，这多亏了杨主任，那几年太难了，这个眼睛啊，哎呦，讲话了影响生活， 这眼睛能看着了，最起码这个挣钱。

都顺着你这个肠道给流走了，你说有啥用？不懂的人呐，他一个劲儿的追求所谓的含量高，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那眼睛，他不到你眼睛，对不？他到不了，完了之后他就再高，他有啥用？讲话了，年年买，年年吃，天天用，啊，完了家里边那药盒一堆堆的，但这眼睛不见有起色，不见有改善，啊，作用微乎其微，你说有啥用？咱不说那钱白花了，但也差不多了吧？说叶黄素好东西不好东西，你这是到哪人都承认它是好东西，但是叶黄素进入我们胃以后，就大家可以到网上你去搜一搜叶黄素啊，你吃完了它不进入胃吗？胃里不有胃酸吗？这个叶黄素都被胃酸给腐蚀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眼睛的。所以你看人国外人家全都是叶黄素籽，因为叶黄素籽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那脂肪酸它把这个叶黄素给包裹在里边了，能明白吧？哎，给它包住，你再进入胃以后，它不至于说被胃酸所腐蚀掉，因为外边有层脂肪酸呢，这样到小肠之后分解吸收，咱别说百分之百，99%吸收，99%到眼睛。你看为啥国外都是叶黄素吃啊？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我们这个眼睛问题吗？那到不了眼睛我们改善啥呀？我们啥也改善不了啊。我吃的目的是啥呀？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吃而吃，对不？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籽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但叶黄素籽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是菊花当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那萝卜跟菊花能比吗？萝卜几块钱一斤，菊花几百块钱一斤，那能比吗？那萝卜，你可以拿来喂兔子。过去小时候，你看有家里养兔子的，甚至有的家里养猪的，都用这萝卜去喂兔子、喂猪啊、喂牛啊、喂马。你现在有的说胡萝卜对眼睛好啊，是对人眼睛好，但人也吸收不了多少啊。但你看那个菊花啊，那就不一样了，很多人都喝，对眼睛好，清肝明目，而且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就是这个万寿菊。这种菊花焦黄焦黄，黄莹莹的，跟人的这个眼底黄斑区啊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和叶黄素籽哪个好？当然是叶黄素籽好了，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这个叶黄素籽除了对你眼底好之外，第一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啊，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籽当中，它含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天然抗氧化剂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你眼底动脉硬化；第二呢，通畅你这眼底的微循环。那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有很多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个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眼底毛细血管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第一你视力受影响，出血的地方看不见了；第二，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这个视力就彻底完了，这个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这脂肪酸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我们的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疏通你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籽，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这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什么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啊，那蓝莓多贵呀、啊，对不？你去那个水果店，你去问问啊，那一小盒可能得七八十、八九十，啊，都不到一斤。为啥叫超？

0: 高压蓝莓啊，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那眼睛干涩的啊，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我们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浓缩液啊，记好了，是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你黄斑变性，你是视网膜病变，你还是青光眼白内障，你还是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失明的问题了。你像我们眼科老王，他就跟我讲他都建议我们吃上这个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像我们医院叶黄素酯是398一盒，现在很多人着急说，大林老师啊，那个你帮我买点啊，你帮我买点。我之前说如果说需要的人多，咱们需要的量比较大，那我就让院长帮我联系联系咱们这个叶黄素酯药厂，直接咱从药厂走，这样便宜啊，讲话都自己人，咱能省就省呗。我跟这个叶黄素酯药厂也是反复的进行沟通，最后我把这个医用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然后呢我又给大伙争取10盒多给你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大概呢能合到60多块钱一盒，这个价格全国都没有啊。说白了，你花叶黄素的钱，但是你吃叶黄素酯啊，反正我是没遇到过，因为这是医用的叶黄素酯，不是咱们国内的，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在世界治眼病都有名。第二，这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啊，你得知道它这含金量。第三呢，是咱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担保的。第四，这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所以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你说纯不？零添加。而且咱们这叶黄素酯还是什么呢？浓缩液。所以一说这价格，大伙听了都说好，但人药厂不乐意呀。所以叶黄素酯这药厂说两点啊，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这价格砍得太狠了，讲话了也就这一次，你下次你也别跟我张口了，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是合作了多少年了，而且呢你们那院长啊一直给我打电话说这事儿，我也不想驳你面子，我这也是卖个人情啊，所以也就这一次，下回这个价格是绝对不行的，低于200不能谈啊，低于200别谈。还有这次啊，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提供给你，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没有。所以呢，你跟你的病友也好，你是跟谁啊，你都说好喽，这个叶黄素酯限量、限人数、限购。所以大伙这一两天你等我通知，我说报名了你就赶紧来吧，最起码这叶黄素酯价格我给大伙降下来了，不容易呀，而且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可以多备一点叶黄素酯，好东西，包括子女都适合吃，吃去呗。反正这事儿呢我算告知大伙了，这一两天你等我通知，我说报名你就赶紧报名，因为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我也知道药厂指定得卡我，因为价格压得太低了，对不对？说白了这事儿我同意你了，但是呢我就给你那么几盒，这样呢他们也不至于损失太大，是不是？人家得卡着我呀。讲话你这没有这么讲的，花叶黄素钱吃叶黄素酯，反正大伙受益就行，有这个价格有这个力度，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这不挺好吗？啊，一盒吃半个多月挺好。大伙有啥问题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患者找我，就是说起了这个眼病啊，什么眼病啊？针眼。我告诉大伙怎么办，这是眼科医院的办法，你用那个黄连水洗，到药铺啊买黄连啊，买回来之后呢给它泡水泡开了啊，完了之后用那个热气去熏眼睛， 等到这个水温度可以了，也就是说34度了，它不烫眼睛了，不烫手了，你用那个棉球蘸那个黄连水擦眼睛。你比如说有针眼的、眼睛充血的、结膜炎的、眼睛分泌物多的都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黄连它能够清热、能解毒、能清心热、能清脾热、能清肺热都可以。这大家再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通过电话跟我联系，好吧？400-619-1525，400-619-1525。这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咱们这个叶黄树脂的活动事儿。啥时候我说可以报名了，你就抓紧报名，这机会难得啊！那就先这样，喝口水，一会儿呢给咱大伙问诊看病。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脂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脂。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脂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脂活动的，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家呢是沈阳新城子农村的。
2: 欢迎、啊。
1: 我叫刘辉，我今年62了。我能听到您的声音呐，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好。
1: 我今天呢打电话吧，就想报名那个叶黄素子。我听您讲啊，这让我们100元之内就能吃到。
2: 对，
1: 太合适了
2: 啊！
1: 我呀想要订上30盒，现在能报名吗？
2: 咱们这个活动还没开始呢。
1: 啊，
2: 不过让大家伙低价能吃上咱们这个叶黄素子这件事板上钉钉了。所以咱们再等一等，也就这1-2天，你等我信儿吧。
1: 哎呀，那行，大林老师啊，我一定要关注这节目。
2: 对，
1: 这事儿啊。是真的不错，
2: 不错吧？
1: 就您讲的，活动时候买，一盒吧，才合60多块钱，多合适啊！
2: 对呀，
1: 现在的药多贵呀、用普通用的那个感冒药都20-30呢。
2: 可不咋的。
1: 而且这是叶黄素子啊，这可是好东西啊，这比我以前用的那个叶黄素吧还要好。
2: 啊，以前吃叶黄素来着，
1: 就我以前吧买叶黄素哈，一盒吧也要100多块钱左右。
2: 哎呦，那你那叶黄素可
1: 不便
2: 宜。
1: 是啊，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2: 行，
1: 我想尽早的用上。
2: 你这么的，把你那个眼睛病啊你跟我说说。
1: 大林老师，我吧是青光眼、白内障都有，将近能有15-16年了。
2: 有时间可不短。
1: 之前吧还行，我也没在意呀、不都说人到40吧眼睛花一花吗？我当时就合计岁数大了，但是这几年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吧是眼前这白雾吧，白的不得了啊，又白又有雾啊，完了吧我还怕光，一出门见光啊，哎呀受不了啊，
2: 是吧？
1: 眼睛嘛都感觉刺的疼啊，白天嘛我一个人在屋里待着吧哈，我都得拉着点窗帘，要不阳光一照吧就不行。在屋里边躺着吧还好一点吧，就是坐起来吧那就是白的吧，啥都看不着。你说这眼睛嘛要是瞎了我可怎么活呀？我今年嘛我才62，我就怕哪一天呐完全看不到了。你说这眼睛有多重要啊？
2: 对呀、
1: 大林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吧，我不怕死，
2: 不怕死，
1: 我就怕吧第二天睡觉起来一睁眼，哎呀妈呀，我这啥也看不着了，那不就完了吗？那天就塌了。
2: 那可是啊，就是咱们如果说你一打小你就看不着，你这眼睛也就适应了。讲话了，你这是前60年我看啥东西睁睁亮亮的，突然之间就看不着了，那你想想这内心你就接受不了，对不对？就像你说那是一种恐惧，那我怎么生活，是不是？
1: 是
2: 啊。上个厕所啊做个饭，你这都别寻思。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你可以去体验，说怎么体验，你就闭着眼睛，你说哎呦我突然我想上厕所了，好啊，我把眼睛闭上，完了之后呢你就往外走，你去找厕所，你看看你能去得了不，对不对？
1: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眼睛对咱来讲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你是两个眼睛都看不着吗还怎么的？
1: 我吧是左眼睛严重，已经啥也看不到了
2: 啊，
1: 还有点光感。
2: 有光感啊，就是
1: 能分清这个白天黑
2: 天。黑
1: 天
2: 啊，这要有光感。对，
1: 这右眼吧还能有点视力，不过呢看东西呢也是白花花的，雾茫茫的，有点那就模模糊糊的。生活吧倒是能够自理，上个厕所啥呀还行，你像出门溜达一圈啊下个楼啊那就费劲了
2: 啊！
1: 你看那个台阶瞅也瞅不清，有2回吧我以为没有台阶了呢，都到底了、
2: 那不就踩空了吗？
1: 地上呢还有个台阶，脚下去呢就踩空了，
2: 对呗。
1: 以后吧我就是只要是下楼啥的啊，我就得手扶着点儿、完了再有那脚呢得往前探着走，就摸索着，就这样。
2: 哎呦，你这主要我跟你说呀就是白内障。对，白内障，这白内障啊看东西它就是模模糊糊的，晶状体浑浊，的确就像你说的，这人过48啊两眼花一花，但是咱讲话了，它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表现，这人呢随着年纪增长都会花，但你这来的比较早，而且呢花的比较严重，你知道吧、你现在只是说有光感那。

0: 有光感对你来讲就知道白天黑天它没啥用啊。你要说光靠我们这个眼睛啊，那你这生活就很大影响。好在还有一只眼睛还能行，是不是？
1: 哎呀，这咋整？
0: 别着急啊，我跟你说，这个眼睛病啊，有的时候你越着急它越容易加重。说你看为啥有些人啊遇到事儿了，一着急一上火，第二天眼睛就看不清了，模糊了，吃模糊了，是因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一着急，这个肝火往上走，它伤眼睛啊。有这个病咱去治，不是说治不了啊，但是咱说你治你得找对方法。说叶黄素好不好？好，你到哪儿咱都承认叶黄素好，它的确对咱们眼睛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能够帮助我们消除我们这个眼病。但是你得吃完了之后能到这个地上来，对不对？能到眼底，咱们吃这叶黄素啊，它直接进入我们胃肠之后，在胃里边就被胃酸啊给腐蚀没了，所以真正能够进入小肠，顺着小肠进入到我们眼睛，几乎就没有多少。所以说咱们很多人用叶黄素之后它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呢。但是咱们这个叶黄素酯它就不一样了。为啥？因为叶黄素酯它的表面还有一层脂肪酸呢。就像咱们说你吃那鸡蛋，那个鸡蛋外边还有一层鸡蛋壳包裹着它呢。所以在进入我们胃肠的时候它不怕胃酸腐蚀，完了之后它进入小肠，完从小肠再入血，完了之后就送到我们眼睛。咱不说100%啊，99%、98%是能到达我们眼睛的。那你说这么多的叶黄素到达我们眼睛，它这治病那效果不就好多了吗？
1: 对呀，
0: 对吧？叶黄素它能够营养我们的视神经，营养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动脉血管，所以它对于我们出现的各种眼病，你是白内障啊，你是青光，当然了，像你现在这个青光眼，就是眼睛看不着的那个青光眼，那个咱说给你解决起来，它只能是逐步给你恢复，不可能一下让你的眼睛透亮。它只能逐步的说让你的光感更强烈一些。完了之后呢，随着我们叶黄素酯的使用，可能我们看东西更清晰一些，一步一步来。但是你另外一只眼睛，就是咱说有白内障的那个眼睛恢复的能快一些，看东西可能不那么白茫茫的了，不那么雾气腾腾的了，完了看东西能真亮了，慢慢的一点一点来。
1: 哎呀，那最好了。我听您讲啊哈，你们院的叶黄素酯啊是医用级的，
0: 对，
1: 还是四效合一的，什么高浓缩的，能直接到眼睛上。
0: 对呀、
1: 要是我自己买一盒得好几百块钱，
0: 将近400块钱。
1: 你看呢，那就吃不起了。我现在吧就盼着你给我带点你们院的那个叶黄素酯，我不想瞎了呀。
0: 咱说句心里话，
1: 还有希望吧哈、我想保住我的眼睛。
0: 谁也不想瞎，对不对？谁都希望自己的眼睛透亮的。另外再一个，咱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啊，你这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你这心里边它也不得劲儿，对不对？
1: 是啊。
0: 你这心里一不得劲儿的话，它整个影响到的不光说是咱这眼睛和心脏问题了啊，整个这人每一天就情绪就低落，闷闷不乐的。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他的身体体质就弱，他就容易生更多的病，对吧？所以说咱们先把我们这个视力问题呀、给他提升上来啊，让咱这眼睛看啥东西看得清亮。所以这事儿呢，你放心，你就每天到时到点儿的，你就过来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哪天我说可以了，能报名了，你就赶紧报名，好。
1: 哎呀，那行。大林老师啊，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行，
1: 只要一确定了吧，那你就告诉我一声。
0: 好，
1: 我呢要订上30盒。
0: 可以，
1: 我在这儿吧，我先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啊，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

0: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0: 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

0: 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1: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2: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3: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1: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4: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8: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9: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8: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0: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8: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1: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8: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2: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 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7: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3: 但是田里种不行，
14: 对，但是水利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5: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3: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5: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3: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5: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4: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5: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7: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6: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7: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6: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8: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6: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9: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6: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0: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 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浩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7: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6: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21: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2: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2: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带动整座城市焕发新生。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播出，中塞铁杆友谊如何炼成？
3: 龙舟竞渡艾草乡，国潮涌动文运长，我省各地打造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多元体验中度过端午假期。
2: 石家庄正定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3: 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开考。
2: 河北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
3: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2: 江南、江淮等地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提醒警惕强降雨致灾。
3: 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特朗普威胁言论。
1: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塞尔维亚有句俗语，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不仅救活这座百年老厂，更带动整座城市焕发生机。在斯梅代雷沃，平均每五人中就有一人的生计与钢厂紧密相连。当地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给中方团队打出超满分？时间孕育的果实里藏着哪些动人情谊与暖心故事？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探寻答案。
4: 我原本计划在公司待满十年就换工作，转眼12年过去，我早就没有了换工作的想法。
5: 河钢塞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告诉记者，稳定的工作让他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可十年前这份安稳他想都不敢想。
4: 2014年我刚开始工作时，工厂由来自斯洛伐克的临时管理团队负责，那时工厂的状态并不好，我们这些员工心里一直没底儿，工资低了很多，生产也几乎处在最低水平。
5: 当时乔瓦纳的儿子刚出生，初为人母的喜悦背后，他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河钢集团接管钢厂。
4: 工厂启动大规模投资，大型工程正式进场施工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是认真的，这绝不是两三年的短期投资，而是会持续几十年的长远布局。
5: 十年过去，如今的乔瓦纳已晋升为总经理助理。2023年初，他在当地举行的中国春节有奖作品征集活动中拿了1等奖。
4: 我回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儿子，他说，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写首诗呢？我们琢磨着什么最能为我们创作诗歌带来灵感呢？当然是中国。
5: 钢厂活了，收入高了，日子稳了。2024年4月，河钢塞钢成立8周年之际，30名赛级员工代表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钢厂发展近况及对当地民生改善的重要贡献。很快，习近平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信，勉励大家为中塞友谊做出新贡献。河钢塞钢能源平衡组负责人耶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6: 能够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我感到非常荣幸、激动。
7: 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和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们正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贾斯米娜在2023年当选斯梅代里沃市市长。在市政府办公室里，他足足用了40分钟向记者细数斯梅代里沃的变迁。他特别提到，如今的斯梅代里沃不仅就业率在全国前列，人口出生率也位居塞尔维亚第一。塞尔维亚斯梅代里沃市市长贾斯米娜，
8: 人们愿意来到这里探访这座城市，也想成为斯梅代里沃的居民。我们不再是一天天人口减少的城市，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搬来斯梅代里沃定居。钢厂员工能领到工资，斯梅代里沃的财政收入也充实了很多。
5: 采访中，记者请贾斯米娜市长用一个词来总结这十年。塞尔维亚斯梅代里沃市市长贾斯米娜，
8: 友谊。在我们这里更加看重更常提到的是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友谊。
5: 最后，记者问贾斯米娜市长，满分10分，您会给河冈赛钢中方团队打多少分？面对记者提问，他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
9: 80分。
5: 20分。

0: 轻人来自中国，他执意要把一袋水果塞到记者手里。
1: 刚尝好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大家一发工资，我的水果销量就有明显的提升。欢迎你们来到斯梅代雷卧室，永远欢迎。
0: 打出超满分的原因，也或许藏在中方管理人员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里。王连喜，和刚赛钢总经理，已经在塞尔维亚扎根整整十年。八年前，记者初次采访他，谈及盘活钢厂的种种坎坷，他始终从容淡定，闭口不提心中牵挂。直到采访尾声，年过九旬的母亲的视频连线接通，积攒许久的思念再也无法克制。和刚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2: 中国男人骨子里都是有家国天下的观念，领导这么信任我，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使命交给我，也不能什么期望，这个被辜负。
0: 今年五月，记者再次问起了他的故事，但他却讲起了同事的故事。王连喜：
3: 宋总是在这儿2016年，刚接手没几天，他老母亲就那什么就去世了。他后来他爸爸跟他父亲跟他说，说他老母亲就是有一天就说起他了，就是嚎啕大哭了一场。
0: 原和钢赛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4: 哭了好长时间，我母亲身体还不好，当时基本不能自理了，因为工作上当时刚接手，确实这个很多决策得需要我去做，老人家从来没有工作的问题拖过后腿。
0: 这两个超满分答案或许在和钢赛钢践行的承诺中。现在斯梅代雷沃这座拥有10万人的城市中，每五人就有一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与和钢赛钢相关。亚历山大经营的公司主要帮企业进行设备维修，和和钢赛钢展开合作后，他投建了新厂房，公司的员工从之前的15人增加到了46人。
5: 对我们的收入影响至少是50%，不光是扩大了和钢赛钢本身的业务规模，还提升了我们在外国合作伙伴心中的认可度。我们计划在斯梅代雷沃建设一个综合中心，让它具有更完备的功能。
0: 两任市长为何打出超满分？答案不仅藏在钢厂里，更写在塞尔维亚的街头。中国面孔在这里得到的是善意的微笑、热情的招手，还有不期而遇的互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市民：
6: 你好，
7: 你好，
6: 我爱中国，
7: 懂不懂？
6: 我非常喜爱中国，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中国人民，我非常喜爱你们。
7: 谢谢。
6: 我知道中国发展很快。Thank you,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helping to Serbia.
0: 两任市长打出超满分的答案就在乔瓦纳和儿子创作的诗歌里。和钢赛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德伦贾科维奇：
8: 当孩子们问我中国人是什么模样，我会这样跟他们讲，他们担道义，怀天下，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他们谦逊质朴，勤勉向善，一身风骨行走世间，他们用真情织成丝路，用真心架起友谊之桥。
9: 言必信，行必果。和钢赛钢十年的发展变化，为这句沉甸甸的承诺写下了生动注脚。十年间，和钢赛钢中方团队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坚持利益本地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三个本地化原则，把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厂建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成为中赛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救活一座厂，繁荣一座城，深厚一份情，改变写在百姓的日子里，认可藏在朴素的细节里。退休工人米洛万说，这十年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钢厂职工乔瓦纳提笔写诗，诉说对中国的情谊。当地两任市长不约而同打出超满分。水果摊主偶遇中国记者，执意要塞上一袋水果。这些小事里满是当地民众最真诚的信任，成为中赛钢铁友谊的生动见证，汇成一带一路上的幸福回响。

0: 脑河奔流不息，钢的交响余韵悠长，十年履约路，未来更可期。河钢赛钢，向着新的十年出发。
1: 这个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品味传统文化，传递关爱温暖，亲近山水自然，尽情享受美好假日时光。
2: 端午假期，各地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感受满满烟火气。很多市民还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孤寡空巢老人，和大家共享粽叶清香，共传文明新风。除了送粽子，我省各地还开展假期送健康主题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集搬进百年老集石家庄原市南左大集，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一对一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
3: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4: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把那些枯燥的医学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在古城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邀请游客现场学习打鼓，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社区邀请中外知名戏剧团队在滨海沿岸推出多场戏剧演出，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在唐山，培仁历史文化街精心策划了好物市集、端午专场、民谣音乐会、露天影院等多项活动。河头老街景区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唐风文化深度融合，300余名 NPC 真人扮演角色遍布景区与游客互动，节日气氛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5: 端午安康，粽香年长，婉儿在这儿愿您年年有余，喜乐融融。
2: 这几天，我省各地的文化场馆纷纷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拓印年画，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屈原、采艾仙子、采履灵童等6大 NPC 角色巡游，游客参与民俗知识问答还能赢取文创好礼。
6: 刚和屈原合了影，还答对问题，领到了一些小礼物，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意思，在玩的过程中就了解了端午习俗。
2: 绿水青山映照生态美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石家庄，到山野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成为出游新时尚，人们露营野餐、环湖漫步、打卡观景，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在张家口崇礼，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与翠云山第八届开山节联动，将掷球、藤球等小球运动与 NPC 巡山探宝、实景舞台剧等融合，游客可观赛、可参与、可体验、可游玩。在邯郸歙县，驰骋太行骑赏活动全程58公里，串联起挖皇宫、丹泉小镇等多处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7: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石家庄正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也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8: 在正定县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里，鱼菜共生、南国北种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吸引众多游客目光。在这里，新农人们通过感应设备和 5G 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9: 这个村有区位的优势，这个村有新时代红色教育的基因、红福的想象，比如说生产经营，比如说品牌打造，比如说市场推广，所以说村企合作优势互补。
8: 近年来，塔园庄围绕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的目标，兴建了集农业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园，走出了一条村企合作、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10: 嫁过来的时候是平房，后来住上新民居楼房，整个村庄的变化呢，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自豪。
8: 从塔园庄出发，沿滹沱河南下约5公里，就到了正定古城区，在南城门登高北望，古城千年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座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11: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8: 活化正定千年历史，如今古城古韵、古香古色，成为正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地已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据了解，正定县曾获评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等。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好，来扫描燕赵。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正式开考，今年中考将进行3天。根据我省考试统一安排，21号至23号上午进行9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3号下午进行8年级学生地理生物学科科目的考试。为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我省各地考点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保障考生正常应考。
0: 日前，在京津冀跨境电商高素质人才发展论坛上，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牵头搭建的全球大学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动。该平台面向全球高校青年学子，将打通校园实操实训、海外市场对接、创新创业扶持完整链路，持续助力青年人才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拓宽实习、就业和创业多元发展路径。
1: 近年来，我省防沙治沙工作不断实现跨越。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
0: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通过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化边坡治理、产业化废地再造，让破损的矿山堆积废料的北矿库重披绿装，林果飘香。
8: 走进承德宽城京城集团孤山子铁矿矿区，尾矿库上树木成荫，护坡上绿草丛生，矿山公园内观光小火车徐徐前行，穿梭在郁郁葱葱的生态廊道之间。
12: 你看咱们小火车沿线栽植的这些爬山虎、白皮松、泽野李这些植物长势都比较好，我们有时候能发现这些野鸡野兔，有时候偶尔还能出现狍子。
8: 宽城县资源富集，铁矿开发曾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几十年的粗放开采让大地千疮百孔。2017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宽城县启动绿色矿山建设，以京城矿业集团为代表的宽城矿企加入矿山治理中。治理初期，高陡边坡因石多土少，地形陡峭，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几次治理几经失败。技术团队在一次勘察中发现，陡峭岩壁上竟有刺槐、侧柏顽强生长，这让他们认定，既然大自然能让植物在这里扎根，人工干预同样可以成功。
12: 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吧，最终就是我们创新出了这个叫裸岩钻孔复绿法，就是在岩壁上凿出这个45度角的钻孔，深度达到1米2，在这个钻孔里灌入我们调配好的营养土，然后栽植比较耐旱的刺槐和侧柏这些植物。目前通过这项技术吧，我们采区的绿化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
8: 裸露山体治理让矿山披绿，尾矿库治理则让废料区变身为增收源。在松岭镇松树沟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的尾矿库区，工人们正在果园里拉枝除草，红彤彤的樱桃已挂满枝头，一旁的杏、桃和李子也长势喜人。
13: 这片区域是咱们尾矿库干尾堆积区，土地板结，肥力匮乏，植物生长难以存活。我们通过覆土平整、土壤改善等综合治理，系统地优化了土壤条件，探索性地栽植优质果树18600余株。目前果树长势良好，已进入盛产期。
8: 宽城探索的生态修复加特色农业融合治理模式，既修复尾矿库区水土，重塑区域生态机理，又依托改良土地培育特色林果产业。目前每亩果园能产生4000元的经济效益。
13: 未来尾矿库闭库以后，库内将形成4500亩的干滩，我们将依托现有成熟的生态修复经验，引进西梅、软藻猕猴桃等高附价值的品种，把尾矿库打造成集生态采摘、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矿山生态农业园区。
8: 通过深入实施矿山披绿重点生态工程，目前宽城县累计治理矿山点位1042个，修复治理总面积达22709亩，栽植果树生态苗木共计1.2亿株，山石裸露满目疮痍的生态痛点变成满目青翠瓜果飘香的生态亮点，粗放开采的工业废地成为绿色赋能的林果基地。
1: 日前，韩黄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渤海西站至渤海新区站区间增建二线工程迎来重要进展。黄花岗特大桥首片32米剪枝替梁成功架设，标志着这一服务黄花岗铁路集疏运体系的增建二线工程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4: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 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在邯郸武安市大同镇西通乐村，提起雪峰这个名字，村民们没有不竖大拇指的。这位五

0: 十岁的共产党员，二十多年如一日，随叫随到，免费给大家修电器。
1: 看，俺娘家的电扇，你说那会儿不转，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看，有空你给修修。
2: 好的。
3: 王雪峰原籍黑龙江，是煤矿维修工，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2005年举家搬到西通乐村后，他靠着自学的家电维修技术，利用休息时间主动帮乡亲们解决各类电器维修难题。
4: 小到就是剃须刀，大着就是电动车或者洗衣机，就着这就没有说过啥，行就是这一句话，又一把怕脏一把怕累。又
3: 王雪峰自幼就喜爱钻研电路与器械，留意到村民家电坏了无处维修，他便主动上门义务帮忙。从冰箱、洗衣机大件检修，到电扇、台灯、开关小件维修，只要乡亲开口求助，他从来不推脱，每月义务维修四五次，二十年来风雨不断。
5: 现在修这是电磁炉的主板，控制这个功率的三极管容易坏，再就是按键不好使，
2: 有时候就把它更换一下就可以了。
5: 对，
3: 为了支持王雪峰的爱心之举，妻子郭雪红特意腾出了家里的一间屋子，帮他整理了零散的配件。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已然成了全村电器的爱心诊所，工具和配件被他摆放得井井有条，墙面上挂满了电线和万用表，各种维修工具一应俱全。这里既是他钻研维修技术的小天地，更是服务乡邻、传递善意的暖心阵地。
5: 一般的都是你像老人，现在还看电视，有的他电视没有信号了，我给调一下，每个星期都有，基本上都不收费，除非换一些比较贵的零件，我只收零件的费用，没有收过手工费，小的零件我就不要钱，不超过10块钱的基本上我都不收钱，贴金不少，这是最起码工具耗材，找我来基本上我都能帮到，力所能及的吧。
3: 在王雪峰看来，邻里之间的互相帮忙本就是平常事，可正是这一件又一件的平常事，让他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人，也让无私奉献在平凡的日常里闪闪发光。
6: 助人为乐这种精神嘛，第二雷锋就是你啊。
5: 我也没做什么大事，帮助别人也很开心，我能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我的手艺啊挺有用，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河北博物院从7月1号到8月30号调整免费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半到下午6点半，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的开闭馆安排，请及时关注河北博物院官网发布的公告。
0: 携程研究院昨天发布2026年端午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石家庄强势冲进2026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前10，位列第6。
9: 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暨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日前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国际航海中心启动。
10: 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自6月1号持续至8月31号，历时3个月，以精品赛事加融合场景串联体育惠民、文旅体验、消费让利多重内容，打造赛事引流、体旅融合、全民消费的夏日体育消费新场景。
11: 本届消费季呢，更加注重惠民惠企，联动了全省体育企业，推出1000余项暑期优惠政策，并且叠加了政府消费券，让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更加注重青少年群体，为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了运动体验和体育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成长。更加注重文体商旅融合，深化赛事进景区、进街区及商圈，让体育真正的融入生活。更加注重户外运动特展，依托河北丰富的山地、水域、草原、森林等自然资源，推出了精品研学和户外的夏运营活动，让人们在自然中享受运动， 乐享生活。

0: 第七届体育消费季聚焦青少年群体，突出场景创新、业态融合，惠民惠企与数字赋能，推出特惠、热恋、嗨玩、游学四大板块，全省联动，旨在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献上一场激情、实惠、健康的体育盛宴。
1: 特别是第七届这个体育消费季嘛，然后在这儿领到了很多的消费券，游景区的呢，然后还有咱们很多文创用品的券，然后我们孩子特别喜欢轮滑嘛，就想在这块儿就是买点轮滑的装备，然后配合这个优惠券使用呢，特别的实惠，然后孩子也特别高兴。
2: 特别是今年，我们与中国银联、支付宝等平台深度合作，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 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启动仪式现场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
0: 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2026年京津冀环渤海首届舞龙舞狮公开赛同期开赛。体育消夏特惠季秦皇岛体文旅融合市集全天开放， 45家企业参展， 涵盖秦皇岛特色文创、旅游、体育产品展销，吸引了众多嘉宾和游客驻足体验。 银色海岸亲子趣味运动会吸引了秦皇岛市上百组家庭参与，开展趣味竞技。 自2020年以来， 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已成功举办6届， 拉动体育相关消费近300亿元。 体育消费季已成为河北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在惠民生、利企业、促消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张家口张北县中都原始草原度假村将推出沉浸式历史文化 IP 中都草原王者归来。该项目融合蒙古族非遗文化、元代宫廷礼仪与现代互动娱乐技术，致力打造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沉浸式草原文旅体验项目。 景区6大功能区将轮番上演53场演出，涵盖蒙古鼓舞、呼麦、马头琴独奏、 蒙古族服饰秀等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
4: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泛厚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泛厚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块9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河南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用
5: AI 报高考志愿靠谱吗？专家提醒切勿盲目依赖。
3: 世界杯精神战报，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比利时0-0战平伊朗。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司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2: 于司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里的喉咙，戳死了。
1: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3: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1: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全铺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4: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1: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冶炼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5: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1: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 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5: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1: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6: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1: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7: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1: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8: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1: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牵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2个字最重的回答。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司里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四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 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

0: 202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本周呢，不少省份开始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研究志愿填报。但与此同时呢，市面上出现了所谓 AI 填报志愿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2: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的就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3: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2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1: 当前呢，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呢，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的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呢，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她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4: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说，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的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5: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1: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说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呢？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6: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2: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间，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的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
7: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1: 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6.5亿人次，日均为2.17亿人次，同比持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粮食播种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之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会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防范。
1: 为期5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启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由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而成，是展会最大的创新看点。核心亮点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
2: 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中检出率均居首位，且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中国疾控中心提醒公众，在就医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在人群密集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建议佩戴口罩，老年人和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尤其要注意防护。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当地时间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一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 巴加埃同时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

0: 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
1: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中，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队。这一组第二轮比赛中，比利时队0-0战平伊朗队。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